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124260058，0124260058哦。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058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若要卡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在咱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也过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控语，艺术艺六控控五八02-2426-0058。好啦，咱今日这部除了阿元甲可可以外，个咱这个当时讲，这个缅甸这个巡视的吼。那我这样叫导游啊，那易先生哦，来看一下，来易先生你好，
2: 大家好，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0: 对，来，咱这个易先生哦，咱听到你咧讲到这个缅甸的一挂趣味的物件吼，或者讲哇，这个咱人真正呐，无去外口见见，嘛唔知讲原来缅甸有足济咱无都看到，
2: 真趣味的代志，也
0: 真趣味的代志啊吼。你想今嘛啦吼，伊就今嘛吼，天气这么热来讲、嗯，你想缅甸今嘛嘛足热？
2: 哎，缅甸是安尼啦吼，因为伊无热岛效应，日时真热，日时两头挖赤道，啊暗时呢日头热了，晚上足凉的。
0: 哦嘛足凉的对啦，啊你讲因遐几乎拢无电嘛，对不对？
2: 70%是无电啦。
0: 啊，你也想，你想，我再看，你想咱台湾遮热啦吼。咱台湾的当时讲那热，我当啉凊彩外口买一个饮料都 OK 啊嘛。
1: 嗯，
0: 你像缅甸啊，你看我饮料像咱这边珍珠奶茶这种物件。
2: 这可能爱讲迄个像阳光越大都市啦吼、
0: 哦。大都市。
2: 咱你当想想就讲，咱阿湾的听众比如那高年纪赶快的就是讲，较早咱迄个神卡吼，有人摕一个迄个水桶啊写红茶。
0: 哦，
2: 也是怎么样年代啊？
0: 你意思讲，伊即卖生活就是跟咱过去台湾50年前迄个年代啦。
2: 不，唔对，50年前。
0: 啊，所以50年前那有饮料店、没有嘛？
2: 你想讲较正确吼？无嘛无，真少人住，卖都有店啦，啊卖都有饮料店。
0: 是，
2: 啊，伊就是讲用这个做红茶。啊，你伊个。伊就讲，当然赶快是佛教国家，
0: 是
2: 咱真侪人就是拢奉献，啊，就真侪所在，你若吹打，啊，就是真侪所在有人咧红地
1: 啊，啊，红地迄地是啥物地？
0: 就一般山泉水啊呢？
2: 所以应该是拢有行过了，
0: 拢行过，
1: 啊，伊拢行啥物物件？
2: 清
0: 德，清德，
1: 清
0: 德啊！所以哦，老实讲啊，虽然哦，这个所在，你想讲伊较起码嘛，足侪所在拢是咱讲的像自然农法，就讲伊那种的种菜也好啦，还是讲种花也好啊，还是讲养殖方面啦吼，像不管有你讲饲胖的嘛好吼，伊拢无用一挂农药嘛，伊都是用崇盖天然的呢，落去栽种嘛。但是我意思讲，啊，那伊就安尼来讲吼，哇，这样来讲，像咱这台湾最大，咱就咱比如讲，啉一挂凉水啦，啊吼，咱就比如讲吼，像即卖季节，大家从爱啉就是啉一挂蜜茶嘛，对不对？啊，你那边遐无暗，就干那靠啉这，
1: 哇，啉水，
0: 啉清水安尼尔，哇，这，
1: 哎，应该快乐啊！
0: 这个生活吼，老实讲，我靠，即卖靠还无多想象、
1: 啊，真的，嘿，
2: 即卖是咱台湾幸福的所在、
1: 啊，真的，哎呀，
0: 就你讲你去个遐吼，有足侪，其实都在跟你开讲当中，我感觉够足侪神奇的所在，
1: 足侪趣味的所在，
0: 趣味所在，
1: 真正足趣味的。
0: 你讲想讲，因为高速公路，因为路啦吼，跟咱赶快冒限速，
2: 是，
0: 限速也限速跟咱无啥共款安尼哦。
2: 所以我是感觉讲吼，缅甸咱若要讲好笑的代志哦，为什么讲到咱这部节目阿袂讲了？啊，我足简单的啦吼讲，就讲第一个就是讲咱一般这个时速限速，不是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
0: 哦，就咱时速嘿。
2: 啊，我有看一个四十倍，
0: 四十倍哦。
2: 是啊，后来我的了解就是讲，伊本来是英国人通定，较早是三十迈哦，啊，伊即马就直接甲乘以1.6，所以伊摆下就是四十倍啊。
0: 我了解啊，我意思讲，因啊，咱的时速限速是有三十的啊，四十、五十、六十、七十的啦，咱慢慢看去讲限速四十倍啦。
1: 对呀、啊，
0: 四十倍意思讲，因为进前因是迄个
1: 英国人统治，
0: 用英里来去算的，啊，即马换算成公里的话，本来英里是30公里，换算成公里变成48公里安尼啦。
1: 啊，你啊超速干咪会罚单嘞？
2: 伊其实伊超速是爱过来的人来看呢。
1: 啊，过来人来看。
2: 伊无像那些先进的设备了吼，伊都是路的有一个咧测速的。啊，但是伊爱有一个人去个通知讲检查站，迄、个人什么车牌有超速，是有一点还很多人工的、
1: 啊。那个人可能都跑掉了，
2: 他
1: 走了，
2: 他没有自动照相，他就是说
1: 人工的。
2: 你这个讲起来，你说要硬跟他挥哦，可能大家很多挥，因为他就说哦，某一台车。他有一个地方有测速嘛？这一个人打电话给下一个，
0: 后一站的啦。就跟他讲，我伫实际超速，啊，但是伊就卡电去后一站来我啦。
2: 啦
0: 我即马实际看到，今年哦，我叫一台超速，啊，就卡电去来我讲，注意，来，拄到一台白色的车，超速哦，你较注意一下，伊敢那超速甲掠落来啊？我咧有阵时速度较紧，可能掠袂着
1: 啊。是啊，
2: 所以就是讲打阿云的这台车比。我分享就讲，咱缅甸吼足侪好笑的所在。那有机会吼，咱会当过来加阿云的听众朋友分享。
1: 那我好奇一件代志，因的手机啊咧？
0: 因讲手机啊？
1: 唔手机啊不？
2: 今嘛吼，我拄去的时阵吼，卖讲手机啊啦，迄客啊都无叫。
1: 啊，
2: 那那时阵的手机啊，都唔免登记的啦。啊，当然起码就是讲，也越来越多人有手机了。
0: 是啊，你啊，要注意啊。啊，你想哦，你人都讲着讲，虽然听起吼，这个缅甸吼。是一个人讲好山好水啦，
2: 差不多两国
1: 自然。
0: 伊在讲资源算真丰富吼，但是听你讲吼，伊其实底下吼嘛是有个人为着生活，嘛是讲有着冒着性命危险嘛吼。你讲伊内底底个为着要生活，可能吼爱去吃，比如讲若要趁食啦，都爱去做一寡较有对性命有危险的。哦，你想讲你讲有内战嘛？好，内战，你那内战现在有内战哈？
2: 是，这就是讲，譬如讲，以这个国家其实资源啊，足丰富。我不看过迄个照片，就是讲，黑金矿吼，翕来你看这个石头，这些都是拢金嘛、
1: 啊哦，是
0: 金
1: 嘛哦，
0: 啊，就为着金嘛在抢啊，
2: 嘛是有人为抢这条这个地名哦，做帕敢，帕敢这个所在在那修正。
0: 我们就是要抢金嘛，意思啦。啊，你也想，你想你多少个人在开干工当中哦？你讲有的人哦，因为你讲你金嘛一定是有专门压枪的啦，压我压武器在去抢嘛。但一般人因为为着要生活，听讲一个背去学哪一枪，背去扳灰啊，你哦。
2: 有这些压枪的农产品啊，我譬如讲真济，
0: 你讲你想讲，你讲你有诶花嘛，为着要采蜜嘛，
2: 对对，
0: 啊，就爱伊是生伫些悬崖峭壁面顶，伊就爱去背上武侠小说呢，
1: 哎，真系发烧啊咧。
0: 哎呀，
2: 这刚刚讲就是安尼，
0: 我发烧不是吓死啊你啊！
1: 哎，别那抛神。
0: 不为缅甸吧，可能是。
2: 各种地形都不一样了哈、啊。我刚刚讲的是讲，这个是讲，自然的法则，就讲这个类似说这种昆虫，它为了保护它自己，
1: 对，
2: 不让人家采走，所以它就会在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0: 筑巢，保护一个地的地方了
2: 哈。当然，猎人为了生存，
1: 生存，
2: 你也不要搞半路，搞半路的时候，因为。 潘哥就选择最危险的地方，你不敢来的。
0: 啊，你唔敢来。
1: 啊，你不敢来。
2: 啊，你为着要生存，你就爱有艺高人胆大，
0: 冒着生命危险。
2: 真的就冒着生命危险。
0: 这个潘家巧，伊为着要来闪着这个人来个
1: 猜
0: 旁边，伊就伫悬崖峭壁筑巢。
1: 传统危险所在。
0: 咱人爱生活，
1: 对，唔惊危险呐。
0: 为着要探钱，因为你讲了，伫这个悬崖峭壁迄个密。哎，但是讲非常非常珍贵，媲美黄金啊，
2: 应该像你讲无
0: 错。所以，
1: 珍贵稀有。
0: 所以意思，你意思讲，有一挂人伊就是冒着性命危险，
2: 为着生活嘛，
0: 为着生活。我
1: 不得不啦，
0: 我今麦抢未着，因为我不武器。
1: 我来抢，
2: 我所在有金嘛，我所在无金嘛。
0: 我来抢八种金嘛，
2: 哎，对。
0: 但这种金嘛，第一。要去的人少，为什么？
1: 危险啊！
0: 危险
1: 啊！危险啊！
0: 但是伊若采收会到，哇！
1: 伊
0: 可能这个月就看出
1: 大量了。对啊，
2: 这足珍贵诶！啊，这其实吼，咱也真侪台商朋友吼，台商的朋友呐，踮中国经常拢知影云南是种足珍贵，
0: 足珍贵就对啦。
2: 啊，但是一踮云南哦，干那这个落了。危险呀！他那个缅甸更得讲危险，
1: 什么危险？
2: 除了一样是地形险恶，要小心，不然掉下去就没命，
1: 就没命了，系啊。
2: 啊，去边个的修正？
1: 嗯，
2: 啊、
1: 哦，
2: 除了
1: 叫经济断掉了，
2: 够这危险了，
0: 这是
1: 恐怖。
0: 所以呢，能够吼，人吼，为着生诶，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吼，你嘛不多，你就是吼，为着性命，为着生活嘛
1: 是，
0: 命嘛是要拼落啊。但是既然吼，咱这易先生吼，你既然讲着讲这个吼，人为着拼，为着生活，但虽然我黄金抢未到，但是我至少我过当吼来抢八种金嘛，而且这对咱人吼营养够做帮助的。啊，过当吼会当保存咱人所营养所以话，过当提来卖钱。哇，这家伙，这个花来对，这个蜜可能吼足珍贵吼。万一安尼等的吼，既然你今有来吃嘛吼，听讲迄个三季嘛足短的嘛，干那几工啊？
1: 三工
0: 了。
2: 除了三季短，啊，佮爱对生命来搏咯。这个人三季短是珍贵呢，最主要是讲吼，你爱艺高人胆大，
0: 对吧？来，所以来咱这宝物吼来。今日咱易先生来吼，有炸掉一边的人，冒着性命危险的
1: 哦，媲美黄金哦，
0: 媲美黄金哦，
1: 对，
0: 这好来人家把我这两天无易先生那么不了解。
1: 易先生，这个是不是冇可能有钱嘛？买无对不？
2: 冇唔对，真
1: 你
2: 那
1: 你今天有钱你嘛冇，你嘛买无
0: 用少啦哈。哇，来，安尼好，我看恁这爸母吼，来，等你吼，你这好啊吼，听恁的节目，听易先生到底有给他送了什么特殊的物件？
1: 不
0: 要恁这爸母吼，
1: 好
0: 恁吼来体验看卖吼，你等一下注意听恁的节目啦
1: 哈。是啦。

0: 后来听证明有人点了这首《幸福人生靠家己》哈，啊，拄好嘛，有人讲拄好讲啊，无这首叫《Coco 唱》，啊，无 Coco 你先来唱这首歌，后来我先进来过来找歌一下哈，当年那边邀请人家易先生
1: 哈，对，
0: 啊，这个缅甸的这个传奇啦哈，哦，这嘛展示了缅甸寻奇的啦哈，后来来 Coco 新人歌，爸爸妈妈唔通离开哦。当你要介绍真正足特殊的物件要给恁的吼，哦，这真正一世人你可能慢慢度过啦吼。
1: 对啦，
0: 好来，酷酷你先讲，阿文今来找我，感谢。

0: 幸福人生靠家己，有当时啊食到好食的物件，
1: 嘿嘛是一种幸福。
0: 人会足开心的，足欢喜的。
1: 嗯，
0: 你就刚才讲咱食到甜，食到巧克力哦，
1: 规
0: 心就拢好起来，迄、那个感觉是同款的啊。
1: 没错没错。
0: 但是咱这爸母吼，今下面等你要介绍这物件是，咱是讲非常非常天然来，底完完全全拢无什么农药成分的啦。
1: 嗯。
0: 而且这吼、哦，伫咱台湾吼、哦，你可能捌听过类似的，但你要食到这物件，我敢甲你讲。可能你一世人都没吃过啦，
1: 对啦、
0: 哦啊、大家也知道其实要介绍这样东西可以说对咱人的身体营养补充很好、
1: 嗯
0: 哦啊、对着咱说现在天气来热
1: 消暑、哦、消暑、
0: 哦、来积水大人家还没来位的
1: 是啦
0: 就是靠这项的、
1: 嗯、
0: 好来爸爸妈妈以后的广告我希望你要注意听、哦啊、你要详细听最后咱的服务电话要给咱记好、
1: 啊、咱的量很少的、哦、
0: 因为量不多啦很少、哦、你如果说有
1: 听
0: 有听到咱易先生跟咱开讲你就知道哇这东西真的很贵、
1: 嗯、
0: 好不好好来电话给咱小记者哦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哈，来，咱这个易先生哈。来，听讲你今日要甲咱炸掉，讲这个吼，咱缅甸蝶意味吼，
1: 蝶意味哦，
2: 蝶意味，
0: 你讲这个红枣花蜜啦吼、嗯，这个红枣花蜜也三期是偌久的时间？
2: 哎，这是吼、哦，正经一些花开吼，差不多20天、20通天啦。
0: 嗯，
2: 啊，但是咱做烹的专家大概就怎样讲吼？因为咱这个烹是移动路也，
0: 嗯，哦，
2: 譬如讲我正常是咧做。芝麻花蜜，
0: 嗯，
2: 刷过来，内底有芝麻花，哎、啊，套着芝麻的红枣花蜜，
0: 是，
2: 所以这批无准省，
0: 这批无准省，
2: 正经要来加咱阿馆的听众朋友分享的。已经是剩差不多两礼拜，阁加一丝仔尔。
0: 哦，所以三级阁较短就对了啦。
2: 正经的三级应该是超两礼拜。
0: 超两礼拜尔啦。
1: 啊对。
0: 啊，恁这个红枣花蜜，这个红枣花，这个香就是干那采收的红枣花来的蜜。个人个采收的，咱即马即款的这个红枣花蜜在对嘛？
2: 这嘛是我这个红枣花蜜珍贵的所在。
0: 嗯，
2: 咱真正阿官的听众没有可能唔捌饮过红枣花蜜。
0: 唔捌，唔捌，
2: 因为台湾的红枣种了足少的，
0: 种足少。
2: 你无多讲甲香围起来。
0: 嗯，
2: 但红枣食食，伊可以食。
0: 因为主要伊三级地啦，咱台湾啊老实讲，干那要靠这生活无多。
2: 无多。
0: 啊，所以你咱。缅甸那是地形的地形的关系，所以佮加上你伫个呀吼，你是恁家己的地，即我都讲来采收了这个红枣花蜜嘛。那你想恁这個红枣花蜜吼，恁伫恁这个吼缅甸呀，缅甸的咋因内底这农委会内底吼，有甲你讲着讲这样话，咱这红枣花蜜对咱人有甚物好处？
2: 哦，咱为什么讲讲啊？介绍就讲了，譬如讲哦，咱这个让生津解渴，
0: 哎、
2: 让促进食欲，
0: 对，
2: 让退会哦，今嘛叫做
0: 哦，退会足重。
1: 哦、
2: 这叫做你的爱啉一瓢蜂蜜水，
0: 蜂蜜水，
2: 对啊、
0: 哦，所以让
1: 它可以帮助那个肠道蠕动，
0: 可能开胃哦，
2: 开胃啊、哦，最最难的是讲，咱人要食点哦，人会足。
0: 快乐的对，
2: 啊，咱啊，
0: 但是你这内底无两个加糖啊嘛，
2: 无啦无啦，咱即马就讲食蜂蜜也是用快乐，无生理无负担。
0: 对，
2: 啊，你食糖可能嘛是快乐，但是你有生理负担
0: 啊。对啊，
2: 所以
0: 这红枣花蜜完完全全拢无糖的负担啦。
2: 这有感染，
0: 听
2: 讲
0: 尤其恁这个红枣花蜜，听讲就讲对着即款吼，咱讲不好入睡的。
2: 哎，会当帮助，
0: 帮助入睡哦。
2: 哎，身体美，养颜美容，又好入睡啊。
0: 啊，过当退火降火气，过当顺脑，过当生津止渴。
2: 生津止渴，
0: 哇，过来再个红为矿物质、氨基酸。
2: 氨基酸啊，尤其今嘛夏天。
0: 嗯，尤其你若讲一寡较大惊大苦的人，
1: 你来啉嘛，
0: 你来啉这都没有问题
2: 嘛。无负担的，无负担
1: 的，无负担嘛。
0: 尤其咱啉这，看来你去啉珍珠奶茶啦。
2: 真的。
0: 尤其咱外口爸爸妈妈今嘛外口咧卖蜂蜜水啦吼，蜂蜜柠檬啊一杯。都要80-90块啦、
1: 哎、呦
0: 但是咱今日咱这是红枣花蜜哦、喔，
1: 而且无污染是天然的哦、喔。
0: 三级干啦，两礼拜时间
1: 啊，
0: 来咱这里吼，易先生。 像你喝的这个红枣花蜜哦，你今日来咱家有什么
1: 好康？
0: 好康优待，
2: 嗯，是的，咱今嘛吼，我本身咧卖400个，420克是1200啊
0: 哦，一罐420，420公克
2: ，1260
0: 就对啊。
2: 啊，因为我想讲，啊，难得有机会来跟咱阿管的听众朋友分享，
0: 对，
2: 我直接甲增大，
0: 增大
2: 吧，哦，
0: 变700公克，
2: 直接就增加了。
0: 啊，700公克
1: 呀，是呀，
0: 700公克，恁得卖一罐偌济？
2: 一罐才卖2100啦。
0: 2100哦、喔嗯，啊，但是你若讲来只一罐卖2100哦、
1: 喔，不行呐、啊，
0: 我的爸爸妈妈会
1: 生气哦、喔。
2: 阿管有特别给他交代，我就买回来
1: 啊。对啦。
2: 啊，我想讲，我都跟阿管的听众朋友带上来缅甸吃好胜，
0: 刚
2: 刚一个高速公路就讲不了
0: 啊。是啊。
2: 安尼啦，咱就是两罐。本来4200啦，
0: 对，嗯，
2: 阿元就讲吼，咱即系听众朋友吼，足热情嘅，
1: 多谢爸爸妈妈，
2: 2400块都送一罐，安尼使未？
0: 哦，直接买两罐送一罐，
2: 诶，安尼即，
1: 啊，你送迄罐是贵兮兮诶，
2: 肯罐啦，
0: 嘛700，
2: 你送个有生意，
0: 嘛是送700公克就对啦，
2: 系啦，我若送100就无生意啊，
0: 对，就是买两罐送一罐，三罐只要2400块，每一罐拢是700公克的对啊。
2: 我反正就是对阿元的听众朋友吼，拢唔免省成本啦。
0: 哇，阿你都
1: 赞哦，
0: 阿你都赞啊，
1: 赞哦。
0: 所以啦，恁这易先生哦，啊，你讲一罐你都要讲着讲吼，足侪人冒着性命危险，
1: 对，
0: 去悬崖峭壁办的这个哈，咱讲这叫啥？
1: 米团
0: 的花黑蜜，
2: 这是真的是那个稀世珍品啊！
0: 稀世珍品，为着要摕一罐这个米团，
2: 冒着生命危险，
0: 冒着生命危险的啦、嗯！啊，这罐掌握，可能听就没有讲吼。要来帮你争取啦！
1: 是啊，
0: 啊，这罐我都肯提啊，
1: 上拢再上上贵的哦。
2: 这罐吼、哦，因为量就少，靠困难哦。我是讲哦，阿管你来办一个，说见面会，我来招待大家。
1: 不行啊，不行啊，
0: 无啦，不行啊，不行啊。我知你这量就这，你这三级嘛，刚存三缸，这三级干了三缸尔嘛哦。
2: 这阿管这不是干了三级尔，这吼够有一点因为你背不好挂落去，
1: 是我没有讲啊。
2: 这个蜂蜜吼、哦，伊本身就是有一个足巧的，
0: 嗯，
2: 伊就是用迄种危险的地势，
0: 嗯，
2: 来保护它的蜂巢。
0: 我要知啦，无安尼好啊啦吼，安尼啦。
1: 我咱一个机会干咪？
0: 咱这爸爸妈妈吼，听到咱这你讲这米团花黑蜜吼、
1: 哦，
0: 应用价值更加高，
1: 嗯，
0: 伊吼那媲美着黄金啦，会价值嘛吼，无安尼啦吼。今天安尼啦，互你限一下租数啦。
1: 对啦，
0: 头前看几个
1: 你来。你既然讲只有三个个地，
0: 头前几个通电话
1: 你来。
0: 吼、哦，咱就甲这款送互伊安尼啦，
1: 好不好？
2: 安尼啦吼，咱唔是讲咱当生啦，啊，因为我手上只有30瓶啦。
0: 我30瓶
1: 那么少啊。
2: 啊，再讲吼，阿管你有介个好啊机会来，刚刚你听众朋友分享缅甸
1: 的老生啊。
0: 所以，我用你意思讲，头前这30个，
1: 有啊，
0: 买两罐送一罐红枣花蜜，头前这30个，佮加送一罐这个米团花黑蜜，
2: 无唔对啦。
0: 但是只有三十枚
2: ，因为我手上在捡你。
0: 来，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哦，给这个红枣花黑蜜，得不等对咱人营养补充，营养补给
2: 作用。这嘛就难得的啦，啊，该完无啦。
0: 哎，当好咱生卵，
1: 嗯，
0: 啊，各样促进食欲，各样退
2: 会，
0: 啊，各样降火气，各样开胃，
2: 帮助入眠。
0: 哦，啊，可以帮助入眠的哦。
1: 对，
0: 这个红枣花蜜哦，你绝对冇听过，而且佫袂甜的哦。今日头前这30枚，
1: 够有啊、哦，
0: 买两罐送一罐，啊，佫加送一罐。
1: 总共黑灯去
2: 四罐哦，一罐黑面哦，可能比之多，
0: 都卡住。来，稍等一下，来，买来我头前只有30组尔哦，30组，咱摕到这四罐的这个蜜哦，安尼只要2400块，你若买来，赶紧来，
3: 02-24-26-00-58，02-24-26-00-58。
0: 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爸爸妈妈，我情况
4: 足
0: 啊，你先慢着来哈。来，你好。
4: 喂，给我
0: 只有30个哦，哈。
4: 哎，给我一组。
0: 啊、哦，好，我下去哈、哦。OK， 好，拜拜哈。来，你好。
5: 你好，
0: 简大哥。
5: 哦，哎，
0: 你
5: 走，
0: 你好，我下个哈 ，OK， 好，谢谢你哈，来，你好， 一线脑力，一线脑力哈。好来，你好，
3: 你好，
0: 来涂大哥你好。嘿，你好，我给你下起来哈。OK， 好，好，拜拜，好，来你好。
3: 我
0: 要一组，来，你嘛要一组吼，你稍等一下，你唔通挂掉啊吼。OK， 我来，我叫来抄一下吼。来，所以咱恁这爸爸妈妈吼，今日你捌啉过金针蜜，你捌啉过奶昔蜜，你捌食过白花蜜，但是你我保证你捌食过红枣花蜜，因为这个红枣花蜜，敢若缅甸才有尔，尤其伊的产期，敢若短短两礼拜时间，伊的营养价值比咱这龙眼蜜搁较悬。过来，水啊，一个未甜。来，你好。来，小蛋姐哈。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只有三十组呢哦。来，你好。哎哎哎，陈
6: 大姐。
0: Hello。嘿，是你好。嘿，阿姨，你买没？嘿，是。
6: 我以前做滴吗？
0: 没做滴耶，保证没做滴耶。
2: 咱的这是算后面来的上未甜耶。
0: 上未甜耶。
2: 啊，这是做生贵。
0: 你小蛋，你三双好你请哈。来，你好。
7: 啊，
0: 好，
7: 我
0: 给你下起来哈 ，OK， 好，拜拜哈。来，咱这爸爸妈妈哈，咱今日这红枣花蜜伊的甜度比咱一般的蜜蜜哈，佫较袂甜。但是伊不但无啥会甜话，但是你食着内底蜜的营养价值，
2: 芳溃，
0: 芳溃。而且爸爸妈妈你嘛知，这个红枣对咱人本来就足好个嘛吼，对咱身躯吼所有的通路啦、器官吼，其实拢做帮助的。今日咱这个红枣花蜜，第一，好你啉嘞，这个热天来啉，来啉这個，咱较袂惊吼脱水。来啉咱的红枣花蜜，较免惊讲啊，咱来讲掉痧。过来啉咱的红枣花蜜，主要可以当帮你啦，生津止渴，可以当吼
2: 退火。你嘛食多吼，这退火最重要的，降火气，
0: 对，哦，
2: 可以当润火。
0: 啊，主要吼，
2: 可以当咱的唾液分泌。
0: 哇，这老人可能暖生出来，爸爸妈暖对咱来讲是最重要的哦。无你嘴上打，我哋讲人破病就来。来，你好。
8: 你好，
0: 所以啦，恁家爸爸今日咱的红枣花蜜哦，今日是买二送一，本来拢是420公克，今嘛拢给你提升变700公克哦。啊吼，每两罐送一罐以外，阿元今日佫给你特别熬着一支哦，一罐啥？米团花黑蜜，来你好。
9: 米团
0: ，Hello。
10: 哎、
0: 欸，嘿，是你好，嘿，是你好，
10: 我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10: 我讲，
0: 好，我给你下起来哈 ，OK， 拜拜，好嘞，爸爸妈妈那耍一点好，来你好，来，咱这爸母哦，今日提到恁手头是恁绝对没吃过这个红枣花蜜，佮加上米团花黑蜜，总共到恁手头有四罐的蜜。一罐是700公克哦，哈！啊，那个红枣花蜜，哎、欸，那个米团花黑蜜一罐，果冻
2: 200克，
0: 200克，咦，这足珍贵的啊！
2: 足珍贵
0: 的，你超前这30个只乌鸟哦。红枣花蜜是700公克，啊，咱这个米团花黑蜜是这个哦，270公克哦，来鸟。好嘞，所以爸爸妈妈爱赶紧哦，伊只有30桶，头前这30个你才摕到这个，过当电话摕到这罐米团花黑蜜哦。来，你爱赶紧来，02-2426-0058。你好，
11: 好啦，
0: 等你哦。
12: 今夜当火，特别寒，特别冷，老如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清净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用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

0: 好来，咱这爸爸妈妈哈，我讲咧，即马即个天气真哩热啦吼。大家用过去刚才咱讲一直啉饮料，饮料，但是饮料我敢甲你讲吼，伊就即马咱现代人老实讲，足侪人有一寡糖分的问题，饮料无多啉，菜饼也无多食，愈食血糖煞愈来愈飙高，要安怎？你只会当啉一寡，当补充咱体力的，佫袂影响咱糖分呢？来，爸爸妈妈，伊爱讲过，我希望你注意听。伊足多人讲要爱摕较济吼，看较优待哦。伊这足珍贵的啦。来，现场我要等下小记者哦。02-2426-0058。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个，来咱这易先生吼，
1: 伊
0: 足侪人吼，第一届听着讲，哎呦，那我记得什么红枣花蜜啦吼，啊，过这个米团花黑蜜吼，伊这是伫越南这有特有的物件嘛，
2: 缅甸，
1: 干净，全世界上干净的所在，
0: 上清洁所在嘛吼，但是吼，我讲这样讲的啦，伊就这个物件太珍贵啊啦，尤其你讲内底咱个无另外加糖未收，一般咱啉的蜜甜不不。完全没有，
2: 我们没有加蔗糖哦，
0: 但其
2: 他零添加哦。
1: 这是有检验报告的，
2: 那
1: 是
2: 法治
1: 国家，这一点是无的。
0: 起码就是讲哦，恁今日哦，一早是不是都讲哦，买两罐送一罐的这个红枣花蜜嘛吼、哦，啊，过另外过加送就一罐这个米团花黑蜜嘛，安尼算一早2400块，有人讲我烦，这种听安尼听见哦，足珍贵，要买两组的啦，买两组我都。

0: 咱又带一个无？
1: 咱为着要来来上咱这个阿元这节目吼，这个无问题。咱阿元的听众朋友，真有诶，
0: 真有诶，
1: 两组本来是四百八，吼、哦嗯，啊我吼后盖卖赛车，我就坐动车，这三百块咱就甲省下，好、哦，甲咱阿元的听众朋友省下。
0: 阿你话你话是有带话者？
1: 啊，
0: 阿你有带话者？
1: 有带。就剩四千五就好了，
0: 四千五就对了，
2: 两组四千五就对了，
0: 我都更加优待，我都更加优待就对了，因为这上顶贵啊，
2: 对
0: 啦，而个运金个运贵啊那样，所以来恁这把布吼，今咱这个红枣花蜜啊吼，
2: 对，
0: 第一我保证你唔要啉过这么好啉的，
2: 对，
0: 因为第一伊无像咱一般比啉个甜不不，吼、哦、较甜啦，但是咱这较
2: 袂甜，它的甜度真的降很多，可是又有，
1: 糖度
0: 但是咱这
2: 糖度
0: 把布你看在咱鼻内底有做丰富的氨基酸在内底，矿物质啊，个微量元素拢在内底。
2: 嗯，
0: 对着你啲毛，你又像较无胃口的人，要开胃的人，让咱来啉这个红枣花蜜哈、哦。
2: 嗯，
0: 去一个赞
2: 啊，然后开工那种干嘛神叨叨，进来啉，进来啉。
0: 对，人讲精神较袂旺盛的人哇，精神旺盛啦、啊、吼。
2: 嗯，
0: 过来排便较袂顺畅的人吼，伊咪让顺着你咱排便较顺畅。
2: 对
1: 啊，个当养颜美容。
0: 啊对啦，
1: 啊个上重要就是讲。吼、哦，咱这个要做这个红枣花蜜吼，哎，足大面积，全部拢是红枣花，你叫我来做红枣花蜜啊？咱比如来讲，咱台湾那有种红枣，啊，可能种三架五架。啊！你蜂蜜招出外口，用白种花啊，
0: 迄个
1: 唔是红枣花蜜啊。
0: 所以咱这是纯的，
1: 保证是很棒的红枣花蜜。
0: 纯的红枣花蜜啊！哈、
2: 嗯，
0: 啊，今日啊，爸爸妈妈头前这三十个吼，每两罐送一罐以外，咱个另外个给你蒸出的加送一罐吼，咱这米团花黑蜜哦，比金个个加的米团花黑蜜哦，
2: 对，
0: 安尼送一
2: 罐，奥通贵的啦，
0: 一组提着四罐等于2400块，
2: 没错，
0: 啊，那是大组的哦，咱就是吼、哦，两组起来，咱直接又来你4500块，
2: 对，
0: 你那边来电话关机以后做所有款，
2: 对，
0: 咱的控制艺术艺料。022426005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好来哦，咱这把布吼，咱这面吼，其实吼足简单嘞吼，你买当甲摕出来吼，甲倒一撮伫咱这个保特瓶还是保温瓶内底，甚至甲倒倒咱的能量迄、那个啊，能量迄个保温瓶内底，你甲倒落了后吼，啊吼水甲加落，小摇摇切切拉拉的吼，吼、哦、出门甲榨一罐出去啉，第一个营养补给。好、哦，对咱人的体力各哦各有帮助。
2: 然后重点是对咱身体完全无负担。
0: 主要是即马天气热，你知影？天气热吼，咱较容易嘴大的人。
2: 对啦。
0: 你一直啉饮料，只会愈啉愈嘴大。
2: 哦，啉这完全无哦，完全没有。
0: 啊，吼，啉这过来吼，我就看过来吼解馋。
2: 嗯嗯。
0: 为什么一日食到咱脑内底？
2: 天然的甜。
0: 天然的蜜。
2: 天然的哦。
0: 蜜滴内底吼，啊，过来主要是吼，会当让咱唾液分泌。
2: 对。
0: 好，咱的满。生出来，生出来，咱脑才袂大。接过来吼，伊咱吼，当家己个吼，水温收掉了后，热天来，较免烦恼脱水问题，
2: 也
0: 较免烦恼啥。人讲吼，什么要掉沙啦，那你要，伊即马吼，我讲正讲个吼，天气热，老瓜人太济啊。啊，你老瓜人太济，你水温啊，佫补充无够，不咯？你不如来啉啦，啉咱今咱所介绍红枣花蜜啦吼，袂甜哦，佫好哩么吼，来你要。
3: 嘿，
0: 你好，嘿，吴大哥，嘿，是你好。
3: 你做了几桌？
0: 好，我给你们给你下起来。好 ，OK， 好，谢谢。
3: 做了几桌？
0: 好，谢桌，我给你下起来哈。OK。
3: 我问天嘛你哈。
0: 嘿，是。
3: 我
0: 昨天去讲吧，你稍等一下，来面问代志，你稍等一下哈，来扣个接接哈。好来，所以来咱这的把握哦，今日吼难得的机会哦，咱东北过去捌食过烟烟蜜，捌食过奶汁蜜，捌食过吼百花蜜，但是阿元甲你保证，你绝对捌食过啥物叫做红枣花蜜。
1: 上滋补的红枣花蜜，
0: 对哦，
1: 就是爱做大瓶的红枣。
0: 嗯，
1: 啊，对我好，我这个一年机会，缅甸有加大瓶，
0: 对，
1: 好、哦，可能有贵个台湾加大的一个所在，拢咧。正红枣，
0: 对，
1: 啊，贵个拢咧开花，虽然讲伊个花期短，啊嘛是无法度做这个红枣方面，
0: 对啦，
1: 非常珍贵。
0: 来，你好， 来，咱那甩一点点卡，因为这吼我讲啊，今日你冇食过任何的蜜，但是我阿元给你保证，你冇食过红枣花蜜，因为阿元嘛是第一个吃着的哦。来，你好。好来，稍等你哦。好来，稍等哦。好来，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是买二送一哦，三罐的红枣花蜜，每一罐拢是700公克。恁娘佫给你蒸出的一罐比黄金佫较价值的蜜团花黑蜜。
1: 这似乎是咱武侠小说里头咧讲的，这是冰山雪莲。
0: 类似，
1: 这花吼是按2500公尺以上，叫全花吼叫蜜团花。
0: 是，
1: 这种蜜团花里头有足侪好的物件。
0: 嗯，
1: 但是你普通的螃蟹细只。阿妈无法度去学遐个，遐个环境，就是一种足大只的螃，阿伊个生只点即是咸海超级，才有这种黑蜜。即个那就讲什么马六卡，比这种搁较珍贵的这种蜜。
0: 了解了解哈，那你好。好了，稍等你哈，来唔通挂掉哈。所以咱只爸母吼来要爱赶紧咯，四组就是三罐的花枣红枣花蜜，搁一罐蜜团花黑蜜。吼、哦，安尼是2400块，啊，若大组的2000以下，吼、哦，咱直接又来你4800，吼、哦，因为这黄金太贵啊，尤其这个是缅甸的来吼、哦，缅甸才有特有的物件，爸爸妈妈，咱台湾吃无啥会着，今日有这个机会，透过着易先生来给咱吼，
1: 上滋补的，
0: 对，
1: 红枣花蜜，
0: 对，
1: 这真要有这个资源，叫我都做红枣花蜜，
0: 对，嗯，所以来爸爸妈妈，你来赶紧，以数量的这几组呢，台湾就没有了吼、哦，来你啊。
4: 不是
0: 、欸、Hello， 我许大哥，你好，哎、立马就说跟今日你下起来哈 ，OK， 好，拜拜哈，来，咱这把握哈，这个哈，咱这个天气来啉蜜茶是上盖好的，人讲鸡最大，佫袂来胃的，就是咱这个红枣花蜜。哦、红枣花我们就按这哦，是按这开块花。
1: 花上滋补，
0: 从营养从钙管呢，就是咱这个红枣花蜜哈、哦。所以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哦，特别无阿姨，咱30组哦，即马最后剩一组尔，小组就剩一组，大组嘛剩一组哦，小组就是哦，总共4罐的这个蜜，安尼2400块，大组呢就是哦有8罐的蜜，安尼才4500块来了。
5: 嗨，
0: 嗨，新年好！
5: 嗨，
0: 嗨，你买位集中哈？
5: 我小组的。
0: 好，我写下来哈 ，OK。好，谢谢你，拜拜。
5: Hey.
0: 回来，不要忘记来控制艺术力量，控控我吧。02-2426-0002。

0: 花园广播的声音，新花就会开。FM 88.7 88.7，给你发，给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真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江化县花坛乡白沙溪江源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仔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界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亭、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计，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的地方的官神。这是有啥物呢？相传伫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宣的全名叫做詹维京，天生贤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名列翰林古迹。
4: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在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丰原、后里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接应。当大家在节目当中，艾丽有甲爸爸妈妈的提醒。无论你收听调湖的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收听过程当中，那对达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艾丽就卡公司的专线，你有打电话来，我才有记录。我知影什么人在找，咱紧紧的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亲像咱这目前公司有活动，也在节目当中有甲爸爸妈妈提醒，咱推荐介绍优良咖啡的产品，全部落在各大指定药局去甲买。外包装的商标爱有，产品的名爱讲好对。啊，如果你遐无指定药局的，啊，你就打电话去买公司的专线，我都会麻烦附近的指定药局，咱甲你服务送到府上。产品偌侪钱，都偌侪钱，也拢无加收任何服务费用，哦，就是纯粹做服务啦，做方便呢。大家伫旁听收听我的节目，也是咱的老主顾，也有真侪是咱的爱用者，啊，拢知影，啊，都拿伫保养身体的产品，食差不多啊，都较紧来接受者。诶，安尼伫广告感受更加明显啦。啊，咱公司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的讲话，爱丽的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哦，你若有打电话进来，才有记录，我等下甲你回，我打电话你啦，哈。啊！伫旁听收听呢，这部真侪爸爸妈妈一透早就伫咧等待啊！啊，嘛是咱的支持者、爱用者，咱拢非常感恩你。刚看这部一开始呢，咱来听帅哥郑峰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郑峰，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暗时开始，就会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气象局嘛，伫今仔日透早5:30的时阵，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目前第9号风台八威，中心距离是伫台北东方300公里的所在，方向持续为宜兰沙丁东。请好朋友做好风台准备，因为到了暗时开始，有非常高的几率会向向落到大雨雾的雨，而且沿海地区附近的风，它的速度上大竟然都来到14级左右，所以绝对不可挖海边耍。下晡出门的时阵，就爱给你扎一支雨伞。小心无事本。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6度，中部27度至35度，南部26度至36度，东部27度至33度。天气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今麦来预报汽车油，要起啊是未落，看起来汽油是无做调整，柴油嘛是同款无做调整。不过啊是爱等后礼拜一，经过中油公布甲准算，今麦先来预报予好朋友知影。以上气象由郑峰报道， 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健康感不得气象哦，即马人人非常关心，就是即个风台，风台诶，到到接近台湾，中央气象署昨尾暗嘛发布了8位风台海上警报啊，啊那今日透早也发布了陆上的警报啊，同主要是提醒着民众哦，由今日开始呢。你当时到各地区有诶，就开始有落着风，啊，有一寡雨拢来呀，落着雨，落着即雨来，到就愈来愈粗呢。刚开始吼，也阁无真大，啊，阁来风又阁来呀。但风雨，甚至讲有即个雨雾，让人非注意不可啦。这是风台呢，强大风台巴威特。这是叫巴威娘，不巴威特。这个风台叫巴威，好、哦，所以呢，当伊那总共强风和雾接近北部的时阵，总共强强迄个巴威的风台有十二级以上的强阵风，破坏力当讲是吼足大啦，啊，一定要做好条风台准备啦吼，亲像强大巴威这么几摆，花莲溪港长的总动员。将近有400多台渔船啊，啊，佮有即个船只呢，较近年拢甲白白个好势，固定个好势，全部拢固定在码头，甚至有真侪遐船只吼，吼白个安安，啊，佮有近加有迄个十多台个船只呢，拢甲白身安亲像连款船同款，全部更来佮靠佮白个。就惊讲即个风雨伤过大，风伤过头的时阵，地输着一挂灾情造出来。花莲区的即个渔会理事长嘛，伫咧讲，巴威风台是即几冬即侪年来毋捌看过强度风台。港区白港哦，即个船只哦，哦，那地都蛮赶快呐，白港安安哦，啊，即台靠迄台，迄台靠迄台。啊，同主要这样做预防吼。那林前讲，今日即个八位风台来影响着台湾，今日马仔一旦讲是同级的咧，苗栗以北、花莲、宜兰、连江，今日我拢已经停班停课啊。啊，亲像台中南投，因暗才开始停班停课。那林前讲，今日拜五是小周末。哦，马仔本来就大家拢休困啊，今日上完班就拢休困啊吼，所以无特别讲哦，就提早休困。哦，北部较特殊啦。哦，苗栗一班吼，就惊讲这直接来的风风雨雨较大，所以今日停止上班上课诶。啊，甚至讲今日股市嘛无开啊。连保署、花莲分署长毛针对着万里的迄个堰塞湖吼，啊堰塞湖的危机马太安溪。发布了堰塞湖黄色警戒，哦，需要撤离的都爱撤离，撤离差不多5000多人，哦，这种是在做封闭啊。咱民山讲八位红太要来，那有可能讲你无走，吼、哦，也是讲你遐做危险的，你无爱做预防。哎，当首先做预防，总是比拄着搁较好啊，将伤害降较同低啦。亲像这个八位红太要来吼，是不是讲？气象署预告今日马仔对台湾影响同激烈，行政院议长卓荣泰昨就开始伫盘点全国准备要来救灾，所有的人数差不多有6662人，车辆4497台，船顶1254台。啊，搁伫等待诶，迄个一寡吼突发状况诶直升机。按照24台，另外将对着全国173个所在，容易演变是那孤岛同款，哦，迄种爱补充着一个物资啊，完成着物资啦、通讯啦、避灾难的一个收容，所有的整顿交准备。国军吼嘛有规划了28922名。兵力单台讲吼，那爱去抢救，还是讲爱去斗三工的，啊，种种问题，这样的单台吼，临时的状况，哦，所以即马目前拢有做好着准备了，对啊。 高铁代替，今日赶快正常的行驶啦哈。啊，那桃园国际航空公司班机呢，马仔班次全部取消。哦，所以马仔你那讲要出国佚佗的，还是讲我特别坐船只，基本上是拢取消啦。因为吼，这嘛是一个方便的措施呀。啊，所以这风哦，高级到十二级呢。诶，我在真大真强风，虽然咱即马在做准备，啊，不过咱有那伫咧看到一挂影片也是连续诶，真几天吼，迄、那个风台无为台湾来，啊，咱敢落雨呢，也引起了真侪灾情，啊，但是引起到中国大陆吼，哦，那连跟风同款，我在甲中国大陆迄边真侪区域出个东倒西歪。哎，那真像灾难同款呢。好，你也看了迄影片，你也感觉不可思议啊！风台来呢，它变安尼，规种扫，吼扫足侪呢，啊扫过了后，就那真像吼全部灾难嘞。虽然这一届这里八位风台以风作头的，吼、哦、这是强台呢。哦，咱进前的风台无来的同好加载，啊，即若为咱台湾边啊来，还是讲为边啊过，甚至那亲像后人讲的直接来，啊，但愈来愈接近，咱就从这个爱预防的、爱准备的，哎、啊，大家拢先个款款的，哦，预防的措施用个做啊好些，安尼就比较较唔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里大家报道哈，林俊栋进前的东江，也即算东江啦，吼，啊，一个叫做黄曲龙，去到中国大陆做生意的时阵啊，啊，就被中共情报人员给吸收了后，啊，给买收，啊，伊阁转来到台湾来组成着一挂发展强大的组织，去邀进前的东江，哦，迄、那个邱世元。啊，阁有进前外交部诶部长吴钊燮内底助理何仁杰，啊，阁有进前副总统办公室内底主席诶吴尚宇诶气谈了解副总统要出访所谓行程，啊，阁有一挂机密啊，啊，从这机密因外流去互中国诶情报单位，同主要就是想要探钱。啊，这都拢已经牵连到吼，足严重的违法啦。其中这个黄曲龙吼，伊牵连到国家机密保护法的部分。啊，台北地方法院一审呢，改判处十年的徒刑。经过一个上诉，高等法院顶个月改判六年。高等法院将再次认定，啊，你都为中国。在做发展的强大的组织已经违反了国安法，所以当时还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不法所得41,750元，同款拢爱没收。看到钱目睭瞪大泪，但是这都不应该谈的呀！你来卖掉一个机密，危害到恁家己的国家，危害到你身躯边的人，安尼良心也不安呐、啊。啊，当即马咱台湾也一再一再伫掠着这吼、個，配合着中共强大的组织，危害着咱即台湾的问题。啊，所以即马目前来掠着知影有证据的，那判嘛拢判足重的。本来判十重啦，啊，即马说改改讲改判六重，啊，其他你家人起来钱吼，同款全部拢来没收。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边来讲到关务署嘉南关今年三月份期间发给两台为加拿大进口的牧马人一波车，这车进口也无问题啦，但是所在车的链呐吼内底藏毒啊，内底有藏着毒品。啊！各位人知影了后，有这消息，就通报予调查局来做侦办。检察官、检调单位追查落去啊，发觉讲这云上毒的集团总市值3.5亿，299包的大麻，藏在这台吉普车的链当中。 计划讲车辆那进口入来了后，再过来拆这车链，再将这刀给退出来，藏在车链内底啦。前班的人员依照人这咨询了解，逮捕到竹联帮有背景的曾有为，还有牵连着三个人。家人地方法院地检署昨认定着这姓曾的查甫的，还有牵连的人，已经犯着运毒第二级的毒品这种罪嫌，啊，当然从三个人来个起诉啦。啊，当迄毒品提袂起来吼，啊，即卖伊嘛拢上空上胖，有诶送迄条诶家具诶啦吼，啊，无就藏伫迄个诶灵体啦，藏伫底，赶快嘛是拢用杀出来，而且你若犯毒未毒，禁毒哦，迄罪拢足重诶，唔通想讲无人知啦，哦，想甲天衣无缝。一台车进口藏伫车内，人找无，同款拢有法度甲你找出来。啊，人搁较白，啊嘛有香，啊所以人有法度讲吼，有遐资讯啊，有来源啊，有资料啊，就当甲你判讲吼，管家会真正讲生啥物都有。啊，所以这唔通轻轻彩彩叫人利用伊，啊是用轻轻彩彩，感觉讲这无可能人知影。啊，这拢掠会着吼，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七龙交乔佑所唱，《暖暖东海岸》。

0: 这段咱来讲上课不？
1: 你好，
0: 江淼叔，你好，我是艾丽哟、哦。
1: 艾丽，哎呀，我听到你的声咧。
0: 嘿嘿，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耽误你淡薄时间。
1: 没，你尽量开。
0: 哦，来，要想要来了解着公司新合用。
1: 哦，新合用未歹呢。我顶刚有一个陈妈妈，你敢知伊糖尿病啊？
0: 嘿。
1: 啊，糖尿病吼、哦，我是讲奇怪，那一阵仔拢无看到伊啦。伊讲哦，我足艰苦诶，我是讲啊，糖尿病足侪人拢有，哪有啥物好艰苦诶咧？伊讲你都唔知哦，我糖尿病了以后吼、哦，我常常迄尿道发炎，常常都爱去病院内底吼做抗生素啦。啊，常常爱食抗生素，伊就放尿啊，都直直尿道发炎啦。啊，因为糖尿病诶人吼、哦，伊迄糖尿病，他对那个尿道诶控制。感染力不好，你知道不？结果伊常常吼爱禁尿啦，啊尿放袂清气啦，啊结果常常吼下输顶管就常常咧感染。啊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无办法，糖尿病就是抗生素啊，啊若较厉害来大医，啊大医注点滴，啊抗生素佫攻落去，啊控制你的糖尿，啊控制了以后，你的尿道较有可能会好，啊无你糖尿病你常常就是爱处理这问题，啊若处理无好吼。迄、那个尿道的部分会顶管佫回缩，佫走啊倒位，油脂去，所以变成油脂派去，你知道无？啊，所以一点点吼、哦，为着这尿道发炎发烧啦、创伤啦，又放袂出来，就这问题。佫而且拄着讲啊，伊糖尿病嘛久啊，你敢知？伊佫更年期以后，年纪嘛大啊吼，啊，所以伊迄尿道发炎的机会就愈来愈慢啊。新何用？这对你的尿道吼，内底有迄、那个足侪物件吼，有迄、那个。乳香剂，吼、哦，啊，佮有一个迄个蔓越莓，吼、哦，这对你迄个尿道发炎帮助足大的，你得等于食看麦。结果伊食食，伊讲，我即马放尿足大白个咧，较袂安尼紧紧想要放，紧紧想要放吼，啊，去哭佫哭袂出来，你知无？我讲你尽量个食，结果伊即马食食，伊即马固定佫等来摕，啊，等来摕以后，伊讲吼，我即马真少，因为尿道发炎吼，去找医生，我即马。放尿都继续大白的，啊，即马若有尿我就去放，啊，尿佫就大白的，我就尿道发炎的机会就变少去啊，吼、哦，我讲我真好啊，你都要继续保养啊，所以即马固定拢在食咱的新药用，你知无？
0: 好、哦。
1: 啊，伊食了以后，伊才偷偷啊甲讲这个问题，伊讲哦，这个物件哦，佫有一个好处呢，伊讲，这无人我甲你讲一个，我讲安怎？哎呦，我甲伊讲哦，我要出门哦，有时啊哦。会有猪啊，煮几啊多啊吼，煮几啊地以后过一个问题，弄一个味啦，臭尿香啦，啊过一个臭臭鱼啊味安尼吼，我讲迄种尿道发炎啦、啊，因为你遐有感染，遐有细菌感染啦、啊，我讲你都该食这個，伊讲对啊，我就是食这以后我感觉无啥味啊呢，我讲因为内底有迄杜松子吼、哦，也杀菌，吼、哦，啊个人点样讲诶，迄、那个蔓越莓吼、哦、买杀菌。所以你对这尿道发炎哦，效果就好诶。所以伊即马吼固定咧甲他食，啊即马固定食了以后，伊尿道发炎的部分都解就好诶。有迄蔓越莓吼、哦，所以这个物件吼爱好啊推广啊。
0: 哦，感谢你啊，针对着咱遮诶一寡情形甲状况。
1: 谢谢。固定药房吼，地址伫台中市。西屯路一段220号滨宽路口的交叉口遮吼，你来到遮你就看会到，然后是0200018772，你若有需要外送吼，你嘛再甲我讲，敲一支电话入来，我就再甲你服务哦。
0: 哦好，今日非常感谢邀请到咱詹药师来到现场，交咱所有许多朋友大家讲解。
1: 好，
0: 感谢你哦，
1: 感谢。
0: 好，再见，谢谢你，拜拜。好的产品，人要甲会甲药师讲，啊药师嘛来收听着咱的节目，搁伫咧讲着新药用好用啊，男女拢有药剂交膀胱啦吼，啊当有真侪爸爸妈妈拢知影，就咱年纪了后呢，就豆豆吼，咱的尿道吼，有讲因为水啉酒啦，会感染啦，啊尤其咱的妈妈呢，有诶讲感染就真麻烦的啦，常常中途三个也不是办法啦吼，啊，佮有其他的问题造出来，啊，所以平常时咱拢一直鼓励爸爸妈妈，就是水分爱加啉，咱老大兄、 那就咱年纪了后，咱有这尿壶酸肥大困难度啊，所以咱做四五十岁都一定爱做保养啊啦。有诶，搁较早吼，我讲四十几岁都开始有尿遁呐、啊，去便所要放啊放无，常常伫遐徛足久诶啊，倒倒滴滴呀。啊，有诶是差不多要六十几岁开安呢。每一个人身体反应无同款，但是咱知影，咱会当首先来做保养，先好用，先好用起来。啊，平常时保养真重要。哦，水分爱啉，啊，咱尿放会出来，尿会当消透到咱内内底滚。哦，所以你伫膀胱有滞，包括讲未肚肚发炎吗？啊，查甫查某有时因为就咱年纪了后，迄、那个分泌原在减少真侪，啊，你水分阁无爱啉咧，啊，阁热咧，哦，啊，阁有阵时穿衫裤阁未吸干咧。啊，造成吼都会安尼肚肚的干练，有都干练呐，妇科的总不停呐，甚至男士比嘛赶快呐，吼痘痘滴滴问题都较侪啦。先好用，先好用，会当广告膀胱有自家首先保养啦。啊，咱如果那是长期久有在食西药的人，有足侪人拢烦恼长期性吼在食西药，惊讲解着有自也有无？啊，你有自也高啊？我食久迄西药较来嘛，啊较来你就烦恼。啊，咱这唔是药啊哦，咱这是保养诶。啊，所以你来广告就同对等。先好用，咱有两盒油台千六，五盒油台三千二，十盒油台六千诶，人人拢食会起啦。啊，咱这种油台吼薄利多销，都希望爸爸妈妈你拿使用都袂歹，食好。食到感觉讲，我真正吼食差足侪，会去甲阮斗神团。吼、哦，你甲阮斗神团，安尼都够啊。吼、哦，咱的产品尽量保利度销，咱拢有做好犹太有无？到即马目前嘛，还佫伫犹太物件，即马大行拢贵松松吼，咱也拢无甲阮起价啦。啊，同款希望恁食好，甲阮神团就好。先好用，尤其膀胱提早来广告，加互咱一个放心。咱男士朋友真侪了，互相背带吼，啊，到了有年纪了后，才三讲啊，我这发炎吼，真歹治疗啊。有个讲啊，都已经准备讲，迄个了互相背带啊，似乎现重大医挂，有个讲了互相感，啊，有个讲膀胱感种种问题，提早来广告，先好用来保养，药局挂掉。无清楚，打电话来做询问，男女拢通用的，先好用，共享好不价正。

0: 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大家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庄正凯所唱。八里面，
1: 大家旁听收听这部社会现场的这部，亲像他都叶大哥在讲爱丽啊，你看这红太会做大无？来进风这红太会做大无？
0: 看起来伊的风量足大，啊，伊的外观嘛足大，就是足大坑的。
1: 这坑红太足大坑的对啦，
0: 对。
1: 吼，啊，反应嘛足快。
0: 嘿，啊，不过即马就台中啊，刚看起来。
1: 较点睛点睛，
0: 拢做乱安尼啊！
1: 哦，即卖有真侪真侪，看起来所在讲点睛点睛，唔过有当下风台要来，这是暴风雨头前个点睛咧。
0: 是安尼，无错。
1: 所以大家唔通掉以轻心，讲啊，佮看起来可能无来，可能呐，有个人安尼想，就无一定无差别啦。
0: 哎，对，所以正好有讲你下晡的时阵来注意啊。
1: 对啊，
0: 下晡时阵啊，
1: 哎，有时风太要来吼，先点睛，但是后边变变变变的一堆呢。哎
0: 呦，也向阳将军好。
1: 嘿，足可怕！有诶，你都看讲即届无来台湾诶，走为中国大陆去诶，好好，迄个注定很了了，啊，过来物件扫了了，足恐怖诶。
0: 对啊，像前几工正好看到去八位风太有无？伊伫迄个菲律宾啊，哎呦，冲绳啊，啊，吹甲东倒西歪啊。
1: 对，我你来看，所以即个八位即卖豆豆豆豆来啊吼，咱爱了解着讲点静静，吼、哦，可能也有暴风雨呢。
0: 哎，对啦，所以要注意，所以今仔日你看台北有，伊就直接放假。
1: 先放假啦，赶忙讲给大家休困吼，嘛不爱讲有啥物任何事在意外来发生啦。
0: 哎，对啊，伊就是惊大家下班的时阵啊，五六点啊，结果拢哦落大雨，迄嘛无好呢。
1: 因为刚风头都可能地数真侪问题啊，扛棒我叫吹落来啦，叫耳朵摆吼，啊风头叫倒月啦，还是讲你压雨伞啦，啊，迄啰种种问题都作数呀。
0: 对，尤其到了暗时，伊即个迄个风啊，有可能有到十级至十四级哦。
1: 哦，迄足大啊喏，迄有个人徛袂掉啊，有树啊，有诶树啊，都叫扭起来讲。
0: 哎呀，所以即条风台足怕诶。
1: 所以吼，咱如果拿要买物件，要创啥，趁中昼进前啊吼，中昼过了，我就尽量卖出门啊啦。
0: 对，爱提早准备。
1: 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继续甲朋友来报这个新闻。交朋友讲到，伫咱节目当中，咱不爱讲政治，但是呢，咱就是徛在监督的这个位置，无论。在咱台湾对一个党派，伊闹任何的消息新闻，也是讲吼，人民同齐贪污呢，咱赶快伫节目当中一路说，拢会来报道给朋友大家了解。无分对一个党派，咱就是公正的，赶快拢会报道给朋友了解啦吼。亲像即马要伫个报道的，就是讲到即个宜兰国民党宜兰县宜山乡长张宜华。啊，当牵连到职务，利用到侵占代理船长的事务费用。经由了解哦，这个案被起诉的是讲，包括这个张宜华啦，之前宜山乌白船长林永和，之前向公所的专员黄清瑶，这三个，当伊拢利用到家己吼这个职务啦，贪污啦。依照违反着贪污治罪条例去用起诉，啊，即马那要认真讲，张宜华是两届乡长，已经届满，啊，本来年底有意思要转这关机关，啊嘛规划，由这关机关的太太吼黄文茹啊，准备要过来接这乡长，两个翁仔某煞互相伫换跑道尔，哦，你来做吼，这个。乡长啊，我来做议员，两个在换啊。但是这个县长的张宜华，被人起诉了后呢，恐惊冤在拍乱红阿婆政治布局啊。所以即马人伫了解，但是即马爷太太的手机啊，也无伫咧讲接听。 政治上吼，你若讲阿阿婆两个拢是政治人物，吼，两个人一点换来换去，换来换去都互相在牵连啊。所以有时这也不一定讲真正确啦。啊，总讲要做代志，一个人来做就好啊。啊，两个阿阿婆在轮来轮去，甚至讲在那违反着贪污治罪条例，安尼都互相包庇呀。这到尾人伫侦办的过程当中，宜兰地方法院法官认定张宜化哦，这牵连着嫌疑较重，啊，所以暂且改在定讲哦禁见啊。

那种不行啊。啊，这种危害着家己人啊，危害着家己人，这种的罪嫌在法庭上拢判刑判真重。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也讲到同款，这个报纸新闻金门的报道，金门地方法院地检署侦办国民党籍的金门县议员洪成发担任律师的这个。乡长的时阵吼，多数的乡长啊，关于关期间呢，牵连着参与着67条公共工程采买告别案，啊，这嘛是多利贪要爱钱，啊，佮交后生家里社会共同犯罪，犯罪着这个诈术违标的罪嫌，专案即嘛目前依照检察官一直讲。洪成发，伊牵连的人所犯的数字总共加加咧2,906,564元。啊，伊虽然讲在6月30号有交部分犯罪数字1,500万，啊，包括着当一个其他阿未缴啦，啊，即马阿未缴，赶快嘛是阿个缴啊，伊发个爱来没收啊。这地检署讲经过吼，专案小组两当在收集一挂证据，亲像伊一个牵连着伊个后生查囝啊，当这有牵连做伙啊，所以有会用着100万交保，有会用着无同款交保，甚至讲一家三口拢互起诉，乡长议员林来拢有参与着违标。多利就加做将近3,000万，所以有的人真正换了一个位置，啊，换了一个脑袋，一个位置会当让一个人吼心思大变，他可能大变，因为我都有这个权利呀，啊，种种问题都来呀，啊，唔只讲刘刘啊吼，咱要个选举啊呢，11月份有搞合一个选举呢。各地区真侪真侪选举，希望咱拿好的人，咱继续合作；做咧无好的人，换人做看卖。甚至你若明早讲有听到人迄风声啊，即、這个人品无介理想，啊，佮甚至哦，逐项拢胃口底下落，咱尽量着莫投予即种人啊。但即马目前每一工报纸新闻吼，所牵连的案件、事件。好的，咱家表扬；无好的，那么是同款的。节目当中，拢会报道和朋友大家来做一了解。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叫别人讲到这是外国的报道哈。中国做鞋啊，做最所在就是在福建。中国做鞋啊，吼，同最在福建省晋江市。有一个叫做陈代正，他飞腾鞋仔的工厂房，在昨突然之间，熊熊大火，都真大大火啊！因为厂房内底累积大量会做鞋仔的物件，所以伫烧足紧呢。啊，火一烧落去了后，伫团阁愈紧。啊，当火烧。一团落去了后呢，速度加慢，就产生了有真侪真侪迄种毒气 ON。啊，同主要就是风湿就导致的通路。有真侪吼，迄种无甲即个公安公共的一挂迄个安全问题做啊好。啊，经有了解，中国中央电视台伫播出的画面当中，哦，真正这样的火吼烧甲旺旺。为厝顶窗啊，拢吼有乌烟拢窜出来，有遐走出来。由此可见，这个火真正烧足大。厂房、厂区顶管全部拢打着乌烟呐，全部拢是毒气，同就10多人被受困在厝顶顶管，等待人来救援。当地消防也牵派了180名的人员，35台水灵车，他紧全力要来救灾。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令官员啊，较紧的全力去抢救，也特地爱了解火烧的原因。
会是在下晡六点外。

0: 左右都拍坏哈。啊，目前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新华社暗时公布，目前28人死，火腾诶做 AI 的一挂人员员工呢，统计算算咧，也够155个人。中国做 AI 的多，福建。哦，这有真侪真侪，咱台湾的台商嘛做做呀。啊，即马讲因为晋江鞋啊厂吼大火啦，啊大火即马目前了解就是已经带走了28个人，啊其他的人咧，其他的人受伤的吼到目前拢啊个唔知影，啊所以即水火无情也地输着地输诶真侪真侪一伤害。啊，其实这拢当片面，有诶吼起厝，还是讲工厂，拢有导线诶路，啊，有诶拢甲导线诶路封死啊，要走对去，啊，所以在这个安全问题吼，也是爱三思而后行。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1: 这首台语歌是江辉所唱《惜别的海花》。

这段咱来讲胸口有一个节目当中推荐介绍优良咖啡，生命有清和通，心和用，卡和惊，盖个棍，用溃昂金细细。日本的 Q10 是全是美全方位的营养素，当糖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推身听金门一条街两个赞助提供。那大家在旁边收听呢，这位好朋友应该都知道哦，咱推荐介绍的产品都在各大指定药局，都在指定药局，咱这种合法的药局在那卖，当地都是老白老二号啊。啊，当你到药局去一逛，就是里面有挂包装的，有咱的商票，一买两两大买的商票，就是咱商票。啊，产品名讲好对，卖查一字吼，迄就查唔对呀。啊，当我只无物件讲好你，那嘛无输底下底啥物件。哎，咱统一拢都在药局，啊，所以伫买。拢食到真安心、真放心，伫个使用。吼、哦，咱这种豪华产品啊，平常时广大保养的产品啊，啊都偌济钱嘛，拢宫廷介绍啊。啊，即马你如果若到药局逛公司的产品，有满金额3200块的，会记予咱送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吼、哦，阿爸阿婆嘿，因为咱第一上个面条算重诶，阿妈生啊之后，啊这样热天人来用，嘟嘟好。哦，真侪人送甲做欢喜，啊，那用着好要甲买嘛无？药局看得到，各有伫个送，拢直接所处，共伤好价钱，

现在好比说旁听收听这部社会现场，我是艾丽。你哪有打电话？意外电话有记录啊？我等一下赶快以录像情景，赶紧来交你做一个联系。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二过总是这么紧。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这回红台天人人平安健康哦，拢爱家己广告好势哦，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捧场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新港是江淮靠海乡镇当中的一个，隔着大渡溪口甲大中关来相对。早期因为新建港口，才叫做新港。后来因为含家己的新港是港名，为了避免混丢去，才改名叫做新港。规个新港差不多拢是平原，大路溪由新港的北边出海，河口。
7: 竹美观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产地。古厝庙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今晚正是早起10点，第一首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8: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 外观市请加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较早的人，那是专门在饲鸡，还是饲猪的人，猪条边还是鸡条边，拢有饲一只狗。讲安尼，六畜较会兴旺，精神啊较袂掉济。但是那所饲的狗，有的是真歹，啊有的是真乖。狗是真聪明的动物，狗那是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会甲人扭。就是因为安尼，才发现蓄断这味药啊。今嘛，我就来讲蓄断的故事。较早庄卡有一户饲猪的人，伊的猪条边有那饲一只狗。有一天拄啊好在做节闹热，是一年一遍的大拜拜，来真侪人客，要有这户饲猪的人请。大部分拢是真好的亲戚朋友，真拄好有一位姑娘真水，伊穿红衫。这位姑娘伊行来到猪条边的时阵，迄只狗无张无弛跳出来，改扭头毛。迄、那个水姑娘伊煞惊甲哀哀叫，为着要救这个水姑娘，有一个少年呢，拿一支棍啊，煞将这只狗的手骨掴断去。这个饲猪的人看到迄只狗手骨已经断去啊，有那真可怜，就甲伊放生。经过三天了后，这个饲猪的人伊看到迄只狗骨倒转来啊。这个饲猪的人，伊感觉真奇怪，明明这只狗手骨都掴断去啊，起码都好好啊。迄、那个饲猪的人，伊知影这只狗是家己去找药草吃，但是这是啥物药草，它会遐尼好用？三天尔都将断去的手骨接好势。迄、那个饲猪的人，伊心中有拍算啊，伊要知影迄味药草到底是啥物药啊？有一天，伊就叫伊个查某囝，有那穿红衫，行来到猪条边，讲狗就是狗，敢那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就扭。迄、那个饲猪的人，有那牙骨啊，佮将迄只狗的手骨佮佮放转去，同款佮佮伊放生。迄、那个饲猪的人就暗中追踪这只狗的去处，伊跟踪真久佮真久，伊才发现迄只狗在挽一种的药草，狗是真巧，药草。伊个大声挽落去，嘴薄薄好油，搁再配出来，搁伫当季个所在。迄只狗搁会晓挽大小个草叶啊，包起来，搁用草绳啊绑起来。后来迄个饲猪个人，便啊看人脚骨、手骨断去，都用迄味药草甲人接骨，效果是非常个好。因为这味药草会当赎金接断去个手骨，所以才甲号名叫做赎断。蓄断也阁有一个简单的名，叫做六寒。六是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寒是老干的干。可能是蓄断这两字无好写，所以才个改名叫做六寒。根据《本草必要》的记载，蓄断伊的药性是辛苦温，蓄断会当补肝、固肾、理筋骨，阁会当打通血脉功效。可以当温暖之中缩小便，妇科、外科、内科拢用真大。那是用蓄断、人参、白马豆根、灵经花这四味药啊合作伙，伫治疗妇人人的带下症真有功效。用蓄断、膏质、开金锁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会当治疗肝肾无好所引起的酸痛症。用蓄断的时阵，上好用酒浸过，安尼效果又搁加较好。用药是如用兵，兵不在刀是在精，药不在剂是在剂。药啊，若该剂的时阵都爱剂，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戒甘草水，看用伫啥物所在，就用啥物药引来戒。戒药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伊的药性。因药入经络，安尼病才会当真好。以上的验方那是听无详细，也是身体上有欠点，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一个五六岁小沙弥，也就是小和尚，因为伊是囡仔尔，所以伊还阁真好奇，有来还阁真爱耍。有一天，伊手抓一块大棍啊，伊感觉大棍啊真趣味，真好耍。伊七耍八耍，煞将这块大棍啊给耍死去。耶稣看到才讲，大棍啊是有生命的动物，甲你同款，拢有一条的生命。你感觉好耍，伊确实感觉真痛苦。你今仔日连伊的性命都甲耍无去，你的良心何在？你疑心何忍呢？这个小沙弥和师父解接臂了后，伊愈想心肝是愈艰苦。伊行到溪仔边，想要自杀赎罪，但是伊望到溪仔水是遐尼冷，安尼冷叽叽，伊唔敢跳嘞。就安尼，伊坐伫溪仔边，伊煞放声大哭，伊哭甲真凄惨，真拄好。有一个专门在抬猪的人对遐经过，伊看到小沙弥是哭到遐尼可怜，伊就问小沙弥讲：“小师傅啊，你是安怎样才哭到遐尼伤心嘞？”小沙弥伊讲：“我都爱耍，无张无敌去害死一尾大棍啊，所以我感觉良心真不安，我想要自杀，但是溪仔水阁冷叽叽，我唔敢跳嘞。”迄个抬猪的人。伊想讲，伊逐日在抬猪，白倒入红倒出，一日有时抬过来只猪，伊一生中所杀的生灵，唔知有偌济。那照理讲起来，该死的人是伊，唔是小沙弥。正在这个时阵，听到一声阿弥陀佛，一个老师傅出现啦。老师傅伊讲，放下刀刀是立地成佛，低处必改都是圣人，自杀。只是求心安而已，应该是要提出勇气入世、抗世，安尼敢不是功德无量嘞？

0: 进攻狗。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妇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妇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要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人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若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的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酸、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血，有的是洗不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血、过奋斗，有的是因为经血。经度四条阿子卡奥班，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背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就是背书会一直进程，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背书来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病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撇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撇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阿经无来，都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吃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心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妃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伫咧治疗妇人人的月事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个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骨。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阿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巴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听经，肚背疼，照三顿食。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药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我有一位亲戚，伊个名叫做明镜，明镜伊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伊专科毕业了后，就离开故乡来到台中在打拼，可是找无理想的头路，好头路无可能便便在等你。咱人活在世间，一天过一天，爱食、爱穿、爱住，逐日都拢爱收费。明镜伊受着因阿公所讲的话，因阿公甲伊讲，咱人都爱猛趁较袂散，所以伊去工地做小工，有时做生意得袂加当家。只要是有趁钱，只要是正当的工课，伊拢唔惊艰苦，伊拢加减做。人讲骑驴啊单马，一时咱找无马，驴啊虽然是有较细只、较袂走，但是有驴啊暂时来骑，总比无较好。有一天总是会找到熬走的马。果然是无错，猛赚是较袂散。明镜伊加减赚，加减欠，以后剩一撮仔钱，伊就去甲朋友合股，讲加做石棉鞋。伊真骨力，真认真，所以有那做了真好。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个几年无看到呢。明镜有那娶某生囝，搁开面子的，伊即阵有法度甲人起厝甲卖厝。同中的好朋友，猛赚真正是卡袂散，日日有在赚钱，甲日日在开钱，日子一个久，真正是差真多。唔通一味要赚大钱，唔通大钱赚袂到，啊小钱阁无爱赚，爱会记得，猛赚卡袂散。

0: 进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拉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不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野狗会食黄泥，有苦是人言。黄泥虽然是真苦，但是伊药效是真好，用途有那真快。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用黄泥拢用了唔对去，所以就袂当产生黄泥的药效啊。即马提供黄泥的制法用法，和大家做参考。那是火气大，要用来退火，要解毒，要治疗跳蛙子的黄泥，爱用青黄泥，唔免过济。那是要用来做目药水的黄泥，爱用牛奶、羊奶，还是人奶浸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胃肠病，黄泥爱用姜汁炒，还是用黄土过炒过，安尼就比较较有效率。那是要治疗腰子病。尿道发炎的，还是膀胱发炎的，黄泥要用盐水过擦过。较早的人有时用伊那尿来擦。治病甲起厝是无同款，起厝有时会使偷工减料，小看马马虎虎，这间厝要搁起会起来。但是治病都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啊，拢爱定针，安尼病者医会好。

现在再来说羊蹄这味青草油啊，羊蹄因为它的油啊参照羊的脚蹄，所以才给它好名叫做羊蹄。羊蹄还有一个名叫做脚菜，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土大红。羊蹄它的药性是辛苦有消毒，所以用来专攻皮肤病。羊蹄有下火通便、消肿、退红、杀菌的药效，所以若是生腺、生结、湿疹，还是天疱疮、白喉、香港卡、牛江风，用羊蹄加药汤，还是做药膏、买浸、买膏，拢会使，效果拢真好。若是用羊蹄做内服药，都要甲甘草做伙来用，因为。

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成功，这有哪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人讲行行是出状元，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某一项事业，拢爱内行，爱专心，安尼就会成功。事业若是要成功，除了充实咱家己以外，就是爱向别人学习。向别人学习，这不是一件见效的代志。人行进前，若是会成功，你行后面同款有哪会成功？不过若是唔捌的，你爱不提下文，真正唔免惊见效，爱请教人，爱求人，这拢是成功的要诀。一个事业家伊会成功，伊的心胸一定爱真阔，伊所行的路线一定是正规的路线。小人诶，骗人诶，咱千万唔通做。人讲越干越巧是越贫穷，啊，干干巧巧是天不穷。这档钱，你若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准讲得到啊，到尾啊，那是有违法，你有那同款治未掉，甚至会带来劳甲之灾。人生一生在世，求名求利，大家都拢看未开。事实上，咱食的、穿的、用的是有偌济。那讲到食的，以现在的社会，食的无介贵，穿的有那无介贵。上介惊就是染着不良的习惯，要嫖、要赌、要饮，那无知足就会当上落。这句话含义是真深，所以我希望大家爱奋发打拼，不贪不处，买草无泥，啊，植草无粮，这都是成功的要诀。

0: 进攻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种，第一种就是惊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那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当堂、下醋、包珠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搁会长岁寿。就安尼。我们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当堂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喝，给人喝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当堂酸芝精甲泡 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喝下去，这样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当堂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和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当堂孙志清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朦胧胧，又好像远在茫茫云雾中。
1: 若要光明顶，需要天佑站；若要义顺友好我，我今同好难相亲。杨儿贵乳而低效，我啊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
5: 位伫个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园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关向下骹看过去，一林过一林的东兴园，好像像白阿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袂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阵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空万丹，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善甲恶，即阵的人大部分拢分得清楚，因为即阵教育普及，社会阁正开放，每一个人拢有看过世面，每一个人的知识嘛拢正悬，所以人人拢会晓分别善甲恶，只是要去做，甲无爱去做而已。智慧是天生的白痴，白痴伊都怣怣，啊伊无脑智，所以较袂晓分善恶。咱人的大错误，拢是欲念控制袂掉，尤其是性欲、甲情观、财欲、甲贪念、羞耻、甲怒火，这更加是一发不可收拾。你甲看，在咱这个社会上，有人因为情海来起风波，因为爱来成婚，因为情来产生怒火，结果做出毁灭性报复的代志，唔是你死，就是我来无命。有的是同归于尽，有的是要让你一生来艰苦，变成双方拢在受苦。天下间的代志，大部分拢是相对的，也就是有阴啊，都有阳；有正面的啊，都有负面；有负面的，都有正面。对善恶的报应，叫做一报生一报，就是人死去啊，都要搁受尽轮回报应。所以咱人的一生中，爱时时提高警觉，咱的心爱时时保持清净光明心，安尼就较未去受到七情六欲的恶魔来控制。你甲看伫当年轰动咱台湾第一欲利的案件，这是一件为着情爱、名利、性欲所产生的一件报复性的大案件。这款的报复到尾啊，是参加的人拢遍体是伤，这款的伤当然是女主角上盖当。这款创伤是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处境。这件别衣玉女的案件，使咱台湾的社会上产生一种真大的教训。这种教训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哪拢总无同款。甲咱公布的周刊独家报道。因是为着你，啊无顾着道德，无顾着人的死活，甲人偷袭的人，因是灾民心窍，助人行恶。因知影这是唔对的行为，但是因明知故犯。啊，受害者别以姑娘，以行为偏差，以被性欲所迷，以无法自拔，以在人生的路途上过头大意。无去封闭，伊的行为有那伤过嚣张，因此伊被人设计落入陷阱，造成一生无多通好弥补的缺陷。也好加在有法律会当行伊一个公道，行伊一个啊是非甲恶弊，但是伊的心灵上的创伤是难以复原啊。这嘛是一种行为偏差的教训，但是这种的教训真正是超过重。莫怪人讲一失足是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经是百年身。这件案件若是来发生在一个无名无地位的普通百姓，根本是一件真平常的案件而已。但是来发生在一个真有名阁生做未歹的名姑娘身上，这就非同小可啊！莫怪会轰动全世界。人讲好歹是无人知。啊，臭名是传千里，就参像安尼。所以咱人一生一定爱爱惜家己，保护家己，一定爱有防人之心。人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上界亲近的人，上界信任的人，上界好的朋友，这拢总有可能变成害咱的杀手。但是上界重要的，就是咱爱家己设身自爱。尤其是性欲，这是七情内中上界难以控制的一种大欲念。这款欲念是天生自然的欲念，有那是身体特别欲的人的大欲念。尤其是一个人，伊的催情激素分泌真强，真济人这种的性欲，伊的需要是特别强。较早的人讲色大是包天。在控制不了的时候，就是知道这是不对的行为，也都会聊下去。因为天雷若是来搅动地火，一发是不可收拾。 自古以来都真侪人重心伫欲火之中，来心拜名利。咱即阵的科技是非常的发达，要偷看一个人的温书甲私生活，要偷听一个人因在讲啥物话，真正是真简单，嘛真容易。人讲易如反掌，即之易矣。所以生活伫科学时代的现代人，生活起居、修养、道德，更加爱步步为营。咱看代志，唔是在看老者，咱来把当作是一面的照镜来经过家己，以一来辨识，来提醒家己。恶一个人，恶一个手段，伫当时要出现，即咱总唔知影。所以咱处处爱小心，事事行行爱谨慎。咱的行为爱检点，咱做代志爱留退路，唔通去逼迫伤人，也是避祸来所伤。政治上的混乱，感情上的混乱，人甲人做伙混乱，这拢来发生大代志，来发生大摩擦、大纠纷。高高低低的代志有那真多，有时甜一生也阁甜未完。人讲清者自清，啊劳者自劳。但是有时去甜到三条江水有哪来洗不清，所以一个人伊要跳出是非圈，伊要退出江湖，这有哪不是遐简单的代志？莫怪人讲人在江湖是身不由己，也因为是安尼，有人是知错搁做错，一错搁再错，造成一生中无法度通好起弥补的缺憾。所以有人讲做人。就做一个平凡的人，这上界幸福。那是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要去做一个不平凡的工作，这都爱做互人恶露、互人笑脸的不平凡，千万唔通做出互人错家会牵丝的不平凡。即阵咱的社会是在大演变，较早女性的政治观念，什么烈女不配良夫，什么好马不按二鞍，什么忠臣不服二主。什么一夜夫妻是必须温，什么家家都要对家背，啊家教都要对教走，家去只啊讲甘愿排家之道，这种观念已经拢总无了了啊！较早社会上的正义，较早查甫人因的英雄豪杰好汉的观念，嘛拢一直无去啊！这阵的查甫人，有的不但未晓保护女性，疼惜无囝。反倒回来，因在欺负女性，在剥削无惊，有的所用的手段更加残忍，会使讲是无所不用其极。社会变迁变加互人料想未到，敢是因无读书，还是唔捌字，各种种唔是，颠倒是一挂大知识分子所做出的知识犯罪。如知识的头脑是如何？所以若在做歹代志的，拢是一鸣惊人。拢做出惊天动地的代志，所以一个人有知识了后，我那都爱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伊会晓控制家己，去分别是非甲善恶，伊会晓遵守伦常甲道德。一个人那是有知识，阿无智慧，安尼伊过去所吸收的知识，根本是变成粪扫而已。过去我伫节目中时常提起讲。一个人善念那是起，都好发生的不好；啊，恶念那是来起，魔鬼都即时来提醒。人讲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不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而已。要如何去报？在世间有人情，有义理；在社会有公理甲法律，这种会报。啊，在阴间有轮回，有天堂，有地狱。但是世间上的公理甲法律，对当好一寡作恶多端的人，付出真大的代价啊！咱人嘛拢总有恻隐之心，但是咱的恻隐之心，唔通去暗看是非公理，对的自然对当得到公理甲法律来行于公道。伫案件中的男女主角，以后的人生，有那是要靠着因家己一步一步去铺路，去想办法。不再东山再起，这就是三十年前由我做，啊，三十年后由我修的道理。做了那是真好，修了那是圆满。将来我那是会变成一个人人恶乐的圣人之一。 这也是咱人的七分之心，会当予人改过向善、东山再起的机会。凡是有人会问讲，敢真正因安尼做，也阁有重新做人的机会，这当然是有。只要是面对现实，退出政治圈，啊，退出是非圈，然后投入组织事业，一直来做自身的工作，参像老人院、残障的孤儿院、公益事业，因会当做的都尽量去甲做。安尼经过十年、二十年了后，因有来当变成被人尊敬的大善人，因为时间会当冲淡一切，善事会使人怀念，恶的那是气尽，也就是善的一面。

有真侪人拢讲，生意愈来是愈歹做，思想拢在了钱。空中的好朋友，咱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爱看书办事，未做滴都唔通勉强落去做。做生意那是知影会了钱，这小份有较赢。咱冷静多观察，幸好时机那是到，才阁出手落去拼。伫我做囡仔时阵，都时常听人咧念讲。乌糖起大价，甜粿唔通吹；番薯千米起大价，都唔通过市价。所以咱爱见机行事，见风转向。咱聪明的人都爱做聪明事，因为那是小本的生意，根本都无偌济钱通好了。尤其是做生意，会晓做是生意，啊，未晓做真正是生死。不过做生意上界重要的，就是爱顾信用。信用是生意成功的法宝，信用若是无好，搁较大的本钱都拢总会去了了。过来就是爱实在，爱脚踏实地，爱一步一步来，唔通想要投机取巧，一步都想要顶天。人讲树头若是顾好栽，都免惊树尾来做风台。

0: 姓公狗。
1: 小姑位弟弟讲，四十那过是年年差，五十那过是月月食，六十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色都未了，咱人那上四十岁过，身体那是未向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也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顾甲无顾，健康的情形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那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茶。那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伫咧下晡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加真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加七代当强人参灵芝精，有当强下醋的孢子体、人参、灵芝甲西印度的樱桃成分。再加上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真侪人食了一个好用，伊拢买规箱的，规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加七代当强酸质精的人，会用讲是真满意，真俄罗酸质精，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买几箱的，因为人家讲满食满不食，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缸了后，人家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酸质精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强灵芝精。这是健啉健饿路的酸质精，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

有真侪人，伊去得到裂喉腺肥大，开刀手术了后，经过无外久，就搁再发作。有人起头是裂喉腺来肥大，到尾啊，煞变成裂喉腺癌，伊真搞笑。但是健放都拢放一束啦，尔，只放好都无十分钟久，又搁想要放尿啊。这那是伫日时是较不要紧，但是那是到暗时啊，就凄惨嘛，起起落落，都拢总变困啊。因此煞变成严重的身体虚弱失眠症，嘛有人伊膀胱无力，不但伊是真够放尿，各拢禁袂掉，时常在闪尿尾，要换裤是安尼闪一束啦，尔。啊，唔话酷，佮臭酒香，甲人做伙，予人的印象是真歹，真正会予人讲太高贵。咱人的泌尿系统都是肾、膀胱、裂喉腺、甲尿道、输精管。肾是总源头，膀胱是伫提尿的所在，啊，裂喉腺甲睾丸是制造精水的所在，尿道是放尿的通路，输精管是精水射出的路线。咱人若时常禁精、时常饮精，即引起裂喉腺炎，也是来引起裂喉腺肥大，也是来引起裂喉腺癌。所以房事唔通要要求要做一点钟久以上，嘛唔通要做一夜七次郎，也是要做一夜三次郎。因为过度的禁精、过度的饮精、过度的酸精，即拢会引起不良的后遗症。啊，膀胱无力，这甲排肾有哪有连带关系？那是排肾卡环虚冷，这膀胱一定是会无力。所以膀胱无力的人，平常时唔通阁食冷来的物件，一定是爱食一寡温补的物件。只要用温补来固肾、固膀胱，安尼膀胱就会有力，特别一直得搞尿、得放尿，尿都有哪禁会掉，有哪袂来闪尿尾。啊，那尿道来发炎，有的是甲淋病有大关系。严重的放尿会安尼挂挂疼疼，有的会安尼酸闷疼酸闷疼，有的是尿放出来，尿中阁有血。这款的镜头看起来是加真恐怖，但是这唔免惊，这真好医。这只要食一寡清热消炎、利水杀菌，安尼炎性都退了了啊。比较较歹伊个，就是淋菌中的 B E 球菌，因为 B E 球菌伊个温中调咧，伊个会生痰，只要有温中一出啦，就会个痰真济，淋病就会过来发作，所以病好治了后，药啊同款，还佫加食半个月，还是加食一个月，安尼 B E 球菌都杀会清，都清会利。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0: 性公狗。
1: 咱查甫人上惊败心，因为心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在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火啊。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鬼未向正当，这都是败心，心源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食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那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台幸存丸，那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咱十个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台幸存丸，谢谢，多谢。

咱台湾人，那是在偏向一个人真歹，也是在讲一个人伊真无人缘的时阵，咱所用的形容词有哪真多？即阵请大家听看咧，高头耳，搁低公爷，笨大卡，搁阿无地，狗仔看到是吹狗咧，啊鸡母看到拍国鸡，鸡卵看到串两端，鞋仔看到刷倒端。阿摩耶看到煞喷乱，水鸡看到煞跳过岸。空中的好朋友，那参像这款的人，伊一定是青面獠牙，这比无人缘，佫臭气食现，佫较食力。不过一个人的水外佮人缘，有时会当用咱的内在美佮交际，做伙来去佮改变。你佮看淡摩祖师伊的外相是上盖拜，但是却是佛菩萨。淡摩祖师以面露罗汉相，心藏菩萨等，所以咱人若真正是生做真歹看，咱都要更加去修修行菩萨等。

一年365天黏黏甲，囡仔在大，咱是一年一年老。回想过去，咱敢有真无效？新的一年，咱要安怎样去奋斗？过去歹，咱甲放水流；那是好的，咱就甲捡来倒。人讲失败检讨了后，都会欠甲抓袂掉。成功的人唔通骄，继续拼落去，会安家噗噗跳。万人代志爱顺天意，为人处事爱讲道理，化消嫉妒是谦虚，对待万物爱慈悲。那救灾的苏先生，不孝父母是未存钱；那救健康爱布施，多做功德才会有福气。忍耐修养卖受气，身体健康吃百日。旧年新年又一年，我只祝福大家年年大春钱。

老人上界惊孤单，上好唔通无老伴。子孙啊，若是有良心，对着老的都爱关心。施舍若是真有效，恁的福分有那念咪到。施舍若是真不好，歹运恶运会一直到。我苦口婆心地讲停机，至少也讲有要到30年。那是还阁听未晓，这做人真正是无解窍。人讲一善令徒万恶，三善可毁天，啊一孝是皆必善。莫怪孝子伊会感动天，至善至孝是可成善。这些理由拢浅浅，那是要去做，有人拢真方便。我只奉劝好朋友，唔通失去有效的机会。我前面所讲的，恁若是还阁唔信，恁会使去看《太上感应篇》。《太上感应篇》的第一句就讲：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报应，日影随行。所以有效甲不好，有真多是看会到的现世报。

0: 进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侪，一个无设计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当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滴。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不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官报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控制，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在神地。
3: 人家高保夫妇持续扣胎，又已经跳一三年机构去签约，高种子免后逼，子力胎转后逼，付出机构上班五千元。
2: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夫吃免后期五周去签约，幸存后生的干嘛一点五批？
4: 子子不转团，又替小夫挡。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6: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7: 不管是日据时代，或者是台湾光复了后。咱台湾的铁路载运人骑甲过背的火车头，日本人叫做机关车，拢是烧拖拖的蒸汽乌头火车。因为拖动车身靠的是蒸汽的压缩力，有力有限，而且不断发出着细索细索震响。
8: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房舍和道路都有赞有赞，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惠民广播电台 FM88.7。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我又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婆，
0: 每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真侪所在，暗时拢总是停班停课。
1: 哎、欸，对啊，
0: 啊，那拄着停班停课吼。
1: 哟，
0: 诶，嘛是爱看风雨啦。
1: 啊，有呀。
0: 那真正风雨足大诶，
1: 嘿，
0: 咱尽量就卖去出门啊。
1: 嘿呐，尤其你像讲诶，这个南投哇，南投一百。
0: 南投一百
1: 哦，全部
0: 大中中华以上遐，
1: 对啊，中华无，
0: 中华唔，
1: 中华无，
0: 中彰投啊，
1: 没有，到南投而已，
0: 哦哦哦，
1: 因为今嘛就是最主要是点伊这个啊风雨哦
0: 哈，
1: 路径范围啦，
0: 是，
1: 路径范围是到南投，
0: 哦，
1: 啊，所以讲哦啊这部分有啊哈，伊嘛尤其咧这个大中啦、南投这一哈，是按伊嘛六点开始拢放假，
0: 哦对，
1: 哎，啊所以讲哦。尤其咱一挂中南部一挂时段，我上爱注意是虾米？雨水，
0: 雨水的问题。
1: 这雨水咋来是足大滴嘞？
0: 起来淹水吼，
1: 嗯，
0: 真正你防台准备爱赶紧做。
1: 对，
0: 你像我朋友啦，
1: 嘿，
0: 住伫新北市啦，
1: 嘿，
0: 啊，因遐是毋是嘛有迄个警报？
1: 嘿是，
0: 啊嘛淹水，
1: 啊，
0: 阮朋友是咧做迄个活动诶，
1: 嘿，
0: 像咱这种米沙诶，这种诶，伊弄就做机械，
1: 嘿，
0: 啊，伊仓库伊怎安怎用？你敢知啊？
1: 安怎？
0: 伊怎哦？
1: 嘿，
0: 封一条线，
1: 是
0: 线封完了后，照你讲是毋是爱摕迄土沙啊？去门口靠摆，
1: 对哇、啊？
0: 伊无，
1: 嘿，
0: 伊写一个白字，
1: 写啥白字？
0: 伊写伫一个白字顶管写四字，
1: 嘿，
0: 禁止入水，禁止入水。
1: 嗯，
0: 伊讲伊选择伫伊哦，在即个要安怎处理方法？
1: 嘿。
0: 加想办法的中，
1: 嘿，
0: 选择做法。因老爸看伊监视器，看伊家咧无人家吼，
1: 哟，
0: 赶紧塞奥多麦，跳奥多麦吼，赶紧去店的讲，你真正戆囝
1: 咧。啊，本来就是，刚才小姐诶，禁止入水，伊水就袂入去呀。
0: 伊讲伊选择做法了。
1: 真正我跟你讲，说讲吼，这个真正这个囡仔异想天开啦。
0: 就开玩笑。
1: 但是我跟你讲，袂要紧。尤其吼，你像讲咱多加咧讲，即马即个啊失智症，
0: 失智症哦，
1: 真正愈来愈侪，
0: 失智症就多啊。
1: 我
0: 咱头都话讲哦，嘿，虾米人故失智症，我恐怖。
1: 真的，尤其卖那卖讲即个一挂政治名人呐、
0: 啊，哦，还、
1: 啊、是一挂这里、個、啊，这里、個、有名的一挂这里歌星呀、星电影什么星啦、
0: 啊，
1: 你咧因为咱普通就好啊，咱普通老百姓哇哈，咱伫咱厝边头尾隔壁安尼哇，咱就感觉讲，这个人咧讲话吼，最近啊怪怪翻起翻倒，
0: 咩啊，
1: 啊那无吼，就是啊规个人啊咧恭新，甚至讲哦，你家己本身有一挂这里初级的一挂竞争，包括咱厝内底有时阵老大人有啊哈，已经到一个。你回了啊！我伊阿个无法度成功
0: 啊！有诶吼、哦，是已经有初级啊，
1: 系啊，
0: 但是伊拢讲我是无头型。
1: 哎，对哇、啊，但是这种唔是啊。
0: 你笑哦，
1: 嘿，
0: 我甲你讲一个案例哦。
1: 哟，
0: 我边啊一个吼、
1: 哦，嘿，
0: 迄三不五时啊，迄要去便所，啊，便所边啊是不是阮到楼梯？
1: 啊，对哇、啊，
0: 迄楼梯就放伊个水壶，
1: 嘿，
0: 便所尿尿完出来了，电火关就走啊呢。
1: 哟，
0: 明明就经过伊个水壶，
1: 嘿。
0: 啊！伊就阁未去摕啊！哦，迄自从伊来阮家吼，遮侪年哦，一定定安尼十届坑十届哦，十届至少拢会未记。然后行到车库时阵，过来敲电话互伊讲：“啊，你的水壶无摕呢？”啊，那隔天刚无来吼，
1: 比
0: 如讲啊，我另伊就赶紧地来啊。啊，隔天刚会来就讲啊，我明仔载才来提好啊。
1: 不要紧，我跟你讲
0: 吼，初老症，我讲伊初老症爱过闹，伊拢不爱相信。
1: 真正我讲吼，这就是咱难讲的，这个细胞退化。
0: 对啊，啊
2: 你食到这个火就知
0: 道了。我当时把你的麦克风开的，哎呦，
2: 这个火就知
1: 道了。哎，好你加在我，你像讲阮即卖已经六十外对吧？
0: 嗯。
1: 但是阮好你。在阿伯之中，这镜头
0: 是、
2: 哦
0: 啊、
1: 真的。有时候或许啦，我是尊哦，是说，我要拿个什么东西啊，忘记了，但是我能够又马上想起来。
0: 哦，对对对，
1: 嗯，维修工啊，都。算讲就未记，也未记得准都好啊。
0: 有诶，
1: 情绪想未起来，
0: 想甲想起，佫想未起来。
1: 啊，对啊，真的啊。
2: 越想越想起哈。
0: 对
1: 啊，
2: 啊，我来讲，其实失智也是一种荣耀。
1: 哎、欸、哈。
2: 较巧的人较容易失智。
0: 啊，
2: 用闹过多咩？其实失智啊是
0: 讲健忘。你讲安尼，谁都等来过，我甲你娱乐一下。
2: 无啦，因为失智也好啦，吼，健忘也好，都是因为你用脑过多嘛。
0: 嗯嗯。
2: 啊，你看阿鲁，你都没有使用，伊都是全新的，喂，伊都袂歹去，还连开封都还没开封，我跟你讲。哦，
0: 所以较乐观啦。
2: 没有啦，所以因为生活压力啦，
0: 对
2: 啊，业务上啦，哦，包括有时阵袂记你当，袂记你西拢会啦，啊，我再提供替家己变改，哦，然后上新的研究，以前的失智症啦，哦，十年前的失智症，你落在75岁到80岁，
0: 哎，对对对对，
2: 现在已经下降到60岁到65岁。
0: 是啊，
1: 我跟你讲吼，你这阿个无遵守，
2: 嗯，
1: 你刚有一个我吼，52岁尔，
2: 就失智啊，
1: 就失智啊，我跟你讲，伊
0: 本身是路少年，
1: 本身是虾米咋？因诶，这个是因先生卡电来你讲，
2: 嗯，
1: 伊讲因太太我吼52岁尔，啊，因先生55岁嘛，伊讲阮太太52岁就得着这个失智症了我吼，啊，唔知要安怎？我请教我讲，但得着失智症无有医。因为他现在还年轻，
2: 嗯，
1: 除非说哈，你去哈这里啊，这里像亚东医院哈，
2: 哦，住为了外密囊泡呀，
1: 嘿，去找亚东医院哈，
2: 但是你完全拢已经到末期啊，
1: 不
2: 好，
1: 嘛不好过啊，
2: 哟，完全末期嘛不好，
1: 所以讲我们家讲有几只嘛，足侪名人的啦，嗯，包括讲哦，一般咱的百姓哇，拢组团
2: 哦，
1: 拢组团去日本哇哈，住这里一挂这里干细胞，
2: 哦对了，
1: 胎盘素。嗯啊，外泌体哦，是
2: 咱的脑部啊，不其他的所在，这个细胞哈，
1: 是
2: 一旦恢复了，因为刚咱的细胞拢在死亡，
1: 哎，就这样，就这样。
2: 你用哪里多，哪里的细胞就会死亡，
0: 好，
2: 用了
0: 那种吸掉路径。
2: 你运动啊，咱在讲啊，运动咱都是磨损嘛，用脑都是磨损嘛，
1: 是啊。
2: 爸爸妈妈恁的三顿拢有吃西药诶，
0: 嗯，
2: 其实有机的细胞嘛是肝细胞嘛是拢在磨损啊，
1: 是
2: 哦，你咧。看手机啊，你咧看电视，目睭的细胞嘛在磨损啊。
1: 对啊，
2: 就算你坐伫遐拢无叮当，我来讲一天上无拢是10亿到100亿的细胞。
0: 哦，遮多哦。
2: 10亿到100亿，但是无要紧啊，你的爸爸妈妈有啊，你70票啊。
0: 是。
2: 哦，但是你啊，逐天拢开10亿、10亿、10亿，70票啊，如开了无？
1: 根本一点都开完啊，
2: 开了啊。
1: 你这说个有时人惊吓，
2: 哎，
1: 惊到我吼，啊，惊错一个哦，我的细胞咪死偌济。
2: 我吃到了，家里是谁俩你生气
1: 的？哦，对，生气嘛，细胞嘛是。
2: 哟，恁翁恁某俩你生气的？
1: 嘿，
2: 路的开车路怒症俩你生气的？
0: 对，
2: 每天呐，哎呀，
1: 上家就是加工哦，加细节细胞。它不代谢出去，
2: 啊，你们不代谢啊，你又没有把它补回来。
0: 对
2: 哇，所以说现在不管是干细胞嘛好啦，外面人泡的疗法嘛好，都是说把你已经死去的细胞哈，和新的注入了后，然后还无癌，太旧换新啦。
0: 是，
2: 但是不是大家人拢有法度开50万、100万，还是讲去日本开几万都几万？
1: 对啊，你去日本一届嘛要开过10万呢。我讲你去日本，咱现在以上新的就好啊。哈，那讲来回机票加住宿啦，上机嘛。好，但你带团出去上起码爱30000
2: 块，
1: 对啊，3万块你搁去维顺，搁去啊去买一个物件嘞，搁去住一个车嘞，上起码开起一人平均呐、啊、要4万到5万呐、啊，
0: 对啊，
1: 爱五万，
2: 哎，
1: 啊五万你想我讲，
0: 五万佫无算你要消费的，包括你所要吃的厝内人叫你买物件，
1: 对啊，来我讲这是平均哦，平均只超5万、5万块嘛，
0: 对啊，
1: 五万块你是我甲你讲，有时阵哦，有的是半个月去一届，
0: 嘿、嗯，
1: 有的是一个月去一届，
0: 对。
1: 哦，甚至有人啊较讲究，你像我拄到一早拄到一个这个啊朋友哦，伊姓魏啊魏小姐，伊拢10天就去一届，
0: 10天
1: 伊就飞日本去一届，
0: 啊、一个月30天去3届哦，
1: 对啊，
2: 一个卖值3万都好啊啦，系啦。
1: 伊即个伊开，伊我甲你讲，伊去啊去日本，讲伊去日本一届去人无开10多万有哦吼，未准算，为什么去啊？看到一寡些较新奇的物件，看到买，
0: 对啊，
1: 所以讲哦，伊一届开偌。 一抓起拢开一二十万了，拢无问题。
2: 所以人讲这就是有钱人的福利啦。
1: 欸、对 啊， 啊，但是变成讲有时阵那个学讲我，
0: 啊，咱无钱嘛，主要够闹啊，
1: 咱无钱，咁就爱坑个好事。
2: 冇不一定啦、啊，
1: 坑个老人失智，
2: 所以咱要选择另外一个方式啊。
1: 你
2: 唔免喊你欠一个月赔三届，一个月开二三十万啊。
1: 对啊，真正呀、啊。
2: 一天甲吞两粒啊，哦，甲你补充你逐天死去的细胞，甲你补充回来，
1: 是
2: 哦，甲你身体内底生新的细胞，甲无癌细胞甲代谢掉。
1: 对，
2: 哦，这嘛是另外一个方式，你家先讲的啊。
1: 嗯。
2: 平民百姓拢还能食得起，
0: 对对对，最好诶！
2: 人人都有这个拥有健康的权利嘛。
1: 是
2: 啊，这是看来讲，你卡手紧啊慢俩。
1: 嗯，所以讲
2: 呀，物件少。
1: 好，
2: 我、哦啊、大家想要食。
1: 嗯，
2: 我、哦、你要想讲五年前，那大家咧唔知影时阵，我拢会量拢真充足。
1: 啊对啊，文雅。
2: 愈来愈来，本来一个真一个月介绍一届一届一届一届，一年不是介绍三届，现在一年从介绍一届。
1: 我到
2: 嘿，咱个妈妈咧讲，这届个出道。
1: 哦，这个
2: 是
1: 知道
2: 的。今年五月就告告做啊，
1: 对，五月就爱去了，等下开始来啊，我。
2: 等下七月再来。
1: 对哦，哎，
2: 会愈来愈少，因为愈来愈侪人知影。
1: 是，所以讲哦，本身哦，尤其咱一挂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一挂身体状况，尤其这种物件，唔是，我嘛希望讲咱一挂时代，恁千万唔通误解哦。误解，你食这种物件，你食落去，唔是讲要让你外表少年，讲恢复，讲哦，像二十年前安尼。
2: 唔是啦。
1: 你是要让咱器官，
2: 对，
1: 我那个器官可以少年化，可以活药，可以来对细胞增加，是不是？好，咱的器官，因为最主要是咱要食等退休啦，但是爱咱的细胞，咱的器官有少年，
0: 对，
1: 你叫我多运作，
2: 你就把你的身躯当作一个工厂啦。
1: 啊，对，
2: 你少年的时候，你看你这个工厂内底，咱讲七十条啦，
1: 是，
2: 达工这七十条的人在你做工课，你一定做辛苦的啊，
1: 对，
2: 你的人精气神你一定做好的啊，
1: 是啊，啊，
2: 但是你即卖七十条，剩偌济？剩二十条、三十条啊，
1: 嗯，
2: 行两步都串，对对吧？
1: 对。
2: 人家是吃营养，结果你吃三顿变负担，变糖尿病，变高血压。
1: 对、哦。
2: 人买一顿的营养品白白开钱啊，人家拢吃效果的，
1: 对。
2: 啊，你吃拢吃未出效果。
1: 是。
2: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老啊。
1: 有呀。哦。
2: 那一个老的海绵，伊未吸水啊嘛。
1: 对对对。
2: 啊，在你的身躯内底有 CD 定点嘛。
1: 有呀。
2: 啊，伊个唔代谢掉，所以你今仔补充新的入去。伊就用帮你吸收，你食的物件效果会较好。
1: 是，
2: 食的三顿未变作糖分，未变作高血压，未变作胆固醇。
1: 是，
2: 安尼才有法度太旧换新。
1: 对，这嘛是有影啦吼。
0: 所以讲，咱是都比如了解，
1: 是，
0: 即马有足侪方法，足侪科技的，
1: 是，互你省钱个省工。
0: 你若真正无法度讲像人安尼十工半个月、一个月去规划过一届。然后较省钱的方法，
1: 嗯、
0: 啊，这省钱的方法到底什么物件？
1: 对，
0: 小班的咱歌曲听完，再好好啊，甲您报告。啊，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是咱另外一张点播的《痴情布袋港》，来共同做会收听。

0: 费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7100-23。我阿未讲完我的号码，我听到边啊，甲我吐一个气。虽然无讲介大声，但是嘛透过麦克风听到我的耳孔来啊。
1: 是呼吸声较大尔，甲你讲缓缓啦。呼吸声就大嘛缓缓啦。
0: 叫你想一个办法尔，你就咧甲我吐气。
1: 你敢唔知啊？全台湾性放假。
0: 啊，我知啊。
1: 北部拢咧放风台假咧。
2: 无啊，咱中南部，咱中南部，你看出日头呢。
0: 对啊。
2: 热甲要热死你啊！看诶。
1: 啊，你调回，伫只迄边嘛是爱北部调，拢放假是要倒调啦。
0: 啊，卡电话啊，电话啊，电话会通着
1: 我
0: 啊。
1: 对啊。我无讲
0: 嘛。上班啊。
1: 我只是吐气较大声，安尼你也袂使你。
0: 好啦。
1: 你那是放假。
0: 嗯。
1: 啊，人哥甲你卡电话，
0: 是，
1: 唔是要提钱啊？你是要甲你召回？你起码自家会量。
0: 我无这个问题，我无这个困扰，因为我拢无物件互人调，我唔是厂商。我无多将心比心，
1: 好啦，你无多感同身受的对吧？
0: 你别我欢喜啊，不然那石头没有。
1: 这样子就无简单放一个红台架，啊，你就要搁讲调回，哎呀。
2: 无啦，因为最主要一点，这物件互人等太久的啦。
1: 而且你这个不会调，你就明年再过来。
2: 我等个明年啊，我
1: 明年再过来哦，明年再过来啊。
2: 我讲等个明年啦，咱人的器官干活都等个明年。
1: 过老几回啊？
2: 对啊，尤其咱这做这时段。我讲真嘅，唔捌食过的人，我你个食一解看卖，你个食了了，你我讲你迄间我，你个感觉，我感觉个精气神个足好诶，
0: 感觉吼，家己诶即困难吼，恢复至少有三年前诶感觉。
2: 真正你家己感觉，尤其为什么我这是我使用过，我家己感觉就是安尼。我食过了后，我马上去介绍我边诶一寡朋友，我讲真正你食看卖。
0: 对，
2: 甚至讲吼，因为我提我一解，我甲你讲，我唔惊欠费是安怎哩咋？部长那边出来，我先30罐来。我拢先30罐来，啊，我30，阿东30，我拢先安尼先调，其他拢免阁讲啊。
1: 食过都，佮都袂断啊啦。
0: 食过了啦，
2: 真正，尤其本身你无食的时，你家感觉讲，哎，啊，我最近吼，那感觉有时阵哦，一寡这个气滞啦、精气神啦、气力啦，感觉讲吼，拢按无那无那样哩，我吼，拢一点啊元气拢无。但是这项物件真正，互你感觉就是讲，你的精气神会比以前啊，更加好。
1: 有食你就是变老啦，啊，有食你就是增加细胞，你就是愈来愈少年啦。
2: 对，
1: 就这么简单啦。
0: 啊，你掉了安怎？
1: 都不卡电话，是要掉啥啦？你去掉车掉哦，那个我唔敢讲卡，人咧放假啦。
2: 啊，无我讲你即摆你存偌济啦？
0: 对嘛？
2: 嘿咩？你不你我讲说你个电话
0: 你唔掉，无变安怎？
1: 电话是咩？
0: 我叫你来开讲诶哦。
1: 叫你来，我唔喜欢人放假红咩啦？安尼啦，我反正嘛是拜拜六礼，嘛是后礼拜一叫我到哈利呀。
2: 我那我到好，我是袂要紧对，
0: 我等较慢上袂要紧。
1: 后礼拜一哈利嘛，
2: 嘛是拢就一定爱后礼拜
1: 上啊。水紧紧，水紧紧，啊都对对对，不一箱60都不60好哩嘛。
2: 什么60啊？
1: 我这边唱真歪呢，一箱60。
2: 系啊，
0: 阿妹好笑，
2: 无笑。
1: 无啦，要去多洗五箱啊你！
0: 无啊咯，六箱。
2: 五箱无。
1: 青出于蓝胜于蓝，是白蓝咯，是。三箱啊！
0: 哈！
1: 嘿，五箱我就个讲无啊，你可搞话六箱。
0: 人至少抬价咯，五箱无，四箱有无？
1: 啊，
0: 四箱
1: 无，再来正常抬啊！你袂使伊话五箱，我讲无，你话六箱。
0: 啊好啊，无我稳定来。
1: 无稳定来。
0: 五箱无。
1: 进步三箱，
0: 四箱，
1: 三箱尔啦。
0: 三箱上少啦。
1: 真的无啊！我来讲，每不是干那咱家蛋，直销人伊嘛是蛋。人嘛是等一年，人一罐8000杯嘛是等一年。
0: 你这比战斗陀螺骨较排
1: 辈。我系讲战斗陀螺骨限量哦，你包回骨可能包有哦。
0: 对啊，
1: 这无一定有哦，这明年当时啊，这到九月。
0: 八倍啊，八倍啊，一箱60嘛。
1: 对，60盒对啊，哎呀。
2: 36啊那四组嘛加60组。
1: 够啊啦，60组
0: 60组。你加30组啦。
1: 无拢要大组的啦，
0: 你看我涨点多，我做好我怎样调你看。 全部拢大做的，
2: 对，甚至讲话买两座、三座拢先炖起来，拢跟我同款呐。
1: 对啊，我拢是惯的，是啊，哎呀，怪啊，懂啊，什么大做，搁要搁继续600，迄种唔免的代志，咱都直行到啊。
2: 无，因为我甲你讲，继续这600块喎，是予咱一个我时段长期咧做使用喎，人伊知影以后，
0: 对啊，
2: 节省一寡钱。我甲你讲，你一座省600啦，你若买十座就省6000啦。
0: 对啊，
2: 就差我
0: 这样咧。三座省1800块咧，
2: 对袂？嘿啊，我讲这都是无形中吼，安尼就省起来。
1: 好，不要紧，人家一罐8000，恁买到3罐都无够，无够人家咧一罐钱。
0: 你袂使，只三箱尔。
1: 三箱啦，系啦。
0: 好啦，
2: 三箱就三箱啦。
1: 我咧硬塞起啊，接下你个
2: 啊。哎啦，不要紧啦，三箱啦，超过一次数啊，有
1: 啊。无啊哦，
2: 哈。
1: 哎，无你因为你个30罐半，
2: 超过一次数。
1: 那我会更加精的，即个出货你也要精，还叫你30罐提出来，
2: 大家做偏偏不呢？我30罐啊提出来了，你有法度去报我袂要紧。
1: 无错啊，明年
2: 啊。对啊，啊你就去等我明年啊，我明年啊，我几年就免食。
1: 啊就啊，我直销那边嘛是安尼，你嘛是安尼，
2: 啊
1: 爸爸妈妈你嘛是安尼，所以要爱紧手。
2: 啊你好，
1: 哎，拢无人要招人，大家拢用手诶，拢无人要招，拢用手诶。
0: 哦，啊那讲咱许多，比如要爱吼，家己知影啥物物件呀，拢总就这三箱啦。800罐啦，
1: 是，
0: 这完那就是结束。哦，啊，你若有需要的，甲知影的，咱电话你就赶紧先甲卡里来，0800-7100-7123，0800-7100-1123。来，咱各位空调的时头，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到底吼、哦，咱要用什么物件上俗的，佮会用活化咱细胞的，一支德国制 NAD，
1: 足青春呐、啊、吼，怕亏你青春的锁匙啊！
0: 有呀，
1: 我拢一直在讲，为什么你会一直变老？
0: 是，
1: 唔、哦、是你老啊，是你的细胞老啊！
0: 哟、
1: 哦，为什么你的代谢愈来愈无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五高拢来啊！
0: 甚至什么红斑性狼疮有诶无诶？
1: 免疫力嘛拢失调啊！其实都是因为你的细胞老旧啊，而且愈来愈少，数量愈来愈少啊！
0: 系啊，
1: 对，变作你外口的年龄啊，甲身体的年龄咯，一直在那个倒退啊啦！
0: 对，
1: 我只有唯一一个方法，咱讲回春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讲补充到你的细胞。
0: 是，
1: 和你即马剩20兆的细胞补充到50兆，甚至像你少年时阵60条、70条啊！
0: 嗯，
1: 安尼你就好多恢复少年。
0: 是，
1: 啊，愈这身体内底愈侪细胞替你做工过，你的精气神一定愈高的
0: 啊！哦，一定啊，你变侪啊！
1: 对啊，啊，你想你较早在食物件，在食三顿，哦，咱讲正卡人讲啊，食一碗饭无够，爱食两碗饭，才有法去产来做工过。你今麦我来讲，卖讲食两碗，食一嘴啊，崩裂血糖就欠管啦。
0: 哦，对，为什么？
1: 你较早身体内底70条的细胞，你今麦剩20条，一碗崩20条都上市啊。
0: 哦，有影。
1: 而且伊个老啊，无多个营养吸入去，所以你身躯活活枵死啊。
0: 是。
1: 所以唯一的方式，你家先跟你讲着，活化细胞是不管60岁的、查某的、有钱的、无钱的，拢想要达到咱讲的长生不老，还是延长退休，还是你。后边退休的年纪，无想要一直去看医生。
0: 嗯，
1: 唯一一样做法就是活化细胞，
0: 活化细胞。
1: 啊，你袂唔免赔日本，唔免去赔德国，哦，唔免开几百万一年做什么干细胞啊，去做什么外面狼炮。
0: 是，
1: 你就一天吃两粒，
0: 两粒就好。
1: 我较早拢叫恁吃3粒啦，吼，今嘛不会啊，我系讲你吃两粒就好啊。
0: 是，
1: 我真正我系恁这家头。
0: 但是两粒嘛效果就好诶，
1: 两粒效果就已经做好诶啊。
0: 对，
1: 哦，爱这两粒就去干。咱体内活化掉咱身体内这60条、70条，而且帮你太旧换新，
0: 加
1: 遐无效的迄个什么细胞，是吧？僵尸细胞，僵尸的细胞给你去除掉，你僵尸的细胞难去除掉，伊慢慢伊就演变做啥？
0: 排名啊！
1: 癌细胞啊，
0: 对
1: 咱讲尸变啊，你看些本来无好的细胞、老去的细胞，伊就变成歹的细胞啊。啊，不怪即马咱咧讲的无食薰的肺癌，无食槟榔的口腔癌的，
0: 哈尼侪。用心的大肠癌。
1: 对啊，你今仔日补充好的细胞，除了你身体好以外，伊可伫你体内清除你无癌的、歹的。
0: 是。
1: 病变的、异变的细胞
0: 哦，
1: 啊，所以讲，好你食的产品，咱咧讲的三顿变营养，保健品效果增加3倍，好你西药本来去伤肝，嘛是伤肝细胞，伤腰子的伤腰子细胞的，你今仔有这青春的收视，就青春。 活化到你有机的细胞，你免惊到死有机这条路嘛。
0: 对，
1: 妈妈，你看我头前已经偌济人三个月以后还是西药食到尾啊，台湾讲有这喜胜王国诶。
0: 系啊，足多哦。
1: 头前的人已经落落啊，你搁要继续戆戆啊对行吗？
0: 唔通啦。
1: 西药我是无法度叫你卖食啦，哦，因为你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啊嘛。
0: 对，
1: 但是咱西药在食当中。你来补充这個，让你的油脂卖一直恶化，
0: 对，
1: 卖来放不了，卖一枚起来五六盖，到尾啊去看医生，伊才讲啊，你摄氏球过滤率剩十五、剩二十吧，爱说啊，迄就等于判死刑啊。
0: 我真的有
1: 影、哦，包括你头讲的咩以红失智痴呆的，
0: 把细胞活化起来啊。
1: 你即马只是无偷心，尔像我安尼尔嘛、
0: 嗯
1: 啊，但是你佫继续恶化落去，细胞愈来愈少，那会细胞愈来愈少啊，规工安尼浑浑浑噩噩啊，起床啊，都起床尔，食饱一个，佫开始毒。
0: 哦，这不用的，这爱赶紧补啊！
1: 脑部缺氧嘛，
0: 对，
1: 补脑补的营养，这一瓶搞定啊！
0: 对，一缸两粒就可以啊！
1: 对，
0: 哦，啊，咱这哦，阿伯阿妈，咱隆重啊，今日就隆重就是三箱啦，
1: 八百罐，
0: 八百罐，
1: 对，
0: 啊，涨就介绍就已经是三罐一组，哦，三罐一组，外口的这介绍拢爱两万外块起跳啊！
1: 这条都是你买八千的得啊，卖个八千，
0: 三罐嘛爱两万四哦。
1: 有啊，系啊。
0: 哦，那拢是直销的哦。
1: 是。
0: 直销过爱一盖莫贵箱的哦。
1: 叫一罐剩八千哦。
0: 对，啊，咱家哦唔免，哦，咱家三罐一组，听好，甲恁优惠3300块。阿边嘛，你开这三罐的钱，佫无够人一罐的哦。哦，所以讲咱这三罐3300，你一天使用两粒，就用甲你全身躯胃头到脚的这细胞，全部帮你做一个增加活化你的细胞，甲你的细胞这青春的素食适合伊，你的器官就会愈来愈少年啊。
2: 对，
0: 器官呐有法多少年，公正经的你去看麦，嘿呐身体保持了好，嘿呐器官呐好的人，伊的外表自然春风满面，
1: 嗯、
0: 你会感觉伊出少年呢。八十几岁的人，你会看起来敢那五十几岁、六十岁。
1: 体力也好，活力也好，讲话舌头也好，抵抗力变了就强咯。
0: 对，
1: 哎，
0: 啊，但是咧，你若无保养诶，
2: 嗯，
0: 你反正即马四五十岁看起来操劳到六七十岁嘛，满满是，
2: 对吧？
0: 这就是咱的细胞老化，你无去把补充，咱的 NAD 就青春，你甲注意，咱是 NAD， 唔免转换的哦。
1: 对，唔是 MMM 哦，唔是外口迄个胶囊的哦，咱是拍定的哦，德国原厂认证的哦，直接食，直接吸收，唔免转换。
0: 对，啊，咱今日三罐一组，优待3300块，你若买两组的哦，就是六罐，6600，直接帮恁去掉600块，
1: 继续600。
0: 罐优惠6000块，今年这批最后的800罐，你无买到的，明年咱接过来。
2: 对，嘿，咱大咱曾大哥吼，
0: 阿汤去吹，
2: 哎，阿未广告的顺带买一份大份的，
1: 对，阿咱就是800罐啦，系啦。
0: 阿那边哎，电话恁接赶紧甲联络我，来你好，
2: 来的阿姨。
3: 哎、欸，小姐，
0: 哎，
3: 我那要不要去收掉？
0: 来，小姐嘞，吼，刷卡帮你做不？吼、哦，啊，可能这风台天的问题啦，我不要紧。今仔日这项物件，咱嘛是后礼拜叫我都甲恁安排上会。但是你这八百罐以来你无买到诶，没你来哦。哦，咱这有录音诶哦、
1: 啊。
0: 到时阵啊，听我搁催回，我甲这段录音加出来，讲来我有互恁听，明年接过来。哦，对哦。
1: 先甲炖起来啦，
0: 先甲买起来哦。因为这保存期间拢是鲜诶嘛，有三年
1: 是三年上鲜诶啦，
0: 你即卖你无甲炖起来。你到时阵你就无会啊，尤其这一天两粒，阿伯阿妈恁家己赶紧甲使用，甲咱全身躯所需要欠缺，即个脑细胞、咱的油脂细胞、细胞细胞、心脏细胞、肝的细胞，将五脏六腑拢总甲顾好，活化细胞，咱则较袂有一挂无好的镜头，
1: 对啦，
0: 尤其。 嘿，红斑性囊疮，
1: 哦，一个自体免疫失调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这些东西你看医生袂好的啦，
0: 有影，
1: 只有靠你家己细胞的培养，和你的细胞数目恢复甲正常了后，自然这些细胞都袂乌白怕，袂家己怕家己呀啦。
0: 对对对，啊，那边爱专线电话0800-7100-7023，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哎，
2: 你好，姐嘿。
3: 我要爱你乐观的，
0: 好，乐观的，好，好，好，拜上哈，好好，谢谢你哦，好，来，喂，你好，林大哥遐哟，
4: 哎，
0: 嘿，阿伯你好，
4: 阿伯什么时阵家完掉？
2: 再去是康伯，
1: 康伯家效果上好，
0: 对对对，下
4: 打是康伯安
1: 尼，对，起床你就加食能量，哈，
4: 哦，
1: 哦。
4: 我自己讲，
1: 一盖就好啊，一盖就好啊，
0: 一盖就好。
1: 哎，
4: 安尼我买三罐的
1: 了。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啊，你吃看麦吼，好，谢谢你哦，后礼拜上哦吼，感恩多谢。好，因为咱是代表上好的使用方法。
1: 嗯。
0: 早起时啊，你都困起来。
1: 对。
0: 手面洗洗，嘴洗洗，然后你就去提这提两粒甲吞落，
1: 对，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啊，规样，规工食的物件拢好吸收。
2: 对，啊，你买使搭配着其他的一寡保健食品，比如讲吼，啊，保健食品嘛是拢饭前食的，
1: 用做伙食，
2: 你用个做伙食，别啊，佮拢袂去冲突掉啦。
0: 对对对，而且不但你袂冲突，佮好你食入去的保健食品效果是三倍以上。
2: 对，会个增加也吸收率哦。
0: 对，啊，那有需要的，专线电话恁家赶紧。今仔日三罐一组，优待3300块，大组的就是六罐，优待6000块。咱这项德国制免转换的 NAD。打开咱细胞青春所需的足青春，那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0-7023-0800-7100-70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好，啊，那要爱，咱时代不要恁只赶紧把握，赶紧甲联络。啊，那有无清楚、不明了的，要来做询问的，刷卡边啊，咱有专人帮恁做服务。电话只赶紧甲卡，赶紧甲落0800-7100-123-0800-7100-7023。喂，来，你好。
3: 哦，爱的。
0: 哎，
3: 三罐
0: 嘞，
3: 一
0: 缸
3: 食
0: 偌久？哎，三罐嘞，一缸两粒吧。
1: 三十粒、十五缸、三罐过半月，三罐过半月。
3: 过半月了。
1: 对。
0: 银
3: 行嘿。哦，我买三罐嘞
1: 哈。哦。
0: 好，好，你三罐嘞哈，我给你写起来了哈。好，谢谢你哈，感恩，拜拜哈。伊要爱三罐嘞，爱甲写起来哈。好，我那边爱电话，再赶紧甲敲。赶紧甲落，因为拢总就108罐，无鱼虾嘛好，啊无到时阵痛直消磨磨起来，咱家就骨老顺啦。好来你好，
3: 我来讲，我睡多一组，
0: 好睡多一组，后礼拜上啊哈，
3: 好，
0: 谢谢咱苏梅啊。

0: 留咱的免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0-1-2-3。你若长买细做，吼、哦，咱是的，比如甲恁报告的，你若长买细做，今仔日你想要来改大做、嗯，我嘛互你改，好不好？啊，无人要爱啊！
1: 不要呢，
0: 你收啦。
1: 咱倒不如哈、哦，你今麦拢也唔捌食过，像台个大哥讲的。啊，我看人买有十二罐啊，有啥物十八罐的哈，我买三罐来食看卖啊。我倒不如可能这唔捌食过来买三罐来吃看卖
0: 啊。我头拄啊，我已经开一个案例啊，咱庄阿姨遐、培元大哥遐、哦、哇，庄太太遐。
1: 反正啦，要我要加，我也恁加啦。啊，倒不如我讲另外一部。

0: 你讲你从来没吃过，我这我没吃过，你从那位大哥讲，你吃看看。
1: 是是是是，
0: 这世人哦，我讲这个会所，什么都爱吃啊。
1: 对哦。
0: 但是你唔捌吃过青春，恢复青春的滋味。妈妈，你即马甲想看哦，你即马几岁？
1: 是。
0: 以你即马哦，后一个月、两个月了后，你恢复到你二十年前的活跃度、
1: 是
0: 体力。
1: 嘿、
0: 哦，包括你是二十年前的迄个代谢，
1: 是，
0: 我卖讲外表哦，
1: 嘿嘿，
0: 哦，你
1: 外表迄无啊多光景界，
0: 嘿，你整形好啊啦吼，迄无安尼紧啊，因为细胞代谢上无九十天啊啦吼，
1: 嘿啊，
0: 啊你过半个月了，你恢复到二十年前，卖讲二十年前啦，十年前迄、那个咱咧讲身体迄个轻松度，
1: 是，
0: 迄、那个体力，
1: 哦，迄差真多呢，
0: 你有想要试看无？
1: 当然嘛爱啊，
0: 即卖你是上车睡觉，下车闹尿尿啊啦。
1: 我
0: 讲你游览去对我唔知啊，反正我就去放尿尔啦。
1: 有啊，
0: 但是十年前你也使等来甲你讲，我去对算甲偌好算，这都是体力啦。
1: 来小个等，喂，我甲食，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嘿你好，我阿如诶。
2: 哦，我三冠啦。
1: 好，你三冠诶吼，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好，谢谢你，感恩。咱卖讲到二十年遐长，十年嘛伤长。你若讲有法度恢复到三年前的体力哦，
0: 迄就差足多啊啦。
1: 阿伯阿妈，三年前你甲想看卖，你居然行东西海南北哦。即卖偌侪人三年后拢秘伫咧厝诶，无在调出门、
0: 嗯，
1: 因为想讲要出门啊，就造成困扰啊。包括你家己的脚骨嘛无方便啊。
0: 嗯。
1: 啊，你所食入去的即个保健食品，你若讲有一支锁匙。帮助你开往大道的路，这个锁匙帮你打通啊！哦，你那速度是真紧，三倍在走的了，比那网络骨较紧。
0: 你都唔免像即马啊！你给他吃三顿，你给他烦恼，我吃这個变糖分，
1: 啊、
0: 我吃这個高血压、
1: 哦哦，
0: 我吃这胆固醇的伤高。
1: 对、哦，
0: 你较早来袂安尼，因为你较早细胞有够，你吃的物件拢是营养。
1: 嘿，
0: 啊，你即马咧烦恼这烦恼那，你什么拢唔吃，细胞骨较腰骨较细啊！
1: 真诶。
0: 所以你即马甲细胞的锁匙打开，和、
1: 哦、
0: 你的细胞补充有够，啊，咱正常咧食，你得用像你少年的时阵食啥拢补，啊，你那细胞无够，我来讲食啥拢歹巴肚啊，
1: 有影有影，啊，你那本身家己无使用过吼，真正鼓励你买一组甲试看卖，因为你拢无使用过，你无活化家己的细胞，无增加家己好的细胞，你想看卖，你的身躯有偌济强势细胞啊？
3: 这重要。
1: 咱先赶紧补充一挂新的病入去，把这强势细胞甲替代。
3: 嗯，
1: 咱至少咱袂好这强势细胞变成癌细胞，
3: 对哇、
1: 啊？哦，咱嘛要实现你家先讲的。不管好也善，
3: 大家拢食会起，
1: 大家食会起，而且效果嘛会出来。尤其你家己本身有三高的、嗯，你的效果出来，这个感觉吼，和你明显骨较大。
0: 你靠药物来控制你的三高啊，
1: 对啊，
0: 你的营养会吸收啊。
1: 你吃一段时间，你透早起来的时阵，你会讲，哎、欸，我那会感觉我精神百倍，我困的这个时速哦，嘛较。普通时啊，同款，有的是睡三点钟、四点钟、五点钟的、嗯，但是隔天讲嘛是敢那独骨骨啊，但是吃这活化细胞了，哎、欸，我睡起来的时阵精神百倍，拢有气力啊，敢那骨有法都起来做事啊，
3: 嗯，
1: 这就是咱的细胞活化成功，帮你增加成功，啊，这大人囡啊，哦，小朋友是卖啦。小朋友买啊，但是那讲青少年的吼，有迄初老症的现象
3: 哦，
1: 迄三十几岁就开始初老症
0: 无头型，
1: 嗯，紧补充啊，唔通讲哦，因为即马吼，迄失智症吼是无咧讲干啦老大人家有诶呢，
0: 少年痴呆完了嘛有啊，
1: 即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恐怖啊了，所以赶紧诶，青少年的，譬如讲三十几岁以上诶，你就用补啊。赶紧补充，用脑过度的，迄逐天工课压力遐尼啊大，头壳一直咧转，一直咧转的，转到暗时拢困无好的，一感觉食两粒，早时啊饭前使用就可以啊。
0: 这
1: 个保存有三年的，这项物件转手时的朋友你嘛可以吃，
0: 拢会使吃。
1: 哦，伊这无错的，
0: 无错的啦。
1: 错的
0: 嘿嘿
1: 哦，阿拉伯哎，拢种这八倍罐，恁家己赶紧把握。来，你好。
4: 哎、
1: 欸，嘿，你好，我瑞。
3: 我问你，
1: 你讲
3: 呀，我介绍唔得拜山的是啦，买三罐的是含几双款的多？
1: 哈，什么物件三罐？
4: 来来，我问，
1: 不要紧，来刷卡帮你做服务，好不好？哦，啊，咱许多，比如买爱家己卡块、手块，因为即慢慢无百八罐遐多，哦，拢总就是这百八罐内底啊。有的是买大的，有的是买小的，我建议无使用过，现在有听到电话，您赶紧甲卡，试看卖什么叫做活化细胞，免去走日本，免去走德国，免开机票钱，你嘛免开遐尼啊多钱，讲爱开几落十万，甚至一年爱开起来百几万呢，咱无迄个材料，咱开3,300。三罐，你甲使用看卖。啊，那会用的大箱会用，你买大组6罐，6,000块，食久较久，效果久较好。啊，那有需要，办的电话你要赶紧甲卡，0800710123来，你好，
5: 你好，阿姐。
1: 我买
5: 是
1: 做大桌，你昨有
5: 买啊？嘿哦，哎，我昨买两座大桌。
1: 好，啊，今日佫追加一座大桌，拢总3座大桌就对啊，嘿哦。好啊，好啊，啊，同款后礼拜帮你送哦，哈。
5: OK。
1: 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啊。好啊，你看，伊买3座大桌，安尼省，阮家帮恁600块去掉，一省1,800了。
0: 买掉拢是赚掉啦，至少一罐8,800，十罐8万的物件。
1: 丢咩？
0: 你还是你也会晓食。我你莫等下，我80岁啊，90岁才买食。
1: 唔当，
0: 你即马愈早食愈早青春呐、
1: 啊。对，有影、啊哦。所以我才讲啊，嘿，若讲吼有30几岁吼，那厝内有迄青少年30几岁，工课压力大哦，就赶紧甲补啊啦，甲补充哦好。啊，你若讲即马50、60岁、60、70岁哦，更加爱补。有3个月免怀疑，你就是代谢循环拢无好，赶紧食这活化细胞，甲你的细胞增加代谢循环就好。好，啊，若要爱，转刷电话，再甲多拨多利用。咱先和电台刚上插播，等下再佫倒转来，感恩，多谢。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 88.7，互你发，互你 Lucky 7，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心中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亲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多人的所处，也过台湾三大名体之一的亿万古厝，拢是伫咧秀水乡。讲秀水是古厝之乡，一点啊也未过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漳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处。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勤练武功和各式的武器，每一个古厝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起来的堡垒。如今古厝变成历史，秀水可是因为滑板车而再度受到瞩目。无讲你都唔知影，日本东京和美国洛杉矶的少年呢，因咧耍的滑板。
5: 桃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1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伯，
0: 同样的拜祭拜啦，吼、哦，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店里边啊有咱阿卢的，店里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啊、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真侪所在，
1: 嗯，
0: 暗时拢总是停班停课。
1: 哎、欸，对啊，
0: 啊，那拄着停班停课吼，
1: 哟，
0: 嘛是爱看风雨啦，
1: 啊，有呀，
0: 那真正风雨足大的，
1: 嘿，
0: 咱尽量就莫去出门啊。
1: 嘿啦，尤其你像讲这个南投哇，南投一百。
0: 南投一百
1: 哦，全部
0: 台中中华以上呢？
1: 对啊，中华无，中华唔中华，中华无。
0: 中彰投啊？
1: 没有没有没有，到南投而已。
0: 哦哦哦。
1: 因为今嘛就是最主要是踮伊这个啊风雨哇
0: 哈，
1: 路径范围啦，
0: 是
1: 路径范围是到南投。
0: 哦。
1: 啊，所以讲哦啊，是啊，这些部分哇哈，伊嘛尤其是这个台中啦、南投这哇哈，是按伊嘛六点开始拢放假。
0: 哦，对对对。
1: 啊，所以讲哦。尤其咱一寡中南部的一寡时段，我上爱注意是虾米？雨水，
0: 雨水的问题。
1: 这雨水咋来是足大滴嘞？
0: 天来淹水吼，
1: 嗯，
0: 真正你防台准备爱赶紧做。
1: 对对对对，
0: 你像我朋友啦，
1: 嘿，
0: 住伫新北市啦，
1: 嘿，
0: 啊，因遐是毋是冒迄个警报？
1: 嘿是，
0: 啊买淹水，啊，阮朋友是咧做迄个活动诶，
1: 嘿，
0: 像咱这种米沙诶，这种诶，伊弄就最厉害，
1: 嘿，
0: 啊，一撑口一张安怎用？你敢知啊？
1: 安怎？
0: 一张吼，
1: 嘿，
0: 封一条线，
1: 是，
0: 线封完了后，照你讲是毋是爱摕迄土沙啊，去门口靠摆，
1: 对吧？
0: 一无，
1: 嘿，
0: 一下子摆住，
1: 下先摆住，
0: 一下子就摆住，顶管下细哩，
1: 嘿，
0: 禁止入水，禁止入水，
1: 嗯，
0: 伊讲伊选地点，伊哦。在这个要安怎处理方法，
1: 嘿，
0: 加想办法的中，
1: 嘿，
0: 选择做法。因老爸看伊的监视器，看伊家咧无人家吼，
1: 了，
0: 赶紧塞奥多麦，骑奥多麦吼，赶紧去店的讲，你真正戆囝的。
1: 啊，本来就是，刚才小姐诶，禁止诶，禁止你注意，这个袂得去呀。
0: 伊讲伊选择做法了。
1: 真正我跟你讲，说讲哦，这个真正这个。囡仔异想天开啦，
0: 就开玩笑。
1: 我跟你讲，不要紧，要紧吼，你像讲咱多在咧讲。
0: 诶，
1: 即马即个啊，失智症，
0: 失智症哦，
1: 真正愈来愈侪，
0: 失智症就多呀。
1: 对，
0: 尤其多啊讲哦，迄虾米人骨失智症，我
1: 真
0: 服。
1: 真的，尤其卖那卖讲即个一挂就政治名人呐、啊，
0: 哦，还、
1: 啊、是一挂这里、個、啊，这里、個、有名的一挂这里挂青呀、青点呀、什么青呀、啊，你得因为咱普通的话，咱普通老百姓话哈，咱在咱厝边头尾隔壁安尼，咱就感觉讲，这个人咧讲话吼，最近啊怪怪翻起翻倒，
0: 嗯啊，
1: 啊那无吼，就是啊规个人啊咧戆心戆心，甚至讲哦，你家己本身有一挂这里初级的一挂竞争，包括咱厝内底有时阵老大人有啊哈，已经到。一个年会了啊，我伊阿个无法度成功
0: 啊，因为吼是已经有初级啊，
1: 是啊，
0: 但是伊拢讲我是无头型，
1: 哎对哇，但是这种唔是啊，
0: 你说哦，我甲你讲一个案例哦，我边啊一个吼，
1: 嘿，
0: 三不五时啊，嘿要去便所，
1: 咱
0: 便所边啊是不是闻到楼梯
1: 啊？对哇，
0: 嘿楼梯就坑伊个水壶，
1: 嘿，
0: 便所尿尿完出来了，电话关走啊呢，明明就经过伊个水壶，
1: 嘿。
0: 啊！伊就阁未去摕啊！哦，迄自从伊来阮家吼，遮侪年哦，
1: 嘿，
0: 一定定安尼十盖坑十盖哦，十盖至少拢会未记。然后行到车库时阵，过来打电话给我，啊，你的水壶无摕呢？
1: 哟，
0: 啊，那隔天刚无来吼，
1: 嘿，
0: 又讲啊，我连伊就赶紧入来啊，啊，隔天刚会来又讲啊，我明仔载再来摕好啊。
1: 不要紧，我跟你讲
0: 啊，初老症，我拢讲伊初老症爱。过脑，伊拢不爱相信。
1: 真正，我讲吼，这就是咱人讲的，这个细胞退化。
0: 丢啊！
2: 你食到这个火就知
0: 道。我当时把你的麦克风开开的，哎呦！
2: 这个火就
1: 知道。哎呀，好你加大话，你像讲阮即卖已经六十外对吧？
0: 嗯。
1: 但是阮好你加大阿无集中在镜头。
2: 是啊。
1: 真的，有时候或许啦，有时阵哦，想说，我要拿个什么东西啊，忘记了，但是我能够又马上想起来。
0: 哦，对对对。
1: 我想讲阿都都。算讲就未记，也未记得准拄好啊！
0: 我也是想未起，想个想起，不想未起
1: 啊！真哇，真的啊！
2: 越想越想起哈！
0: 是
2: 啊，我来讲，其实失智也是一种荣耀。 较巧的人较容易失智。啊，用脑过多咩？其实失智啊，是
0: 讲健忘。你讲安尼，谁都等来过，用家己娱乐一下。
2: 对啦，因为失智也好啦，吼，健忘也好，都、就是因为你用脑过多嘛。
0: 嗯
2: 啊，你看，努力都没有使用，也都是全息的，你都没派去，还连开封都还没开封啊！哦，
0: 所以太乐观啦。
2: 没有啦，所以生活压力啦，
0: 对
2: 啊，业务上啦，哦，包括有时阵未给你当，未给你塞拢下啦，啊，我再提供替家己分解。然后咱们上新的研究，以前的失智症啊，哦，十年前的失智症，你落在75岁到80岁，
0: 哎，对对对对，
2: 现在已经下降到60岁到65岁。
1: 我跟你讲哈，你这阿个不尊上，你刚有一个我哈，50岁命，
2: 有得失智啊，
1: 有失智啊，
0: 真的。
1: 我跟你讲，伊本身
0: 还老少年，
1: 本身是虾米咋？因而这里下因先生卡定来，你讲，伊讲因太太我哈，50岁命，啊，因先生55岁嘛，伊讲阮太太52岁就得着这个失智症了哈，啊，唔知要安怎？我真正我讲，但得着失智症无有因。因为他现在还年轻，除非说哈、哦，你去哈、哦、这里、个、啊、这里、个、像亚东医院哈，
2: 哦，作为了外密囊泡呀，
1: 去找亚东医院哈，
2: 其实完全拢已经到末期啊，
1: 有
2: 好
1: 嘛，无好过啊，
2: 完全末期嘛，无。
1: 所以讲，我们家讲有叫今晚出侪名人的啦，包括讲哦，一般咱的背心哇，拢组团，拢组团去日本哇哈，去这里一挂这里干细胞。胎盘素啊，外泌体哦，是
2: 呢，脑波啊，不其他的所在这个细胞哈、哦，
1: 是
2: 一旦恢复啦，因为刚那的细胞拢在死亡，
1: 哎、欸，听起来就对呀、
2: 啊。你用哪里多，哪里的细胞就会死亡，
1: 是、哦、
2: 用了那种
0: 吸掉路径。
2: 你运动啊，咱在讲啊，运动那都是磨损嘛，用脑都是磨损嘛，
1: 是啊。哦、
2: 爸爸妈妈恁的三顿拢有吃西药诶，
1: 嗯，
2: 其实有机的细胞嘛，是肝细胞嘛，是拢在磨损啊。
1: 是
2: 哦，你咧看手机啊，你咧看电视，那智慧细胞嘛在磨损啊。
1: 对啊，
2: 就算你坐伫遐拢无叮当，我来讲一天上无拢是10亿到100亿的细胞。
0: 哦，这么多哦。
2: 10亿到100亿，但是无要紧啊，你的爸爸妈妈有还你70票啊。
1: 是。
2: 哦，但是你啊，逐天拢开10亿、10亿、10亿、70票啊，如开了无？
1: 根本没
0: 了，
1: 你
0: 开完哪
2: 里了？
1: 你这这个有时人惊吓，
2: 哎、
1: 欸，惊到我哦，啊，甲错一个哦，我细胞嘛。西瓜
2: 这些，对对对对对，你是谁了？你生气
1: 啊？对，生气嘛，细胞买死。
2: 有恁昂恁某了，你生气诶？路开车路怒症了，你生气诶？
1: 对对对对，
2: 每天呐，哎呀，
1: 上家就是加工哦，加细菌细胞。它不代谢出去，
2: 啊、你们不代谢啊，你又没有把它补回来。
0: 对对对
2: 对。哦、所以说现在不管是干细胞嘛，好啦，外泌囊泡的疗法嘛，好，拢是讲，把你已经诶死去的细胞哈，我新诶注入了啊，我现在无爱太旧换新啦。
1: 是。
2: 但是不是大概人拢有法度开50万、100万啊？是讲去日本开几万都几万。
1: 对啊，你去日本一届嘛爱开过10万呢、
2: 啊？
1: 你去日本咱起码以上新的就好啊。哦，那讲来回机票加住宿啦，上新嘛。好、哦、的，你带团出去上起码爱3万块，
2: 对啊，
1: 啊3万块，你过去维顺，过去啊去买些物件嘞，过去住些下嘞，上起码开起一人平均呐、啊，要4万到5万、
0: 啊，对啊，
1: 爱五万，
2: 对，
1: 啊五万你想我
0: 讲，五万佫无算你要消费的，包括你所要吃的，出来人叫你买物件，
1: 对啊，来我讲这是平均哦，平均只超5万、5万块嘛，
0: 对啊，
1: 五万块你是我跟你讲，有时阵哦，有的是半个月去一届，
0: 对，
1: 有的是一个月去一届，
0: 对。
1: 哦，甚至有人啊，较讲究。你像我拄到一早拄到一个这个啊朋友哦，姓魏啊，魏小姐，伊拢10天就去一届，
0: 10天
1: 伊就飞日本去一届，
0: 一个月30天去3届哦，
1: 对啊，
2: 要卖挣3万多好啊啦，系啦。
1: 诶，伊出来伊开，伊我甲你讲，伊去日本，用伊去日本一届去啦，无开10多万哦，吼，未准算。为什么去呀？看到一寡些较新奇的物件，看到买，
0: 对啊。
1: 啊，所以讲哦，伊一届开落。一抓起拢开10万了，拢无问题。
2: 所以人讲这就是有钱人的福利啦。
1: 对啊，但是变成讲有时阵那个小学 讲我，
0: 啊，咱无钱嘛，主要够闹啊，
1: 咱无钱，咁就爱坑个好事，
2: 冇冇一定啊，
1: 坑个老人失智
2: 啊，你讲啊，另外一个方式啊，你免那你添一个月赔三届，一个月开二三十万啊，
1: 丢啊，真正呀，
2: 你一天甲吞两粒啊，哦，甲你补充你特工死去的细胞，甲你补充转来，
1: 是，
2: 甲你身体内底新鲜的细胞，甲无癌细胞，甲代谢掉，
1: 对，
2: 哦，这嘛是另外一个方式，都你家先讲的啊，
1: 嗯。
2: 平民百姓拢系恁食得起，
0: 对，
2: 人人拢有这个拥有健康的权利嘛。
1: 是，
2: 啊，这是看在讲你卡手紧啊慢俩，
1: 嗯，所以
2: 讲物件少，
1: 好，
2: 我大家想要食，
1: 嗯，
2: 我你又想讲五年前咧，大家咧唔知啊时阵，我拢血量拢真充足，
1: 啊对啊，唔呀，
2: 愈来本来一个月介绍一届，一年分介绍三届，现在一年分介绍一届，
1: 我倒嘿，
2: 咱咧妈妈咧讲一届个出道。
1: 好、
2: 嗯，今年五月就够做啊！
1: 对啊，五月就爱去咯，等下开始来啊！
2: 我七月再来，
1: 对哦，
0: 哎，
2: 也愈来愈少，因为愈来愈侪人知影。
1: 啊，是，有影。所以讲吼，本身我尤其咱一挂阿伯阿妈，恁家己本身一挂身体状况，尤其这种物件，唔是我嘛希望讲咱一挂时代，恁千万唔通误解哦。误解，你食这种物件，你食落去，唔是讲要和你外表少年，讲恢复，讲我像二十年前安尼，
2: 是啊，
1: 你是要和咱的。器官，
2: 对，
1: 我那个器官可以少年化，可以活药，可以来对细胞增加，是不是？好，咱的器官，因为最主要是咱要食等退休啦，但是爱咱的细胞，咱的器官有少年，
0: 对，
1: 叫我多运作。
2: 你就把你的身躯当作一个工厂啦，
1: 啊、对，
2: 少年的时候，你看你这个工厂内底，咱讲七十条啦，
1: 是，
2: 特工这七十条的人替你做工课，你一定做辛苦的啊，
1: 对，
2: 因为人精气神你一定做好的啊，
1: 是 啊，
2: 啊，但是你这么。七十条村话的，村二十条、三十条啊，
1: 嗯，
2: 行两步就喘，对不？
1: 对。
2: 人吃是吃营养，结果你吃三顿变负担、变糖尿病、变高血压。
1: 嘿，对。哦、
2: 人买顿的营养品白白开钱啊，人吃拢吃效果的，
1: 嗯、
2: 啊，你吃拢吃未出效果。
1: 是、啊。
2: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细胞已经老啊。
1: 有呀。
2: 哦。那一个老的海绵，伊未吸水啊嘛。
1: 对对对。
2: 在你的身骨内底的 CD 定点嘛。
1: 嗯呀、
2: 啊。啊，伊个唔代谢掉，所以你给他补充新的入去，伊就用帮你吸收，你食的物件效果会较好。
1: 是，
2: 食的三顿未变作糖分，未变作高血压，未变作胆固醇。
1: 是，
2: 安尼才有法度太旧换新。
1: 对，
0: 你嘛是有影啦吼。所以讲咱是都比如了解，
1: 是，
0: 今麦有足侪方法，足侪科技的，
1: 是，互你升级个新工。
0: 你若真正诶，无法度讲像人安尼十工半个月、一个月去规划过一届。
1: 有。
0: 咱有较新奇的方法，
1: 嗯、
0: 啊，这新奇的方法到底什么物件？
1: 对，
0: 小等嘞，咱歌曲听完，再好好啊，甲您报告。啊，咱的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23，0800-7100-712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这是咱另外一张点播的《痴情布袋港》，来共同做会收听。

0: 惠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我阿未讲完我的号码，我听着边甲我吐一个气。虽然无讲介大声，但是嘛透过麦克风听到我的耳孔来啊。
1: 是呼吸声较大尔，那你敢缓缓啊？呼吸声收大无缓缓啦。
0: 我叫你想一个办法尔，你就咧甲我吐气。
1: 你敢唔知啊？全台湾先放假。
0: 啊，我知啊，
1: 北部拢咧放风台假咧。
2: 无啊，咱中南部，咱中南部，你看出日头呢？
0: 对啊，
2: 热甲要热死你啊！看诶，
1: 啊，你调回伫啥物病嘛？是喺北部调，拢放假是要倒调啦。
0: 啊，卡电话啊！电话啊，电话会通着
1: 我啊！我无好
0: 嘛，上班呐、啊。
1: 我那是吐气较大声，啊，恁你也袂使的。
0: 好啦，
1: 你那是放假，
0: 嗯，
1: 啊，人哥甲你卡电话，
0: 是，
1: 唔是要提钱啊？你是要甲你召回？你起码时间会亮。
0: 我无这个问题，我无这个困扰，因为我拢无物件互人调，我唔是抽象。我无多将心比心，
1: 我无多感同身受的对啊。
0: 你咧我欢喜啊，咱那石头没有。
1: 这样子就无简单放一个风台架，啊，你着要搁讲调回。哎呀，
2: 无啦，又最主要一点，这物件互人等太久的啦。
1: 而且你这个不会调，你着明年再过来。
2: 我等个明年啊，我
1: 明年再过来哦，明年再过来啊。
2: 我讲等个明年啦，咱人的器官干活都等个明年。
1: 过老几回啊？
2: 对啊，尤其咱这做这时段。我讲真嘅，唔捌食过的人，我你个食一解看卖，你个食了了，你我讲你去讲我，你个感觉，哎、欸，我感觉佮精气神佮足好诶，
0: 感觉吼，家己嘅即困难吼，恢复至少有三年前诶感觉。
2: 你家己感觉，尤其为什么我这是我使用过，我家己感觉就是安尼、我食过了后，我马上去介绍我边诶一寡边，我讲真正你食看卖，甚至讲哦，因为我提我一解，我甲你讲，我唔惊欠费是安怎哩咋？部长那边出来，我先30罐来，我拢先30罐来，啊，我30，阿东30，我拢先安尼先调，其他拢免阁讲啊。
1: 食过都袂断啊啦，
0: 食过袂了啦，
2: 真正，尤其本身你无食的时，你家感觉讲，啊，我最近吼，那感觉有时阵哦，就我这个记忆啦、精气神啦、气力啦，感觉讲吼，拢按无那无那样嘞，我吼，拢一点啊元气拢无。但是这项物件真正，互你的感觉就是讲，你的精气神会比以前啊更加好。
1: 有食你就是变老啦，啊，有食你就是增加细胞，你就是愈来愈少年啦。
0: 对啦，
1: 就这么简单啦。
0: 啊，你。掉了安怎？
1: 我都要打电话，是要掉啥啦？你说掉车掉哦，那个我唔敢讲卡，人咧放假啦。
2: 啊不，我讲你即摆你存偌济啦？
0: 掉嘛？
2: 嘿妹，你不你我讲说你个电话
0: 掉，无要安怎？我叫你来开讲的哦、喔。
1: 叫你来，我无想要讲放假红咩啦？安尼啦，我反正我嘛是拜拜六礼，嘛是后礼拜一叫我到合理啊。
2: 我那我到好运是袂要紧掉，我等较慢上袂要紧。
1: 后礼拜
2: 嘛是拢就爱等下后礼拜上
1: 来。是嘞，水紧紧，啊那对对对，不一箱60，我骨60合理嘛。
2: 什么60啊？
1: 我的面相真歪呢，一箱60啊？
2: 没啦，还没好收，5箱，
1: 无啦，要去多收5箱啊你？
0: 无啊咯，6箱。五箱
1: 无，青出于蓝胜于蓝，白蓝咯、哦，是啊，3箱啊。
0: 哈，
1: 迄五箱我就佮讲无啊，你可甲我画6箱。
0: 人至少抬价咯，5箱无，4箱有无？4箱无，
1: 才来正常抬啊！你袂使伊画5箱，我讲无，你画6箱。
0: 啊哈，无我稳定来，
1: 无稳定来，
0: 五箱无，
1: 进步3箱，
0: 五箱，
1: 3箱尔啦。
0: 3箱上少啦，
1: 真的无啊！我来讲，每唔是干那咱家蛋，直销人伊嘛是蛋。人嘛是等一年，人一罐8000杯嘛是等一年。
0: 你这比战斗陀螺骨较歹卖。
1: 哎，我来讲战斗陀螺骨限量哦，你包回骨可能包有哦。这不一定有哦，这明年当时还在搞九月。
2: 八倍啊！
0: 一箱60嘛。
1: 对啊，60盒对啊，哎呀。
2: 6×36啊那四组嘛加60组。
1: 够啊啦，60组啦。
0: 哇，你加30组啦。
1: 我拢买大组的啦，
0: 你看我涨点多，我做好我价条，你看。抓 全部拢大做的，
2: 对，甚至讲话买两座、三座拢先蹲起来，拢跟我同款啦。
1: 我拢习惯的，是啊，哎呀，怪啊，懂啊，什么大座，搁要搁继续600，迄种唔免的代志，咱就直行到啊。
2: 无，因为我甲你讲，继续这600块，我吼是予咱一个我是大登记咧做使用，我吼人伊知影也好，
0: 对啊，
2: 也省一寡钱。我甲你讲，你一座省600啦，你若买十座就省6000啦。
0: 对啊，
2: 就差我
0: 这样咧。三座省1800咧，
2: 你个袂黑啊！我讲这都是无形中吼，安尼就省起来
1: 啊。差价黑啊，人个
2: 百块就百块，
1: 百零买就三罐就无甲人迄个
2: 一罐钱。三箱尔，
1: 三箱啦，系啦。
2: 好啦，三箱就三箱啦。
1: 我硬塞起啊，接下你个
2: 啊。系啦，阿别记得啦，三箱啦，超过一次数啊，有
1: 无？无啊，
2: 哈。
1: 哎，无你因为你个30罐
2: 半，无无无无无。
1: 那我下个较正个，接个出货你也要接，啊叫你30罐提出来。
2: 我30罐啊提出来了，你有法度去报我袂要紧，
1: 系
2: 啊，啊你都去等我明年啊，我明年啊我闺女就免食。
1: 啊就啊，我直销那边嘛是安尼，你嘛是安尼，
2: 啊
1: 爸爸妈妈你嘛是安尼，所以要爱紧手。
2: 啊你好，
1: 哎，拢无人要招啦，大家拢用手诶，拢无人要招，拢用手诶。
0: 哦，啊那讲咱许多，比如要爱吼，家己知影虾米物件呀，拢总就这三箱啦，108罐啦，
1: 是，
0: 吃完那就是结束。哦，啊你那有需要诶，家。知影，咱电话你就赶紧先甲卡你来，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各位空调的时头，比如今麦甲恁进一段广告，到底吼，咱要用什么物件上俗的，佮会用活化咱细胞的？这个德国者 NAD
1: 足青春啦吼，打开你青春的锁匙啊！我一直在讲，为什么你会一直变老？
0: 哦，
1: 不是你老啊，是你的细胞老啊！
0: 对，
1: 为什么你的代谢愈来愈无好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三高、五高拢来啊！
0: 甚至什么红斑性狼疮有诶无诶？
1: 免疫力嘛拢失调啊！其实都是因为你的细胞老旧啊，而且愈来愈少，数量愈来愈少。对
0: 啊，
1: 对，变作你外靠的年龄啊，跟身体的年龄咯，一滴在那个倒退啊啦。
0: 对，
1: 我只有唯一一个方法，咱讲回春唯一一个方法，就是用补充到你的细胞。
0: 是，
1: 我你今嘛剩20兆的细胞，补充到50兆，甚至像你少年的时阵60条、70条啊。
0: 嗯，
1: 安尼你才有法度恢复少年。
0: 是，
1: 啊，愈在身体内底愈侪细胞替你做工课，你的精气神一定愈高的
0: 啊。一定啊，你变侪啊。
1: 对啊，啊，你想你较早面在食面。今日食三顿，我咱讲真卡人讲啊，食一碗饭无够，爱食两碗饭，才我去田里做工课。你今麦我来讲，卖讲了，卖讲食两碗，食一嘴啊饭，你血糖就欠管啊。
0: 哦，对，加到唔敢食。
1: 你较早身体内底70条的细胞，你今麦剩20条，一碗饭20条都丢死啊。
0: 好呀、
1: 啊。而且一个老啊，无多个营养吸入去，所以你先骨娃娃枵死啊。
0: 是。
1: 所以唯一的方式，你家先跟你讲着，活化细胞是不管60岁的查某啊，有钱的无钱的，拢想要达到咱讲的长生不老，还是延长退休，还是你后边退休的年纪，无想要一直去看医生。唯一一样做法就是活化细胞，
0: 活化细胞。
1: 啊，你唔免飞日本，唔免去飞德国，哦，免开几百万一年做什么干细胞啊？去做什么外面狼炮？你要一天吃两粒，
0: 两粒就好。
1: 我较早拢叫恁吃三粒啦，吼，今麦不会啊。我来讲，你吃两粒就好啊。
0: 是，
1: 我真正我系恁只家头。
0: 但是两粒嘛效果就好诶，
1: 两粒效果就已经足好诶啊。
0: 对，
1: 哦，这两粒就去甲咱体内活化掉咱身体内这60条、70条，
0: 是，
1: 而且帮你太旧换新。那些无效诶，或者什么细胞，叫僵尸细胞。
0: 对，
1: 僵尸诶细胞甲你去除掉，你僵尸诶细胞难去除掉，伊慢慢伊就变成啥？
0: 排泥啊，
1: 癌细胞啊，
0: 对
1: 咱讲尸变啊，
0: 是，
1: 你看现在不然无好的细胞、老去的细胞，就变成坏的细胞啊，
0: 还
1: 不怪今嘛咱咧讲话无食火的细癌，无食冰冷的口腔癌的，
0: 还有用心的大肠癌，
1: 对啊，这今仔日补充好的细胞，除了你身体好以外，伊可伫你体内清除你无癌的、坏的，
0: 是，
1: 诶，病变的、异变的细胞，
0: 哦，
1: 啊，所以讲，好你食的产品，咱咧讲话三顿变营养，保健品。 病好过增加三倍，
2: 或
1: 者西药本来去伤肝，嘛是伤肝细胞、伤腰子的、伤腰子细胞的。你今仔有这個青春的锁匙，就青春活化了你腰子的细胞，你免惊到西药子这条路嘛。妈妈，你看我头前已经偌济人三个月药啊，是西药食到尾啊，台湾讲有这喜胜王国的。
0: 系啊，足多哦。
1: 头前的人已经落落啊，你可要继续戆戆啊对行吗？
0: 唔通啦。
1: 西药我是无法度叫你卖食啦。哦，因为你就是高高血压、高血脂啊嘛，但是咱西药在吃当中，你来补充这個，让你的腰子脉一直恶化，脉来放不了，脉脉一脉起来五六届，到尾啊去看医生，医生讲啊，你肾丝球过滤率剩十五、剩二十啊，爱死啊，迄就等于判死刑啊。
0: 我真的有
1: 影、哦，包括你头讲话咩预防失智痴呆的，
0: 细胞活化起来啊。
1: 你即马只是无头神，你像我安尼尔嘛、
0: 啊，
1: 但是你佫继续恶化落去，细胞愈来愈少，脑的细胞愈来愈少啊，规张安尼浑浑噩噩啊，起床啊，都起床尔，食饱食嘞，佫开始毒。
0: 哦，这袂用诶，这爱赶紧补啊！
1: 脑部缺氧嘛，补脑补的营养，这一瓶搞定啦，
0: 一缸两粒就可以啊。哦，啊，咱这吼阿伯阿妈，咱隆重啊，今日就隆重就是三箱啦，
1: 八倍罐，
0: 八倍罐。
1: 对，
0: 啊，咱就介绍就已经是三罐一组，哦，三罐一组，外口的这介绍拢爱两万外块起跳啊。
1: 拢是拢啊，你买八千的就好啊，卖讲八千的。
0: 三万买两万四。
1: 有啊，系啊。
0: 哦，那拢是直销的哦。
1: 是。
0: 直销过爱一盖莫贵箱的哦。
1: 就是管剩八千哦。
0: 对，啊，咱吃哦唔免，哦，咱吃三罐一组，听好，甲你优惠3300块。阿边啊，你开这三罐的钱，佫无够人一罐的哦。
1: 对。
0: 哦，所以讲咱这三罐3300，你一天使用两粒，就用甲你全身躯胃头到卡的这细胞，全部帮你做一个增加活化你的细胞，
1: 甲
0: 你的细胞这青春的锁匙赐予伊，你的器官就会愈来愈少年啊。
2: 对。
0: 器官呐，有法多少年，公正经的，你去看麦。嘿，那身体保持了好，嘿，那器官那好的人，伊的外表自然春风满面。
1: 嗯、
0: 你会感觉一出少年呢，八十几岁的人，你会看起来敢那五十几岁、六十岁。
1: 体力也好，活力也好，功课的舌头也好，抵抗力变了就强了。
0: 对，
1: 哎、欸，
0: 啊，但是呢，你那不保养哎，
2: 嗯，
0: 你凡是今麦四五十岁看起来操劳到六七十岁。对嘛，我摸是，
2: 对啊，
0: 这就是咱的细胞老化。你无去把补充，咱的 NAD 就青春。你甲注意，咱是 NAD， 唔免转换的哦。
1: 哦，唔是 MMM 哦，唔是外口的胶囊的哦，咱是拍电的哦，德国原厂认证的哦，直接吃，直接吸收，唔免转换。
0: 对，啊，咱今日三罐一组，优待3300块。你若买两组的，哦，就是六罐。6600，直接帮您去掉600块，
1: 继续了吧。
0: 六罐优惠6000块，今年这批最后的8倍罐，你无买到的，明年咱再过来。
2: 哎，咱做咱孙大哥吼，
0: 阿汤哥吹，
2: 阿伯广告的顺带买一份大份的，
1: 咱就讲八倍罐啦，系啦。
0: 阿那边哎，电话恁再赶紧个联络我，来你好，
2: 来边阿姨。
0: 小姐，我那要不要要收掉？哎，小姐哈，大卡帮你做不？哦，啊，可能这风台天的问题啦，我不要紧。今仔日这项物件，咱嘛是后礼拜叫我都给恁安排上会。但是你这八倍罐一来，你无买到的，没你来哦。哦，咱这有录音的哦。到时阵哪天我们不催回，我把这段录音加出来，讲来我有给恁听。明年接过来，哦对哦，
1: 先甲炖起来啦，
0: 先甲买起来哦，因为这保存期间拢是七年嘛，有
1: 3年啦，
0: 你即马你无甲炖起来，你到时阵你就无货啊。尤其这一缸两粒，阿伯阿妈恁家己赶紧甲使用，甲咱全身躯所需要欠缺，即系脑细胞、咱的腰子细胞、细胞细胞、心脏细胞、肝的细胞，将五脏六腑。隆重甲顾好，活化细胞，咱则较袂有一挂无好的镜头，尤其。 嘿，红斑性狼疮，
1: 哦，那个自体免疫失调啦，类风湿性关节炎啦，这些东西你看医生袂好的啦，
0: 嗯啊，
1: 只有靠你家己细胞的培养，和你细胞数目恢复较正常了后，自然这些细胞都袂乌白拍，袂家己拍家己啊啦。
0: 对对对，啊，若要爱专线电话0800-7100-7023，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要爱
0: 你
3: 乐观点，
0: 好，乐观点，好，好，再上哈，好好，谢谢你哦，哈，来，喂，你好，林大哥呀，哟，
4: 哎，
0: 嘿，阿伯你好，
4: 阿伯什么时阵家完掉？
0: 再去是康巴，
1: 康巴家好过上好，
0: 对，
4: 下家是康巴呢，
1: 那就起床你就加吃能量，哈，
4: 哦，
1: 哦，
4: 我自己讲，
1: 一盖就好啊，一盖就好啊。
0: 去盖就好。
4: 嗯，啊，我买三罐的
1: 了。好，
0: 看买呢，
1: 谢谢。
0: 好，啊，你吃看买哈。好，谢谢你哦，后礼拜上哦哈，感恩多谢。好，因为咱是代表上好的使用方法。
1: 嗯。
0: 早起时啊，你都困起来，手面洗洗，
1: 嗯，
0: 嘴洗洗，
1: 嗯，
0: 然后你就去提这提两粒甲吞落，
1: 对，
0: 安尼就可以啊。
1: 对，安尼要。规工食的物件。拢好吸收，
2: 对，啊，你买使搭配着其他的一寡保健食品，比如讲吼，啊，保健食品嘛是拢分钱食的，
1: 我做伙食，
2: 你用咧做伙食，袂要紧，拢袂去冲突掉啦，
0: 对，而且不但你袂冲突，佮好你食入去的保健食品效果是三倍以上，
2: 对，会佮增加伊的吸收率哦。
0: 对，啊，若有需要的，专线电话恁只赶紧，今仔日三罐一组，优待3300块。大灾就是六罐，优待6000块。咱这项德国制免转换的 NAD， 打开咱细胞青春锁匙的足青春。那有需要专线电话0800-7100-7023，0800-7100-7023。来，以上这段正公告，谢谢。许多阿表，恁只赶紧把握，赶紧甲联络。啊，那有无清楚、无明了的，要来做询问的，刷卡边啊，咱有专人帮恁做服务。电话只赶紧甲卡，赶紧甲录08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7100-
3: 这三罐
0: 的会当食偌久？哎，三罐
1: 的
0: 吧，
1: 一天两粒吧。三十粒、十五包、三罐过半月，三罐过半月。
3: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我来
0: 个，
3: 我
0: 细
3: 做一
0: 组，好，细做一组，后礼拜上哦，哈，
3: 好，
0: 谢谢咱苏梅阿姨，感恩多谢啊，好啊，那边爱家己较快手快啦，保存期间拢总有三年，尤其老朋友啊，老朋友我拜托一个麻烦者，你当年时间有咧做使用的，你若大上会用的。拜托你至少看两组大组，
1: 你较袂常常等会啊。
0: 对哦，
1: 啊恁吹吹到我嘛歹势。
0: 对啊，真诶，吼、哦、啊，若有需要诶，家己赶紧甲联络。来，安排好听诶歌曲，歌曲听，刷卡边啊嘛帮恁做好不？听一首《都兰情歌》。

0: 贵专线电话0800-7100-3-0800-7100-1123。你若长买细做，吼、哦，咱是的，比如甲恁报告，你若长买细做，今仔日你想要来改大做、嗯，我嘛互你改，好不好？啊，无人要爱啊！
1: 不要呢，
0: 你收啦。
1: 咱倒不如哈、哦，你今麦拢也唔捌食过，像台那大哥讲的。啊，我看人买后十二罐，后什么十八罐的吼，我买三罐来食看卖啊。我倒不如可能这唔捌食过，来买三罐来吃看卖
0: 啊。我头拄啊，我已经开一个案例啊，咱庄阿姨遐、裴元大哥遐、哦、庄太太遐。
1: 反正啊，要加我也另加啦。啊，倒不如我讲另外一方面，你讲你从来唔捌食过，我这唔捌食过，啊，你像那大哥。你吃看看，
0: 是是是是，
1: 这世人哦，我讲这个会所啊，身边都爱吃呀。
0: 对、哦，
1: 但是你唔捌吃过青春恢复青春的滋味。妈妈，你即马甲想看哦，你即马几岁？
0: 是，
1: 你即马哦，后一个月、两个月了后，你恢复甲你二十年前的活跃度、
0: 是
1: 体力，
0: 嘿，
1: 哦，包括你是二十年前的迄个代谢，
0: 是，
1: 我卖讲外表哦，
0: 嘿嘿，
1: 哦、你我
0: 表。

0: 冇一度讲点解，
1: 你阵时好啊啦吼，冇安尼紧啦，因为细胞代谢上冇九十天
0: 啊
1: 啦
0: 吼。
1: 系啊，啊你过半月了，你可能讲二十年前，卖讲二十年前啦，十年前，迄个人咧讲身体迄个轻松度，
0: 是，
1: 迄个体力，
0: 哦，迄差真多呢。
1: 你有想要试看无？
0: 当然嘛爱啊。
1: 即卖你是上车睡觉，下车闹尿尿啊啦。
0: 有
1: 去游览去对，我唔知啊，反正我就去放尿尔啦。
0: 有啊。
1: 但是十年前你也使等下跟你讲，我去对身高。外好耍，这就是体力啦。
0: 来，小个等。喂，我个只，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阿鲁诶。
2: 我三冠啦。
0: 好，你三冠诶吼，我甲你登记起来哦吼。好，谢谢你，感恩。咱卖讲到二十年遐长，十年嘛相当。你俩讲有法度恢复到三年前诶体力哦。
1: 那就差足侪啊啦。
0: 诶，阿平啊，三年前你甲想看卖，你个人行东西海南北哦。即卖偌侪人三年后拢闭伫咧厝诶，无在调出门。
1: 嗯。
0: 因为想讲要出门啊，就造成困扰啊。包括你家己的脚骨嘛无方便啊，
1: 嗯，
0: 啊你所吃入去的这保健食品，你若讲有一支锁匙帮助你开往大道的路，这支锁匙帮你打通啊，哦，你迄速度是真紧，三倍咧走的了，比迄帮路骨较紧，
1: 是啊。你们像即嘛，你甲咱食三顿，你甲咱烦恼，我食这個变糖分，
0: 啊、
1: 我食这高血压，
0: 哦、
1: 我食这胆固醇的收管，
0: 对、
1: 哦。你较早都系袂安尼，因为你较早细胞有够，你食的物件拢是营养。
0: 嗯。
1: 啊，你即嘛咧烦恼这烦恼，你啥物拢唔食，细胞骨较枵，骨较死啊。
0: 真诶。
1: 所以你即嘛甲细胞的锁匙打开，
0: 对、
1: 哦。你的细胞补充的有够，啊，咱正常咧。是啊，你得用像你少年的时阵食啥拢补，啊，你那细胞无够，我来讲食啥拢歹巴肚啊。
0: 有呀有呀，啊，你那本身家己无使用过吼，真正鼓励你买一组甲试看卖，因为你拢无使用过，你无活化家己的细胞，无增加家己好的细胞，你想看卖，你的身躯有偌济强势细胞啊？
3: 这重要，
0: 咱先赶紧补充一寡新的病入去，
3: 是，
0: 把这强势细胞甲替代。
3: 嗯，
0: 咱至少咱袂好在强势白细胞变成癌细胞，
3: 对哇、啊？
0: 哦，咱马上实现李嘉诚讲的，不管好也善，
3: 大家拢食得起，
0: 大家食得起，而且效果嘛会出来。
3: 对，
0: 尤其你家己本身有三高的，你的效果出来，这个感觉吼、哦，和你明显骨卡大。
1: 你靠药物来控制你的三高啊，
0: 对
1: 啊，你的营养会吸收啊。
0: 你食一段时间，你透早起来。时阵，你会讲，哎，我那会感觉我精神大倍，我困的这个时速哦，嘛甲普通时啊同款，有的是困三点钟、四点钟、五点钟的。嗯但是隔天讲嘛是敢那独骨鬼啊，但是食这活化细胞了，哎，我困起来时阵精神大倍，拢有气力啊。干那古我都可以来做事的、啊，
3: 嗯，
0: 这就是咱的细胞活化成功，帮你增加成功。啊，这大人囡啊，哦，小朋友是买啦，小朋友买啊，但是那讲青少年的吼、哦，有迄初老症的现象，迄、
3: 哦、
0: 三十几岁就开始初老症，无头
1: 型，嗯，
0: 跟补充啊，唔通讲哦，因为即马吼，迄失智症哦，是无咧讲干那老大人家有诶呢，
1: 少年痴呆完了嘛有啊，
0: 即马是愈来愈少年化，愈来愈恐怖啊了，
1: 是是是
0: 所以赶紧诶，青少年呢，譬如讲三十几岁以上诶，你就用补啊，赶紧补充用脑过度诶，迄大。刚工课压力遐尼啊大，头壳一直咧动，一直咧动诶，动到暗时拢困无好诶，是感觉食能量，早时啊饭前使用就可以啊，
1: 再
0: 去保存有三年诶，这项物件全数学的朋友你嘛可以食，哦，
1: 伊
0: 这无错诶，
1: 伊这唔是错诶，
0: 哦，阿拉伯爱拢种这八倍管，恁家己赶紧发阿无，来你好，
4: 喂，
0: 嘿，你好，我瑞。
4: 我问你，
0: 哎、哦，
4: 这回啊，我不带叫你拜山的是啦，你三观呢是含几同款的多？
0: 哈，阿咪明天三观。
3: 来来，我问。
0: 不要紧，来刷卡帮你做好不好吧？好，阿咱许多，比如要爱家己卡块手块，因为今慢慢无八倍管遐多，哦，拢总就是这八倍管内底啊。有的是买大的，有的是买小的。我建议无使用过，即马有听到电话，恁赶紧甲卡，试看卖什么叫做活化细胞，免去走日本，免去走德国，免开 机票钱，你嘛免开遐尼啊多钱，讲爱开几落十万，甚至一年爱开起来百几万呢。咱无迄个材料，咱开3,300三罐，你甲使用看卖。啊，那会用的大箱的用，你买大做6罐，6,000块，食久较久，效果久较好。啊，那有需要，等下电话你也赶紧甲卡，0800710023 0800710023。来，你好，
3: 你好，我是这边是多大多？
0: 你涨有买啊？嘿、
3: 哦，我涨买两多大多。
0: 好、哦，啊，今日佫追加一组大组，拢总3组大组就对啊，嘿、嗯。好啊，好啊，啊，赶快后礼拜帮你送哦，哈。
3: 哦、
0: 好，谢谢你，
1: 好，謝謝
0: 好感恩多谢啊！好、哦、啊，你看，一买3组大组，安尼省五计，帮恁600块去掉，一省1,800块了。
1: 卖掉拢是赚掉啦，至少一罐8,800，十罐8万的物件。
0: 丢咩？
1: 但是你也会晓食。我你莫等下，我80岁啊，90岁才要吃。
0: 嗯，
1: 你即马愈早吃愈早青春呐、啊。
0: 对，有影、啊嗯。哦，所以我才讲啊，迄哪讲哦，有30几岁吼，那厝内有迄青少年30几岁，工课压力大哦，就赶紧甲补啊啦，甲补充哦好。啊，你哪讲即马50、60岁、60、70岁哦，更加爱补。
1: 是。
0: 3个月免怀疑，你就是代谢循环拢无好，赶紧吃这活化细胞，甲你的细胞增加代谢循环就好。好，啊，若要爱，转刷电话才甲多拨多利用。咱先和电台刚上插播，等下再去倒转来，感恩，多谢。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接着卤水溪含婚姻关系，
6: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的历史的美景，让人有这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7: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1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若是去犯案，官府一定是会判罪，轻罪是判几啊个月就关出来，有的是爱关几啊年，上届重罪才有判死刑。但是官府判罪关出来了后，咱有法度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但是咱人若是做人做到思想互人骂、互人累、互人纠缠，安尼伊的一生有可能就全部乌有啊。所以俗语讲，官府定罪是三五当，人的嘴定罪是规世人。俗语搁再讲，宁可犯天条，唔通犯众咯。伫几年前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伊无正当的职业，但是伊的厝里有钱，老爸老母阁正疼惜伊。有一天，这个青年人向伊的老爸老母讲，伊要做头路，需要100万。伊所要做的头路是真好，会当一本万利。伊的老爸老母听到囝讲到遐尼好，就将100万摕予囝去做头路。原来伊的囝，伊所做的头路是去教人开地下钱庄，因拍出来口号有那真好听，好参像真合理同款。但是那详细去甲伊算起来，利息是安尼贵到会惊死人。因拍出来口号是借10000块，一天的利息才100块尔，所以就有真济人去向因借钱，连初中生、高中生，有那有人去甲因借钱。因为因借钱唔免抵押，只要用身份证，还是用驾驶执照，安尼就会当借钱啊。到尾啊，问题有哪来啊？有真济学生囡仔还未起，因为借一万，一天的利息是100块，100块好参像真少同款，大家有哪拢还会起？可是你甲算看咧，真正是会惊死人。一天100块，一个月都要3000块，无加利。三个月就变成20000块，六个月就变成40000块，一年就变成80000块啊！但是若果用复利率去甲算，无加利，利搁加利，一年的利息唔知是偌济，我真正是算未出来。因为是安尼，有真济人伊有还未完的债务，因此问题产生啊！因为着要讨钱，因就用拍的、用恐吓的、用威胁的。有真侪学生囡仔家长，惊伊个囝去互人拍，去互人刣，因只好出面替囝省钱。因替囝省钱了后，伫背后是一直骂、一直咧、一直纠缠。因骂地下支撑的人无良心，讲赚这款无良心的钱，是要赚去食药啊！赚这款无良心的钱，一定是会无好事。那少人骂，这是不要紧，但是那侪人骂。报应就会到位，到尾啊！迄个青年人去予官府改判罪1年6个月，但是关出来了后，确实去治着肝癌，阿姨的老爸去治着胃癌，阿姨的老母去治着子宫癌，真正是有够严重的报应。俗语讲，官府定罪是三五当，人嘴定罪是规世人。空中的好朋友，咱若是要赚利息钱，利息爱合理。但是利息钱有那无好赚哦，因为你想要爱人的利，人确实在孝顺你的本。世间大，有时有那真歹安排。不过咱千万唔通去犯天条，嘛唔通去犯众咯。

有一种人伊真爱欺负人，伊软土深骨，但是伊无去想到软土拍骨也会打。伫较早有一个刀夫，也就是专门在杀猪的，伊娶一个某。伊娶某的时阵，因为女方该收20铺的聘金，所以伊讲伊的某是用20铺买来。这个刀夫因为是在杀猪，所以伊怕某，好亲像在怕猪怕狗同款。伊真歹，真土，真真正正是一个大莽夫。伊的某若是有一天无去和伊拍，就算是真万幸啊。上界可恶的，就是这个莽夫，伊有性的虐待狂，伊的性欲阁特别强。人讲三顿食无够，半暝啊阁食来斗，啊伊也要食三顿，要阁食点心。伊大大的性变态，伊若甲伊的某斗阵的时阵，伊哪来是哪在拍某？有时阁用嘴夹某，大家某是安尼哀哀叫。伊讲伊安尼才会满足，才会刺激。伊的某是百般忍耐，忍了阁再忍，目屎是安尼做饭吞。伊希望伊的翁婿有一天会当对伊较好咧，可是一天过一天，翁婿不但唔知影怜香惜玉，伊拍某手段是愈来愈残忍，伊真正是软土深骨。有一天伊的某有心啊。某有心，这是一件真欢喜的代志。可是这个莽夫向伊的某讲：“你腹肚内囡啊，是毋是十斤啊？囝，顶一日啊，我有看到你甲查甫人讲话，伊又搁拍某啊，伊用拳头某挣因某的腹肚，搁再用脚趾踢因某的腹肚，因某流产啊。伊的某无法度忍落去啊。第一暝，迄个莽夫在困的时阵，伊的某手拿猪刀。”对莽夫的颔骨啊，都甲堵落去，血喷出来啊！莽夫伊要爬起来，可是伊力不从心，伊爬起来到一半就倒落去啊！伊向伊的某讲：“你真好胆，你真正敢杀我！”伊的某讲：“你软土深骨，但是软土拍骨有来打哦。”空中的好朋友，咱真正唔通去欺负人，唔通看人软正，就要讲软土深骨。尤其是对着家己的母子，咱来疼惜，咱疼惜都未负啊！咱太会使怕母来虐待母，咱千万爱记得，软土拍骨有哪会打？

咱平常时在修心养性，就是在修一个心平气和。心若不平，气就不和；气若不和，就有积气；气若积一个多，就产生怨；啊，有怨就有恨，怨恨交加，不幸就会产生。所以咱爱会晓忍气化气，要忍气化气，咱爱有包容心，爱有宽谅心。凡事咱爱善事，爱检讨家己，原谅对方。现现对方都无好原谅，咱有哪爱想尽办法、想尽理由去原谅伊。安尼，咱逐日就会平安快乐，家庭就会幸福美满。那社会上每一个人拢会晓修，拢会晓忍气化气，每一个人拢心平气和，那安尼社会一定是祥和甲安定，天下一定是太平。

0: 用广告。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个金动山的波涛，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查甫人的身体会晓顾甲未晓顾，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查甫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查甫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的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脉。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青春丸，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青春丸。这正是真真正正查甫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世间有两种人无法度成大功立大业，第一种人就是小可成功了后，就洋洋得意、洋气腻腻，感觉伊真牛，以为天下非我莫属，唯我独尊同款。这款人伊的成就是有限。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志魄，小可遇到困难就安尼垂头丧气、自暴自弃。认为天地绝伊的路，认为伊的命该如此，这款人有若未成功，所以咱人伫成功的时阵，爱谦虚，爱搁研究，爱继续奋发打拼，安尼才会大成功。所以咱人伫失败的时阵，爱冷静检讨失败的所在，然后东山再起，搁再拼。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脑用心。冷静落去解决难题，解决一项问题了后，就搁再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安尼才有法度成大功立大业。

即马来讲生理的病因甲治疗方法，理达大部分拢生伫暗棍的所在，一粒一粒，有大粒的，有细粒的。西医讲是淋巴腺结核、淋巴腺肿瘤，是结核菌侵入所引起的。咱中医将理达分作72种，有红火力、红痰力、马道力、胃定力、丹门力、锁喉力，按照部位发病的原因来号名。那是细粒的叫做理，大粒的叫做力，大细粒男男做一个叫做理力。时常熬感冒人啊会生理力，痰火大的人会生理力，有的是会疼，啊有的未疼，未疼比较较济，会走来走去会叮当的，这较好医。未走未叮当的，这不但歹医，阁有性命的危险。那发觉生理力的时阵，唔免惊，有那唔通烦恼紧张，大声用黑果草、贝母、茉莉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看病情的需要，阁来加药啊。那是炎性重的，会使加地丁、蒲公英；那是正大粒要拍散，会使加枸杞、甲麝香。那是身体虚的人，会使加青芪；那是胃肠不好的人，会使加淮山甲海飘烧。我乃会使使用姜肉、抹醋来煎，不过用煎的好起了后有气。生理的人香、酒、素这三个物件唔通食。困眠爱困好觉，爱按时食药啊。若有按时食药啊，理力买好真正是无困难。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在你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给你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加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就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哪样，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咱台湾有一句俗语讲：好田地不如好主地。咱有趁钱的时阵买厝买地，这是一件真好的代志。有法多学地学厝，这表示你有好职业，有认真在打拼做事业，这是一件应该爱恭喜贺喜的大代志。可是空中的好朋友，你一定爱记得，好田地唔达到好主地，好主地才是咱未来永久的财产。所以咱伫咧打拼事业的时阵，千万唔通荒废囡仔教育问题。

保健心声。民主时代教育方法当然不是一直用怕用骂，也不是一直听声，一直提钱给囝，一直给囝过头自由。连囝仔暗时十二点外，也未倒转来，阿你也唔知影。连囝仔去啥物所在，阿你嘛唔知影。囝仔是爱大人关心，爱大人鼓励，一直该关心，一直该鼓励。伫关心鼓励中间，爱有加法的约定，参像伫学校的课业，爱达到一定的水准，唔免去要求第一，也是要要求前十名。只要囡仔有认真做功课，安尼就好啊。做父母的人，爱逐日关心囡仔的功课，爱时常甲学校的老师配合，上届好爱陪囡仔做功课。囡仔伫厝里的时阵，爱鼓励囡仔做爸爸还是做妈妈的好帮手，工课爱加减做。千万唔通让囡仔变成班团囡仔，囡仔那是真乖，真受教，你一定爱家鼓励，千万唔通对囡仔来失信。那是对囡仔来失信，以后囡仔就会讲白贼话。上届好利用假日带囡仔去佚佗，顺便教伊一寡多方面的知识，教囡仔爱选时间，爱选地点，爱有技巧，爱让囡仔有充分的自尊。因为有自尊心的囡仔，就较袂变歹。有自尊心的囡仔，伊若是做唔到代志，伊就会感觉见笑，会感觉歹势。总讲一句，大人唔通过趁钱来荒废囡仔。参像即阵社会上的琐事囡仔，囡仔一个倒转来，伊看无老爸，阿嘛看无老母，嘛唔通让囡仔歹印象。参像翁仔某时常在冤家，时常在相骂相拍。也是让囡仔心理上认为爸爸是酒鬼，阿妈妈是娇鬼。咱既然要结婚、要生仔，咱就要为婚姻来负责任，为囡仔负责彻底，唔通将结婚、离婚当作这是民主时代的潮流。你甲看即阵的囡仔，伊的犯案率是愈来愈高，囡仔犯案的年岁也愈来愈少，上届恐怖的。竟然十二三岁囡仔、十四五岁少年家，竟然会抢人、会杀人，搁会强奸妇女，这真正是变态社会。这些犯案的囡仔，大部分拢是单亲的家族，有爸爸就无妈妈，啊有妈妈就无爸爸，这拢是离婚家庭的后遗症。另外有少部分呢，就是爸爸妈妈拢过趁钱，荒废着囡仔教育。囡仔才会变成两公，才会去犯着大案件。三字经里面讲，人之初是性本善。囡仔读出世的时阵是一张真水真可爱的白纸，以后这张白纸要变成真水的画图图样，也是要变成无路用的粪扫，这关键拢是伫四大人。所以正言法师，正言上人又讲天下间。无迄落不受教的囡仔，只有无负责任的大人。俗语讲：好田地唔达到好主地，我一只祝大家有好田地，更加够有好主地。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该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官真用。咱的官中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利。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用。吃牛黄五宝丹，咱都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和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药药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药药医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啼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昆衡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昆衡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咧清朝光绪年间，因为昆衡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尼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昆衡”。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今啊芬芳的昆衡。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昆衡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昆衡上出名的产物。昆衡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更加是昆衡上界骄傲的产物。昆衡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需要烧水滚熟了后，再过提到室外去要风吹。
5: 沙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五十年前的地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地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晡三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2: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骨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士大人一定要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599-25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 这段故事有哪真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元朝的时阵，江西省景德县下游乡有一个大神人，伊的名叫做林祖清。林祖清伊的厝里有开一间工厂，真大间，专门在做灰啊。工人是有三十几个人。林祖清伊是一个信诚的佛教徒，伊早晚拢爱念经礼佛。伊做人有那真仁慈，工人若是有困难，伊拢会斗解决。工人若是有辛苦病痛，伊拢叫工人都爱休困，爱静养，月风照算。所以伊的工人伫做着工课，拢特别认真，做出来灰啊嘛比别人较水。伊做人度量真宽，伊乐善好施，亲像铺桥造路救济平民。若是遇到出外人，也是有困难，伊嘛是帮忙贴地。有时若遇到人伫做歹代志，伫挥挥乱做的时阵，伊有哪会苦口婆心讲一挂道理予人听，劝人都要改过向善。可是嘛有真济人唔知影好歹，道理分未清楚，将好人改看作歹人。有一天林祖清，伊看到一个工人伫雕饰一个女工，林祖清伊就责备这个工人。这个工人伊煞见笑当受气，记恨伫心肝内，准备有一天要杀林祖清。但是林祖清伊根本拢唔知影，伊唔知影有人要暗算伊啊！伊同款逐日念经礼佛。有一暝伊在困的时阵，伊梦到观世音菩萨甲伊讲：“你是佛门的弟子，以后若是要出门，爱请袈裟出门。”第二天林祖清伊起床的时阵，就将早暝迷茫的代志讲予伊的牵手的听，但是两翁仔某拢摇未出是啥物意思。在那中道就有人拿一张批来，原来是他的妹婿要做六十岁的生日，来邀请林祖清他们阿母就要去给他请。本来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很刚好在迷茫了后的第二天，林祖清他是信诚的佛教徒，真正他就听观世音菩萨的指示，他要去跟妹婿做六十岁大生日的时候，伊就真正穿袈裟出门。林祖清伊行到半路时阵，忽然间伊看到过去回接比过的工人手拿来刀，伫树篮内中走出来要杀伊。可是这个工人伊来刀也会起来，但是伊安怎出来都杀未落去，好亲像有人将手甲伊落掉的同款。林祖清伊就甲迄个工人讲：善恶是盖在一念之间，恶念那是起，魔鬼就会变身；善念那是起，就有护法神在庇佑。行善甲行恶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佮关系三辈人的因果循环。希望你做代志爱善思而行。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唔是无报，只是时机未到。再个讲，牙头三笑是有心明，要做代志的进程，心肝爱大声望看咧，看有违背良心无？那是违背良心的代志，损害人的代志，也是卖做有较好。你那是不爱听我的苦劝，到尾啊，你一定会受到责罚。林祖清伊讲完尔，不爱搁插这个工人啊，伊话咧，就去家己外婿做生意啦。伊回来了后，将今仔日发生的代志讲予伊的牵手的听。伊的某讲：好家在，感谢菩萨佛祖的庇佑。林祖清的工厂有三十几个工人，拢在做灰啊。有哪爱有大下游，有一处连连拢落雨。林祖清的工厂真拄好，是起伫山卡里，连续落大雨，土会松，有时会崩山。非常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本来是落雨的乌阴天，无张无地煞好天，搁出日头。山边的所在忽然间煞火光万丈，观世音菩萨伫迄个所在出现啊！观世音菩萨搁有发喙手，看到人拢大声喊叫，讲进来看哦，进来看！观世音菩萨搁有发喙手， 一个喊话落去到底，装工厂的工人拢走出来看，真正观世音菩萨有法垂手。而这个时阵，山顶煞崩山，崩山连落来石头甲土，正拄好来看伫这间工厂里。工厂虽然是倒去啊，但是人连甲一个人拢总无受伤。崩山了后，发垂手的观世音菩萨都无看到啊。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知影会崩山，伊为着要救人，才故意显化有喙手，和大家去喊话，人才会赶紧走出来看，安尼才袂去哦崩山地势。即阵便啊做非啊事业的人，拢服侍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就是因为观世音菩萨超工显化出来救人诶。咱普通时所服侍观世音菩萨，伊就无发喙手啊。只是做佛的人为着要报答菩萨救命之恩，所以拢服侍有喙手的观世音菩萨，原因就是一家

工业社会，时间都是金钱。为着要争取时间，为着要要求工作效率，即阵的人生活是愈来愈紧张啊。电脑的诞生，就是要补充人脑的不足。可是电脑有哪爱用人脑去控制？那是无用人的头脑去控制电脑，安排电脑。电脑根本是一项的废物。那论一个真，是人脑万能，不是电脑在万能。不过人的头脑会随着人的年龄渐渐退化，食愈老，记忆力就愈歹。年龄若是愈多，头脑的毛病嘛是会愈多，会感觉无记忆、歹脾气、搞性地，头壳会戆，头壳会疼，人疼、人神、人疲劳，严重的颔管筋会酸，后脑会安尼戆戆、荡荡、疼疼，颔管筋会安尼直直叫，到尾啊煞引起中风，昏迷不醒，半身不遂。那变成半身不遂，这算是好运呢？人生那是到这个地步，讲起来是有够悲哀。千万的家财，亿万的富翁，也只好目睭金金，人生中但大言之意，留在人生中的是危害众生。为了要预防悲剧的发生，补充人脑的不足，西医师、中医师拢一直在研究什么药啊，有法度补脑、健脑、预防中风。研究的结果就是，第一爱顾精气神，让咱人的体力充足，寿命延长，尽量唔通去有老化。第二就是爱注意血管的硬化，爱保持血循环正常，参像血高、血流、血压升高、血压升过低，这拢总无好，这不但会影响头脑，佫会引起中风症。第三，那是要保持头脑会清、头脑会明，要消毒头壳痒、头壳疼、颔管紧酸，一定是要注意脑灵素、脑血的分泌、脑部的营养、脑部的氧气、脑部血循环是毋是拢有正常，安尼才算是十全十美、万无一失。

0: 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落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里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胃灵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0: 各位乡亲来进行共享服务。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当场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当场灵芝精是消真罪，因为当场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卡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用。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脚唔惊。咱的当场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票。

什么是真仙，什么是假仙。真仙甲假仙是决定伫一个人，伊做某一项代志的动机力，伊所表达的行为决定是伫基础。即嘛，我就先来讲一段小故事，来解说真仙甲假仙。有一天第一，伊伫一条正偏僻的小路里，伊看到有一尊的佛祖，互人等伫路中央。莫非这尊佛祖是囡仔伫耍的茶壶啦？已经是真久啊，满身拢是哭来哭去的伤痕。第一，伊心中在想：什么人遐尼无礼貌，遐尼无敬心，将佛祖改等伫路中央？第一，伊就伸手，就将迄尊的佛祖改捡起来，伊看看咧，佮将佛祖甲放伫路边咧。第一，伊心中在想。安尼来来去去的车辆，都未去到着佛祖啊！来来去去的人，都未去打着迄尊佛祖啊！第一，伊将叉布拉甲放伫路边了后，伊有哪走啊？第一，伊一个走了后，天开始落大雨啊！迄尊叉布拉去予雨是安尼压甲澹漉漉。伫这个时阵，王二伊来啊！王二伊看伫路边有一尊真旧的叉布拉去予雨压甲澹漉漉。王二伊疑心不忍，伊一直在找看有杂货的物件无，可是路边拢找无杂货的好物件，干那一卡破鞋啊尔。王二就伸手将迄卡破鞋啊给捡起来，伊将破鞋啊甲砍伫迄阵擦不来的头壳顶。王二又拿赶路走啊。王二伊一个走了后换张三来啊，张三伊看到路边的擦不来头壳顶。放一卡破草鞋，张三的心中在想：破草鞋，他会使甲放伫佛祖的头壳顶面？什么人遐尼唔捌代志，遐尼无礼貌？张三伊伸手将迄双草鞋甲伊摕掉。张三伊将鞋啊摕掉了后，伊同款赶路有哪走啊？张三伊一个走了后，换李四来啊。李四看到路边有一尊叉布啦，气候来来去去的车辆。碰到龟仙窟拢是落瓜糜，李氏伊赶紧将迄阵叉布啦，甲捡起放伫一个大厝体篱笆边。李氏伊同款有哪走啊？李氏一个走了后，大厝体主人耽误伊倒转来啊。耽误伊看到篱笆边有一尊的叉布啦，耽误伊心中在想：什么人遐尼不敬，将佛祖乌白蛋？耽误伊就将佛祖改捡转去洗好清气。然后佫提起布拉店，叫人重新改喷擦。伊看好时节，将佛祖改放伫佛道顶。伊逐日正恭敬烧香奉敬。空中的好朋友，你听完这段小故事了后，你感觉第一、王二、张三、李四、邓五，因五人的善心甲因的功过如何？今嘛，咱来讲第一、王二。张三、李四、邓五，因五人所做的行为，甲行事的动机，来判断伊的善心甲功果的分量。第一，伊看到路中央有一尊真旧的叉布啦，伊惊叉布啦去予车搞掉，还是予人踢来踢去，这对佛祖真不敬。伊将路中央的叉布啦捡去路边扛。第一，伊行事的动机是出自善心甲敬心，可是伊所做的行为，善心甲敬心拢做无到。王二，伊看到叉布啦，爱受日晒、受雨压，伊捡一卡破鞋啊，来砍伫佛祖的头壳顶，伊所做的行为是唔对，因为所穿过的破鞋啊，他会使来砍伫佛祖的头壳顶，但是王二。伊行事的动机是出自善心，是好意。因为路边只有迄卡草鞋尔，那是要论过来行赏。王二伊免受处罚，伊有哪会使加奖？张三伊看到叉布拉头壳顶有一卡破草鞋，伊认为这对佛祖真不敬，伊赶紧将破草鞋甲摕掉。可是破草鞋摕掉了后，佛祖都有哪爱阁受日晒雨压啦？伊对佛祖有敬心，可是伊的敬心无够。李四伊看到路边的叉布啦，去予来来去去的车辆，
碰到规身躯拢是落瓜糜，伊赶紧将擦布啦提起人个篱笆边，伊个善心、伊个敬心已经是发出来啊，可惜伊个功果做无够。当我伊将擦布啦捡登去洗好清气，佮重新改喷擦，看好时日甲雕白，伊个善心甲敬心拢超人一顶，伊个功果我那做有够啊。空中的好朋友，你的看法是如何？

今麦我来介绍一味真普遍，差不多大细汉拢总捌，佫会当治疗真侪项病症的青草药——普瓜草。普瓜草，那是农村人出身的，大部分拢是捌食过。产林若是收冬了后，免偌久就会发真侪，风高野外有若真侪。伫还未成熟的时阵，食着是苦苦酸酸；但是若变黄色的时阵，食着是甜甜甘甘。普瓜草还佫有一个名叫做槟榔草。普瓜草是有两种，一种会食着的，啊一种袂食着。但是两种拢会当做药啊，不但是会当做药啊，佫是真好用的青草药。普瓜草伊的药性苦凉无毒，普瓜草有利尿、定嗽、解热、解毒、益肠、气功、止疼的药效。那是用普瓜草甲乌甜啊叶两味合作伙来煎药汤，会当治疗初期的感冒嗽，也是热嗽。用普瓜草结晶、原松、蛇根、甘草。这几味药啊，合作伙转转落，伫食咽喉疼，真有功效。用普瓜草、益母草、定经草，这三味合作伙伫治疗卵巢发炎、膀胱发炎、尿道发炎，伊的药效真正无输抗生素，佮无副作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今麦过来介绍大方丁这味青草药。大方丁也佫有一个名叫做海方丁。大方丁伊个药性甘平无毒。大方丁伊有气风、气湿、气痰，佫再健胃、止痛、通经络个功效。大方丁大部分拢用来治疗风湿酸痛症，那是用鸡血丁、鹿角丁、大方丁这三味青草药改合作伙，叫做三丁汤，专门伫打点风湿酸痛症。那是透风落雨，对引起酸痛症的好朋友，这三味药啊，效果有功效。但是若要随食随止痛，我也无法度。不过吃久，伊袂酸身体，佫无不良的副作用。这三味药啊，我也会使落浓缩，浓缩的药效效果是加真好。因为这三味内中有鸡血丁，所以我有补血功效。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人吃老真歹命，身体无恙，搁饲着不孝子，五日扮大这哑巴，有诶啉酒假醉搁拍阿娘，老爸阻挡伊嘛唔听，要抬老爸搁放风声，人生若是饲着这款子，无可奈何万歹命。怨叹过去伤天性，怨叹过去该惜命命，咱都无做失德代，太去饲着雷公仔仔，不孝父母这毋是人，猪狗精神卡输一尾虫，饲狗腰骨会摇尾，饲虫嘛是会叮当，饲虫腰会尿尿骚，感情只饲囝无功劳，五日父母天不长，鬼神受气这受灾殃。歹天落雨雷那响，对莲花见阎王，阎王办法见油鼎，永远轮回做梦堂。天公是疼惜有孝子，鬼神帮助有情人，基本的孝道那唔捌，枉费人生得做人。知因报本重仁义，这是人生的大代志。忘恩背义这件不该，嘛是人生的大失败。奉劝大家爱有孝，一生才有好将来，好将来啊，好将来。

0: 众乡亲来进行港商服务。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歌都无介好，发觉咱有万千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治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

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花失去注意，对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唔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加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啦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友好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芦水溪，横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珍贵的黑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鱼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10级，溪州差不多拢是9级以上的农田。农田清净，上烦恼无水通灌溉，所以伫咧溪州治水相界。分出上重要的人工灌溉水道，车必准。问起溪州人的记忆，差不多拢为着大河。
4: 下头有三座，巴拉座、尾亚座、放的座，阿个拥有美丽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少来下头坐。这当阵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打开收音机来跟咱收听大船日港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外观区的乡亲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平安，这不是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行李》哦。这里刀郎，咱的叶大姐来到岭南动物园，这边大馆的好听完，说咱交代好听的《行李》哦，邀请大家做来欣赏，欣赏收听。

来回上好听的歌曲，江阿文的歌叫做《夜里哟夜里哟》，有志气就夜里哟，好运夜归路，这卖充满着正道力的歌曲。来做咱四点的第一首歌曲，哎，大家精神拢来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啦。这今仔是拜五啊，咱罗岗兄弟今仔日也好啊，拍拼，最后才一点钟精神搁退出来，明仔再拜到礼拜就休困啦吼。但是喂。一关区今仔日是停班停课，受到这个八位风台的影响，北台湾这几个关区拢是停班停课了。不离阿边的朋友住伫个台北，吼、哦，伊咧讲今仔无风无雨呢，啊无多啦，吼、哦，这气象安尼报报甲几啊讲啊哩，啊这若无紧休困，到时那是风雨安尼足大，人得个怨天再得安尼啦，吼、哦，啊今仔讲台北遮，你是要去出日头啊？啊，所以百货公司啦，啊，一挂卖场人真多啦，哦。但是暗头啊开始吼、哦，可能天气的变化哦，吼、哦。这个风台虽然已经减弱，变作中度的风台，但是对台湾的影响嘛是阁有哦，吼、哦。伊的外围宽流因为做大颗嘛，我头过吼要来电台遮，要来公司，我看咱台南，咱台南遮天气嘛是花呢，乌阴乌阴呢，感觉有迄个风台的感觉呢，有迄个味呢。哦，啊，这个风台是做伫个台北，我看新闻咧报，等下过后详细咧，我第二点钟啊，等做一个提醒报告。我看新闻咧报话讲，中部下港这台车有可能连陆上的风台警报拢无要发布呢，真正呢？哦，啊，即嘛是已经海上陆上拢已经发布这个风台的警报啦。啊，所以这个风台那较准的是应该是今年半、今暝半暝啊，甲明仔载拜到灾啊。啊，或是讲明仔会补开来，哇，安尼的足慢的，天流足紧的哦。啊，所以今仔日北台湾这个遮这个风台架哦，算讲有人讲赚着一工啦。今仔无啥风雨啊，哦，啊边的朋友拢去算股票，讲哇，今仔股票减赚足济啦。我讲你拢算会起的哦，啊那热嘞。伊讲韩国、日本这两天啊，今仔起足济啊，所以台湾股票今仔也无休困，应该嘛是会起啊。啊，其实哦，哎、欸，台北股市哦，台北啊，台北休困嘛，所以台湾股市今仔无开盘，影响嘛真济呢。讲真呢，迄一天的成交量跳哇呢，政府的税收嘛有减呢，啊无啊多啦，啊到风台大概嘛讲未准吼、哦，啊所以今仔到啊休困安尼啦吼、哦。相关的风台的新闻，等下第二点钟甲咱做一个详细的报告吼、哦。不哩个啦，是讲有安排要坐一挂航班，啊是坐啊铁路、火车、高铁那小是拢正常啦。你也特别细腻吼，特别注意看到底有停班无吼、哦。所以咱若要出门在外，上好是有那看一下讲，你到底要去的所在，即个航班、即个公车，还是公车的种迄落啊火车有停有停机。停止英文无，你来看卖哦。另外，头我讲的股票今仔无开盘吼，所以吼、哦，政府有在讲啦吼，其实这嘛专家嘛在讲啦，讲即嘛足侪人借钱啦、信用啦，用信用来借钱啦，吼、哦，也是讲信贷啊、厝贷款啦、车贷款，都、就是要来买这个股票。而且投资股票吼，即嘛在讲讲哦，不是讲其他股票，什么 AI 啦吼，这上智慧型的。这人工的智慧，这个产业，讲的迄、那、落、个，啊，讲的单盘上，是惊过咱金融界，迄钱借了上侪，信用上扩张，信用做上大去吼，颠倒吼，有一个危机啦。啊，这少年啊，拢借啊，我借来买啊，厝借来买啊，安尼啊，用别人的钱来算家己的股票啊，做侪企业是拢家己人提钱来算家己的企业成功啊，啊，话无成功的嘛都多啊，开店倒的都多啊。啊，所以讲你银行安尼借安尼借吼，有当时啊，唔是讲惊股市崩盘呢，佮惊讲即个信用、金融即块吼，袂使崩啊，咱钱拢欠伫银行啊，哦，所以讲哦，即买股票投资吼，有哪会特别想好，有只少年家吼，唔能想啊想好呢，讲唔爱食头路吼，一天咧股票输赢几啊万。哦，真欢喜，但是你也受到风险啦吼。这哦，咱政府嘛要注意这点啦。哦，还是我控制股市崩盘，不是唔捌发生过呢。
我那是历史上发生几啊届呢，所以要特别细腻啦。所以讲投资卖投机哈，伊敢讲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今日七月七日，今日拜五，旧历加加五月二日哈，共同来关心这个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哈。啊，咱台南这家无停班停课，所以那边阿兵服务加产品。那拢正常吼，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七加空六。来讲台中一个新闻消息啦，一中的商圈只人真多吼，真闹热。昨暝讲出现一个饮酒醉人，饮酒变作狗，伫个大路头失控安尼啦，一路共对一对家门啊，共叼了，人也要惊死啦。附近的店家出面甲制止，伊竟然安尼取消六点，错干六叼啦。警方来到地，好，伊个同款呢，甲警方抢呢，面对面甲警方安尼，警方安尼记呢，哦，歹心情呢，警方口去未听啊，佮惊威胁着其他的人啊，当场好甲压制掉呢，伊安尼滚量甲过肩摔，警方连过溜刀啊，哦，这个警员马上甲过肩摔压制掉呢，你男人就变成一只破狗，底下咧起笑六点，好，做者民众底下看，看这个警员甲。过肩摔啊！这里国家大家怕婆啊！哦，实在吼、哦，无简单啦吼、哦！啊，这个酒醉也无简单啦，底下起笑六点啦，错干六交啊！啊，个军中交了一对家门啊，人惊到要死啊！西洋的这查甫人，安尼啊，附近的店家头家要甲制止哦，伊竟然搁安尼好有情绪，足激动啦，做你的生理啦，安尼啦，哦，足歹安尼呢。这今晚也无甲过肩摔啦，大家知过肩摔，一溜得安尼，甲害过去就对啊啦，足无简单。最后，甲带登来派出所，保护关锁啦。这若酒醉酒停，酒停伊就知影，伊就讲我是要来你派出所，发生啥物代志，我也无犯罪。你用这个影片哦看，伊就知影，可看到一个坑，伊就钻落去啊。这警察要来搞。啊，这条咧，搁底下起下六点呢，连警察都想要报警，这网友咧讲的，啊，我是只有这个起笑啦，哦，这警察够辛苦的，啊，实在啊，有够累的，讲连警察都想要报警，这网友咧做好人啦，这是台中的一个新闻消息，另外这嘛是台中的新闻，西屯区工地啦，一个19岁的工人对20楼跌落来7楼，阿弥陀佛咯，即马咧抢救，希望伊。平安无代志，来做工课哩。今仔日啦，19岁查甫，查甫的少年家啊，伫工地做工课啊，啊，唔知啥物原因呢？啊，伊在伫个7楼啊，啊，人讲伊是伫20楼做工课啊，腰受骨，伫个应付到即个起厝的工地啊。啊，即马现场先甲围起来啊，来了解看卖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啊，即马上病院吼，已经失去即个生命迹象啦。啊，希望有奇迹的出现啦吼！啊，这19岁尔呢，啊是安那徛无好啊，是安那嘛唔知影。这个进一步一个了解西屯区这个家吼、哦。另外，新北台北地检署侦办公一个查甫人失踪啦，啊，这是诈骗集团哦，诶，迄个修闹的对啊啦，这个歹徒失踪哦，啊，专门咧用诈骗的。结果查到伊了后，意外查到金山分局，迄阵咧做派出所的所长，一个姓李啦。李所长涉嫌替诈骗集团用伊的职务查警政系统的资料呢，写了一挂侦查的人咧办的案件的资讯，啊，佫写了一挂个人的资料啦。这个代志，姓李的派出所的所长，吼、哦，这个、金山分局，迄阵咧做。派出所的所长姓李，这个吼，去用医生法办，收押禁见，这即马甲记两支大哥，无头路。你袂使安尼啊，利用你的职务，啊帮助这个诈骗集团，这个姓宋的，这个歹徒，啊查一挂个人的资料啊，你安买东西害一个炸弹店的头家，去用骗几千万的呢？就讲要代替伊办车的贷款呐、啊，厝的贷款呐、啊。啊、用一个空气的车的方式，安尼甲骗啦，还即个炸弹店的头家，安尼损失几千万的呢？啊，即马查的是即个金山分局派出所的所长警啦，警派出所的所长，即、這个姓李啦，李宇堂啦，即替诈骗集团查一挂警政系统的资料啊，安尼啊，哦，啊，这个代志用手啊，紧紧。
技能给大哥，即嘛无偷咯，无偷咯，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哦，做警员爱守规矩啦，你是人民的保姆啊，你可以在帮帮这诈骗集团做家唔加工课，所以你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啊。哦，另外高雄讲有一对白阿囝吼，啊，这种迄个港动路啦，假这个道路是因下啦，安尼啦，啊，你用经常收这個过路费啦。迄个当时就是一间立林开发公司，伫遮咧啊做一寡工课嘛。伊对2022年立林开发公司伫永安区高雄永安区开发这个立林的设施啦，立林就是伊就是寡人的供电的啦。啊，即马时间的车辆需要通过国有财产属的土地道路啊，开当做工课啊。摄影的这对白阿囝。人家是上丁白鸽兵，伊毋是诈骗白鸽兵。讲哦，因就是有这个道路的通行的使用权，所以你这间立林公司、开发公司，你袂只做安开，你特当爱付阮200万至300万的租金，你可以当通过，啊无我路尾来炸起来，你的工程无得进行啦。啊，即个人会惊伊哦，即马即个立林公司真正有付伊200万哦，因一下怎啊处理呢？这对白鸭叫小五阿进公司够好骗，安尼啊，讲个咩还偷一条安尼啦，阿人无爱好伊啊，报警啊，伊竟然讲这对细五的白鸭惊，开怪手甲道路恶灯号摩托入边安尼，这件代志两个白鸭惊用起诉，任何人未使乌白占地为王啦，什么道路恁来咧？阿小进公司嘛真害呢，你个白白要卡油加200万。这间立林开发公司啊，哦，阿公伫永安区这只开发一挂设施啊，爱做工课嘛，你工地出力吗？啊，经过国有财产署的土地，这国有财产署的甲恁爸仔囝，这对细五的爸仔囝有啥物关系？讲你若无收这个道路的使用权，袂当互你过，袂做咧变相，得共收保护费呢？啊，伊共付200万互伊呢？买一下怎啊处理？搁要摕呢？啊，都有人报警啦，这吼啊，佮人道路围起来咧，这依上法办，吼、哦，提起公诉依上法办啦，这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吼、哦。来，咱先来听歌相关的新闻，等下边个来报上吼、哦。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关区咱那边卡电话边，咱个就是06爱来卡做打新。来听这首，咱听众朋友曾大姐来到西丽一心药房，敢交代啊，我们听放下啦，以各位咱听到保证完血管的哈，来跟咱欣赏这首。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是咱曾大姐来到西丽西丽一心药房国平公司的产品，咱交代好听的歌曲叫做《放下》，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哈。咱准备是在咧问阿兵讲啊，风台到底是在台湾哪边啦哈？我跟你讲哦，风台阿未起来台湾，即马是外围宽流一直咧影响安尼，伊即马速度有变慢啦，啊有小可偏北安尼，哦，但是今日甲明仔载啊，应该是上靠近台湾的时阵啦。不过即马应该是天气大概拢来阴阴嘛阴阴嘛，因为即马即个风台太大颗的安尼吼，啊伊万一个等一下较北一点嘛吼，啊都会小可对台湾影响的。会较减少，啊，即卖已经降落到中度的风台，中度的风台啦。但是嘛是未使小看这个风台危难吼。但是上新的加第二点就是咱做一个报告加提醒吼，会更加影响是较有限，北部才会较热烈吼啊，所以啊，大家特别细腻啦吼。来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即卖这个时间点啊，并没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你讲那还是在吃安怎？
2: 我吃头壳啊！
1: 啊，头壳是安怎？
2: 我头壳都拢会疼
1: 啊！哎，疼，即摆吃了较未疼呀！
2: 啊，吃了都有效啊！
1: 好安尼啊！
2: 系啊！啊，我今日过去挂。
1: 安尼哦，啊，你过去挂过那完啦吼？
2: 系啊，我六过那完，啊，伊个食啊挂迄个解毒丸啊！
1: 哦，挂五年解毒丸。
2: 系啊！
1: 啊，你头壳吃了好，你就搞小补一下哈！
2: 啊，我做个见证。
1: 你咧搞做见证哦？
2: 嗯。
1: 好啊，你吃啥吃好？
2: 好，吃了有够好。
1: 吃啥吃好就好。
2: 好正丸。
1: 好正丸哦。
2: 阿娘阿如林嘛，多谢你啦！
1: 啊、
2: 我咧规身躯咧听了了，一堆咧镜头啊，听个拢未有配呢。安尼，安听七八位呢，
1: 啊，
2: 搁食两罐大罐嘞，甲一罐细罐啊，两罐大罐嘞，食还袂了哩。
1: 安尼啊，
2: 嗯，你过来看，剩一位在听呢，阿弟某。
1: 哦。
2: 好，剩下有一只呢嘞。
1: 啊，你进步足济啊！
2: 好，我运动啊嘞。
1: 安尼哦。
2: 对。我四十岁了嘞。
1: 几岁？
2: 四十哦。啊，我早时啊运动，一波时啊做些运动出来运动，主要脚拢无咧疼，剩脚翘一位呢。安
1: 尼哦，啊，本来七八位在听。
2: 七八位，两个镜头，啊，手那些。关庙买物件哦，手票挂出来个，嗯，坐车挂出来个厝安尼位啊，拢未剩这个两个手票啊，拢要断去啦。啊，个坐骨神经啦，
1: 哦，
2: 啊个卡翘啦，好，啊都要听着你阿娘啊，卡只骨来向做不起诶，诶，啊坐骨神经无钱人做啦，嘿，我抓遐侪钱。啊各位食你个好准卵哦，一罐水罐啊，甲两，你家摕一罐水罐啊来，啊我过去买两罐。你大罐的两罐吃还袂了哩，
1: 好、哦
2: 啊，我报完孙阿姐啊，报许文姐，
1: 啊你啊，
2: 嗯，好，都无用的，我准啦。
0: 八十岁阿妈，规身躯拢酸痛啦，啊手安尼好痛，啊肩胛头痛安尼啦，啊一骨神经呢，啊食咱天宝的好正丸，食到即马剩一位咧痛咧，食到真好，佮介绍别人来吃，骨头的酸痛像天宝的好正丸。另外，就妈妈讲伊头壳疼，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台中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这是一罐固筋骨治疗骨头的酸痛性足好的药啊啦。咱天宝好正丸足济人恁甲咱食，因为咱这药材加了，内底有牛板加，牛板加甲咱补充加一甲钙质，这骨头要硬，骨头要硬，筋络要流利，加质。加钙质足重要，一定要补充有够。人讲补钙，补钙就是安尼啊。有加质，有钙质，敢过关节，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会安尼好利利啊。啊，为较早旧年的旧伤啦，旧年的老爸母啊，不时也起来酸，也起来疼。啊，为安尼一条筋安尼吊吊吊，暗时做到吊卡筋，天宝好正丸你甲食，照三顿甲食，一摆甲食八粒。你也这一阵嘛，你也感觉走路叫做舒适啦，啊，筋络叫做流利，啊，规身拢安骨头安尼做轻松。天宝好正丸，这里只滋润水，甲咱生骨浆，固咱的骨头啦。啊，无你啊酸也疼，腰酸背疼，啊，为四十腰呢，腰寸未得啦，啊，腰只可能压未落去呢。啊，为安尼五十斤啦，手举未悬啦，两个手拢举未悬咯，安尼啊，那你讲举手打腰，哎呀，举未起来安尼呢？哦，这筋骨呢做个蛮难，填补好之后你个吃，补充咱的骨浆，怕同咱骨里的酸痛的白骨，敢串起的筋络啦，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过脑丸，这专门的敢过头壳啊， 就你头壳疼、头壳晕，习惯性的头壳疼，还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拢会食咱偏补的固脑丸。啊，若歹困、歹落眠呢，失眠高梦呢，每顿困得，你看我咧叽叽叫啦，拢咧过时钟呢，这拢会食咱偏补的固脑丸。食咱袂头壳疼、袂头壳晕，加好好困。天宝的过老丸，足对症哦，足好用啊！俺天宝五年解毒丸，到你那火气大，嘴会打，嘴会苦，嘴会臭，身躯安尼白，安尼料，安尼浆，天宝五年解毒丸，你个广东来吃。下毒丸北来的毒素足好用啦、啊，降咱的火气。好啦呢，北来无啥物火气，啊面上的烂条特别乌白生，啊别安尼生头发白生条吧。天宝五年解毒丸。另外，那是目睭的问题，天宝清意面膜丸，咱的目睭也专门咧过眼底啦。白内障、白斑啊症、加光线，治疗方法有细细的，这种加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咱食汉药食目睭啊，就是要过眼底啊。市面上目睭啊，百款，为咱补充这些叶黄素，拢无效，因为这拢无法度过着眼底。天宝的清意面膜丸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维生素跟稀客，清意能力一点也可以顶管，咱个食。这怎么你感觉讲阿兵讲了对？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咱的目睭啊，做了相当的周知啦。只要比较咱就知，只要会较好，袂较歹吼。天宝的清意面膜丸，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哦，溜溜秋秋靠着你目睭啦，目睭的退化啦、加光啦来吃咱天宝的清意面膜丸来讲过眼底哈。来听这首《情难断万袂醒》，最好听的歌曲是对唱的歌曲。到你到了来到舞电药房，过被咱大馆的过脑丸，咱的徐妈妈交代别收听好听的歌曲。七点半甲播送，就拢来欣赏《情难断万袂醒》。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叫做《情难登梦未醒》，感谢大家收听。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的讲吼。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电阿斌06，咱来卡做打新。头一摆那要过边天保公司的产品，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家己的药厂吼，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啊，边所介绍的产品拢是经过维生素环医科礼盒吼，啊，你头一摆要过边话，边个你寄一届，服务一届较袂挂唔掉哟，啊，你啊边个有一个业绩啦，啊，你也免出门吼，相对咱袂挂唔掉，安尼上好哈，咱的产品相当有功效，啊，咱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咧吧。252-5500，外观七加控六，特务节查甫人因为违规嘛，啊，人要甲拿炸，半暝啊三点外后，细里的查甫人啊，洗轿车经过特务，建国路，啊，要转弯的时阵，要弯就要弯，啊，无拍红绿灯，安尼是危险的啊，啊，佮半暝啊三点外后呢，特务警方局真辛苦，伫遐巡逻，叫伊要求停落来，啊，接受拿炸，伊唔配合无打去。又问个考虑东呢？啊，跟那溜的呢？今年都买你一个那溜的呢？个个人开不共向，啊，叫我加发新车哦。只要底下别个对个对啊呢？对两公里外顺利个了的，好的加载，猛无影响到其他的人，即马个查。伊是无啉酒无食毒，但是伊赛轿车已经有车主，就是伊警务报案请柬，请柬是警务的车呢呐，爱个无驾照。还是现在多啊，火星跋到垃圾堆啊啦！刚才这一路用那溜的啦，佮个人无共向啦，无怕红绿灯啦，啊佮拒绝人家去上迄落哪吒安尼啦，一声伊的罚单差不多甲算盘搭搭的，20万，20万，今每伊就开20万啦。上条伊的车佮是共侵占的，佮无驾照，佮唔配合，虽然你无食酒无食毒。啊，说你的查甫人，这些你真正火神跋到肉臊堆，讲漏死啊！另外，因母啊讨无钱，竟然放火烧九台奥托拜、两台卡达车，烧到剩骨架啊！真正这的车主有够衰，有够衰，衰衰衰！太平区啦，台中太平街46岁姓吴的这查甫人，长期无头无脑，食饱两溜脸，阴森森。讲半暝啊，等于厝间74岁老母也要讨钱，因阿兄甲阻挡，讲你打不是春秋，好卡好手没趁食，哦，伊竟然俩讲避免呢，讲甲隔壁车棚，人个停车的所在，安尼一个火甲放落去，烧着九台奥托拜啊，两台卡达车，即马人就报警啊，警4点钟以后，伫台中火车站，哦，伊伫咕咕叫咧困呢，佮兼徛伊头梯来奥托拜啊呢。爬去甲弄呢，啊！叫甲哪吒着，找着伊个人哦，竟然伫火车头顶个困咧困呢。叫讲起来起来起来，嗯诶，起来起来，你唔知你做啥物好代志？我哪我才困唔着吗？你放火共烧九台车呢？两台卡拉车呢？即些里边呢？公共危险做医生发班呢？半暝啊12点26分呢？中山路4段一个私人的人个停车的所在呢，人个阁有爱护级的停车场，伊敢放火烧伊，你看嘛？啊，搭台车冇油，干那样台卡拉车冇油呢？啊呢，又被收高台奥托拜啊，两台卡拉车，看这边人赔，啊也无头无路。可袂干老婆啊，74岁车春登手啊，哎，伊个阿爷干咩啊？你好搞的手没看见的还成春天手啊，这是一毛真科呢，一毛真科呢，进前讲好炸鸡的真科加肉就对了啦，后偷地偷地切刀啦，炸鸡的真科啦，啊，但不是要跟老婆提钱啊，这阿兄才看不下去啊，老婆跟他那退休金在生活呢，你没想你老婆就好搞在啊，啊，又要提钱，这样啊，结果说受气了，人家两句话受气，讲放火烧了，啊，真恼了。这公共危险多，也扩起来好啊啦。啊，这是大人，老母啊对伊嘛无法多呢，真正无法多啦。另外，高雄大同国小吼，安尼了发生讲学校外包商的劳工啦，
讲底下好咧做清洁啊，细里面即清洁工啦、啊。啊，即话迄个热时阵，伫大同国小清理教室，人迄个吊伫个天棚吼，伊将迄个电风啦、啊，结果用迄个推断去啦，伊都对两公尺管摔过来跳伊。这个代志，法院认为外包商哦，无照规定提供安全的防护的设备啦，造成即细里面清洁工安尼一条性命，又被收伊啊。过是第四罪，化解负责人阿妈婆五个月多期多刑啦。啊，因为有赔人钱啦，啊有甲家属和解，所以甲缓刑两当啦。这哦，一间公司啊，啊伊都甲包这大同国小学校内底清洁啦，派细人们来遮做工课。第二休落期间哦，来做工课的古正当啦，做工课一煞在清理学校教室天棚迄、那个吊底下迄个开迄、那个电风啦。啊，结果因为都无楼梯啊，提下个楼梯，哎、啊，楼梯都已经跌损啊。啊，这负责人也无提供这工具啊，啊，无叫人家做防护措施啊。煞下伊对楼梯安尼栽落来，人工血管头先断了骨卡，一条生命无法栽。迄个隔工老师啊，发现着呢，死一命拢无人知影呢，安尼呢，啊，同个家属都伤心嘛。啊，这对阿妈婆。啊、哦，胡志林这对阿婆伊是真有生意啦，因为他赔钱啦，啊，所以吼、哦，甲欢迎两当安尼啦。所以吼、哦，那些做工课吼、哦，有哪些事呢？伊话好咧，做工课备关备家吼，咱家己爱注意，啊，家爱请注吼，伫爱做防护的措施啦，因为工地吼足危险的啊，所以讲吼、哦，爱保障人的安全啦吼、哦，工课咧做吼、哦，啊，迄个赚咧钱嘛足辛苦，所以安全第一，安全第一吼。哦另外高雄哦，这办一个警察局感觉做趣味的活动哦，叫这个囡仔来打扮做安尼警察小警察就对了啦。这是要提供囡仔安全教育啦。第一个配合佛光山红山的工程举办这个讲囡仔啊，而且任务啦，这叫做夏令营啦。包含讲刑警大队、交通大队啊、妇幼队，这拢安排一挂体验的课程。我家的囡仔小朋友欢喜来过一个休落的假期安尼，啊，透过这个活动，伫个七月七到七月七九吼，这三天，啊，囡仔安尼体验讲警察的任务，啊，品格的教育，啊，个起码团队合作，啊，个一挂武术，吼，啊，个给囡仔知影讲起码诈骗呢，可恶，啊，个来多元的教学，给囡仔当家己保护家己，啊，嘛知讲社会有做些问题。啊，透过这个教育，或者囡仔等于来甲市团探讨，哎、欸，我这活动真好呢，吼、哦，啊，这七连续三天，七月七到甲七月七九，啊，这囡仔参加讲真新鲜呢，讲明年佫要来参加啦，这是佛光山、红沙岗等甲高雄市警察局来办这个活动，我感觉真有意义，吼、哦，对囡仔。从细汉就要教这种观念嘛，免得保护家己，啊嘛了解讲社会有做侪安尼吼，一挂歹人拢安尼甲你骗，哦，啊培养囡仔一挂正确的法治的观念，我感觉这真好，这个活动非常的好啦吼、哦，啊活动也办啊做成功啦，就是高雄的一个新闻消息哈、哦，来听歌啦，等下相关的新闻那边过来报上，我们听这首，我甲看一下哈。只有你，这是江蕙的歌哈。到底咸水来到林顺药房，告别咱填报永永完，咱的蔡大姐交代要收听的哦。零五二五五空空，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只有你》，非常感谢大家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2500，外观区加06，来跟进一个广告。
1: 迄、那个要叫我给你加一罐目睭油啊嘛？
2: 对。
1: 啊，你食我的目睭油食安怎？
2: 食得真好啊！
1: 食得真好哦。
2: 哎，迄油啊，哥，你我信用你。
1: 嘿。
2: 罐目的油啊呢？
1: 哈，你啊。
2: 嘿。
1: 啊。啊，你讲食我的填补
2: 清理另外完。
1: 嘿。
2: 一只乌棒啊酱。
1: 嘿。
2: 好。
1: 嘿。
2: 送乌棒啊酱就叫一杯来杯去，乌乌唔好。
1: 好好好好。
2: 人今嘛无盐呢。
1: 啊，你啊。
2: 嘿，啊无啊，啊今嘛唔多目睭过食，会安尼干目油干目油哈。
1: 好好好。
2: 啊今嘛白白啊了。
1: 啊你哦。
2: 嗯啊，啊目睭嘛加白安尼点点安尼擦擦安尼。
1: 好好好。
2: 真舒服啦，加食看话啦。
1: 哇，你食安尼足进步啊。
2: 嗯啊，我又要食白料呢。
1: 啊你啊，啊我来讲吼。啊你我来夹，啊你讲，你讲你油啊。啊！你今晚目睭以后在吃有较进步无？
3: 有啦有啦，
1: 有哦、喔。你目睭原底是安怎嘞？
3: 都倒类的背板啊，定安啦。
1: 好安尼啊。
3: 啊，目睭拢会安尼涩边啦。
1: 好好好好好。
3: 啊，今晚都较好啊。
1: 好啊，今晚目睭较好啊。
3: 哎呀，就管我就管。
1: 啊，你我讲，我来夹。
3: 好。
1: 一
4: 啊。健身养老院呐。
1: 填补养老院哦。
4: 我迄个食饭就迄啦。
1: 食饭药。
4: 我若去咱出边节吼，
1: 啊，
4: 叫我的健得来吼，拢不能稍微去，啊，拢一直插队哦。
1: 哎呦。
4: 啊，今麦吼。
1: 嘿。
4: 我拢食两点名诶，我不食个别个汤，咱今麦别啊。
1: 填补养老院哦。
4: 有。
1: 啊，今麦食别咧插队啊吼。
4: 别啊。
1: 哦，安尼。
0: 就妈妈讲安尼，哪一样要坐一个啊？走便所走袂赴，什么错了？啊，食咱填补的养老丸，食个真好，即马改善啊，进步啊，真多。另外，就大哥甲另外就妈妈拢目睭的问题啦，有即个白板啊、镜啊，目睭安尼涩涩啊，点点擦擦。啊，食咱填补清意面膜丸嘛，食个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养老丸。这专门在讲过膀胱啦，听早咱的腰子神呢，迄位人哦，形容不足啊，放尿未舒适啦，搞尿、泻尿、放无尿啦，那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填补的养尿丸，咱这里吃温心化气，跟利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未大浮啦，放尿未大降，安尼擦擦滴。阿维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抓，影响着困眠。这种情形，这种镜头，填补养老丸你个食，这是怎话？你感觉放了叫做舒适，大降的好棒。填补的养老丸，另外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个食，诶，生骨胶、猪心水啦，甲咱固骨头，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填补的好正丸。到你筋骨都有问题，骨头安尼酸、抽、疼、麻，啊筋骨安尼安然未扭捏呢，啊脚咧打土吼，为人安尼吼做未舒适啦，啊行着路做未大汗，啊行无两步就要坐，背楼梯尤其吃力，那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再用着数十味中药材来提炼的好药啦，甲咱强筋壮骨、疼丸固本啦。现在人做安尼腰酸背痛。

呢，阿妈讲今日按的足济啦，暗时困啊一半，做安丢卡筋足艰苦，填补好生活你个食，煮新水生骨浆，过骨头，过关节，填补的好生活的。另外呢，是有心脏的问题啦，心肝头安尼白白擦擦啦，啊心率不整啦，啊无头神记礼拜哦，啊心会拍不起头壳人就安尼戆啦，掉落就喘咧，心会无够啦。填补的用心丸，固心脏、生心肺，甲肝脏来吃。这阵你感觉心脏叫做用，人关气叫做好啦。啊无为人心会无够，但安尼心肝头过了三十啊，心惊大呀，心神不宁的作祟哦。填补用心丸，感生心肺，固人的心脏吼，甲肝脏来吃。啊啦，歹放的啦，骨扁瘦、骨道部位益生菌真好用。咱这样一讲了，并加加这，今天有把握嘞呗。200空气种蔬菜居个加数。哥专利的是会好困，拍把那个甲填补的益生菌，两家个道理摆个做素食呀。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本真料啦。加开唔加咪，有效到要紧吼。填补的益生菌，你食拍板的哈。啊，那咱的过脑丸专门的过头康的，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过度循环歹。咱填补的过脑丸你也个食，因为这个袂困住，袂困住身体做你袂好，袂困住增加失智症的风险。这医生讲的唔是阿兵讲的。所以呢，让我也好个困眠啦，啊，这样歹困就多啊。大家一定爱讲，失眠高帮耳啊叽叽叫，过度循环歹，难填补的过脑丸吼。来，我们听这首歌，叫做《江湖兄弟》啦，有客店的歌吼。对理论，咱的蔡大哥来到清华药房，过边大馆的过脑丸交代《江湖兄弟》啊。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妹鬼日潮人，唔通有啲虾仔偷办青阳老人屋，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苏乞，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养言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都做乞咯。
1: 按娘出咯，
2: 对呀、啊。
1: 家下去老去提醒一下，你发行李做唔得做，一定要准从资费财产权。
2: 资费局提醒，金子名录非法下载养言图文老相片了的督造，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3: 全民防诈，
4: 校长来了。
5: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才彦。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北角，是江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的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除了每年只敢来当休闲一季，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靠天吃饭的生活形态。位在大陆。
9: 为了南投关系地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和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在等的咱的时间，咱的节目阿斌甲咱主持大顺利讲，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吼，连主持是五点的时间啦吼，咱的节目已经进行一点钟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第一点钟开始阿斌来讲一个立刻，讲一个气候的报告，讲一个股票的收盘，但今仔股票无，今仔休困啊，因为台北停班停课。啊！大官，准备是哪里问啊？比如到底红太刚礼拜啊，未啦？红太那小阿伯礼拜呢？阿伯礼拜就休假吼，对哦。咱台湾哦，拢较小心啦吼。啊，当然啦，这红太大家讲未准啦吼。你若讲无休困，到时啊，真正咧透风雨，大家就骂啊，万声再多啊啦吼。到底红太今晚伫倒位啦？等下来讲吼。咱第二段这波先来讲一下立刻，讲大家做一个参考。咱的时间是有着天宝公司咱家己的药厂，啊，咱是 GMP 的中药厂吼。阿斌所介绍虽然短短五分钟的广告，一点钟介绍两段，拢五分钟左右尔吼。啊，咱广告时间有限，无多把咱的产品的电脑讲得足清楚。阿斌做广告，拢会加一个见证段啦。这拢是长期将咱公司的产品介绍好，再甲咱做分享吼。啊，咱这中部时段，你听你也感觉讲，哎，无清楚无明了，也是感觉你的镜头该买讲啊买讲，啊，唔知会当接无吼？你当利用听歌，也是广告的时间，电话接来敲你来问阿斌啦。咱这样五十几档的老友唱啊，阿斌对咱的产品有相当的信心啦。人讲信心决定一切。当期咧食咱公司的产品，食好，再甲咱食保养，看咧看咧真济。啊，咱公司的规矩的公司啊，你也听阿斌的节目，你就知影，阿斌嘛是规矩的人。咱要认真做节目，啊，该广告咱就广告，该做业绩咱就做业绩，咱也袂安尼讲乌龙蛇刀啦，哦，拢咧化休啦。袂做你也无甲阿斌捧场，无甲阿斌买，做不对不起我安尼。咱无安尼，你节目甲听哦，啊，你也得到一个印证，感觉阿斌讲的有影。阿斌俩咧讲，虽然咱伫空中咧卖这些产品，但是我嘛是鼓励咱这中辈时段，假使生活的正常，过来就是辛苦白听，第一个要记来了，医生做一个检查，抽一个血检一个尿，知影一个究竟。啊，咱讲啊，要倒来食汉药，咱公司专门咧研究汉药的，这个损失爱对啦。阿斌袂讲叫你一开始来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大家拢知影吼，身体是咱的身体爱顾。顾身体就是咧顾咱的机会啦吼，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今仔日是拜四，拜四过呀，明仔就是拜五吼，拜五是五月二日，拜五二日袂歹呢。咱若要祭祖开工，沐浴、剃头、彩衣、过穿、安床、开市、扫下午、立殿、甲安葬，这明仔载拢适合啦。啊，明仔无啦，今仔拜五过去啊吼，爱讲明仔载拜六，下讲就唔对啦。爱讲明仔载五月二七啦吼，明仔载五月二七拜六个日子也较普通啦。明仔载咱若要祭祖祈福，啊要出席结帮这赛吼，哎，明仔载拜六禁忌的是做灶无适合，做庙动土甲开祭这无适合。拜六个好时辰，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子时九点到十一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酉时暗头啊五点到七点。拜六个喜神西南，灾神正西。拜六穿着上零二十七岁，煞伫个北边面。啊，即马后日是礼拜，礼拜是五月二八吼。礼拜日啊，相当的水，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礼拜咱若要祭祖、开工、祈福、求事、设置沐浴、彩衣、会亲友，这拢会使吼。礼拜若要经路出货、收遮挡土。起居上梁安门安床立柱纳曲无厌，这拢会使。基本上礼拜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吼。礼拜好是神主跳吟，吟时三点到五点，天光卯时五点到七点，午时十一点到一点，未时下晡一点到三点。礼拜喜神正南，灾神正西。礼拜穿着小溜，二十六岁，煞伫个。西边吼，阿边甲看起来，礼拜日啊，继续水的啦吼。啊，礼拜带风台也过了，啊，风台今年应该是较会来啦。啊，话讲是明仔载也较会来。其实哦，气象署咧讲，八月即个风台、九号啊风台，伊个暴风圈，讲哦，本来是讲今仔透早，
啊，本来我今仔日会来，啊，唔过即马看是差不多透明，拜六的明仔差不多透明在练过，开接受到咱的台湾的绿地啦，北台湾即个家啦吼。但是因为伊足大颗，虽然讲伊的结构小可有破坏掉啊，但是伊的反流真大啦，所以哦，足惊即个雨水。本来你若风无靠你来，迄个咱的绿地影响着有限哦，啊，但是雨水可能的。哦，多加一好啦，啊，所以讲哦，那较低的所在哦，你也特别细腻，所以台北市政府大家伊就针对内湖，内湖大家经济坡就是落啊降水啊，大家会惊啊，所以今仔台北市了这么难，哦，大家讲我今仔也无风无雨，你去困，但是你讲啊，就是要大家做一个防止风台的准备啊，大家其实，哦，就去搞啊啦吼，该清的咱的。伊就伊嘛是去看啦，今仔讲伊伫观星顶咧看，足加个积水啊，哦，啊这个风台哦，伊个暴风圈加伊个外围环流哦，一定会影响着台湾啦呢，绝对会替代为着台湾来带来明显的风雨，所以大家才能讲啊，海域山区都卖去啦吼、哦。啊，到底会落偌济雨，当然这大家讲未准，不哩个啦，看这个形，应该是雨水的未细吼，啊这一定会影响到明仔载暗头啊。到礼拜，它渐渐就是风台会往大陆那边去。啊，即马这个风台是已经降落到中度的风台呀，伊的威力咱也比如讲的，伊就是小可有起啊，哦啊往北啊，所以哦算减弱啊就对啊啦吼，但是嘛袂使小看伊的威力吼，啊这个、风台阿未来的是暗时啊开来。哦，暗时啊，差不多半暝啊啦，应该是半暝啊。啊，影响可能到拜六下晡过到了，可能就是渐渐的啊，对中国大陆遐去啊，安尼吼。这是目前相信的，就是安尼看啊，当然有变化无，这大家讲未准啊，气象专家都讲未准啊。啊，边个教员安尼讲的，啊，甲咱做一个报告。咱咧收听的范围吼，中部这个遮，下港遮应该影响有限啦。可能嘛一挂雨水安尼，吼、哦，大家知影吼，啊，这是气候部分，咱做一个报告甲提醒啦。啊，反正就是讲，这两天啊，海边的活动，啊，过一挂山区卖去啦，吼、哦，惊有落雨危险啦，吼、哦。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叫做《人生亲像咧拍电影》，最好听哦。这是带领好妹来到端花疗房，过边大馆的好正完，甲咱的丁少胜。啊，咱的张太太交代要收听的，人生亲像在播电影呢。张太太讲哦，伊讲阿斌有播这个歌，伊感觉真好听，佫想要听一届。好，阿斌来做安排吼，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

来非常动听的歌曲叫做《人生亲像在播电影》，这是王水霞的歌啦。讲到电影，变得这些节目有讲到吼。较早三十几年前，有一部电影叫做《鲁冰花》啦。《鲁冰花》这电影哦，最近哦，有人搁重新用这个新的科技。啊，用这旧的片啊，爱加重新加迄落，搁重新加规划安尼啦吼，提出搁多重新要来做给大家看。当时这《鲁冰花》作者感觉这个戏做好看，阿兵嘛感觉这个戏真好看，有感动，有趣味，还有迄阵历史的背景啦。即个讲一个地龙啊，地龙爱某过身的啊，老两个囡仔，爱查某囡仔做个画图啊，在因厝做散纸啊，爱也自由画图啦。啊，结果伊画图了哦，得到大家肯定，搁参加比赛安尼啦。爱都拢做地啊，爱画图的意思是讲，你啊，即个地塘，即地塘拢食地啊，啊，互因的修行歹啊，爱到了散，啊，无啊多讲哦，买这农药。啊！就这故事对这做背景，啊，这个心事啊，佫感动，尤其伊个歌吼真好听，迄囡仔看啊，目屎流目屎滴，啊，笑甲安尼啦。啊，这个电影是，我记是迄个三十八当中哦。啊，最近听讲，家人刚刚开始佮咧，大家佮咧看呢。啊，这叫做《鲁冰花》啦，迄、那个歌相当有名。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这个歌吼，大家应该有印象。有人知道这个歌，阿妈看这个电影，阿有人是看几下解，阿大家有机会啊，可以加加看一解，这袂歹啦吼。鲁冰花，最近老小就讲啊，这个影片哦，听讲哦，重新搁阿提出来，安尼小我加经历一下安尼，啊，最近大家咧看，感觉讲哎，真感动。我感觉囡仔爱看这个电影，有一个历史的背景啊，无即卖囡仔太好命呀，拢咧撸手机。鲁冰花啊，大家有闲来也看看安尼。另外，这迄落来到婚姻观、公共图书馆哦，透过这读册，即卖囡仔做不爱读册，透过读册来实现这个家乡味啦。这婚姻观文化观光处杀出工哦，迄落咱的特地文学的风味安尼，唔是假式的展览，但是让人愈看愈有味啦。这迄落吼，啊这吼趣味的。册店邀请大家吼，嘛带囡仔来遮了解讲对遮的文化，啊来了解森林、真实的文化甲土地故事。我感觉这个活动未歹哦，最近连续三档啊哦，伫一挂咱的基金会啦，哦，丰泰基金会，啊个文管处为着要照顾囡仔遮认真的读册哦，因为森林那家是台湾重要的农业的大关尔，过一挂人文。对好买的糖啦，果客咖啡啦，大笔的生菜啦，哦，啊，搁渔村的渔产，每一道料理拢是土地记忆，甲世代情感。啊，这透过读册，和大家品着这个味啦，唔是讲透过假戏安尼尔。啊，所以哦，透过讲哦，啊，大家来分享这个册，和咱一个感觉讲一个在地的故事，我感觉这真好啊！哦，啊这啊有闲大家来听吼，伊规划两场啦，七月二五阿哥，七月二六哦，这种是以婚姻做出发点，透过假设的故事，和大家品着这个味，啊这个味什么味？读册味安尼，未歹哦！吼，啊大家来有闲来这家看看，加行听听也未歹啦！吼，这是伫。婚姻观公共图书馆吼，两场吼，七月二五过七月二六，邀请大家来这行行看看的吼。即摆囡仔做歹读册，其实哦，加减问对读册了解一寡咱家乡的文化，我感觉真好啦吼。这是婚姻的一个生活的新闻啦，并甲咱做一个简单的放松吼。另外，中里有一间木材工厂吼，安尼是烧火烧啦，烧几十点钟呢？后来小林完拍火拍十几点钟，阿哥嫌啊烧着边个三合院啦，啊这木材吼，内底拢插枯啊，伫迄个中立区啊，内顶十六家啦，316一间木材工厂，早暝暗头6:10发生火烧，安尼离镇老馆的铁柱烧烤有够严重啦，啊内底有做侪种迄个木材站板啊，1000平方公尺啊，火势一块不可收拾呢。啊，搁烧着隔壁哦，三毛医啊，上局安尼一直拍火到半暝啊，对早6点外，拍到半暝啊4点外，他把所有的残火处理个，
处理得完整就对了，十几点钟呢，好在家在无人员受伤，掉伫个内底，甲他带伫个下骹又风，啊又去呛着鼻啊，八十九岁细汉的妇人人，身体无啥爽快，其他人拢无人安那啦，爱意识真清楚啦吼，上边去检查一下安尼。啊！这工厂啊，细伢个抢掉咧讲啦吼，讲奇怪呢。啊，开张下波在烧杂物的时阵无小心啦，因咧烧杂物无小心烧到这站帮啦，你拜托个。啊，这茶拄着火，这个紧得。啊，这茶着天火倒着是安尼啊。啊，连咧灭火器也拍袂花啊。哦，啊，干那这无细腻，你看规样烧起来，你看麦。当然，详细起的原因，该进一步了解吼。这工厂碰上来做好这个规划啦。啊，你看这火烧几十点钟呢？对，早暝六点五啊，午卡半暝啊呢。消防员真正百家水用命，这火用啊特别细腻啦。另外，花一二十万，你用偷梯竟然也得啊呢？吼，硬抬就对啊啦，报完仇啦，分人员得检肃啊。啊，你侦办一件这种凶杀的案件。跨管区哦，安尼来了，新得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伊在怀疑伊的朋友姓吴的啦，因两个都是拢用关啦，而且出国了是吴的带领导啦，啊判去二十万啦，林的怀疑这二十万是吴的甲提伊啦，啊就不满啊，这两个朋友哦，车开来到森林东西乡找吴的算账，也得安尼甲攻击啊，造成吴的重伤啊。这当上来做，里面加这两个朋友，用破高档游击刀型，高档的游击刀型。啊，伫屏东的恒春这里啊，对，因为看安尼唔做事，太人啊，就被几家弄啊。结果伫屏东的汽车旅馆，恒春这条街，加二十六位姓林的，二十一位姓朱的，加二十六位姓温的三个人，弄个俩登来归案，啊，搁敲着 K 他面呢，搁食冻呢。啊，伊起因就是这姓吴的啊。伊甲细林的两个拢伫做兵，用乖呐，啊变成好朋友啦。啊，即个伫到甘肃出国了，伊拢带伊林面刀啦，我也带伊林面刀啦。啊，即个到到五月离开了，林面发现讲奇怪，我二十万块无伊啦，伊就怀疑我甲偷听。啊，再带伊婚姻当时，就叫朋友甲拉，伊甲抬啊，当胸啊，啊，伊甲背起个拢，再到屏东恒春汽车旅馆里啊。搁底下食安呢？啊，这医生发班啊，当伤害做高单，因为这个事我足严重呢。迄生活起起拢靠人呢，规身躯伤痕累累呢，二十万年安尼甲拍卡无成人，干唔需要安呢？道理无法度解决问题，只是搁会增加其他的问题。哦，这啊，你爱食官司，爱食官司啦。另外，屏东新丰乡长传出一件家己弄到的悲剧啦。那在另外细胆的富人人赛车经过江西川作有名的神龙宫啦，这间宫庙是在地主要信仰。不敌神龙宫的头前，那在另外细胆的富人人家己弄到边仔的机车，啊加一挂物件呢。结果现场民众报警啊，记者来到地方奇怪。细细胆的富人人，伊是无受伤，伊边啊驾驶者、副驾驶竟然有载一个人，一动拢无动啦。啊，这个已经敲伊，原来因查囝，伊在因细记的查囝，早就已经敲伊啊，伊竟然无感觉安那。到派出所的时候，伊去甲警察人员讲，阮查囝佫会活过来。啊，够奇怪，伊竟然唔知因囝已经死啊呢。这张的波四点五啊。伫屏东新农中正路啊，讲传出交通事故啊，对这个细胆的妇人人六十二岁啊，开车载人查囝，查囝死伫个副驾驶座啊，在这个尸体讲要来东龙宫，东龙宫在最近往船打点，伊个点睛点点目睭尔，讲要来参拜啊。啊，因查囝本身就有心心障碍，本身就有伊个照顾，啊，两个人拢居无定所啊。啊！伊嘛无申请任何个补助，两个人拢以车为主安尼啊。啊，讲要带查囝来拜拜啊。啊，对高雄凤山出发啊。啊，因查囝是拢身躯病痛较济嘛，啊，佫小儿麻痹啊，安尼啊。啊，讲要来东阳宫遮参拜王尊啊，祈求因查囝身体较好啊。结果因查囝早就死啊，因母因这老母竟然唔知影呢。
啊，带伊车号弄伫迄个神龙宫，伫个新龙界神龙宫啊。啊，他代志别空啊。啊，伊更唔知伊怎个死啊呢？讲伊怎个会挖起来呢？伊讲伊个会挖起来啊。啊，这也互听啊，感觉真鼻头酸啦。其实就人家讲恁怎个用过用伊啊呢？啊，个会遮多好哩，挂伫个神龙宫的宫庙。啊，唔说王爷，得个支持啊，或者代志别空啊，未带载因查囡四个四个乱乱说啊，因也无记无定数啊，安尼啊，啊，大家电影在咧讲啊，到神龙宫王爷，哦，到电影头前啊，啊，这代志啊，大家知影，哦，是啥到底这个世纪的富人人，因查囡是哪死的哦，这个了解看卖，了解看卖，冥冥之中啦、啊，王爷在支持款呢，哦，神龙宫这台车。六十二岁世代的富人人载着伊已经死的查囡，讲要东龙宫拜拜，啊！伫神龙宫才发生车祸，家己弄掉，但是都别空，啊！多好啦，甲处理你也会使啦吼。来来听歌，这首歌曲叫总叫做《你哪会唔捌我》，好听的歌曲。现在带着溪州来到公安农药房，过边填报永龙丸，咱的蔡大姐交代要收听的吼，做来欣赏哈。现场的电话是二五。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你哪会唔捌我》，感谢大家收听。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八关市加空六。啊，我边看一下详细的消息，讲台南市政府已经宣布明仔载拜六啊，台南市家停止上班上课啦。啊，台南市明仔载即停班停课，可能其他北部的县市应该嘛是连续休两天的，风台假冇可能，就是爱看啊。政府我来宣布吼，看其他的地方政府我来宣布啦。台南市政府交头我看是讲停班停课呢啊。现场呢电话是2525500，外县市加控六，来跟进一个公告
1: 啊，都真久拢未行啦吼、哦。我就改讲对先叫，啊你无叫我讲吊东墙啊，啥物嘢啊吼。
2: 哦
1: 哦。嘿，啊我若加咧吊无唔对啦。
2: 哦。
1: 嘿啦，啊你叫我讲爱配合运动啊咧，我若照常啊咧，就你咧讲啊咧行路运动啊咧，也乖啊，啊咧一话一话打打行打打行，行到我即摆会行啦。
2: 会行哟。
1: 会行啦，啊我迄个迄个好势运我。我吃六罐类啊！
2: 哦，
1: 哎啦，
3: 哦，录音变难关
2: 啊！啊，你头壳是安怎？
3: 啊，都咱头壳掉了掉了咩啊？
2: 哦，啊有足久啊无？
3: 啊，
2: 你有带足久？
3: 啊，那掉了掉了掉嘛哦，啊掉几工啊掉嘛，我甲吃就好呀。
2: 吃过那碗哦。
3: 哎呀，过那碗，啊好吃呢，吃卡卡碗无哦，我卡碗我人工的掉，嗯，啊弄安硬硬啊弄安安无安那甜安甜安硬。
2: 哦。
3: 按阿姐，你好好好正好正运，你好好做好用。
2: 阿你好，
0: 好正运真正有好做好用啦。看我话人工的，阿咧行路嘛，阿咧定定未舒适，阿填补的好正运加食，哦，做好用咧，甲咱做见证。像这阿妈嘛是安尼啊，得着神经阿无啥会行，阿填补好正运加食，配合安尼运动了尿一下，骨伊就好呀。伊都会行，会舒适啊！吼、哦，填补的好正丸真好，咱这是固筋骨真好的药啊，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咱中辈时代吼，较早做过头，啊，骨头退化大概拢会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会酸痛，这拢做正常。啊，咱来吃咱填补的好正丸，咱这用着数十味的中药材，去连去济呢。咱内底有牛板，牛板有丰富的加质甲钙质。这加一个钙，一个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利。俺内底个牛吃个蛇用，牛吃敢强筋骨，啊蛇用敢用筋骨，治疗脚手无力，治疗腰酸背痛。咱填补好正丸，足济人咧敢买，啊吃好咧敢做健身的足济，固筋骨真好个药啊！啊，你若有40腰，腰会出袂得，有50斤，手举袂悬。填补好正丸，你个吃吼，啊，做侪人嘛，讲填补好正丸，提炖肉，爱食啥个炖啥，啊，为人家敬酒吼，啊，要困进前，安尼，甲吸一杯啊，串起的经络啦，这比食啥物补品较好，安饮酒了就卖开车吼，填补的好正丸。另外，咱填补的固脑丸，等你老头壳疼啦，习惯性的头壳疼呢，戆头壳疼头壳。天补的固脑丸，你甲食，内底有天麻，天麻这味药材专门治疗头壳疼的啦。啊，为歹困歹落眠呢，那要困啊，就啊咧，啊要烦恼死啦。那个是要好啊休困，爱着困未起啊。啊，为人习惯性吃安眠药啊，来吃咱天补的固脑丸、顺汗药，咱这无习惯性啦吼。为人啊耳康叽叽叫呢，眠困无好，便便就丢丢多，这样长期都爱造成脑神经的衰弱啦。填补的固脑丸，你甲食，帮助咱的好困眠，我咱未个头壳疼，未个头壳晕。填补的固脑丸，因为咱的目睭要专门咧固眼底，目睭惊光、畏光、目目酸、涩、看未清、看未明，咱填补的清液并无完啊，关灯来食，眼底固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看物件变安尼假假杂杂啦。为人足惊光线，规工乌哩目镜挂规工的啦。为一开白来讲，阿妈乌哩目镜挂规工的，足惊光线。阿为吃的方法有细细多啊。阿你食一寡汉药来固眼底，咱的目睭要专门咧固眼底。维生素敢稀客，清理能力一年也可以顶管。眼底固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目睭现在灵魂之汤甲固好啦。阿要固目睭先固眼底啊。眼底固好，目睭看物件变安尼假假杂杂。目睭继续金，继续明。目睭是爱灵魂之汤啊，过好哈。填补的清液 面无完。另外，若要顾身体，咱填补的绿晶片吼，这吼是用着上新的科技，浓缩抽精上好的成分啦，新鲜草菇、香菇、天然的维生素，甲咱补充咱的营养，人精神较好，较袂忝头。为人爱省几工，忝几工，上班就安尼无精打采啦。啊，若啉一个酒啊，像明仔载拜到后日礼拜，个人交一个应酬，啉一个酒鸟，醉过工，啊，困几工诶。啊，困饱阁无精打采，填补你精疲，你甲食，从咱精神百倍，恢复青春的本性吼，填补的你精疲在阿边行。你话那放尿未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一暝便扫起来四五桩。建筑做一输啊，防工作无力。阿伟有最近功能歹，卡着水肿，人着行，阿着对卡去啦。填补用用完，勇敢的勇，良好的良。这专门咧过膀胱过油脂，咱个食。这阵你讲放尿叫做大白，叫做清，啉开会掉。下暗时啊，慢慢起来几下抓，填补个用量完吼。出家挂灯来食，专门咧过膀胱过油脂个哈。按这绿金配过身体，这爱话冰桥，这指定有办无咧卖，这产品介好啦。下再两粒，下暗两粒就好，可咱精神百倍吼。来听这首国语的歌曲，讲叫做《南屏晚钟》吼，这是咱带你卖了。来个新太阳药房，个别人填报清易，明不完。咱的曾大哥交代，五点半个报。南屏晚钟，随风飘送。来做来欣赏哦。二五二五五空空，花冠七加空六，感谢。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南屏晚钟》，感谢大家的收听哦。时间过得足紧呢，已经来到5:37啦。再了解几块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头一摆来买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哈，边个你寄？咱可别挂唔到。0525500是咱现场的电话。外关区，咱来买卡电话边06，爱来卡做打新哈。中国国有一间咧做 AI 工厂大火，28人又烧烧死安尼呢？哦，即讲中国个 AI 都市啦，福建省晋江市即个只一间吼做 AI 啦，讲昨中昼发生大火啊！啊，内底拢是 AI 一挂吼，即个烧够紧个啦，迄火咧烧吼，啊内底吼拢塑胶味啦，乌烟啊个毒气安尼啦，啊做伊个通道用风死安尼吼，即个画面看得我恐怖呢。哎，火在顶尾楼，安尼窗仔门一直烧，一直烧啦。啊，十几个吊伫个厝尾顶啊。哦，这派我一消防员的呢，结果哦，昨下晡六点外，火是拍花去啦。即嘛看28个死亡呢，安尼呢，哦，夭寿骨阿弥陀佛咯，啊，佫做两条伤啦。另外，西班牙南部即个只野火夺走12条性命啦。西班牙最近天气热，加真正吼叫唔敢呢，热死人又够济啦。啊，佫野火哩吼。实在哦，天气热，啊，搁野火硬烧南部这个遮，西班牙吼，即马澳洲啦吼，西班牙遮吼，天气热啊，真正吼，拢冻袂调呢。哦，这热遮讲开拢话要热死，要热死，真正热死人有影呢。啊，这野火若无控制又好吼，即个烧真正有哪时啊吼，较早美国个野火，迄种拍袂花呢。啊，这样也无经啊冻，袂使啦。讲哦，这野火烧死12个人，西班牙这个车吼，这哦，那些国际上灾难，灾难呐、啊，这叫灾难不断呐、啊、吼，足恐怖啦。另外，这毒虫饲料的查甫人，去年来到家人地方法院办代志啦。啊，你也知影，咱来到法院安检门的时候喏，未使炸一挂违禁品啦。计个哔哔哔哔哔一直叫一直叫啦，法警来到地甲看，嗯，啊，你卡门内底一个手机号呢，这未使哦。这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这个起诉。家人第一番的心理啦，吼，哎呦，坦白啦，讲伊哦无注意啦，啊嘛唔知影讲袂当载炸这刀海，炸这手机号啊。你来法院是要来办代志的，就是要找人输赢的哥，判3个月有期徒刑，下当以科罚金9万块啦。爱的吼、哦、有一挂毒品的案件嘛，阿爸用乖嘛，啊即嘛就是出家了来才办代志啊。啊你来法院办代志，你搁炸这。炸这个手机号要创啊？安尼啊，当然人来抓起来啊，啊来判刑啊，吼、哦、是该罚钱尔啦，3个月有期徒刑，该让上诉啦，我话钱一交交，免去上诉啦。另外，阿斌看这个新闻咧曝光哦，这哦酒醉啦，啊伫个新南夜市啊呢，吼伫个大声喊话，伫个闹呢，啊个个店家伫个一句来一句去，塞来塞去啦，哦，叫我来到地讲，你即嘛是安那？人啉酒变作狗，44岁世纪的查甫人，昨暗时啊9点外啊，伫新北市中和区兴南夜市啊啦，啊啉酒了咪倒去困，搁甲只迄个大头的啊伫遐乱啊，啊难免来做生理啊，啊一个姓王的头家，未堪要记啊，就甲讲好，你嘛拜托个啊，人客啊，啉酒醉倒去歇困哦，哦啊这世纪的哦，借着酒气甲这姓王的头家讲，你讲啥？啊你做了不起呢？你料你做我这呢？啊，就讲底下塞来塞去，结果两个人，辛苦拢有伤痕呢。啊，就这姓王的头家是不爱甲过啦，公馆容易啉酒醉啦，安尼啦。但是金的这44岁吼，这袂使过遮乱，那这也是爱做生意，而且影响其他人买生意，起来心情，今下带回来派出所保护管束啦。啊，这头家不爱甲过啦，但是哦，这可能要依小的地书法咯，哦，该依上哦。人啉酒变作狗啊！食酒啊，就你啊大声细声咧，臭干辣椒啦，食卤啦。另外，食一个米啊，用拍一个吊箱咧，断脚筋咧。新竹县中的查甫人，伫足有名的面店啊排队啦。即卖有细小的怀疑讲，伊共插队啦。哦，细小的袂堪要紧，我就伫遐排卡，巴肚枵到要死的，你搁我插队，啊，实际上也无啦。安尼啦，既然我只有两个朋友哦，这两个朋友有。犯罪暴力的前科，安尼个拍个，吼，用伊个椅啊，甲人家夹啦，甲拍个安尼，吼，迄脚筋拢断去呢，安尼呢，甲脚拢掰开呢，这三个人爱赔，那要甲你告，
背196万呐，哎，放卡贵个卡拢无多见，徛袂在呐，但唔需要安尼。这也正当2月18号下晡时啊，我伫新竹市做有名个呀，在地啊，这面单啊，啊，快排队啊，啊，即马细小个怀疑长个无排队，共插队啊。啊，就两个朋友，啊，这两个朋友专门就是玻璃个政客啊，甲拍甲卡筋拢断伊呢，迄卡拢徛袂在呢。啊，那要甲伊提出民事个赔偿呢？本来是爱赔384万呢，啊，即马哦，安尼拍一个折，赔196万呐。吼吼，真正有够落的呢。什么代志用讲的啦，唔是用安尼啦，暴力无都解决问题啦吼。来听歌哈，这首歌曲好听，轻松，叫做《蔡琴花》，这是龙千月歌吼。《蔡琴花》这是咱住伫北港来到恒星药房，这边填报轻易并不完嘛，就有啊那些萧大姐交代要收听。再来欣赏《蔡琴花》，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我蔡金贵唔敢笑呢，哎，这那是啊，这去办哦啊，无敢恁安尼敢出些状况不要紧哈，啊，这间人生赶快，那是要做些无常的工课啊，来来来，搁一届哈，蔡金贵啦，现留来电话是252500，外观七加零六，搁来欣赏龙清玉蔡金贵。

0: 来，好听的歌曲叫做做《彩琴花》，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是咱的留个电话，无关系，咱也买卡嗲冰。空六爱来卡做打新进攻个。
1: 安尼大姐，我讲哦，安尼你的云南朋友来寄，啊，都好用，吃好你就搞到手报
2: 啊。啊，我讲个啦，为溃疡，其他安其他好用。
1: 云南朋友吼。
2: 哎呀，我见到我第一先关起，这家安有情况了，差未好。
1: 安尼吼，有啊，这云南朋友好用啊。
2: 啊，你三罐六缸吃个尔，其他好用
1: 呢。安尼吼，啊你像我你过哪玩啦，好正玩，迄种吃啊未歹啦吼。
2: 哦，系我爱吃多济
1: 啊，
2: 我
1: 啊，我知。我知啊，你个波浪机啊，就好呀。啊你我讲过啦，啊你讲买我的田埔养心丸，你真有效呀，
2: 足好诶哦，
1: 足好诶，啊无你原地安怎？
2: 啊，佮再讲迄度啊，都你讲啥？迄只云南地药，
1: 云南地药，
2: 够好用诶，
1: 有够好用吼。啊，你是心脏，你是安怎？开得着？
2: 心脏都。安尼吼，干呐，要调停起来，调袂停起来啊！气喘啊，要讲话也无在条讲啊，好气加种大心气喘啊！
1: 哦，
2: 那就拢要等你
1: 啊
2: 呢！
1: 啊，你哦，
2: 嘿，一辛苦。
1: 啊，今麦田埔养心丸食了有较好啊吼！
2: 嘿，食了有较好啊！
1: 你阿弟，我讲过啦，阿弟讲食完田埔好正丸，食了有影有效无咧？
3: 食了是好个都好，到已经过年过来吼，你头只食到饱。
1: 啊，你是原地安怎啦？
3: 腰酸啦吼，
1: 腰酸哦，
3: 腰酸，即马拢头尾拢食咧重的，食咧重的，有好多重的，不过食啦吼。
1: 哦，
3: 啊，即下从过年过来吼，吼，我都拢流透个食啦啦。
1: 流透个食，
3: 流透个食，食习惯啦。
1: 啊，即马袂酸啊吼。
3: 啊，即袂酸啊，即哪咧行路，行人咧台北佚佗啦吼，还是要去做人开吼，咧行吼。
1: 都有法度啊啦吼，
3: 有法度拢行啦。
1: 玩得足好个啊！
0: 据妈妈讲，腰酸啦。啊！食咱天宝好子丸，食甲真好。即满啊，要对人去倒拢较会行咧。另外，即阿嬷讲安尼大心气喘，啊！食咱天宝的养心丸，食甲真好。啊！即、這個、大哥讲胃溃疡，食咱云南白药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好子丸，那是一罐固筋筋骨治疗脚骨的问题，足好的药啊呢。咱中辈时代，咱也是脚未直立，脚未凹弯，啊腰脊骨伸未直啊，啊话骨未落去呢，啊背背未起来，有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咱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这猪肾水生骨浆，甲咱固骨头啦，袂惊落安尼骨轮骨棒安尼直不叫呢，行无两步啊脚都未直立，提四脚好啊咧行路。将软骨来已经磨掉啊！啊，为暗时做安尼吊卡筋，哦，吊卡筋足艰苦。啊，筋络安尼蛮硬，筋络无好，骨头的酸痛症，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个只敢补充钙质，敢补充钙质。这钙质甲钙质足重要，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硬，筋络才会流利，相辅相成啦。这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才安尼好哩哩呢。阿伟较早有一个爸母代表的孤儿。

酸疼，填补好之后你甲食，喘气的筋络啦，这气甲泡过，旧年的酸疼就得好利利，填补的好正丸。啊，咱填补的用量丸，这过膀胱疼扎咱的腰肌神呐，为人肾阳不足呢，啊放尿袂了啦，迄尿打放尿尿，搁咧紧尿，搞尿、闪尿、放无尿。阿伟一枚便所走了几下抓，影响着困眠。那这种情形，拢来吃咱填补的用量丸，过咱的膀胱，提振咱的腰肌神啦。你啊，这阵嘛，你又感觉放尿叫做清，大降的好放，阿嘛未过搞尿呢。阿伟人哦，吃西药做下挂水啦，水进对下去，填补用量丸你个吃，过咱的腰肌神，过咱的膀胱，填补的用量丸。有啦，排放的填补的益生菌那个吃吼，人都会吃会放，身体吃会健康。骨盆瘦骨倒波的，有人中辈是多，年纪有啊，等下蠕动较慢啦，啊啦骨盆瘦骨啊，卡麻卡酸呢。填补的益生菌存一个传一克啊，这有教授够好困。排放那个吃两天啊，都你白白都舒适啊吼，啊等下中途个会健康。填补的益生菌吼，啊啦少填补的定时要算，即嘛热天吼，但是少的足多呢。冷气白冷气吹一个多。啊，过来就是冰冷食些济，等下看一看一看，有人中买是多吼，气更较歹的，填补的定少散，这种作恶中在咧应运呢，积少清气，化痰润喉，填补的定少散吼。这个益生菌食歹放的这阿兵食，指定有办无咧卖哦。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06，中餐的小姑娘。

来时间的关系，阿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非常感谢大家两点钟的收听。有需要阿斌服务的电话卡入来，252-5500，252-5500，外观区加06。阿斌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阿明仔拜六同这时间4点到6点空中再相会。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0: 去花园广播的声音，新飞就会开 FM 88.7 88.7，好你发，好你 Lucky Seven， 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1: 啊哦，年纪轻的电台，不是子，勇敢神啊！
2: 不是手，用唐歌一天功夫么？
1: 哈，马个是一天功夫。
2: 就会神老师的歌的吟唱曲调，等到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多处理神法的时节，本起家新的歌的吟来做功夫吟，上官子欣做的上高呼用针查询咯。世界功夫吟写信号，果然这歌不是手。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芬恒是彰化县位在八卦山东边的乡镇。芬恒乡因由毛路溪流过，早期叫做毛路堡。相传在清朝光绪年间，因为芬恒乡乡民大量种植着鸦片薰草，薰草的闽南语发音叫做薰。就安呢，形容食薰的这个薰字，甲叫做薰恒。后来搁在厝边啊，定名为即马芬芳的薰恒。时常有听人在咧讲，白鹿东坝有三宝。你敢知影？伫江淮芬恒有家己的三宝：米粉、奶汁、甲王奶，是芬恒上出名的产物。芬恒乡的奶汁园甲王奶园，正式的面积是全县的第一名。另外，白客米粉应该是芬恒上界骄傲的产物。芬恒乡的白客是玻璃米粉的供应地。白客米粉的制作过程是使用烧水滚。
4: 摊主一间占地3000坪、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介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晡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丽家族。徐亚迪制作，徐亚迪主持，欢迎收听。

0: 嗨，大家好哦，来哦，欢迎咱的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嘿、hey ，
0: 这部今天是我亚迪。
1: 嗯，阿高我凯伊，
0: 嗯，来服务咱的好朋友吼。啊，那你这部在进行的时阵吼，咱我拢有请重量级的，
1: 嘿，
0: 请帅哥，
1: 嘿，无就是请美女
0: 啊，对，诶、哦，即句你讲吼，因为查甫凯欣赏美女，
1: 哦，安尼，
0: 嘿呀、啊，就安尼啊吼，啊，所以咱今仔日吼，要邀请的这位吼，
1: 嘿，
0: 哇，真正。嗯，以前大家在那个，看那个购物台，是讲咱这都没电视，咱看无啦。
1: 嗯，
0: 是啊，身量有够水。
1: 嘿，
0: 哦，这平常时啊保养都袂歹。
1: 对，
0: 啊哥食袂大苦。
1: 嗯，安尼都唔是重量级诶。
0: 重量级还大苦啊？
1: 对对对。
0: 我的意思，他就是懂得养生。
1: 嗯，
0: 好、哦，伊个卖伊讲哦，伊安尼特工安去走呢。
1: 嘿，
0: 去走呢，
1: 对啦，
0: 去运动。
1: 就咱讲诶，上重要一点是爱运动，
0: 嘿，
1: 未使干靠食，靠食干那也不一样，
2: 靠食跟靠困，
0: 食跟困，
2: 嘿，还靠无叮当。
1: 啊，你得变重量级啊！
0: 对对对对对，来，咱来介绍咱这红执行长，哦，真正漂亮哈，哎，真正，真受了大家欢迎。
2: 谢谢啦，李姐啊，凯一哥哈，对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洪执行长啦，
0: 哎，真的，我跟你讲哦，真正这吼，爱注意，
2: 爱注意，
0: 爱注意，
2: 哎，加啊，人伊个做这样咧讲个啊，
0: 哎，
2: 有智慧啊，我讲家里无用养生，你要赚钱就得去提去养医生，
0: 真的，够无价值
2: 嘞，真的，冤枉啊，
0: 正经的呢，啊，佮有足侪老人呐，
2: 嗯，
0: 伊人讲，今麦呐，尊公看了这物件，其实咯，
2: 嗯，
0: 伊收钱。假意你唔知，也唔过吼，伊就唔敢开，
2: 啊、
0: 开袂到，
1: 要欠你啦，
0: 系啦，唔敢开，啊，拢会想讲，啊，唔卖啦，卖开，啊，卖卖啦，
2: 对对对，
1: 欠仔欠孙啦，
0: 对对对，哎，拢有安尼有足侪安尼有，
2: 欠今日欠，啊明仔再欠，后日欠欠几啊年有无？想要买啊？
1: 嗯，
2: 先买什么东西？不是，还个
1: 好个起价啊！
2: 哎，今麦什么东西起价啊？
1: 对，
2: 你敢唔敢买？哦，所以咱今麦什么东西起价啊？哎，大家及时行乐对大家较好。
0: 哎，
2: 为了讲吼，欠一盖了有无？哎，北京一来，
0: 哎，
2: 久病无孝子，
0: 哎，
2: 你等到好一件万谈
0: 哦，
2: 安尼你欠大家冤枉诶！
0: 哎，
2: 对哦，所以啊，咱来对大家较好诶，啊，子孙自有儿孙福，哎，咱大家卖下欢乐。
0: 他
2: 带你胖我轻伤，
0: 哦，
2: 生活过又好，这上重点。
0: 嗯，这是上个重点。
2: 对啦，对啦。
0: 哇，啊，咱今日请这洪执行长来吼，可以讲哦，这等下有足侪通去讲，因为哦，伊职业跟人无同款，唔是足侪人有法度去做。
1: 哦，
0: 像我想要去做吼，嘛无法度。
1: 嘿，你迄标准可能无够。
0: 哎，你讲我，我也未讲诶，你就安尼假小风啊。我讲哦，迄正经。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的，迄条件无够，你唔知？
2: 我来哪里哪里，唔敢去险啦。
0: 好安尼，
2: 我这做这就是一个镜头的，吼，还是讲伫个幕后，还是讲伫个咱伫个空中家吼，对大家来讲，那个不陌生啦。唔过人讲台下，台上一分钟，台下一十年，
0: 啊，
2: 十年功，
0: 好，
2: 十年功啊，重点就是爱什么？你还有气力。
0: 嗯，
2: 弯起，
0: 嗯，
2: 来做这行，
1: 对
2: 哦，每一个人拢赶快呐，哦，你无健康，你啥物拢免讲，哦，
0: 不要。我今麦哪坐哪里啊？哇，未歹
2: 吼，
0: 真正，
1: 你
0: 这样呢哦，所以安尼，恁安尼恁讲恁嘞吼，我聊我，
2: 啊，你无叫一声，我头先我答应诶，后你头先头尾吼，阿未开始叫家呢，今麦我无声音，
0: 哎，我老母在聊吼。我老母在抓吼，你也看伊嘴骨歪者，
2: 歪者，甜蜜点。
0: 哎，我因为我迄台就是拢放咧，我老母吼，咧用的安尼啦。
2: 对啊，
0: 真正爱厝的吼，爱放几台，真太好用了，太
2: 好用。啊，过来伊好耍。
0: 嗯，
2: 啊，你袂感觉立头有够？
0: 有够。
2: 为个人咧，迄廿零哦，即卖咱咧讲廿零的代志哦，廿零就是咱讲爱用身体，就是咧顾家会。
0: 嗯，
2: 廿零就是在咱身体各种的所在。
0: 我咧讲，
2: 爱该充电的所在。嘿，
0: 你敢知啊？
2: 嗯，
0: 阮囝，阮后生，伊吼。 安尼哦，迄厝也袂高厝嘞吼，先就先去搞迄台迄落迄落按摩迄台啊，因就家己去洗，家去洗啊吼。
2: 哎，无俗哦，吼。
0: 哦。我讲啊，你无采钱，迄钱就摕我就好啊。
1: 因为吼，因为吼，我爱掠人啊吼，迄个可能逐礼拜掠，吼、嗯，啊，但是我时阵阁无用，阁安怎对无？啊，我想讲嘿，
2: 爱时间啦，爱迄、那个爱交通钱啦，啊，都啥？迄即马一折有无？以前一折
0: 千块，
2: 差不多。
1: 一千块，五百一千就有啊，即马拢爱两千。
2: 拢爱两千啊！啊，你也讲你要买这吼、個，你就代表讲，哎、恁家巧呢？恁家呢？当特地最少年开始顾身体。
0: 我你讲，
1: 你可以用诶。
2: 哦，你可以慢慢用诶。
1: 伊开一条想讲，啊，有诶时阵无用出去，啊，伊可能那是迄、那个，啊，伊就小多些嘛，加。
2: 哦，加减可以，可以省地。
0: 但是我讲哦，因俩感觉会使哦，我了感觉袂使。安那伊只，他头部这边呢、啊，颈部不这边哦。咱大部分人抓都是在颈部这裡跟頭部這裡有
2: 對
0: 他把我們刺就把我們抓到
2: 頭部
0: 硬才會鬆開、啊、
2: 對有的抓不到、
0: 我覺得他吼我覺得抓不到
2: 重點是那個吼他的那個抓人的吼、咱如果抓人是對我們身體都好、但是你去外面買按摩油一個問題、按摩油一台就要幾百公斤喔八公斤起跳，
0: 腰受重哦，一台
2: 对，
1: 我了太帅，你知道吗？
2: 对，太帅啊！你够占，
1: 就
2: 你
1: 占位哦。
2: 哦，咱来一般咱来工作。都在特房的，吼、一般的。
0: 那你来坑的，你都袂登倒啊啦。
2: 你都买买的时阵，你都感觉到
1: 不是钱的问题。坑温布啊，北京的伊在用。
2: 啊，重点是讲，你伫个迄个卖场，你家己用。像恁囝呢，伊较大长嘛，吼、一用一抓会着。转来，跟妈妈家，妈妈较细长。妈妈抓袂着点，因为伊个轨道拢是固定的，你无多耍。
1: 对。
2: 所以伊都亚弟姐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讲。有的人安尼滴啊，啊有的人讲，你滴啊想买的时阵，拄啊好，但是咱人有一个耐受性，过来你都，你都无感觉。阮食甜蜜条无，裂开了，怎？那也无感觉，但是袂煞呀。
0: 所以大啊，我咧讲啊，迄台二三十万哦、喔，无菜人
2: 诶。两件，叫伊个环保来修，开三千块也帮你修。我来讲，无你客，你含咧 T 三六干嘛定地？我无来听。
0: 执行长啊，真歹咧。
2: 真歹，真诶。
0: 三千块。
2: 是我来讲，今麦含咪都咧修多少钱哦、喔？
1: 二三十万，搁要跳三千。
2: 你唔知哦、喔，你唔知哦、喔，搁要倒跳人啊来修哦、喔，嘿，真个是大型垃圾，你知无吼？所以咱今麦人就是经济较无好吼，咱比较买物件时阵都爱想者，会当讲每一个人查甫查某老人囡呐，伊个拍打就是伊迄个肩胛头大细，头壳顶个迄个。迄条穴到底都有无？啊无就用骨，有的人较矮，有的人较宽。迄边啊，迄条棍路，往外爱安尼，迄棍路内底迄骨汤爱裂会着。啊，有的人是脚趾头要一点，我足疼。啊，跟他今天我按今仔去先来骨刺，我按今仔今骨汤遐有一点足疼。嘿哦，叫老师帮我裂，嘛不一定，一摆会出一个，
0: 你也当裂着。职业病。
2: 因咱即摆阁看手机啊，啊，我以前是顶酷酷的空姐，
0: 对啊，我意思是说，你较早顶酷酷的空姐，我想讲是迄个职业病，
2: 拢有小看人，嘿，规世界我上少年二十几岁到即摆吼，五十几岁我拢最爱掠人诶，但是掠人是安尼吼，你爱老师你爱。哎，下输啦，
0: 就
2: 是一定要好，你了感觉足疼啊，一了了倒来个发炎，啊你无了个安怎？你食迄个止疼药啊，止疼啥？所以咱台湾足侪人咧支持止疼物件，好无？到尾也就是咱台湾病西药指导。
0: 啊，对呢，
2: 就是人生有
0: 几天消炎的吼，三日一直吃吼，啊，都无多啊，
2: 哎，还有一项哦，困眠药啊，吼，一般是三四条高速公路一年咧吞咯，哎，你就是困眠无好，就是因为你头壳胀，头壳压力大，啊无就酸痛，啊无就白相眼，啊有有三高诶，几高几高，像你胆固醇较高有无？你暗紧啊紧，一定慢作眼诶，像我有胆固醇伤高有无？酸酸啦，但是咱咧暗紧啊紧就是慢作眼诶，啊个头壳，日头壳压起来拢会一胀。会晕，会头壳疼，有的人是刚起啊，规矩叫。其实诶，阮遐有足侪迄落人客吼，其实诶，伊都食药啊，食袂好诶。是刚起啊，规矩叫耳鸣，嘿有无？啊无就生骨刺，无想要去开刀诶。但其实诶，啥拢 拢会当啥物和平共处，哎，唔免讲一直食药啊来啊来得，那其实也通，嗯，啊有也是会疼，身体有疼吧，比到尾也都安怎毁掉，你知道吗？哎，真的，你去问医生，到尾也得开刀，得毁掉，得挂修。真的，
0: 公费哦，根本无生理了。
2: 啊，你都要对身体疼吧，比就是哎，源头是啥物事哦？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你也胃痛都会疼。
0: 嗯，
2: 啊，咱廿零岁那五千年来的智慧，噶啦，咱中国人有，伊都是用力啊，唔是用注射，唔是用开刀的，用力啊，甲你拍通，拍通你的任督二脉，你拍通了，你也感觉第一。你困眠较好，什么自律神经、小神经的病，哎，神经衰弱的病，
0: 我就讲神经病，
2: 哎，神经病。第二行你头壳贵啊，他一头耳康贵啊，第二叫伊老大人无听未，听未，较动听，哎，你感觉听较有。第三你困会好，咱来健康第一步就是爱困眠，困眠好，咱的80%的三高几高的病，好一半。药啊，高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就袂愈吃愈重。哎，你今天听我讲，因为这廿零应该是足侪大哥大姐拢知廿零的好处。哦，对啊，今麦虾米物价拢起啊，廿零嘛起价，那你也唔甘。
0: 啊，以前爱起啊。
2: 我一刚去比去到特丽屋，你知无？特丽屋，哎，我连锁出来，唔是拢有咧卖按摩椅。以前按摩椅无卡底啊，无卡底啊哦，一台20,000哦。
0: 我俩卡地啊，
2: 我俩卡地啊，跟他用个小腿呀，啊，一台是嘛是啊，占一个沙发的位。你今麦去台，你怎我起来我来问，还变40,000。好，你看哎滴滴哦，
0: 啊你买一个算俗啊，
2: 哎滴爸爸，
0: 比着我一台差足济啦。
2: 啊，你算你都靠地啊较亲嘛？你看迄几贵个家庭哦，去家庭去，你爸爸看弟弟，看因的后生，因为今麦囡仔拢看手机啊，像我孙啊十岁，俺囡仔囡都在办案啦。啊，哎，阿爹爹到近，你知无？像伊看因伊个囝咧坐咧遐，讲哦，爸爸好舒服哦。爸爸问讲阿偌济，40,000，爸爸唔敢买。阿妈来讲，我想生，我无法度。唔敢，唔是无啊。人家知影廿零后，唔敢这个钱，所以咱起码诶人诶欠是应该的，但是你袂当在健康欠落啊。你袂当在第一个每工的劳损，咱每工的压力，那一早是劳损。咱耗掉的就是咱手机拢会无电，你无电的时阵手机都要充电，车嘛爱入去保养。其实我伫咧吼，亚迪姐家是，那家伫咧关公面前耍大刀吼，用心的地位你应该比我更加厉害。
0: 无啦，
2: 即咱个车嘛爱入去保养。
0: 我今麦是做你讲，我今麦咧聊得真舒服。
2: 啊，你拢无叫啊，无叫一声，
0: 我很舒服。
2: 哎，迄调点袂听，有调点啊，有迄个深的啊，但是袂听，够胖的你。啊！但你慢开啊！你哇，哎，乱个！
0: 哎，真的，
2: 足够够劳力啊！
0: 我那个底下的那个后边，那个肩胛头，那个时候高蒙那个时候，
2: 高蒙吼，
1: 也
0: 推开，
2: 伊就那伊个设计吼，无同款。我讲吼，咱人都是爱保养啊，而且是咱的电料去暗时吼，转来坐咧15%自动断电，也帮你做保养。啊，重点是伊唔免插电，你唔免切。插头，你唔免找插头，伊唔免插电，所以你所有椅啊、碰椅，拢会升级百万名，就你会当升级的有迄个按摩椅，啊你啊徛咧车顶，伊就是百万名车按摩名车，重点来啊，你倒诶，有的人含坐都咧废气有无？有人想要倒诶有无？倒诶，你就要徛咧眠床变虾米？好顶级按摩床，你来买20几万的嘿。但不单100公斤，你无多倒一面床啊！哎，有个人中风了无？爱学健家讲内底生虾米生虾米，伊都可以在躺椅都较接片啊，伊都较袂生褥疮。哎，有中风过，你要学健，你用这黄金3个月，你用这来做学健。阮这学健中心订偌济，你知无？因这吼学健了，唔免阁做虾米吼机械式啊，啊嘛免阁一直叮当，伊就是被动式按摩。啊，阁讲一点嘛吼，伊这设计一般咱。按摩枕，好，我给你介绍是按摩枕的介绍，但是我给你天王爷核心技术，伊有一个 AI 智慧型的轨道，一般你也讲按摩椅垫，里面插电呢，你拢 卡细的，
3: 嗯，
2: 十八公分，那、嗯、AI 智慧型轨道十八公分，那上上强的啊，
3: 嗯，
2: 咱这是天王椅的核心技术，天王椅都四十几公分，
3: 是，
2: 咱拄啊好，天王椅的中间卡只偏一点，
3: 真正的
2: 四十三公分叠来叠来的，
3: 嘿，卡只人诶为人为电视购物台啊，
2: 对对对，
3: 我嘛摆伫买呢，
2: 嘿，
3: 啊买我想奇怪，那诶，迄个表演诶，甲那用
2: 啊，赶快，
3: 诶，差真侪，
2: 对对对，我这就是吼，你看到你用到诶，每只。人来用，
3: 嗯，
2: 一定拢俄罗斯，
3: 哦，
2: 啊，俄罗斯了，因为每讲的伊都疼，嗯，酸的，吼，伊想要厉害所在拢无啥
3: 讲，无讲，
2: 啊，你也当，你也当自己耍，
3: 嗯，
2: 你都会当厉害对点，
3: 嗯，
2: 吼，啊，咱来龟仙姑对头，吼，头加咱的颔棍啊，加咱的肩胛头，加咱的，伊都脚脚偏只有高王嘛，腰的只啊个脚掌背，加咱的大腿，
3: 嗯，
2: 啊，加咱伊个小腿，加咱的脚底啊，美腿肌。啊，脚底按摩无，
3: 嗯，
2: 都我十个部位，
3: 嗯，
2: 一台，一台，
1: 嗯，
2: 低十台，
3: 嗯，
2: 但是伊唔免插电，
3: 嗯，
2: 伊所有的你去录影、录影，
3: 嗯，
2: 吼、哦，你坐骑在车顶，
3: 嗯，
2: 啊，你要啥物炸出国，
3: 嗯，
2: 还、啊、是讲你唔要伊跟他充电哦，伊充电续航力会当用，一般是一点钟哦，咱充电续航力会当两点钟，
3: 嗯，
2: 是百二十分钟，
1: 嗯，
2: 哈、哦，啊，过来你会当骑在眠床。
3: 会
2: 当倒诶，会当坐咧，有人有够巧诶，因为天王椅对无？天王椅是毋是爱一个伫咧脚脚边？
1: 系
2: 对啊。好，一个伫啊伫咧倒位，啊伫咧脚底啊，啊伫咧脚遐、跪脚遐有无？有诶人一个人享受享受了，买两台，
1: 用两台，
2: 嘿，用两台啊，做伙伫啊四手连弹呐、啊，较松快嘿。诶，个跪脚遐啊，好诶，诶，面顶诶脚。龟辛苦你也着，安尼安尼哦，四手连弹、
1: 嗯，
2: 你知影这四手连弹唔是二十班人该管的，嘿，乌叉神有无、
1: 哦？
2: 四手连弹，起码爱三十几万啊，什么拢爱去给，迄无贵无贵，哦，你坐几家就转来啊，但是咱今日就是带因的技术，直接原一路 DNA 有无？
3: 嗯，
2: 植入跟咱即代。咱这个叫做无敌天王行动按摩店、哦，这无敌天王行动按摩店，伊来对 AI 智慧目前来讲，这 AI 智慧来对有搭载什么嘞？两个，那个两只手，那两只手就瞄准一个大拇指，大拇指跟咱的一个手下有一个关节，啊，大拇指每一个镜头有大跟小，
3: 嗯，
1: 伊
2: 就是模拟咱老师傅的镜头啊，跟咱的一个手的关节安尼，在你推，在你软，在你拨筋或推穴、拉开，第一个一定有感觉讲哦。哦，哎、欸，叫一声，
1: 哈哈哈哈哈！你阿咧，我等下哦，
2: 此时无声胜有声，哦，哈哈哈哈哈！甜蜜点
1: 推开啊，
2: 对，哎，一个正转反转，
1: 嘿，
3: 嗯，
2: 一正转就是对咱的一个骨汤，
1: 嘿，
2: 安尼的捏得起，
1: 哦，
2: 啊，反转就是啊，对咱的。滚咯，得慢出来。
1: 啊，
2: 那唔在，当摆下那个毒手。
3: 这里有看麦，
2: 哎，
3: 金匠哦，
2: 听啊，
3: 金匠有点到好处，
2: 有影吼，
3: 下到好处。
2: 哎，啊，过来就是讲，咱今嘛就是即代来讲，因为一些 AI 智慧、，AI 智慧就是无分查甫、上甫、囡仔、老大人，
3: 嗯，
2: 吼、哦，你在练时阵，因为手来练，唔是咱那个手肘加，因为你伫外靠用卡那边嘛有无？
1: 嘿，
2: 听，嘿，登起啊，有嘢去滚头。塞悄悄，悄悄嘛，悄个东西。
3: 我就是我骨头无那去练练，等下安怎？
2: 那袂当偶然练吼，伊这一路诶智慧型诶一路3D 按摩头，这都是用手。手就是哦，你力头有，
3: 会
2: 底下甲骨胖，但是伊袂，互你受伤袂疼，你又当袂疼，你家己敲，我袂当讲完全袂，但是你家己敲敲有无？你也讲一般来讲，伊会对你骨胖你去。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啊，你啊一般你按摩椅哈，规地嘿，你无阿多巧，
3: 无阿多，
2: 嘿无阿多适合每一个人，对哦。所以我刚刚一说吼，就是讲，咱人拢爱松快，
3: 嗯，
2: 松快第一项代志就是爱聊好开，
3: 嗯，
2: 放好轻松，
3: 嗯，
2: 啊，你也亲民。我昨安尼聊15分，一15分钟自动断电，因为这是国家单位有帮你做到安全检测，
1: 嘿，
2: 国家单位挂报警诶，伊也安装就是15分钟的自动断，所以你聊较困。起不两紧，啊！一般是因为伊这是那刚好咱的一路，天王也跑车也坐垫有无？那刚好姐妈妈对后边在喊的， 所以
1: 弧度
2: 诶，嘿，你无
3: 这扶切吼，很好势。
2: 你无你无伊个气诶，迄个遥控器拄好架伫边啊，你免找遥控器，伊拢规个连做伙。你伫个气诶时阵，你无气诶时阵，伊提伊提咧椅啊，就那个一个诶矫正器。你会感觉你脚床头甲你腰遐较贴，有人帮你扶诶。
1: 哦，嘿，人工来当矫正的，嘿，
3: 人体工学啦，
2: 人体工学，你的椅啊，什么椅啊啦，茶椅啊啦，凉椅啦，还是讲沙发啦，哈，啊，
3: 家电嘛，家
2: 家电，什么椅啊，什么坐会倒的，你都会当来用，你都会当来用。
1: 伊很重点吼，那像这种类似的物件啊，椅子哈，椅子拢是较高，吼，你有一般椅啊，你扛落吼，你扛坐的所在都已经无所在。
2: 伊个重量是1.8公斤，无到2公斤。
1: 那这就薄诶，
2: 8公分。
1: 扛一般伊啊，你安尼扛下输。
2: 嘿，你啊，过来伊有一个迄落虾米跑车伊个这种弧形有无？那个等于怎么样呢？所以你下输了，你也看贴服贴服贴了，你就会搁较裂搁较轻，裂搁较轻，你就会搁较松。
1: 早会去一种赶快物件吼，伊无够力啦。哦，你都要用家己的心。
2: 哦，你都要哦，无你都要卡淡么差，
1: 对
2: 不
1: 对？哦，但无想搞。
2: 伊咧帮你啲啊，你嘛跟我做贴啊没？你嘛咧出国
1: 去。
2: 啊，伊真唔，伊真六头够。诶，你又会较大颗的啦吼，啊贵也较散的，伊拢会带你。
1: 对
2: 啊，对点，伊个对啊，对点，所以我坐咧家啊哈，我刚讲，因为阮这是参老师啊哈，因来老师拢会对少年较老，拢三四十年的功夫啊，伊讲法伊就讲，你啊讲要参我做合作，你做的这按摩头，你都按那咱那个手这手指头啊呢，诶一路3D 的立体的一路。诶，迄落虾米按摩头，安尼都唔是用手，唔是用脚，迄种蛮力去力啊，我才白。但是这按摩的技术，我用3D 立体，你知影做偌久无？我经营公司，参我并做系52年的历史，以目前无线的迄落按摩椅店，目前52年的经验哦，干那做一块。所以50年的智慧结晶，参老师的，啊，伊个有伫日本哦，伊有外销日本是都伊咧卖，你知无？伊有骨科协会，啊，个有龙骨，因为日本冇迄个整骨中心嘛，就是龙骨的迄个脊椎的艺术的院长，专门驻文，一定要记得。就记因遐，因为伊条了有条点，但是你袂受伤。你含中风的，含要复健的，含要倒椅啊，含你坐的囡仔的话，你坐椅啊要做矫正的，迄一台3000几块，伊也无开灯来讲，伊免插电哦，但是伊也充电啦
1: 吼。
2: 你无开灯来讲，伊就那个是矫正椅，3000几块呢。
1: 主动帮你调节，你主
2: 啊，过来伊足轻呢，会当含囡仔都会当关，好伊后边一个关迄落，迄落。
1: 就轻的啦，
2: 它有一个头提把，提把，它够起来固定器，有一个春秋的那种。
1: 白底椅啊，
2: 嘿，但是那白底椅啊，面顶用春秋，啊，色水是用咱的那种米色，所以会当适合咱每一个妆容。啊，伊的外靠表布是用的什么高科技？奶褪，未破，
3: 奶超，
2: 啊个紫华，啊个未卡拉沙吧，一个科技品。哦，所以你也卡拉沙切切的好，啊，第二样就是讲吼，你一般来讲就是你也要修的时阵，伊才无到8公分，你是其实你企椅啊，还是你要修起来，要企到拢做方便的，伊袂占空间，阿嘛袂讲话，就你叫恁某在你掠人，啊，你别在恁某掠人，有时阵拢会话，嗨，叫还讲无个手尾人吼，5分钟就淡薄要冤家起来有无？伊这个哑巴媳妇吼，比咱外佣更加好，24点钟要想要听的时阵，伊拢袂晓听，
1: 主要跟他充电呀，
2: 嘿，他那 USB 线就是伫充手机呀，你就会当充伊，伫车顶买当充，啊，你充一盖会当一般是几点钟，用几点钟是一般的规格。 啊，咱是到规格，咱上一届会当用
1: 两点钟，
2: 两点钟120公分钟，嘿、嗯，啊，15分钟自动断电，有安全国家安全检测、嗯，所以非常安全。嗯，哦，啊，但是哎，你啊，你啊，你才知道我的贡献。
3: 对，嘿，对，啊，无安尼听无，
2: 哎，啊，你今嘛聊，
3: 所以你讲，你做你讲哦，我就做我聊我呀，
2: 你真正你啊聊，头头壳紧我，啊，跟他紧下，啊，头壳下，我长我长是多，
3: 聊聊了就要困啊。
2: 哦，伊了了，我长特别亲民。哎，啊，伊阁有迄、那个，伊有两段的控温，就那个，咱是不是去两零进前啊？伊拢会用个小布，
3: 哎，先好小给热敷
2: 着。哎，咱的迄、那个，咱的迄、那个诶肌肉，诶，较放灵，嗯，较放灵来练。嗯、啊，会更加深。嗯，啊，伊上了更加紧。嗯，啊，伊都是有42度的恒温。嗯，啊，第二段是40度。嗯，啊，你也讲你不爱烧，吼，伊袂讲做烧的啦，吼、嗯。啊，你也讲不爱烧，你会当来规条，是不是拢做全自化？
3: 我唔免啦，我安尼主动就好啊。
2: 哎，主动诶，伊、欸、主动有三段呢。好、哦，嘿，一段就是故意的卡只片。哎、欸，吼，啊，你也讲要用个头前诶、嗯，啊，你第二段就是跟啊前面就是头壳、颔骨啊、加肩胛头，嗯，加咱刮毛呀，嗯，啊，那第。第三段就是咱的腰脊骨，甲咱的脚床头遐，哦，尾椎遐，哦，简单讲就尾椎。哦，啊，你啊讲，咱因为伊会当移动嘛，啊，你啊要甲脚床头遐，啊是要甲咱大腿遐，你得啦，大腿遐就并头前，嗯，哦，伊会当正面、反面都会当用得到啊，嘿，啊，你啊徛咧咱的脚腿遐，哎、欸，所以咱的脚头啊，讲有退化的问题，徛咧脚腿面顶遮。你大家的滚下你啊！你卡头可能都唔免讲，一定要去开刀啦。哎，你大家都会
3: 当。虽然也促进血液循
2: 环。嘿，有循环，你有养分会到遐嘛？因为咱是食食嘛，啊，养分会到遐。一般是因为咱的迄个骨络拢慢硬嘛，啊，你慢硬内底的血络，内底的神经骨拢会萎缩。啊，你的迄个养分较未到卡头遮嘛。
1: 是。
2: 啊，咱起码在卡腿遮，在滚达。它刚软软的，嘿，它不够开，哎、欸，啊，你的脚头就会割歪起来，对不？
3: 啊，所以人咧会讲爱松筋，
2: 嘿，收筋歪回，嘿，怕痛会咯，咱的辛苦在健康，
3: 所以哦，这真的是不错了，
2: 老寡人，东北耍，
3: 足济人哦。老一个少年的吼，我感觉你都有时阵为人讲啊，不爱食油啊，啊不爱食油啊，滋生个滋甜嘛，叫你唔好食。啊，有时真真正艰苦，你都要疏松着咧，放松着咧，而且是来找人俩人，啊，搁爱来，爱搁来预约，
2: 对
3: 啊，哎，搁有时即很多足艰苦啊。哎、欸，无谈好，因为我都随起随的
2: 啊。系啊，有的都唔是讲钱的问题，你都、欸、有的都无法都嫁出去啊、嗯，你是要哪？
3: 哪位啊？哎、欸，真正、啊，你讲这嘛对呢？
2: 啊，嫁过都唔要无法都住啊，都你是要靠去倒位的啊？
3: 哎呀，真的真的，哇，这真正艰苦，真正艰苦。
2: 对啊，啊，所以咱这就是咱诶，家己的健康家己救啦。嗯，啊，你今日唔免嫁出去。嗯，啊，我好你在咩厝会用用的，啊，你会当健康。出去，嗯，安尼我坐一只都有意义啊嘛，对不吼？啊，唔是钱的问题，而是价值性的问题。
3: 是啦，后来讲到这吼，来听一个歌曲的，再个倒转来，好，好，咱的好朋友来放松。

0: 来这首可爱的玩笑人哦，嗯，就是讲哦，恁的为人哦，翁婿要甲太太抓，嗯，啊、太太哦。太太哦，
1: 别我是准来报仇哦。
0: 啊，对了对了，
1: 无问题，条刚用卡大力咯、
0: 哦。哎，我的意思是讲哦，哎，这互相的啦，真正是阿婆是小欠债，
2: 对啊，
0: 小欠债。啊，所以你要对伊好，啊，有心的想讲，哇、哦啊，这只派掉安尼啊，
2: 天哪，
0: 后尾气死安尼。
2: 对啊，就是讲，
0: 啊，不过想想诶，啊，伊就是恁翁，啊，就是恁某。
2: 对了，
0: 真正会红啊，会做红啊，无吼，那是小欠债。
2: 真正小欠债啊！
0: 哎呀，会做那一家伙的人嘛是同款。
2: 对了，哎呀、啊，做那个当家人就是有这种的那个缘分嘛。
0: 嗯。
2: 哎，缘分咱都爱靠什么维持？
0: 系。
2: 靠买好的物件。你卖靠你自己的头啦，咱那头拢有限啦。你冇要跳唔是，我冇要跳唔是。你叫我带你抓，我你搁带我抓，安尼啊唔是。
0: 互相
2: 更加甜，
0: 互相
2: 对啊，
0: 系啊。
2: 啊，有时阵都爱靠什么临门一脚嘛，
0: 系
2: 啊，靠科技啦，来用自己的身体，身体好才是好的机会啦，对不吼？啊，咱啊，买几代啊，规家口会当用，规家口用诶，两只盖零啊，哈，今麦很差，不差，咱剩几千块的好啊。啊，恁厝的几个人，含囡仔剩做伙，含吼，安尼大家，
1: 是，
2: 啊，六千了嘞，
0: 系啊，
2: 啊，你边个嘛唔敢，六千个一盖呢，
1: 个
2: 两只盖呢，一千都唔敢，要个六千，
1: 对，
2: 对无，哎呀，啊，得零，七零八零，咱未通，愈读愈济，啊，你靠啥物？靠食药啊？
0: 我讲，
2: 啊，都唔买靠两零较好，
0: 真正，去两零，人个师傅拢讲，
2: 对啊，
0: 用为人就是讲吼。他掉嘞，
2: 对啊，
0: 啊他掉未通哦，
2: 对啊，
0: 你讲你要疏通嘛，哎呀掉掉，
2: 掉掉，
0: 掉掉，就通啊，
2: 对啊，
0: 不免加油，不免看医生，
2: 对啊，对啊，滚路诶通，滚路都是气血道咯，嘿，啊你啊他掉诶未通，你就得撩开，撩开伊诶通了，你毒素唔再排出来，毒素排出来，你诶迄酸甜痛点，啊就发炎诶迄落物件垃圾啦，伊会排出来，咱唔再轻伤，所以咱啊掉零哦，掉了对不吼？啊，啉一寡茶，
0: 吼，爱啉水，
2: 嘿，哦，啉一寡小茶，啥物吼，啊，互家己迄尿房迄感觉较红，迄代表讲你内底毒素，家己排出来。
0: 哦，
2: 啊，你过灯光困啊，清明过灯光感觉哇，哦，安尼感觉精神就是吼有困饱的感觉。
0: 嗯，
2: 啊，你啊拄啊你啊时阵，因为有抓到点，所以你袂感觉疼，但是过灯光咱的感觉筋络的感觉会翻身。啊，来讲，因为有抓到重点。在关注那运动嘛，运动是每天的退退，你的尴尬，哎，才是对的。你啊，过段去用你啊，热个发炎嘿有无？热个特地发烧嘿，那都千万唔通。啊，咱这烧的，
0: 哎，烧严重啊！
2: 对哦，那是热着点，吼，啊，互你感觉有运动的尴尬，吼，哎，过段刚好感觉尴尬到，哎，才有热着的筋咯，哎，较酸嫩哦，较酸哦，哎，代表讲黑度，黑度热着点。
0: 哎，真正的热到掉吼，我曾经人个胃。中风有，中风哦，因为伊在抓的时阵啊吼，伊就是一旦给舒缓掉，舒缓到，可是伊的中风的迄个程度吼，它就会减轻。
2: 哎，人是讲吼，咱若讲咱会带穴道裂好开呀，吼，就讲那有穴道就头家的筋呐，头家的一挂穴道裂好开呀，你都袂中风，啊，你的迄个血啊，较袂清较怪，嘿，啊，你也较清明，较清明，咱的所谓80%的迄个代谢病，新陈代谢三高的有无吼？你都会较减少食药啊，啊，药啊，迄个药效嘛，嘛较好啦，
0: 哎，
2: 你都免讲一直靠食药啊，咱靠家己，吼，那有时阵。要过大地，唔免伤费气。哎，这类多诶，空气都是呀。哎，而且
0: 要欠钱。那伟人，你要看中风的人，伊就爱人安尼个捏捏。
2: 对对对，
0: 一他就会舒服。
2: 嘿，
0: 爱买开缓解。
2: 对对，就是你的骨络顶起，你的白斑暗，你白斑暗，你的骨蜡都有啥物退化？那东西伊都啊骨筋气血筋骨嘛。人讲筋是第一种头前嘛，那筋啊，你也好了灵， 你的骨啦，啊，你的肉都较裂，较轻松，骨啦都较袂退化。啊，咱这都是裂穴道，甲咱的筋咯，放互通穴道，拍互开。伊这是3D 立体按摩头。全世界目前阮独家会当做家呢，保证裂会裂会开，裂会通骨汤遐有无？骨汤遐，哎呀，在洗过了吼，你感觉哦，骨汤遐，一世人毋捌再个再爽快着。你一定爱感受看卖啊，我这有够厉害。有够够厉害，比老师更加厉害。我这哦，我敢讲哦，咱今麦是咪妈祖的迄、那、落、個，咧出巡绕境。我这大甲镇南宫啊，大甲家吼，订五百的，我冇假付，我冇假付。
0: 伊个就是安那意思啊。今麦那亲像安尼哦，大家去遐掠。惊咧，惊嘛，
2: 会疼嘛，
0: 酸啊，酸啊，疼，因为足济惊有无？鞋啊拢脱掉，拢倒伫啊吼。
2: 唔捌惊，会虚啊。那有这个心，咱的迄个身体都爱得着。
0: 啊对对。
2: 啊，有诶顶头都爱虾米？爱扛，扛个
0: 顶头啦。
2: 顶头有无？顶头拢爱提重诶，有无？迄顶架头会酸啊。五百的。哦。大家骂遐假付，啊伊遐家己毛买。买五百的，
0: 哇！
2: 看这偌有效，啊，阮这挂保证的，因这饮料好，因咧注意啊，家己讲啊出钱嘛买，出钱嘛买，那有信心，咱的身体还够遐，咱的信心再会当得着嘛，我感觉这是嘛是做好的一个一路啦，吼，一个方式啦，
0: 未歹未歹，好来，咱过来听一首，本来我要安排什么七老八老啦，我正安排这首吼。一哥啊，
2: 好听。
0: 为人哦，无太太，啊，为人哦，无老公啊。

0: 甲看，这哈十一哥啊吼是可怜的，十一哥啊吼，你看恁头拄安尼讲，生有太太，因太太抓对不？啊，有老公的，因老公抓呢，十一哥都没有呢。
1: 免紧，我送你啦。
0: 哦，真的啊，
1: 我算大方的。十一哥啊，我来带你听一下。
0: 哦，来来哦，安尼真真正哦，哎、欸，这真熟悉。
1: 哎，
0: 正经的，明白。
1: 有抓着点吼，哎、欸，为迄、那个咱西贵囡仔吼，有只骨拢好啊，
0: 切切
1: 头毛嘿，迄抓咧十五分钟命拢解决。哎、
0: 哦，就、欸、是啊，哎、
1: 欸，抓着点拢会安
0: 尼。因为我那跟他徛咧就酸啊，
1: 对，
0: 啊，你这都甲扛咧吼，
1: 对，
0: 啊，你要对迄腰迄就好啊，
1: 腰诶，
0: 你拢甲抓腰就好。
1: 对，有只骨是安尼吼，你也老大人，你也骹手尾较袂自在咧，因为咱腰遐足侪，用骨遐足侪，迄条神经根嘛吼，你也聊。开疗通疗活化了哦，你的脚手要较袂拎，肌较袂喘，啊，你的脚较有力，你就较袂袂自然，较袂跋倒。所以老大人爱抓腰，啊，若困袂好爱抓头，啊，唔紧啊紧。
0: 哎，我感觉咱人哦，抓这头，这阿妈关紧
1: 些。对对对。
0: 哦、我感觉抓遐上爽快，
1: 个嘛是吼，咱拢爱
0: 啊，个为人预防中风有无？就是这个所在爱好疏通。
1: 诶、欸，伊这两个暗更啊，计有两个重点嘛，
0: 嘿嘿
1: 有两个血管嘛，
0: 诶，
1: 血管爱通，咱就较袂中风。
0: 诶，对，
1: 对，啊，再来就较好困，较袂迄条小神经。
0: 嘿，
1: 真诶，足侪吼。
0: 因为啦，困袂起有无？你迄个所在。该抓的，
1: 靠
0: 靠的，你就会感觉较好困。
1: 为的是讲咱的迄、那、落、個，迄落咱的肩胛头遮，好肩胛头遮手袂惊，五十斤六十斤迄种，
0: 对吧？
1: 咱对肩胛头遮斜方肌要有一个迄落，咱叫什么？肩胛头叫一个斜方肌嘛，叫盆膝骨。
0: 哦，盆膝骨，盆膝骨咪伫后边哦，
1: 伫后边遮，伫咧咱按骨那下骹后边遮两，迄叫盆膝骨。你大家遮咧看卖啊，哦，伊盆膝骨啦通了哦，你五十斤、六十斤，你几十斤，啥物拢无关系，嘿，你都较唔免讲去开阳骨那遮，
0: 嘿，
1: 开阳骨啊。
0: 所以你安尼讲。
1: 哎、欸，你来敲起来就好啊！哎，唔免插电哦，伊是无线的，无线的，就是你随时会当敲，哎、啊，伊嘛会当起咧伊啊，也会当把伊，它有一个束缚带嘛，会当调整。
2: 对，
1: 有无？
2: 坑碰椅啊，坑椅啊，坑
1: 名床啊，百万名车，百万名床，按摩床，哦，啊，都会坐，拢会晒。
0: 因为车的按摩，无最好啦。
1: 对，伊会当敲，啊，搁卡成头呀。
2: 卖讲车的按摩，当初买你那台的时阵我想说看一台那个按摩椅，
0: 哎，
2: 那是一般的办公的按摩椅，伊刚刚在后边呢，
0: 哦，
2: 那一只平方外块呢，
0: 按摩这只好啊，
2: 那无呢，
1: 你今晚不是那个O叉SM 个吧？电竞椅，
2: 对，
1: 伊是挂椅啊，挂一个椅啊，伫遐三四万。还三四班，
2: 我当准备较俗，
1: 嘿，今麦拢起价啊，
2: 嘿，
1: 今麦拢起价啊，哎，这都是，但这都是闭关好，好伫倒位，一般你袂当翘，咱这会当得你翘，你要头甲尾，甲尾椎甲咱的脚，甲咱的脚底啊，规身躯正面反面。

0: 嘿，这重点，
1: 真好对。
2: 也底只有咩困去啊？无可以讲只重点的，无你讲只重点，我叫你困去。
0: 你眼看这重点，这上个重点，好多人听你都拢在问啊啦。
2: 我做这样咧，
0: 阿咪进贡，
2: 系啦吼，这重点吼，咱今卖就是讲吼，咱参日本合作，啊，咱拢外销的吼，即版本你伫台湾做汉咧看，哦，做汉咧看，啊，咱是唔免充，咱是充电会当用，120分钟，吼，会当随时你要去。倒的，啊是你要厝的，啊是外口，啊是要车顶，吼、嗯，啊要炸出国拢会使。啊，一地都是不离格，有今年的保固吼、嗯，不离格，咱就是5980块。
0: 嗯。
2: 5980，你天王椅要30几万哦，至尊椅要20几万哦，咱内底核心技术吧，吼，迄个内底用古代核心技术，咱用的即块内底，目前日本人是要买断的哦，要签约签了，咱就无法度伫台湾卖啊，歹势，咱5980是正价，但是咱无一定爱买。
0: 嗯哼，
2: 嘿，我给你试用送你两件，再一个我嘛送你一对。
0: 哦，你好，嘿，5980，
2: 嘿，对，
0: 你这就是买好运，就是5980。
2: 大甲镇南宫买5800，
0: 好，
2: 哦，因为
0: 阿姨你较好呀哩，
2: 5980，
0: 你庙会足有钱的咧，对不？
2: 那是5980啊，
0: 哎，5980哦，
2: 一对，
0: 那是讲，嘿啊，你来阮家干咩
2: 啊
0: 呢？
2: 啊，一个阿爸针，吼，你要送人嘛，学晒，来恁家，我第一个来，
1: 利用啊，
2: 哎呀，你要。上了嘛，先晒啦。阿姨，阿爸，这个东西为了保固诶，哈，原厂保固诶，哈，我是原厂诶，哈。啊，所以啊，我第一届来嘛，哎，底下 OM 嘛，爱两 M 嘛 ，OM 都是爱用新台币来赞助你啦。
1: 跟你讲诶，
0: 更好用啊，
1: 这有主动，
2: 这更主动诶，我代表
1: 价又高，
2: 社会输不出这。我减一千啊，哎呦，哎，大方
0: 嘛，减一千哦，
1: 减
2: 一千啊，
0: 高倍减一千。啊，今天有4980，歹听，
2: 无，这不是安尼讲啦，这个千个跟一千4980啊呢，跟一千块我一定是成本价啊呢，
0: 不是啊，问题是歹听，
1: 哎呀，
0: 四千，我那我不爱，
2: 你这你这不是是成本价，你在自杀价艺术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爱听哪呢？你喜欢自杀价？
1: 看看那我缘分啊！
2: 哎，好爱讲好来，
1: 那是真
2: 的。安尼我限量啦，卖讲第一届来吼，讲给讲啊只股啦，我限量，
0: 哎，
2: 3980啊，阿弟姐
0: 啊，
2: 这全世界独家，你独家介绍，3980哎，2000股新，我带你出，啊，但是我加了100组，开始100组，啊，对，我都无，哎，我执行长，我唔是头家，我卖正里边，
1: 差不多啦，
2: 经理变，
1: 卖甲头家讲，头家拢唔知啊，
2: 经理变助理拢恁害的，我来讲。你咪喺度害啦！哎，我即话100组，我阿未同阮头家讲诶。
1: 你睇下行程今日有较紧哦，100组就要砍腰起。
2: 100组诶，2000块乘100，2000乘100。
1: 3980哈。
2: 3980。
1: 好啦，安奈甲你讲介绍。
0: 嗯，
1: 系啊。
0: 阿我来讲，对，
1: 系。但是
2: 吼，
1: 咱得讲吼，咱咧卡车票吼，坑一袋吼，卡腿去坑一袋吼，哇，安尼。
2: 卡袋啊，都坑一袋哦，素食。
1: 对嘛，你嘛讲素食
2: 的。素食。
0: 一个多少讲？一个十一个啊！吼，因为上一集带，
2: 十一个啊，可怜。
1: 安尼啦，就安尼吼，各上一代啊，3980，每一代上一代，哦，和你卡车皮啊，卡腿拢用的。
2: 外公，爸爸一代，妈妈一代，
1: 啊，买晒，
2: 那你就买2组就好啊。你阿公哈，你阿公要买要省。啊，你买什么？你买卡车皮一代，
1: 对。
2: 啊，你买卡底啊，快卡啊一代，啊，你就买2台啊。
0: 买啦。无啦，你抄错就讲啦，抄一遍来，哈基米德，啊，所以讲啊，爱有人缘，
2: 哦，
0: 啊，安尼要抄一遍对无吼，啊，我用勒索的较重的，
2: 啊，你，我另外个想杀了吧，嘿，我讲
1: 哦，
2: 安尼，我头先我讲哦，
0: 伊讲甲咁样不要讲。
2: 诶，我头先拢在搞讲，然后对头讲到尾，到这我煞煞拢定去，吼，我来讲。今日就是安尼啦，你啊，卖个讲价啊，安尼就是我达你了2000啊，本价100组对不？你可不要个个加一台嘛，零元加价购嘛，零元加价购对不？安尼就是3980，你啊
1: 贴两台，
0: 系啊，就是贴一台个上一台，
2: 起价就是要6000万二块，要万二块啊，你要买一送你，
0: 免管你啦。
2: 百组变五十只，

0: 个十个啊，边个十个彩色啊？哦，
1: 哎，
0: 阿叻哎，我今天
1: 想偷掉才讲，
0: 哎，我数学做歹嘞，是吧？哦，你阿个我算了，我今天未样算，我干那样对半砍，阿叻就是一百组边个十组，唔能够讲价，嘿，袂当个话啊。
2: 那我咧讲啊，咱边偷掉安尼吼，咱就皮也崩嘞。OK 啦，
0: 对啦，
2: 先安尼啦，
0: 对啦，
2: 吼，先安尼啦，
1: 先感谢大家嘛，吼，
0: 对啦，
2: 那咧，那是阴天的，阴天买，跟咱无关系，
1: 唔咧
2: 无关系，咱人阴咧提，阴咧头家有钱啊，
1: 无因可能冇加持有啊，
2: 对哦，阴咧你个看，跟咱个起码都两百几公斤
0: 啊，对啊，
2: 对哦，
0: 阴咧就是阴咧顶头拢卡迄落啦，
2: 顶头。
0: 嘿，顶头拢加迄落较甜啦，
2: 哦，
0: 啊伊想讲啊绕境爱几日工，
2: 嗯，
0: 啊所以买这吼五百块，因咧顶头遐吼，哦，拢俄罗加吼，啊干嘛讲吼，大家妈咪帮你选物件，哦，选到这真正是好用，啊，过来伊讲唔免插电，
2: 嗯，
0: 因来巡回到到位，伫车顶要休困者，拢会当用。
1: 电车吧，啊，这个是个，
0: 嘿嘿，嘿，啊伊个手机啦，吼，我有附一个 USB 的迄落手机啊，迄落。充电线嘛，你手机啊当充的所在，伊都会当充。
2: 嗯，
0: 啊充电也当用能量。
2: 方便啦，我咧讲，咱咧又听个这吼，
0: 数学
2: 会好金卡。
0: 嗯，
2: 金卡，咱咧提一台送一台就对啦。
0: 干那金嘛？
2: 提一台送一台。
0: 对，干那金。
2: 好啦，哎，你有听到无？那咱咧无讲要干那金嘛，干那金嘛啦吼。空八空空空，
1: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把今麦机会哦，把今麦机会哦吼，所以咱今麦我都个偷掉安尼，3980。
1: 是，
2: 欸，真正不简单呢。
1: 嗯，
2: 哦，我家己嘛感觉，真好用呢。
0: 啊，一台给弟弟啊，一台要送大家，要送妈妈，
2: 哎，
0: 拢会使，母亲节要到啊，
2: 拢会使，
0: 哎，要送人嘛，
2: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定位在金额卡，好有机会，好不得你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好一生这里。
0: 嗯，
2: 嗨，你好，
3: 喂，
2: 嘿。
3: 哎，我在两台按摩椅啊，
2: 按摩的吼，
3: 哎，
2: 真正我讲你，
3: 哎，
2: 你安那？
3: 上班上家吼，我搬物件搬到腰酸背痛啊，无他多俩零啊，啊，普通买来水泡买的安尼啦。
2: 那也无他多俩零，你就提钱去给人，人就甲你俩，无等于叫太太俩你嘞。
3: 哎，未使，哎，种怀疑啊。
2: 哦，安尼未使安尼哦，哦，安尼有影买者较安全安尼嘞吼，
3: 哎、欸，
2: 好，好啦，好，安两台啦吼，好啦，好，吼、哦，好，哎、欸，阿天那买个两台的了吼，啊，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吼，嗨，你好，
4: 你好，
2: 哎、欸，来哦，
4: 我要一台，
2: 哦，你有听到安尼，吼、哦。哦，你啊，卡手真美啊嘞吼，劲卡劲卡吼，
4: 哇！我刚过来，
2: 电话哦，电话伤济，竟然听未起，啊！电话伤济，啊！好啦好啦，要一台啦，
4: 上一台嘛。
2: 嗯，你迄台就卖讲，你甲我讲要一台就好啊。
4: 一台，
2: 一台就卖讲啊，安尼就好啊，你吼。
4: 好，
2: 好好好，拜拜啊吼，
4: 拜拜。
2: 哦，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电话金卡哦。哎，这刚才今天叫我娘。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啊呀，我最近是要买一台电动卡踏车啦，啊你帮我看卖倒一台较适合。
4: 稍等一下，阿三，这种车已经改名，
3: 现在应该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
4: 是这样哦，啊除了改名以外，还有其他的规定？
3: 当然也有啊，除了会记得去投保中介汽车责任保险以外，还要跟公路管理机关登记领用挂牌照了，才会当骑去路上哦。
4: 啊你哪会这么了解啦？
3: 因为我最近也买一台微型电动二轮车，你看，
4: 哇，真正有够怕，那呢，我也要买跟你同款呢。
1: 过去我们说的电动脚踏车，现在已经改名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请车主要记得投保中介汽车责任保险，保护自己和其他人的权益。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旧罗水溪流经鼻头乡，甲宝岛镇参尾乡相界。鼻头乡的名，伊的由来，都是因为乡里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鼻，提供农田灌溉。鼻头乡就是这个大鼻的头，所以好名叫做鼻头。罗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米仓，地水土壤适合的气候。是的，
6: 一年四季风真大的大城，位置在罗水溪出海口，在拥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林溪拿，四季土豆、阿爸甲黄金拿也出上济，有闲才来大城坐哦。这当真是晚上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喂，老，有听到？
1: 你那是什么款型的啦？
0: 我、哦、什么款型的哦？
2: 嘿，啊，一个椅垫有无？51公分，嘿，哎，啊，伊的长度是48公分，啊，宽度是51公分，高度敢那8公分，所以伊会当用手提两，诶，无到2公斤，啊，伊会当徛在椅啊遐，啊，买当倒的，嘿，啊，做轻呢，啊，做方便使用，啊，会捏捏会着点。这重点是伊日头有够，唔免插电，嘿。
1: 用椅垫安尼就对
2: 啦。对，伊用椅垫。
1: 椅子啊就对啦。
2: 嘿，但是伊唔是像椅子啊只高哦，嘿，伊只8公分尔，所以一开咧那个一个跑车的迄落跑车椅的造型会把你箍掉的，嘿，所以你坐咧你就感觉讲会矫正你的姿势。嘿、哦，对。
0: 你个啥买露营、买佚佗拢用个杂去。
2: 对，嘿，啊，伊是较长腰啦。伊较长啊，伊是一个轨道会走嘛，对面顶走个下靠4-3公分，所以一般咱按摩椅重点的迄个用轨遐咧起的遐有无？迄核心的技术，咱就用个即个来滴。所以一般椅垫你看无济，都是因为伊无即个技术，对啊。
1: 哦，
2: 嘿，你会当试看卖啊？
0: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嗯，
1: 用一块椅垫就对啦。
2: 对，伊袂占空间，啊好爽。嘿，啊嘛唔免讲插电，爱插电爱充电就样啦。嘿，
1: 哦，
2: 对，伊真正好用。哎，啊，伊在你啊时阵，你也会着电。嘿，
1: 啊，有只骨松五号就对啦。
2: 有只骨松五号，啊，你会当在你敲，你会当在你敲。嘿，真正嘿料料做好诶，
0: 真正好用啊。
2: 嘿，
0: 真正好用。
2: 嘿，你也对，我那会当用。啊！你看你安怎？
0: 我家己本身嘛爱掠人啦，
2: 伊这掠了有着点啦，所以我敢挂保证，嘿，真正袂歹。
0: 安尼有报告完毕啊不？
1: 谢谢啊，好，做得啦。
0: 啊，
2: 一做得两地哦，
0: 系啊，一做得好啊，你就一个得好啊，迄个送的无要滴啦，
2: 无啦，送的嘛是送你啦，哎，老伟当厚此薄彼啦，
0: 咱做这个比喻讲。
2: 一
0: 台都要用好啦，一台我再留给我用啦。好啦，安尼好啦，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OK， 好，拜拜。好来，你也看嘛，这卖就拢赚着啦。
2: 对啦，
0: 真正爱八吧，起码甲恁讲的哦。哎，你甲看，本来一百，剩50尔，你若无紧提哦，我那没有啊。
2: 哎，五十组，头先还定是点10组去啊。
0: 你个看卖我讲哦，这小姐哦，这个哦，你个执行长哦，生了水，心肝够好。因为我们也甲讲头一遍，讲好啦，家己个主动呢，头一遍对不？
2: 是不是我咧较戆哈？头一遍来拢爱动，用心咧。
0: 是啦，
2: 较无阿跳，唔系啦，
0: 你
2: 头动动啊咧，
0: 你头一遍吼，头一遍吼，你有主动啦，
2: 有主动兼在咯啊，
0: 唔是啦，你有讲我做后背爱有当言啦，有当言最重要
2: 咧。哦，真咧啊，但是阮真吼，我上即地吼，我老实讲吼，未失礼啦，未闹亏啦，
0: 啊，绝对未，啊，都感觉一模一样，
2: 未闹亏，最上啦，你但你要赢咧，绝对未闹亏，你含阿爸套起来吼，你看到阿爸你就感觉讲。伊这就是精品级的包装哦，哎，当刮哦，啊，你啊套贵点哦，你干嘛哦？你看下这个伊个本身哦，这个按摩椅垫，伊不是一般按摩椅垫哦，伊是用那个要皮质，高科技皮质，嘿哦，底下咱的中红来对吼，哦，你可以椅啊那什么天王椅，都有加温的作用，所以阮的伊个质感这东西有丢掉的，嘿，设计奖什么我拢有丢哦，所以我今麦和你的我刚送你的，哦，虽然无赚钱，但是。我第一届来，都、就是爱拍广告。
0: 嗯，
2: 哦，啊，伊讲你收得过的时阵，哦，你对阮洪执行长，
0: 伊头都有假讲，
2: 哦，哎，记个心肝。
0: 伊头都有假讲，伊讲我啊，你讲我，我是生意做到家哦。
2: 对，
0: 伊讲后边无通这个介绍，拜托个、
2: 哦。对啦，
0: 又讲，
2: 哎呀，
0: 又讲哦，伊讲后边。伊讲爱和因谈一数啊，
2: 对，即届第一届来拢卖谈，哦，无少成本啊，掠人是安尼，大家拢爱掠，你除非你真正无介意掠人，哦，啊，你若真正无介意掠，你买当试一下，因为你嘛是会忝吗？
0: 哎呀，
2: 咱拢会疲劳嘛，咱拢会使用咱的身体嘛，咱身体会劳损嘛，劳损你也有。 这块按摩椅垫在你做充电，
0: 嗯，
2: 你都袂够用，
0: 嗯，
2: 你都那个做保养，
0: 嗯，
2: 那休息就是为着要走更长远的路，
0: 嗯嗯，
2: 咱都爱会向好家己有好的物件，好咱会当真正的休息，
0: 嗯，
2: 实际就会当好困眠，
0: 嗯，
2: 哎，啊，这都是有价值，
0: 嗯，
2: 哎，有这个价值，
0: 所以好的东西啦，嗯，啊，所以讲一头一边来上这部绝对袂使闹亏，
2: 是哦，
0: 真的，这是。代表作呢？
2: 哎，代表作哎，俺跟他进入不？哎，亚迪姐，我嘛是对咱的头哦，后脑遐有一个有个有一个点哦，你阿你阿较袂一定。
0: 伊现在我那迄个所在讲过的时阵哦，
2: 嗯，
0: 都会想讲，我迄台按摩椅佫不爱用，你知
2: 道？对对对，
0: 我就想无叫阮身体讲更加热热来敲敲的，
2: 哎，
0: 无安尼就真袂爽快，你知道？
2: 你亚姐你就唔免敲，
0: 哎，
2: 你就唔免去敲。
0: 今麦有出台哦，
2: 对，
0: 唔免，
2: 十公分
0: 钟噶。
2: 对，十五分钟你感觉你头壳紧咯，啊，个个颔骨啊紧，啊，你颔骨啊紧，较定的时阵哦，咱的肩胛头会慢按，
0: 嗯，
2: 哦，迄种无松快，因为我嘛是安尼，
0: 嗯，
2: 会做无松快，
0: 好多咱的比如讲
2: 哦，
0: 哦，啊，你敢介绍这呢吼，我讲啊，当然都是好，我唔知敢介绍，
2: 对对对，
0: 好，我来敢讲啦，哎，我来讲的时阵哦，哎，都去用俩包啊嘞哦，
2: 恁拢爱试用，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哦，一定是好的物件，一定是好的物件吼。所以爱爸阿伯
2: 嘿，
0: 空八空空空，
3: 五四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再来利用，
2: 哎，
0: 电话再来利用哦。所以你看，今麦提一台啊，
2: 嗯，
0: 搁一台啊，
2: 对啊，
0: 一台是执行长上的。
2: 哎，
0: 人伊讲要送迄十一个啊！
2: 你这时间搁拖落，安尼我会后悔。搁讲落，安尼十一个到这人嘿，调歌咧，啊我咧戆送戆送，讲安尼我有个十一个。
0: 我你讲啊，我这种我咧破路咧，八卦吼，我就想甲砍落去，你知哦？啊，所以哦，就甲砍落去，伊讲。好啦，我再甲送安尼啦，
2: 啊，我就
0: 不要就送啊，
2: 不要老，
4: 你就叫我看起，
2: 哎呀，看起啊，老婆很弱啊，不敢哄看起耶，哎呀，啊，不两件啦，
4: 怪哦，
2: 哎呀，
0: 好怪好怪，所以你要看头多五九八零，啊，安尼，啊，迄种遐贵，啊，人咧别人就买安尼。把人买呢，迄个把人哩，
2: 把人是像遐大甲正南宫呢，把人，
0: 我讲，伊有钱啊，伊有钱，哎呀，因为讲好钱对啊，所以无要紧。
2: 现在不是，
0: 嘿，你加个开者，
2: 对啦，啊，问题是伊嘛是爱选好物件啦，
0: 嘿，
2: 那五百地安尼直接安尼开了，嘿嘛是爱无着定的，伊嘛无可能来
4: 来
2: 来，
0: 哎，
2: 来打工
4: 点啊，宝贝，
0: 好的，
2: 宝贝，应该是有宝贵金嘞，太贵了。
0: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嘿，安尼吗？
0: 哎呀，
2: 敲崩起，下面那叫聘叫假，那个偷下，那个有这个代志，哇，无就无啊啦，啊，咱就是时间之内有听到，诶，五十组之内有听到，就去恭喜啦。啊，无咱就来猛开讲啊，猛唱歌，你嘛写赛事。
0: 你要唱了？
2: 无啦，我唔敢唱啊。
0: 我就是你要唱嘞，安尼哦。
2: 看到你的妈都黑哦。
0: 诶，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你好。
5: 哎，大家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哦，
0: 要买一个，你要买一个哦。要买一个，要买一个按摩呀，你吼。
5: 哎呀。
0: 啊，你好啊，我你讲啊，买一个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恁某用？
5: 我要家己用啦。
0: 啊，家己用哦，安尼哦。真
5: 忝啊。
0: 哦，忝哦，有影做工过忝嘞吼。哦，好啦，
5: 开灯啦，
0: 安尼哟，啦，妹子的妹子的安尼啦吼，好啦好啦，爱啦爱啦吼，好啦好好，安尼也塞啊，安尼也塞，谢谢哦嘿，哦，拜拜拜拜，嗨，你好，
6: 那个我是按摩椅，买两台，
0: 买两台哦，哎，安尼平常时啊有叫人来咧按摩，
6: 平常时啊有啊，
0: 有平常时啊有吼。哎、嗯，啊，这正经哦，你买的哦，物超所值啦，免搁他妈耽时间啦，免搁约人啦，呢，免搁开身头啊啦吼。
6: 哦。
0: 好好，安尼赞哦，安尼赞哦，平常时拢伫咧抓啦吼，而且抓就是安尼，血路循环好啊，身体就较健康啊吼。 好，啊来，你这无心主计哦，无主计，所以我叫人给你抄者，你稍等咯、哦、吼。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来稍等稍等咯、哦、吼。嗨，你好。
7: 你好。
0: 嘿。
7: 你个按摩椅哦，我来
0: 开两只。开两只吼。嘿，我讲哦，今仔日我看呢，来买的敢那查甫比查某较济哦。哎、欸，安尼恁有忝哦？
7: 有啊有啊，我对你的商品有信心啊！
0: 安尼哦，谢谢啦，多谢啦。哦，好啦好哦，一定爱，互恁有信心，开支开掉有迄个意义安尼吼。好，来来来，安尼对晒，你这拢有主计啊，安尼就可以啊吼。好，谢谢谢谢。
7: 好，谢谢。
0: 嗨，你好，这里杂播，这里杂播哈。
8: 哎呀弟，
0: 哎
8: 哎哎，你要唔就买一组迄个会当按摩背部加腿部迄、那个，还可以当提车顶。
0: 丢啦丢啦，都即马等你讲即台啦，这买着拢物超所值。你平常时啊，会捌要去用掠定无？
8: 哎呀，就是行，我腰酸背疼，爱开车的时间足久的，想要买两组来扛啊。
0: 哎，我讲这若开长途，正经做好用，你扛在车顶吼。哎，看看伊啊呢哦，哎，真舒适呢。那开车那按摩，舒适甲袂高哩。啊，厝的搁藏一个吼、哦，真正，这台真正，真正买着吼、哦，真正超好用的啦。嗯，
8: 好，啊，咱这样两组好不好？好，一组放车顶，啊，一组去放房。
0: 好好，两组两组吼，好 ，OK 哦嘿，好，哎呦，搁要放办公车呢，哦，赞哦，赞哦，吼，好好好 ，OK，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好来，你个看卖啊嘞吼，真正拢查甫来咧买哦，
2: 电话并变叫，
0: 嘿啊，拢查甫来哦，
2: 对啊，啊查甫就较，
0: 不是因某摆个嗲，
2: 嘿啊，无就叫小姐，安尼嘛唔通，啊咪某嘛是爱帮翁订一个啊，无叫我到找小姐来帮伊订，刚好。
0: 他跟我直接讲，伊讲唔梦，安尼红怀疑。
2: 哎呀，今嘛就是问奖问奖诶吼，
0: 问奖
2: 问问。问奖手机，哎，我台语有时候
0: 没讲，哎，你真正哦，人家拢讲我做空姐，顶个不是空姐笑话，
2: 嗯，
0: 嘿，空姐广播的成功。讲讲讲啊，做啊，咱的迄个啊，哦啊，爸爸妈妈吼，上面恁的目的已经到啊，
2: 目的地啊，目的已经到啊，
0: 目的已经到啊，
2: 目的地嘛，目的已经到
0: 啊，真正最有可能，
2: 嘿嘿，
0: 你要讲台语，
2: 有时阵袂认真的时候，讲到袂正常
0: 啊，
2: 是，
0: 对啊对啊，讲啊什么，恁的什么花爱个造型，目的到啊。
2: 你很行李啊，就你一路好走。
4: 吃海哇！
0: 真的哦，因那个那个，像空中小姐吼，就是安尼，爱什么话拢会要讲，但是英文、日文吼，什么文也要讲，讲甲真流利吼，就是台语讲袂好势，
2: 时阵较袂好势啦，拢爱
0: 台语袂论
4: 认得，
0: 哎，袂认得，哎呦，唔只搞咧，即句个也要讲诶，
4: 我嘛袂认得，
2: 对啦，有时阵诶袂认得，有时嘛做认得诶，我讲介绍诶时阵话认得，
0: 对啦对啦，
2: 加上几组，
4: 对
2: 啊，加上几组吼。哦，讲到来就来塞嘞，
0: 我唔敢套呢，
2: 没
0: 错，
4: 哦，
2: 你教了教好呀，
0: 我
2: 理解，
0: 我唔知啊，
2: 教先啊，教安尼有教好，
0: 因为伊咩讲安尼要创啥，哦，当时个偷一台，
2: 偷一台，买一台，偷一台啦，啊，啊，咱啦，啊，两台个1980两台就是万二块啊，啊，咱就是用3980两台砸上去，大概2000块，
0: 真正正，
2: 对啊，啊，你。两一届连一届都爱，咱算一千多好啊。两两届都赚回来，两第三届你就赚掉安尼。所以咱来讲哦，两年爱看老师呢，有闲有时间啊，过来下书呢。啊，咱这唔免呢，咱这就是随时你啊4点钟你唔免出去上排队啊。嘿，唔免翘都摆起来。
0: 预约。
2: 啊，你也开车啊，运将诶，哦，你嘛是当骑在你诶迄落车顶啊，嘿、嗯，啊重点是讲吼，咱是充电诶，唔免坐插头，但是伊会当抓着电，迄有力头诶，迄力头唔是讲用刺诶会疼，有诶是尖诶哦，那是用那个咱枕头帽安尼有无？伊是硬诶，但是枕头帽伊会当抓个咱骨旁边，嗯嗯，伊即代都是会当抓个骨旁，骨旁吼你会痛，啊，而你会伤，啊个。把你的筋络都拔开，把你的血都血道有无？把推了开。嗯啊，你推的，你啊，感觉讲哦，头壳较未疼，较未晕，你啊注意叫。啊，肩胛头会较了灵。哦，你有较未肩胛头要拔掉的。咱即马都足侪学生啊，会看手机啊，有无？
0: 啊，是讲拢会扣扣。
2: 上班族拢顶扣扣。啊，你会当开始在底下，你会迄落啥物？你会迄落办公室遐。你随时吼，啊，你上班时阵都会当练一下。啊、你嘛较有精神，吼、啊嘛较袂伫咧按骨咧遐洗骨刺，啊重点伊是规个脚趾片拢裂的，然后病入膏肓，迄刮蒙了无，刮蒙了痛，你的心脏就会痛，哦、你都较袂喘，迄真正有效，哦、你爱裂迄刮蒙了，肩胛头的中啊迄、那个，伊会当安尼带你洗过，伊洗过骨膨开内底刮蒙了，哦，安尼弄咧，
0: 伊用安尼
2: 啊，用咧手巾头啊，有无？哎，关键是迄做3D立体。按摩头，哎、是有掉点，但是未疼，还够力头。重点是抓了你有心脏的喘的，皮薄菜，不是干那好困哦，不是微小神经安尼样。你心肝头皮薄菜的，吼、啊，感觉一走路会喘的，伊这刮毛撩开，你又感觉较未刺疼。你较喘气较好，啊嘛较未干掉。你免疫力也较好，因为咱用骨压做做神经骨，神经骨若通，咱免疫力就会通，买通你又较未干掉，练掉会少。哎，啊，过来就是咱的腰脊骨遐，骨年腰脊骨啦，咱的骨头啦，生个囡仔，什么的，生一个老十岁，迄骨质拢会老实，
4: 是
2: 腰脊骨拢会疼，哎，过来做无好诶，吼，你这个疗痛，痛则不痛，痛则不痛，疗痛三四十年的骨镜头，做一届你做解决，人就是安尼，你啊缘分到啊。运气到去啊！你惊你一通电话，代表讲运气哦，你出运啊，送到领导未疼、未酸、未痒，
0: 用料掉掉改善
2: 啊！啊，你就出运啊！
0: 哦，开少钱得到大诶好果。
2: 对，啊，我讲吼，3980啊，3980无先加会啦，我都做加会啦，但是3980当顾咱规家家诶健康，这才是上好诶机会。
0: 大细人拢会使用，
2: 拢会当用查甫，吼，你要头要。买水，买甲卡头乌，买甲多位拢会使，家己会当巧。
0: 哎，
2: 伊免差点哦，阿姨嘛足轻呢，无甲2公斤。
0: 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2: 我们再上一代，买一送一啦。
0: 执行长，阿当你个款吼，个款子嘞，给子一个款啦。
2: 个款子的啥？
0: 给子的呀。
4: 给只左手啦，原本的工资8桌，加上一台就变50桌。
2: 我执行长，我你走了。我给上一台，你在画。我你不要叫你画，我就我规矩拢让你走了哇。这个位让你坐啦，我要较规矩啦，等于我有洗头咯啊。未晓讲，讲未认真，你若讲着做手，你拢做认真诶
4: 吼。我讲重点，
2: 系啊。诶，无啥讲诶，无啥讲诶，啊，重点就一直讲吼。
0: 再见。哎，你好。
9: 你好，
0: 来，
9: 我要爱两组，
0: 爱两组吼，你看，伊这也要讲买两组，
2: 跳，
0: 两组是3980
2: 乘以二哦，
0: 乘以二哦，
4: 乘以二，嘿，安
9: 尼是偌济，
0: 安尼哦，安尼偌济哦，398，啊，就4000搁找40块啊，
2: 你这厉害，
4: 8000，
0: 啊，8000啦，
2: 哎，咱拢算数学拢够快，你知道？会晓买两个人，会晓算，但是你收到你就感觉哦，
4: 你哪来做？你哪来做执行长哦？哎，
9: 恐吓，恐吓，哎，
0: 8000够长好找啦，安尼啦，哎呦，哎
9: 呀。出去你都要怕打针，
0: 还怕打针哦？
2: 拢未晓死，
0: 不怕都死，你怕执行长？
2: 哎，他也拢未晓要死，佮甘地死诶，外公，死诶，死诶，那总算未晓来拽啊！
0: 你以为那拽来一个哦？
9: 一个，你看发 排队，怕怕疼。
0: 你我那再来一个哟、喔，哦，哎呀，
10: 算未出，
0: 哎呀，
10: 我先，
0: 好啦好啦，
10: 好了，谢谢啦，
0: 三九八，
9: 那你当时也上来了，
0: 三九八零乘以二，
11: 七九六零啊，
9: 七九六零，
0: 执行长，啊，那当时你个快，今麦都等好要抓啦，当时要拆掉啦，
10: 无啦，我尽量带你瞧啦，好不好？啊，主持人，
11: 拜拜谢拜个，拜谢拜个，
9: 我爱国菜，你要钱嘞，无我欠。
10: 会付啦，会付啦，会付啦，你唔免念啦，会付啦。
11: 哎，拜喜拜。
10: 南山咧都搞啊，你
0: 讲吼，凯义，哎，南客啊，阿祖祖，我咧讲你含凯义哦，甲迄个执行长搁个套嘴，无安尼无搞啦，紧咧搁个套嘴。
10: 套嘴啥？
0: 哈？
9: 你讲哪？
0: 甲套啊，甲执行长搁个套嘴。
10: 就是阮食，阮食一只要送你五，要送五千九啊八，啊我家己去收变三千九啊八，啊就是开伊个头讨一只，讨一只变成买一送一三千九啊八，啊你想安尼我五十组是咪做合理的？啊因五十组卖了啊。啊所以不知道要念他理来但我又讨什么讨走手啊没叫进叫行要做坏事要让你参的
9: 没啦你就算了啦
11: 我们这是做好事呢
9: 啊你就跟配两岁
0: 好你有听没但阿祖祖这样说
9: 没啦你若有业你就再做一些
11: 好
9: 好好好
1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0: 代志唔敢做假嘿，拢共拖拖咯，
0: 无啦，
10: 今日又困难，
0: 但是嘛是讲伊家己买啊，对无？伊安尼买呢，爱就想讲倒退啊，吼，我国较侪人通好买啊。
10: 今天个今天个规拢卡卡的来，倒退倒桥。哎，恁家桥代志，我那做搞的吼，我今日嘛拢做搞桥代志。
0: 够追吼，
10: 够追吼，哎，阿蛮搞够代志，
0: 哎，所以安尼哦，
10: 搞威名，
0: 啊，所以安尼执行长吼，你都要听传者。我今日公司今日吐，
10: 我等阮，我等阮头家讲者。
0: 哎呀，今日吐，今日吐，
10: 我来问者。
0: 哎，你好，
12: 喂，你好。
0: 哇，这届女生，这届女生，我讲好多人拢查甫来买，这届查甫来买。嗯，
12: 对哦。
0: 啊来，安那，嗯。
12: 女娃，我要来买两只。
0: 买两只，嘿。啊你，你有感觉？我感觉你敢那真欢喜安尼呢。
12: 对哦。
0: 嘿，是安那嘞哈？
12: 啊你我根本听我暗恋恋啊
0: 哎啊你算很会呢
12: 对哦，
0: 人头多烟来买，我拢甲问哥哥，伊讲哦，伊拢爱去用掠零，哦爱去用掠零，你那着爱去用掠，等于叫某掠倒，伊讲无啦，无通啊，安尼呢？哎，啊你个会帮恁翁掠零哦？
12: 对哦，
0: 哇，啊你即阵来买这個，你着赚着安尼，你着用怎么翘卡了？
12: 对啊，一只我掠，一只伊掠。
0: 系啊，啊你着用坐遐翘卡撑规矩啊了哦，哎，熟悉哦，真正真正好，真正好吼。这钱开了真的有意义啊，
12: 对哦、
0: 真的哈、哦，
12: 当然叫意义。
0: 好，好 ，OK， 就安尼，吼、哦，好，安尼，安尼对晒了，哎、欸，你这种主机啊，吼 ，OK 哦嘿，
12: okay, okay.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嗨，你好，
13: 你好，你好，来，我主管给两台啊，给两台，给两台。
0: 哎，你安尼敢那真无用啊，你咩敢那真济人诶。
14: 哎嘿，按摩嘿啊！
0: 哎嘿嘿，
14: 那边两代啦。
0: 我咧讲，你正经需要哦。你那里吼，伫咧做餐厅咧无闲哦，中来中去哦。嘿，休困的时候，即台汤我抓出来哦，都汤我坐咧倒咧，拢用抓螺丝丝的。吼，
14: 好好好，
0: 赞哦赞哦。
14: 金甲上来啊！
0: 金上金上金用金用安尼哦。好啦好，好 ，OK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14: 拜拜拜拜。
0: 啊，执行长，
2: 嗯，哦，
0: 我感觉哦，我感觉你有做了好代志，
2: 真的，大家听堂系啊系啊，有支持啦，有支持。
0: 不是，我是感觉啦，不是生理好哦，
2: 嗯嗯，
0: 我是讲哦，安尼有去帮助到咱咧遮济人，你也看。还有卡电来，那足欢喜的，讲伊买了这台，伊免甲人安廿零啊，伊已经
2: 免离婚啊，伊已经结两届啊，是意思安尼，结两届啊，唔免去结婚第三届，
0: 你看这伊安尼真欢喜的，
2: 用够，
0: 哎，讲伊起码的，伊诶正经样拢叫人讲着了，迄位查甫爱个查甫的
2: 啊，
0: 查甫爱个查甫的
2: 啊，对，有影，
0: 哎，哎，起码安尼讲，安尼就熟悉啊。
2: 对啊，
0: 哇，
2: 哎，都唔免，阿舅妈都是诶，你买一台上一台嘛，
0: 系啊，
2: 阿都是都是安一台，无一台，
0: 做
2: 会员
0: 啊，所以舅妈在来买两台真济啊，所以你话安尼咱是咪做好台，
2: 安甜蜜节啊，无多啦，做好代志，但是这好代志我讲吼，干那阮头家头先讲吼，时间之内尽量超，伊到底参，因为刚才迄位迄个电脑版迄 AI 智慧有无？
0: 嗯，
2: 迄个工人，迄个手工。
0: 啊，
2: 嘿，嘿，时间，
0: 嘿，
2: 唔是凊彩做，凊彩装哦，装诶，组装
0: 啊，都当出的。你改迄个要去哦，大家骂遐嘿吼，
11: 先搁挂
0: 一挂好运啦。
2: 你在大胆哦，你大家骂遐，大家在讲这哦，我你啊，我唔敢嘿，我你。我是民主，
0: 哇！哎呀，去甲瞧者，
2: 哦，
0: 去甲瞧者，
2: 对
0: 不？去瞧者，啊这，安尼先给阮的听众朋友。
2: 哦，我头家头先有暗算啦，嘿，有暗算，嘿，
0: 暗算哦，
2: 嘿，伊想要在日本迄有无？迄订单先安坐啦，
0: 嘿，
2: 日本订单先安
0: 坐。啊，嘛是噻，
2: 嘿，因为日本人即嘛，因拢较搞养生嘛，
0: 哦，
2: 因人瑞较侪，
0: 啊，
2: 因人瑞较侪，其中有一个伊食绿茶啦，
0: 哈，
2: 味素，其中有一个都是啥？都是按摩，
0: 哦，
2: 哎，都是俩人，
0: 啊，
2: 因即嘛伊个经济嘛无好，伊叫去用出去用俩，去用敲骨，伊嘛是无迄个经济，啊，因用即个。用这台来出台，然后出去出门就用两日，
0: 唔
2: 免出门，啊，就会当讲规身骨会当来对，会当在你瞧，啊，佫唔免插头，唔免插插头，你要去山顶，吼，爬山，因为伊无甲门公斤嘛，吼，要车顶，还是伊办公室，吼，还是要倒的，吼，那百万名床的拢会当用，
0: 哎，
2: 拢会当用，
0: 安尼
2: 厉害酒店，
0: 安尼都有影有舒适啊，
2: 嗯，
0: 有舒适啊，吼，哎，你好。你要看出两米，我有。
15: 两
0: 米，
15: 你好。
0: 哎，你好。啊，你稍等下，凯姨跟你讲嘿，好来，好来，来凯姨介讲嘿。
2: 对
0: 啊。啊，我来去我切掉呀。
2: 对
0: 啊。啊，真系。
2: 啊，这高科技的物件都是唔是讲工厂会当吼，会当讲要做就做。哎，因为阮这吼 AI 智慧这种诶，这种迄啰有一个晶片，
0: 嗯，
2: 这个晶片吼，
0: 嗯，
2: 咱护国神山迄毛在使用，
0: 嗯，
2: 所以这个晶片足贵诶，
0: 嗯，
2: 哎，啊，咱的成本就是伫遐，但是伊会当掠诶重点，佮会当互你轻松炸，
0: 嗯，
2: 随时随地诶无话贴，
0: 嗯，
2: 会当维持你好诶迄啰生活品质，
0: 嗯，
2: 啊，伊这个晶片都有价值，
0: 嗯，
2: 吼，伊毋是古早诶晶片呐，古早拢较大台，
0: 嗯，
2: 咱即马会当缩结到无甲两公斤，
0: 嗯，
2: 八公分诶高度，
0: 嗯，
2: 吼，啊，佮来互你。那个高质感的跑车座椅这种的尴尬，
0: 一
2: 种诶都是咱现在上科技，啊，搁会当厉害着点，
0: 胖，
2: 哦，诶，滚毛呀，哦，我近路在你拨开，哦，你感觉足轻松诶，十五分钟，你话我十五分钟保证，你会感觉规身躯轻松好困眠，
0: 嗯，
2: 对，诶，啊，即嘛就是阮头家有讲吼。你也买着吼，啊！你去问吼，介绍绝对无像你家呢，绝对无，绝对无，因为你三九八零除以二几大，无翻两千块。
0: 我知啊，
2: 嘿，现金蛮免存嘞，
0: 唔免嘞。
2: 你写我告别，得爱注意，哎，
0: 阿哥跟你在，
2: 哎，阿哥跟你在，你帮我买现金嘞，
0: 咱这唔免，
2: 现金起码都两百五三百嘞，
0: 哎，对对对，
2: 哎，阿这拢我带你去收呢，
0: 哎，
2: 所以你这起码日本的订单我留一个，
0: 嗯，
2: 好，但每日的节目当中，
0: 嗯，
2: 啊，记得介绍跟他。
0: 这届
2: 机会，
0: 这
2: 届呢？哎，啊，届过来就是
0: 三，你算后半来过来，你是第二届啊？
2: 第二届
0: 是
2: 无得去。哎，第二届，阮这本，因这本家是爱卖日本，我小日本是五千九啊八十块。
0: 嗯嗯。
2: 哎，第二届来，我算你四千九啊八。
0: 嗯。
2: 啊，嘛是有迄个话竞争力啊，介绍嘛是算讲有竞争力啊。
0: 哎，
2: 啊，咱有时阵来欠，每当在第一健康，在第二生活品质欠去。 你要特特地用它快活，你知唔知啊？你需要
0: 的啊？当初的吼，家己都安那爱安尼
2: 啊，哎呀，嘿，我那有一老多机会啦，老多机会嗲嗲吼，较甜嘞，阿妈较袂阿甜。
0: 快乐循环好，
2: 对，嘿，循环气血，气血嘛较好，阿妈较食会落饭，阿行路嘛较有力，嘿，咱人就是爱安尼，当找方法，卖一直食药啊，
0: 对，
2: 嘿，卖滴水。
0: 所以讲啊，人诶哦，你要看真正啊，迄个会晓养身体诶人，他们是从来不吃西药，
2: 对，
0: 西药是绝对不爱食，因安那样啊，就是会食中药，
2: 食中药，
0: 啊，伊讲这就是上根本啦，所以足侪人用食个足长退休足健康，
2: 对，
0: 就是拢用中药去调，
2: 中药啊，无就食原型食物，
0: 啊，无你看，廿零这嘛是。这嘛是上原早的呢，
2: 咱这是五千年来咱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嗯，较早迄个蒋夫人嘛，嘛是讲逐工拢爱掠灵，
2: 即逐工拢爱掠灵。嗯，啊是安怎人咧掠灵，拢会活到百几岁？
0: 嘿，对啊。
2: 啊，活到气血真好。
0: 系啊。
2: 咱不是讲活到百几岁，还多面层多十几年，
0: 那
2: 就无价值啦。
0: 系啊系啊。
2: 咱若掠灵，咱到百二岁，那阿哥会当行咯。
0: 嗯
2: 嗯。因为你掠会通，你都袂疼。
0: 嗯。
2: 你袂疼，你都袂这样。应用的通过，上手的过，啊，你都袂虾米，你都袂感觉无力啦，感觉牙酸啦，感觉虚心难对啊，伊这都是你牙通啊，你讲我种牛牙通，那有充电对不？咱各种的有充电，有修理又好，那各位当那老爷车买当造啊，你也十年老爷车个修理又好，充电又好，现场保养出来嘛，都会当开啊，那咱就是会当安尼嘛，
0: 哎呀，老啊吼，唔通想讲你老啊啦，
2: 对，
0: 听您讲诶，你迄车嘛是有沾油对哇，
2: 对，
0: 你买一台路量啊，你有甲修理，有甲保养，
2: 五十年啊，嗰个
0: 变台变色，你拢甲坑诶吼，拢唔甲保养哦，无效啊，
2: 几年都无去啊，
0: 哎，
2: 就是即个咱做骨拢无叮当，啊！你就是一节骨汤啦，你起起的，但是骨头放不通，你也感觉讲哦，你有物件有叮当，你也感觉讲开始活活络，会活络，人讲吼通经活血，哎，你啊骨头还是
0: 所以哑铃就是安尼啦，
2: 通经活血，嘿，疏通咱的气血，哦，那五路就是筋骨嘛，是筋骨气血爱通，你哑铃就是一个重点，哎，啊，你啊一个唔免插电，啊，过来又。一个温热效果，一四十二度恒温嘛，你也要切掉嘛，鞋晒，哦，到那个做温灸，咱去外靠咧泡温泉，为啥迄个迄糖尿病有伤脆，迄袂当泡温泉，袂当泡澡对吧？伊真吼，你啊，连个那个当你做迄个泡澡，干式泡澡啊，啊，你也干嘛讲哦？龟心菇呢，够卡连，它当因为那个把一个龟球，它有卡烧到那个
0: 疼痛的人哦，伊拢会干嘛辛苦咯，干啦卡重卡顶一点，
2: 啊卡把。
0: 一损完败。
2: 嘿，啊你啊裂开，啊都有一个温热效果有无？你裂开，你的一个肌白放轻松了后，你会感觉讲啊，你的血糖较袂升较快，啊血压较袂升较快。
0: 对。
2: 嘿，你啊，给你特地十五分钟的机会，救你特地的身体。
0: 嗯。
2: 哎，我讲个家里无，系啊，其实巧的人早拢行好啊。嘿，因为伊说是好用，这是大家人拢用过，拢学了，绝对学了，保证学了。
0: 嘿，
2: 这绝对有效果。
15: 咱的随身按摩师哦，
2: 随身按摩师袂化贴的，啊，查甫查某大颗，细颗，啊是乖，你落开，啊是你是小朋友，拢袂当用，拢袂疼，你这按话你袂感觉疼，你感觉足爽快，哎，你
0: 有人囡仔去读册转来有无？甲你叫讲，妈妈，我的腿好酸哦，即带着个七六级，
2: 对，
0: 你个脚个开开，
2: 开开，哎，开开，有人爬山了，有踢腿，开开，安尼倒啊，安尼倒啊，袂感觉会酸会疼，
0: 我感觉哦，有疼。我的人吼，伊嘛是拢开安尼生，个伊脚骨拢较无力安尼，
2: 今
0: 年这都爱注意。
2: 嘿，嗨，
0: 你好，
16: 你好，
0: 嗨，
16: 我要订一组，
0: 你要一组
16: 两套，对不对？
0: 哎，安尼已经问清楚呢，
2: 一组就是两台，
0: 对啦，一组就是两台，没有错，
16: 一组是两台，我要订一组，我是台中，
0: 我知道啦，你怕我跟你凹起来啦，对不对？
16: 没有啦，
2: 我就今天破例送，
0: 执行长赶快说，哎，就是一台，哎，买3980，就是两台啦，买一送一啦，哦，好啦，好啦 ，OK 啦，好，
16: 知道地址嘛？
0: 知道啦，
16: 好。
0: 158号了，
16: 好，
0: 好，
10: 拜拜，
0: 拜拜，拜拜，空八空空空，我数三日，让有人来欢迎啊。嗯，刚才预定也拢无讲电话号码，
10: 哎、啊、对呢，拢袂记得讲吼。
0: 0800-54321，所以人家小姐讲来讲，哎、欸，人家在反应呢，你都不讲电话，
10: 拢无咧讲，
0: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来，所以咱的好朋友电话你都更加利用啊。阿德爱的这台3980的迄台，你个公安的像头多人民都要讲买一台。咁是都是两台啊吼，哎、嗯，你村内人拢讲要一台，我讲系一台尔。
10: 无啦，你这本以后就是一台，一台唔是3980，一台4980，哎，讲个清楚。咱这外口咧买一台是5900，因为伊是 AI 智慧，伊是加强版的。
0: 这
10: 个 AI 智慧轨道是加强的。
0: 麦克我讲，咱这个就是3980，买一送一，3980哦。那、后边都不是啊，因为这个是头一遍的，所以要表现这里讲，伊安尼哦，后摆来有人会，
10: 有人会，加你再
0: 人会，
10: 哎，所以圈粉要圈粉，
0: 啊对对对，哎，人咧结婚不是爱演演婚吗？
10: 哎呀，
0: 含追根都去压，
10: 哎啦，啊，我今买人拢讲啊圈粉啦，
0: 哎、
10: 大家铁粉大家扣起来，
0: 啊，所以今买来就讲啊，爱有人缘，
10: 嗯，有啦。
0: 我一讲这样，我拢个听见呢。所以头多在讲，伊头多，咱一直要个聊，伊嘛无法多你咁在，因为都拢已经讲啊。
10: 聊家呢边，存滚你也要多空听。
15: 老岁老弟啊，
10: 老岁老弟存滚你也要人家提起空听哦。
0: 啊，所以哦，咱即个提一台。哦，啊，上一代，
10: 上一代啦，哦，所以，哎呀，最后机会。
0: 伊讲哦，同顺头遐讲。干不安呢哈？你妈咧加一个工钱给我咧，
10: 啊！你含迄个
0: 温神，
10: 含温金都爱在在掉，哎，唔知哎，唔知有用。哦，你不怕叫我啦？哦，我个歌手咧。
0: 来，0800-54321，
3: 唔
0: 好去讲啊！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吼，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

0: 按摩的啊，
1: 哎嘿嘿，
0: 那边两代啦。
1: 我跟你讲，你正经需要哦，你那里吼，伫咧做餐厅咧无闲哦，中来中去哦，哎，休困的时候，这台汤我捏出来哦，都汤我坐咧倒咧，拢用捏螺丝丝的。好，来来来，紧个听者，紧个听者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电话较济，电话较济吼，咱的好朋友不要紧哦。
0: 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头拄啊吼，我那是无闲，汤我含执行长讲话。执行长，我来边啊，甲他讲，头家讲你唔好安尼卖啦。
0: 无，但你唔通阁当阮接到啊？
1: 唔
0: 好，哎，这五十组啊，起码都得把你抢，啊，你阁一直接落，吼。我讲规个工期咋哦，伫个边啊，无咧做，我只好管我阁咧做事呢。我一直接落啦。
1: 你敢知执行长早对我坐即位来了？哎，真笑安尼咧。
0: 不是，今日变助理，拢恁害的。我走诶，走个边啊吼，去淡仔拜头吼。你即马迄大家骂迄吼，五百地有无吼？阮那是不离个，五千九啊八。
1: 嗯，
0: 他因咧真正有八百个，
1: 哎，
0: 真正好用的物件八百个，所以你也收到货时，你当阮看一下。嘿，阿未用，你就感觉讲，哦，这第一质感就是无同款，水，哦，水，啊，过来伊要唔免插电，伊充电，充电能当充百，会当续航力哦，
1: 达
0: 120分钟，两点钟，一般你也较老的拢一点钟，啊，你无够一点钟啊，有个时阵吼，你唔免充电，哎，唔免插电的时候，你感觉较无力头。
1: 哎，
0: 那车你都感觉那表面功夫无？你无阿多安尼骨胖呀，大力安尼射了拨开拨筋，
1: 嗯，
0: 啊，大力穴道无？
1: 哎，
0: 穴道规个安尼啦，它杀得起，它拨出来，
1: 嗯，
0: 啊，一个正转反转，
1: 嗯，
0: 那正转就是吼，对那骨胖跟穴道的气锐深层的有无？
1: 嗯，
0: 它端开，啊，反转就是大力筋。挖开，所以伊的气血都会通出来。
1: 嗯，
0: 所以你十五分钟你会感觉讲，感觉脆钝，那真正啊。
1: 嗯，
0: 迄胃的，我那节大姐。
1: 胃都损完透。
0: 迄脆钝很变较欢黄，欢红啊，较红。
1: 迄
0: 代表讲，迄血都上缩的，有卡你的头壳家，你一世人唔免惊中风。
1: 哎
0: 呀，我是无得别人安尼讲哦，因为伊咱这吼都是袂当敲价。我那伫咧卖场诶，伫咧日本啊，我参日本人咧做迄落吼，做迄落那个简报诶时阵啊，日本人因真正骨科医生啊，啊无到迄落两骨科诶，啊无到神经内科外科，因真正有来听，因来听来特地来试用，因拢怕婆啊，夹夹，怕婆啊讲啊，伊这因咧医术拢一定爱听，迄位也是开刀房诶医生诶，迄有时开甲半暝啊。迄开刀房医生第一代表做名哦，是阮大客户哦。因咧医生护士全部拢订这，因为人拢是肉体嘛，肉体就是爱修好爱修理啊。你倒在家里阿弟阿玲的时阵，都是在休困。
1: 医生嘛是人啊，
0: 伊嘛是人啊，嘛是咧闺蜜拢咧开刀咧热天咧，
1: 嘿
0: 啊为了丢筋咧啦，老大暗时困了丢筋咧啦，退退啦，啊行路较无力，无都行，无都。起来的时阵，你打有只骨裂的呀？刚才聊有只骨，伊反射神经嘛，吼，你也感觉讲脚较轻松，哎，你也做只骨神经会较袂啊疼，
2: 哎，买较灵哦，
0: 哎，肩胛头嘛是灵，啊，为的是我脚床头遐有只骨神经，我特别本身有啦，伊这安尼吼。一裂裂吼，
1: 迄
0: 卡针头呀，卡针配呀，
1: 会较松啊，
0: 会较松，
1: 迄
0: 麻较袂啊钉，啊你都较袂啊酸，我迄真正做有效诶，啊但是毋是食药，毋是开刀，毋是注射。
1: 你若一般来像安尼去用裂钉有无？
0: 伊
1: 甲你推个所在，推甲你都腰受疼，
0: 我都爱看有迄个技术无？啊，阮这是用人个镜头啊，
1: 迄
0: 老师个镜头啊，伊有特别来设计，伊个镜头三 D 立体迄个滚轮的设计，就是那镜头啊高低直。头毛大小，
1: 你
0: 大小高低都在那咱染，老塞也一路筋头啊，帮你杀龟，帮你推穴道，帮你拨筋，啊，带你推，带你都揉捏，
1: 乱
0: 嘿，那个叫乱，带你乱亏，带你杀个亏，你也干嘛讲？ 未听呢，哎、嗯，原来好的抓呢，都、就是安呢，不是一定爱在听，不是爱愈抓愈听，转来才发现，抓呢是安呢，你抓了有条件，你当时你会感觉讲酸爽，哦，什么叫做酸爽呀？甜蜜一点有无？你过当当会感觉讲哦，那个运动了迄种的有无？那个迄个酸软的感觉，哦，啊记会记哦，你啊抓了十五分钟，伊会自动断电，因为这是咱安全的迄个国家的检测，哦，伊会自动断电，你啊啉一杯。不要得，你的放流出来较黄、较臭，恭喜你，你内底毒素、加乳酸把你排掉，你的人会轻松，啊，蛮好困，啊，你一世人都会健康，惊到麻风，
1: 你这代哦，正设计个就好
0: 势，好势，
1: 你看看伊个个有迄拉链个包装起来吼，迄唔是要你剥开洗哦，伊个拉链用起来吼，伊是讲以防万一。内面的机器有啥物故障
0: 的事？对对对，我
1: 今年处理，
0: 今年的报告，嘿嘿嘿啊内底晶片我拢会甲你报告掉的哈、所以伊内底晶片，即马即个晶片足贵足贵的哦。好，咱护国神山用的是同款的哦。即个晶片目前来讲，各个国家，所有国家拢想要抢的，但是。我们干呐，因为这间公司一定要六十年的历史啊。这间公司不惜成本，不惜成本哦，慢慢收落去。伊俾我咱台湾人，甚至咱大家妈祖，迄所有信徒啊，顶头黑有无？会当用到全世界咱台上好的按摩椅垫，来自于哪里？台湾。这就是咱的高
1: 端。所以讲，我感觉讲伊这种的设计啦，伊这个价钱正讲诶无下，但是咱今日拢甲下落去。
0: 你有良心无？
2: 你都不信邪。
0: 我想，哎，杨迪姐终于我的良心有个等来啊。
1: 人家好样，人家虽然怪哦，一头都讲哦，卖安尼，阮头家讲哦，你安尼买袂使，无要紧，安咱今日介绍了，都介绍落去啊。你看大家人买甲足欢喜的，你看买甲咱朋友，佫甲你倒套嘞，你
0: 头细了啊。

0: 年保固，唔免插电，嗯，哦，随时的行动按摩师，嗯，哎，刚刚即个机会，
1: 是，好，电话金卡，空吧，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哎呦，
3: 哎呦，按摩你的老天能带哈，
1: 哎，你这收信跟他无啥介好呢。
3: 哎
1: 呦，无啥，其实但是我听有啦，你要爱按摩椅啦，我知啦，哎呀，安尼我听有啦，好，你这收信歹哦，唔好去讲，唔好去讲，歹听，歹听，好啦，知有听到就好啊，哦 ，OK， 拜拜，好，拜拜，哎，你好 ，Hello， 哎，
4: 你按摩椅，
1: 哎。
4: 你
1: 在
4: 就
1: 可以
4: 用，水电放
1: 在
4: 水电可以用。
1: 但遐使讲，我跟你讲，车顶你甲扛会着哦吼，啊，佮伊个骨头你缩起來，哦，偌舒适的。那开车还是坐咧，佮那按摩，偌舒适的哦。啊，你客厅，啊客厅碰一扛咧，哦，偌好势，像我老母吼，伊就坐我甲扛咧后边安尼。安尼掠哦，掠个嘴啊开一开安尼，
4: 对啊，一掠过困去了，
1: 哎，爽快。好，来来来，哦，这电话真侪，紧到听吼。嗨，你好 ，Hello， 嘿，你嘛要爱？
5: 嘿，爱一台好在。
1: 哎，你安尼听无清楚，五千九百。
0: 一台五千九啊，白送三千九啊，白，吼，这我做老讲诶，送三千九啊，白，本价一台，对吧？阮外销日本的，伊当阮日本的会扣掉，并买一台送一台，一台并无到两千块。
1: 你无认真听吼，你甲问吼，我都要甲你怪起来啊。
0: 起价一般一要办二块啊，伊并买一台送一台三千九啊，白，你看这偌含，拢有完手的报告，一年的报告，保证好用，保证抓会送。吼，两百双你提来好哇，哎，真嘞。
5: 今麦就是来，就是三千，
0: 高阿伯两袋，
1: 四千块找二十啦，
2: 提两袋啦。
1: 好，你
5: 爱插电，啊，插电冇，爱插电，
0: 唔免插电，爱充电。
1: 你厝有手机啊？嘿，充电手机啊，甲插就好啊。
0: 啊，我会付一条线，啊，你来当充手机啊，你就会当充电，啊，充一盖当用。120分钟就是两点钟，啊，15分钟会当会断电，啊，有国家安全的电检，你都唔免烦恼。
1: 系，
5: 你坐的时候是固定伊啊，时间到伊个就
0: 切掉。哎，伊个就切掉，所以你困起两紧。哎，你要倒的嘛是会使是。
1: 啊，点伊伊就搁个吃，安尼啦。
5: 啊，放伫冰箱啊，啥哩？
0: 嘛是会使是。
1: 碰椅啦，车顶啦，我足舒适啦，可以露营啦，
0: 拢会使。嘿，车顶
1: 炸出门。
0: 嘿，啊，无就跪脚。
1: 嗯，
0: 一个用的嘿，你跪脚，你会当起你的小腿啊，小腿是咱人的第二个心脏啊。
1: 嗯。
0: 啊你，你暗时丢筋无？吼，啊是讲行路较无力，吼，啊无就去脚头骨较无力的，你就会当徛咧大腿遮，吼，另外边一边徛咧脚腿遮，所以正边倒边，哦，你规身躯拢起得着，这保证好用，保证好用，以后买袂着啊，嘿。
5: 啊，就是三千
0: 块
5: 啦，来
0: 就
5: 是三千
1: 块。
0: 对，有
1: 价单，
0: 有价单。
1: 四千
0: 块，
1: 找二十
5: 块
1: 啦。
0: 有
5: 价单。
1: 好啦。
5: 因为我头先我准备，我听到
0: 啦。哦，你好奇，嘿，你好奇。
5: 听无听
2: 清？听到叫我。
1: 哎，真正好奇。嗯。
5: 现在今麦小块有清楚，我是警察办的
1: 好
5: 滴啦。
1: 对啦，好啦，好。
0: 那一单上一单，嘿，谢谢。
1: 哦，我那边啦，吼。好啦，安尼再见啦，嘿，你这电话嘛无啥清楚。你傻傻掉，吼，好，再见再见，安尼有得啊，你这有主机啊，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
1: 好来，这安尼哦，伊我呢，
0: 嗯，
1: 无
2: 收讯慢，
0: 收讯慢，啊，但是刚才有听到，哦，这边声听专线，哎，声听，去专线，
2: 我听到的，我好，
0: 买一台送一台，3980买一台送一台，多过一年，吼，啊，阿爸真个精品礼盒包装，哦，要送人要搭的用拢会，
1: 空八空空空，
2: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
6: 好，哎，今嘛愈来愈进步呢，按摩椅呢，
1: 你唔知哦，我咧讲哦，我拢会一直看讲哦，我家己感觉下只真需要，我就知咱朋友安真需要。对，你紧来甲看转来安尼。
6: 真
1: 呀
6: 真
1: 啊，你按。真正，我讲哦，嘿，那像安尼孙啊，你找无通通，我抓要叫阿孙来抓者，阿孙来抓买生了，啊，要叫恁阿拉达抓哦，啊，这恁阿拉达都欢喜了吼。
6: 个蛋人哦，
1: 啊，无得一个开支，啊，无得一个开支，哎呀，我这个看起，熟悉吼，啊，看起，
6: 免讲拜托，
1: 免吼。

0: 呀，个真爽快啊，那里哦，哎，起码几个亿哦，好啦好啦吼 ，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
1: 好，
0: 来，嗨，你好。
1: 哎，你好！
0: 啊，来，你个看咧听未起啦！哎呦，听未起啦！
1: 哎呦，你卡车上班啦！
0: 哎呦，无多啦，电话真侪，你看人马路有咧倒车，好啊！阿丹，你唔好阁讲啊咧，迄个够够电话咩？阿弟，
1: 够够够啦！阿我拄只订两组啦，我即要加一组啦，
0: 阿要阁加一组啦吼！阿祖祖啊，阿祖祖啊，要三组啦！好，再见啦，再
1: 见，阿恁好，你去讲啊啦！
0: 再见，再见，谢谢啦！嗨，你好 ，Hello。
1: 哎、
0: 哦，阿吉呀、啊，阿吉呀、啊，安怎？
1: 你家己买啊？
0: 啊，嘿阿妈头啦，
1: 阿妈，阿妈
0: 呀，嘿呀，吼，妈，你个看嘛，迄个位拨落去，拨落去，你还个卡，无你家己也无机会哦。好，阿、啊、你用那一组啦，吼。
1: 哎，
0: 好好，阿那快
1: 点，我来。
0: 哎，骨头干啊啦。
2: 嗯，等你敲，等你敲，你免烦恼。哎，等你敲掉。
0: 拢来敲有诶，
2: 你时间起来拢等你敲。
0: 哦，对对对，
2: 不耽误。
0: 啊，那再见啦，嘿。好，拜拜拜拜拜拜。哦，这是收债啊。
2: 我这都不，哎，我这不可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我买电两台按摩椅啦。
0: 你买买两台吼。哦，好啦好啦，输人莫输阵啦吼。好，安尼就好啦，安尼就好啦吼。OK 哦，拜拜拜拜。嗨，你好。喂哦，有听到哦，卡手卡卡卡咩咧安尼啦？什么我哥啊？
1: 听无听
0: 无？你听无啦？你稍等，你稍等稍等，来你解讲。嗨，你好。
1: 嘿。
0: 嘿。阿红啊，喏，阿红刷啦啦。
1: 嘿嘿嘿。
0: 嘿。哎，靠呀！我电脑你看，电脑伤济哦，电脑扛起个糟践呀。啊！这样我电话都煞无看伊啊呢。
2: 人经过报一家电
0: 话，真的对无？哦，真的会使。
1: 哦，3617。
0: 哦哦，未使讲红听着，无等下出来来咱兜就嗨啊。哦，好，安尼安尼好，
2: 你擦干，你
0: 擦干，哇，电话伤济吼。
2: 对对。
0: 好，安尼好哦，再见哦，好，拜拜拜拜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3: 你好。
0: 嘿。
3: 我这边在那个按摩椅。
0: 哟，买嘞吼，啊啦，买嘞有赞哦，你个看好，和恁台湾的真舒适哦，啊。是
3: 啊，
0: 爱呀
3: 哩，啊，我嘛爱呀哩啊。
0: 嘿。嗯。
3: 拉到去，哦，跟你开门做啊，不就个哩啦。
0: 哎呀，恁你都你嘛爱呀，恁某嘛爱呀，安尼多好呢哦。
3: 是啊。
0: 啊，就恁两个，啊，就恁两个互相抓就好啊哩，你甲恁某抓，恁某甲你抓，安都好啊哩。
3: 是啊。
0: 安尼。阿你都免买啊！
4: 你
0: 一人，你阿一个，阿你都好，都免买啊！你免开啊你。
3: 阿你好，多好个。
0: 哦，你意思讲要爱买，爱买两台，一人一台就对啦。我甲你当作讲你唔免买，阿你都。哦，哎呦，哦，好啦，我就是，好啦好啦，哇，这样呢，当误会啦，意思讲唔免买，看你老兄未？嗨，你好。
1: 我按摩椅是讲
0: 按摩椅哦，哦，你要购买诶，真超美是吗？哎呦，
2: 时间来啦，时间来啦，
0: 时间一日到嘞吼，就安尼，
2: 阿妈辛苦好做侪啦，
0: 啊来来来来，好好好，啊这安尼有足迹啊，安尼好啊，好再见喽，再见，哦这咧我你听，这咧我你听，这咱听未见，好来来来，谢谢谢谢哦，
2: 谢谢，
0: 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哎啊这安尼哦，哇。这样你也看麦，电话才接到啊！
2: 啊，拢是
0: 你来，
2: 哎，对，
0: 哎，
4: 你按摩椅搞两两只。
5: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清新的关怀 ，FM 88.7，花岗广播电台。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6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培养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电话有两池、花园、五颜楼、图书馆、古传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户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虾米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宫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天灵，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群拔萃，名列翰林古。
7: 在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栏，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到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晚上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欢迎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一部提供给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万谈，是知识性、新闻性、娱乐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全部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冰波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有限公司、大商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总共十号，冰酒甲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对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讲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头痛拢一直互讲。对内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期待时间，加好甲助理讲小姐，滚动地点的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日订阅房挂三品爱情兵秋春红，酒条的酒，酒公的酒，无酒春红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则找到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加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节目进行这两点钟，咩唔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嘅新闻、讲嘅故事有啥物款嘅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单讲就好，啊，不过只系响声。我来报新闻。早起时啊，日头真大，这位阿嬷有下这个腰带、束带，拿一个雨伞，为巷仔内底行出来，行来到巷仔口，这个时阵，一个查甫人骑机车。为后边边靠近阿妈，而且为阿妈的头前装甲炸掉咧。后一秒，歹人伸手为阿妈拍掉咧迄卡包包，装甲扭咧，想要甲抢走，飞车抢劫。歹徒真大力来抓这支包包，阿妈叫扭一个转倒伫咧涂骹。好佳哉，这卡包包。阿嬤是排出的，排到一时抢袂走，阿嬤嘛唔放手，阿嬤大声讲：“我即摆无钱啦！”倒伫涂骹阿嬤，一直为排到掠掉咧。排到抢走包包，想要骑机车离开的时阵，阿嬤赶紧爬起来，手赶快为人的衫腰揪掉咧哦！伊作大力，作甲倒拖过来。派人连人带机车抓倒地涂骹，阿妈继续规三家扭掉咧，不爱好走。大声讲吼，吼、哦！你阿咧实在是足可恶咧，少年人阿咧抢老大人。这时阿妈赶紧走过去，将拄地枪踹转去，留伫咧涂骹的包包捡起来，然后摕着已经踹转去的皮带，真大下哦，抓甲甩过去，吼、哦，甩一个。派人在咧听噶，这种皮带真高，吼、哦，遐尼大力摔落一定足疼。阿妈在咧一直甲摔，一直甲摔。只是派刀已经尽输，我都快扛起来，赶紧的爬起卡笼，吹油门逃走。这是屏东县潮州乡发生的飞车抢劫，78岁阿妈惊伫咧细条巷仔。这样男主跳到派靠近抢走阿爸，派在身躯顶派出的，派在胸前的包包，两个人就开始在遐扭来扭去。原本已经向拖一个倒伫涂骹的阿爸，最后竟然反败为胜。
那将包包抢回来，佮用这个包包去互串登去的皮带，从一个摔，一直个摔，摔到歹徒疼一个倒走。可能是唔捌拄过，身体佮佮遮尼勇，佮遮尼有气力，遮尼歹阿妈。44岁姓洪的歹徒，一卡包包抢不过手，颠倒去互78岁阿妈拍甲叫唔敢，实在是真狼狈。阿妈就讲，迄个一开始，行过来讲要问路，我惊雨伞伫咧行路，我当作是我的朋友要喊我讲话，结果唔是，是一个抢劫的歹徒要抢我的包包，我去互拖一个鬼人抓咧倒伫涂骹，我正出力甲扭咧唔放手。阿妈是国小老师，退休已经20冬。即马正常卫生，正正在榴莲蜜，是在地浪费三小班的班长。有哩正常，有哩拍石头，身体顾甲正用。阿妈大声甲驾驶讲：“你将我的包包用派去，你爱背我。”派徒讲：“好啦好啦，我背你啦。”阿妈肩胛头甲手脚拢有受伤。彼当阵包包内底只有藏人客资料。好家在无去用抢走，少年人怕死阿爸，身体够强，脚手有力，脚头勇健。

嘉义县一个姓何查甫人，七月八号早起，暗住伫咧隔壁的吉贝大兄，唔知啥物原因，就开始冤家大细声。冤到最后，姓何男子行入去厝内拾菜刀，拄行出来，就跪吉贝大兄做个抬两刀。好佳哉，伤者送病院，无生命危险。到底有啥物款的冤仇？和亲情，迄人这么亲的亲情，有这么大怨恨，爱家对我来害人。警察调查，西河男子和这位大兄两个人大小隔壁，自少年的时阵感情都不好。同天早起，两个人徛在咧门口发生冲突，西河男子竟然歪头入去夹菜刀，为这位大兄的头壳开两刀。厝边看到，赶紧的报警察。警察叫救护车将伤者送病院，并紧急西河男子引导来抓人，用杀人未遂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嘉义地检法院讲，西河男子有刑警犯罪，加上动手进前故意行凶，监视器关掉，犯案了后，阁将菜刀顶边的血洗清去。杀人罪上届轻，本刑五等以上，那是不受压，西河男子可能有消费禁锢的可能。嘉义地检法院认为讲有受压必要，并无禁止接近通信。未太人进前竟然故意将监视器关掉，太人了后不走去洗刀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现在产品无详细不了解，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089。买指定药房挂产品，爱人兵周俊宏，无周俊宏，都唔是家伙。介绍效果，大家头家讲，讲我俾系赵俊宏嘅哦，唔是赵俊宏嘅，我也不爱，安尼则袂怪唔对。继续安排一本歌，爱小读。

彰化县保险一个姓氏十波人，去年伊未婚的时阵，无驾照，佮饮酒开车，弄到姓李男子所开的车中，造成车内姓李男子感情悲剧的爸爸来死亡。这是姓氏十波人第六遍饮酒开车去用抓到。事件发生的时阵，姓氏男子竟然讲车唔是我开的。双方伫咧法庭调解的时阵，佫怪对方：如果动车时，恁若是坐救护车，就袂来发生车祸。等于是第二遍，佫来伤害被害人家属。法官书指出，姓氏查甫人去年二月六号暗时啊，伫咧厝内饮高粱酒，隔天半夜一点开车出去买烟，车开到保险新兴路和好金路的路口，弄到姓李男子所开的轿车。姓李查甫人车内载着感情悲剧的阿母，这场的车祸造成妈妈肝脏破气，大中大出血。警察在处理车祸时阵，姓李查甫人做酒测0.53，彰化地法院讲，姓李查甫人开车爱上干道车，优先通行，所直接开出去。姓李查甫人这已经是第六遍的饮酒开车，早在2014年就已经去用吊销普通驾照，但要是无驾照来开车上路。姓李查甫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并保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爱负担交通事故次要原因的责任。此在同时是感情危机患者，感情和车祸都是死亡原因。姓氏查甫人犯后讲，车不是违规的，也无关心被害人的状况，至今无和被害人达成和解，并讲出如果动车时恁是坐救护车，就别来发生车祸，和被害人家属受到第二遍的伤害。最后法官用未当安全驾驶动的交通工具致人遗失罪，判姓李查甫人有期徒刑8年。

性公告，空气污染造卡炒菜油烟食薰的薰烟感冒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大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止嗽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咱拢爱穿一罐大通清咳散，那有娇娇怪怪好餐就特别干掉，尤其是熊熊大喉大口口真艰苦，赶紧的卡大通清咳散来吃，拢会较紧好。过年扫、食薰薰扫、老人扫、囡仔扫，感冒扫袂停，扫痰、扫无痰、打扫、冷扫、热扫、屁股穿扫、大通、清咳散、裂扫全部科。为做做都在困，闹打打咳咳，抓强强跟咱十地方的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赞。是什么？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打喉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伫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气无白顺，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顺，大通清咳散，赶紧买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先调冷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白掉的扫不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气泡那喉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白，过那喉过气泡，更加深的痰能够清出来，全部给咳出去，周俊宏大通清咳散，和你吃掉的耳朵。爱心乖大哥大姐都跟家伙讲，大通清咳散是真赞。脑波爽快，讲过讲伤多，烧声有效。常常嘴干，啉寡济茶，枵是嘴干。大通清咳散，卡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降火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匙，烧得较甜的，加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也少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块，也少专门科，过那熬，过几波，周俊宏的少一碗，大通清咳散。咱高雄三民区指定药房是专多业药局，第二地多金鼎药局，一号一家信吉药局，小港洪平多新冠品药局，小港多良心堂药局，前镇草吉一多草吉药局，前镇街良德药局，水中多成功药局，新兴区六合之多关东药局。北极定药房蔡锦兵、周俊宏以上广告，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天然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跑通。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单队排列的人。

彰化县警察局7月9日组织一件假投资的诈骗。75岁阿爸来到银行，讲要领100万块的现金。行官发现状况怪怪，快速通报，请关警赶到银行关怀阿妈。阿妈甲警察讲，讲因领这钱是要等于修理厝，但阿爸手机内底煞有真侪张含虚拟货币交易有关的截图，阿妈真正拄到诈骗集团。彰化分局中正派出所接到银行通报，马上请线上巡逻官警去到银行关心。75岁阿爸甲警察讲，讲厝内要做工程修理房屋，需要资金，才会来银行领钱兼贷款，要来支付相关费用。但关键发现阿妈对着资金的用途、相关修理厝的细节拢讲不清楚。得到阿妈的同意，查看到手机啊，虽然无发现内面有这种投资的群组以及相关科技的通信记录，也是假投资网站，但看到真侪张和虚拟货币交易有关的截图。关键询问投资平台以及这种平台赚钱方式和交易的流程，阿妈说完全讲不清楚。警察就来讲，阿妈你拄到诈骗集团啦，并向阿爸说明相关的诈骗案例，叫耐心慢慢来解说。只是阿妈才清醒讲，哈，我真正去拄到诈骗集团哦，哦，好加载，好加载。有恁行官甲警察大家斗三工，啊无吼，我钱若领出来，交予对方都无去啊呢。

国民健康署统计，有超过三分之一已经停经的妇女，拢冇出现经年期障碍。一边唱歌，面红一条，甚至骨质疏松、体重增加、难变大颗等等。当独教母谭敦慈讲，伊家己伫咧40岁之前就开始做预防，预防经年期的影响。非常注重蛋白质的补充，加拍石头等等。讲真幸运，经年期一到，并无出现任何不爽快，也无变大颗，也无骨质疏松的问题。加拍石头做这种爱动的运动，就是欠骨本的秘诀。谭敦慈讲，伊看过真济经年期的病症，日子过甲真痛苦。加上家己真惊讲，日后会出现骨质疏松。早伫咧40岁之前，就开始准备欠骨本，养成运动的习惯，并建议大家一定爱拍日头，和身体制造更加侪维生素 D， 并定期做骨质密度的检查，随时掌握到家己的身体状况。高骨头的运动包括逐天跳绳。咱无锁啊，嘛赶快当跳哦！只要顶边下边轻轻啊跳叮当，连续跳一段时间，跳跳跳，对当刺激骨头，训练心肺功能。跳的时阵爱记得哦，脚背、脚头骨、甲大腿头和脚掌这个关节，拢该对我弯翘，千万唔通脚寸甲直直地去跳。站直直去跳会伤骨头伤关节，不用跳到很累的，每一遍轻轻跳20-30下就好。除了跳绳，卫生福利部建议防止骨质疏松爱动的运动包括走路、慢跑、浮力挺身、压这个压顶顶顶。另外谭敦慈并不刻意来补充什么样的保健品，只有做好平常时健康的食食，影响平均，可以平安面对着经年期。第一个真重要影响素就是蛋白质，充足的蛋白质是维持肌肉、骨头密度的重点。只有骨头用，身体活动力充足，咱才会当走出家门更加健康。营养师李婉平就讲，补充蛋白质，咱会当吃鸡肉、鸡卵，嘴齿较不好的人会当吃这个干巴比叉卵、炊卵、蛋花汤等等鸡蛋的料理。另外，买只五谷杂粮来补充有够的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对着精神稳定非常重要。B 群包括 B1、B2、B6、B12。烟碱酸、泛酸、叶酸等等，五谷杂粮参像糙米、黑米、五谷米、番薯、金瓜、全麦，还是杂粮的胖等等丰富。谭敦慈就讲，你本来就不爱食甜，无得啉有酒精的饮料，多多加以啉咖啡，但也将咖啡分量限制在一缸一杯，未超过。通常拢是早起啉一杯，啉完就无搁再啉。营养师郭雅琪讲，咖啡内底有咖啡因，这种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会增加血内边钙质排掉的机会。另外，单磷酸甲草酸按钙质来结合，会让身体活动吸收。咖啡因食伤过侪，唔那增加钙质流失，卖降低钙质的吸收，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另外，体重控制也是经年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真侪朋友过去血压拢正常，想未到经年期一到，大家拢高血压，所以也非常注重平常时爱保健，保持体重嘛成功维持伫咧50公斤左右，已经数十年，顺利达成经年期健康的目标。高血压、经年期的不爽快和医保关系，马介病医建议讲，
今年期妇女除了透过运动，也就要重视膳食纤维，改吃较侪食食，并加吃一寡青菜、水果适当来吃，增加抗氧化物，加上控制体重，才会当健康维持体重正常。千万唔通为了要减轻体重来快速减少，常常三不够济，要求升清管，身体免疲劳降低，连骨质疏松也有可能来发作，慢慢来减，才会当维持健康的生活。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0-0800-0800-9。继续来听歌，歌不还，要靠好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从见证到赞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看这里。拜托大家，吃好，报销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方一平、高向鹏、福气达。

0: 进广告。
1: 你有甲咧做见证，啊，唔对，迄日一个叫我大姐甲伊爹安良员，我那时啊甲讲，我变就正常咧广告，佫较厉害。我报几十个只，啊，昨昏佫一个要甲我。你是讲看我遐有做工过啊，古时啊做工过，古波
0: 脚头较好啦吼。
1: 伊讲你是食啥啦？我阿都食酒樽红诶。
0: 花椒板娘丸。
1: 板娘丸啦，伊甲我问讲一罐几粒啦？我讲我唔知咧。
0: 伊讲
1: 阿无你一罐食几个月？讲我嘛唔知道。我就建议开。伊在广告，我头一下就拢食伊个药啊，甲降脂。我即满八十几岁啊，
0: 下头也食好吼。
1: 嗯，食甲不好安尼，啊，我内面啊人拢嘛食伊个药啊。啊，人啊在安怎，我都甲报。啊，你敢问我嘛？唔知讲，啊，你唔知你遐济钱，你也在背，啊，在晒得啊，啊，就讲，你刚刚讲伊在行路，遐面的啊遐好做工课啊，安尼古古波个。七十几岁啊，哎，哎，脚头也好，
0: 国家身体也好，脚头有力，会当四界行，要苦要坐拢无问题。
1: 对啊，啊，做会堪比食苦，我食骨那块啊。
0: 千万唔通食吼。
1: 你就当真按来煮食来。
0: 哎，说你啦，唔通安尼啦吼。
1: 爬去厝顶啊，食过拢无安怎？啊，迄只个伊个卡嘛足悬啊，原来个蹲得坐落安尼足悬啊，食过啊好，卡真爬几日工拢未。拢袂
0: 得意啊！阿妈拢无安怎，骨头拢无安怎啦吼！阿唔过较细腻个啦，
1: 对啦。
0: 等起食就准红花椒板娘丸，讲骨头骨了正用，脚头骨加做有力，别苦别徛拢无问题。就准红花椒板娘丸专门家己固药剂个，那咱家己药剂无好，赶紧买花椒。班中管来吃鞍马线的班中空的中花桥班中管放桥北头好真多袂讲配味食歹片臭桥咸真多拢一罐就知放桥要求铺一顶桥就是钙质的流失放骨精脆花桥班中管要紧吃阿无骨头伫咧退化食紧检查骨胶蛋白、尿蛋白，这是慢性的腰椎炎，爱加吃几罐啊，才会好。正常的慢性诶，当较麻烦。高跷一面起来，放骨了变跷。

挂水水气对败下掉，老大人挂水白酒，跟着花椒、斑、中、丸。检查来跟你讲，标志较细粒气，我来跟着花椒、斑、中、丸。标志较细粒气，那无甲冻个条，一条路洗身。过行镜头严重来洗身，有两杯尿蛋白慢性的尿失禁。糖尿病到尾啊，洗身的加多，尿毒的指数较悬，尿渍较细粒去，尿酸高，真久拢减袂落，甲挂水水肿，这拢洗身的好酸碱，跟着花椒、斑、中、丸。咱台湾洗身甲咱的话，尿渍的比率全世界上悬的。周俊宏这款花椒斑中丸真哩好药啊！你南渣汤食，洗身啊，这里反弹后悔拢无作用。花椒斑中丸特别加强固筋骨、补骨脆药啊！筋骨病真侪，肩胛头会酸，五十斤痛；腰脊骨、脚床头会酸，腰酸背痛，手会酸、脚会酸，脚头有退化，叮当之类，哔哔啵啵，骨质疏松症。我卡头骨筋络板硬，要屈屈袂对，要跌跌袂起来，拍腰关、拍船底、爬楼梯、倒楼梯，拢是艰苦的。老大人吃这带着退化，咱人一个年岁过，骨头的流血愈来愈紧，卡头骨退化，大腿头滑骨轮，风骨翘骨骨质疏松，一定爱量早来补骨髓、贴骨本，那补得来，顺便换骨的开刀。真侪话骨轮了后，嘛是过艰苦。花桥板中环，各有志，各奉公，各筋骨，地生痛，改善体质，听元气，筋络骨头都会给你顾较正好势，会补骨脆。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食，一顿十五粒，饭前饭后都会杀的，保证顺中药，做你顿日个食。斑马线的斑，中风的中，花桥。斑中丸，一罐2000，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那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089。继续安排，赵秀清。海风海影海茫茫。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原来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089。生活电台工商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听到花看的声音哦。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咱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中是暗时9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你感谢今集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全部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宾博、地方馆、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等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阿吉拉，同心行同道。

频道订阅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总共十号，并九个记起来，上好加笔写起来。原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订阅赶紧拍。听真久啊，不甲你接，就是我接，有滴听电话，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跑通拢一直好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次订阅版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约版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哥哥。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架，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唔帮。这个进行这两点钟，念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什么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当讲就好，也无发出响声。我来讲故事，差不多五百年前，有一个所在叫做上河川，这带一个大好家人，伊姓周，五十外岁人，厝内是真好过，逐工四界收餐租、收厝租过日。这一天透早，周官贵拄落本城，雄雄吹来一阵的冷风。周官贵阿未穿衫，冷风的寒气，和周官贵开始一直扫。扫家老白油，扫家强被拖灯头，扫不停。早顿好不简单吃饱，就管过出门散步，好哪行路哪扫，伊就哪扫哪想讲，我赶紧的来去看一下大夫嘞，才会当治好我的扫。他们讲吼，我找一个看诊的费用较省嘞，上好是当唔变开支。就在这个时阵，一个身风道骨、道行高深、头髯白苍苍的道长，为个边头前行过去。周万贵看一个目睭拢金起来，这个道长又熟悉，是中国五十里远一粒帅半山腰、山内太和宫的天神道长。周万贵常常去啊。拜拜添油香，所以他想要请这个道长顺续给祭拜一下，顺续帮忙应该不用开支吧，你看连这种钱都不行。周官贵赶紧的走向前，向道长走马请安，然后将自己叫圣道领风扫不好的镜头讲给道长听，请天神道长为指点第一。天神道长思考差不多十秒钟，就甲讲：病毒未向地灭，但我知影要安怎才会当治好你的扫疾。你只要诚心诚意做一件善事，做好事，你病就会好去。讲完，道长头发得做伊走去。道长心内就想讲，还有哪有迄种要治病，煞免开钱的道理咧？
菜，不爱家己去搬草来吃，要叫我给你做解，讲不爱家己收钱。这就王贵虽然家财万贯，但一做人诞生刻薄，是一个守财奴。将来人那是讲到这个周王贵，拢气家好，迄喙齿紧，牙齿紧，牙掉咧。天星道长对着这个周王贵做人，早就真了解。伊想要趁这个机会来个点化。虽然查讲安怎来治病，但周王贵对着做善事非常困难，因为伊想讲做善事，我都爱开钱呀。作为一个守财奴，我当生一个钱拍二十四个角，有进无出。叫伊做善事开钱，是比挂伊个肉搁较艰苦。周官贵徛伫咧道路边，想讲爱安怎，才会当用上介少、上介省个钱来做一件善事。这个时阵，边啊出现一个声音：“老爷，老爷，好心嘞，给我一挂钱来干好。”周官贵详细一看，是一个衫破过个布，布了个再布的女子，牵两个细汉囡仔。一名女子将手伸来到周官贵面头前，周官贵灵机一动，怎提出一个铜钱，放伫女子的手中。伊心内想讲，我甲他开一个铜钱，就会当做一件善事，帮助着这个女子。安尼，我嘛是算做善事啊！我的病，我的扫尽都会好去。哎呀，开一个铜钱，安尼真正做会好的啦。一名女子是安尼千温万谢来离开，一关过尴尬。好亲像做一件大代志，有够欢喜的啊！当时就伫遐等，等家己的扫就安尼好去。但过了讲的时间过去，伊是愈扫愈严重。就关过，伊决定我来问天星道长。哎呦，天星道长，你讲的未准啊！人我都做好事做善事啊，我互人一个当钱，啊对方嘛真感谢我。我好事做啊，善事做啊，啊我的扫那也未好啦。想未到道长无伫咧，负责接待小师傅就甲讲：官贵啊，这个代志唔免找甲师傅啦。我就会当甲你讲啊，这毋是你无做善事，是因为好乞食一点点啊施舍，帮助困难的人，本来就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啊。这袂当算是做善事啦。周官贵家己思考，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啊。我头离开了后，行到半路，伊想起一个田农，做引导的地去种田，迄块地就伫咧溪岸边。真正无偌久，落大雨做大水，田叫大水淹去。一只米都无当修行，农民无修行，真烦恼，交不出产作。周官贵今来到因兜，直接甲讲：今年这块田做大水淹水，害你无修行，所以吼、产作唔免啦，今年的产作你唔免好瓜。农民是听甲吹哈哈，目睭闭甲真大泪，心内想讲奇怪。这个将钱看作性命的周官贵，什么时阵会这样好心，会替阮家的田农来设想呢？周官贵无加收产租，真欢喜，等来到厝，伊就开始叠算盘。一当的产租三两银，这三两银我无加收，这件善事应该是有够啊吧？开三两有够啦，那呢？我的扫尽应该好去吧，开一个当时扫不好，这边开三两应该好吧，到底会好不好，咱先来听歌，歌不管再继续来讲。南白邓丽君在水一方。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割目睭，目睭变黄金，要看会平。花桥冰宝地方馆，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喂，你好，我是嘉禾。
1: 嘉禾，因为我唔食割目睭的，加食割骨的嘿，啊，两行做伙食，你敢会使？
0: 会啊，会使啊，咱的产品来当做伙食。
1: 各位
0: 姐，你食了好不？
1: 未歹啊，真好啊。
0: 安怎未歹？
1: 目睭嘛有较，本来我以前有食两片子啊。
0: 目睭改善啥物？
1: 目睭我都会安尼食光啦。
0: 真正诶，
1: 老白油我老白油好啊啦。
0: 真正加光老白油。
1: 嘿啊，老白油我好有好啊。
0: 有好去啊啦吼。目睭会加光，将到老白油看较袂清楚，食酒准红。花桥冰宝地方馆，讲到改善啊，即马目睭加加金，加加平。老目睭加光加风，看物件花花。目睭模糊，目睭打湿疲劳，打卡转目睭晒歌。目睭起起，眼啊飞来飞去也袂着。就顺风，花桥冰宝地方馆，咱即款目睭药啊，九百粒贝。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好。听电台，安分安分啊！各种目睭病，金杯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宝地方丸。另外，嘉禾向大家推荐介绍酒准红的心脏药啊。天顶的云，晒单饼，云南天王保心丹。暗时啊，失眠歹困，挂袂精神，困袂起，一直到天光，困眠的品质正歹。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走路背夹背楼梯，疲惫喘，另外叮当一个嘴喘，心脏喘。云南天王保心丹一定爱叫三顿吃。心肝头八八杂杂，心脏乌白跳，皮肤菜，心律不整，云南天王。保心丹，一顿十点，照三顿食。大家记忆不好，无头神，心脏不力，失血，心血管，血压上过低，他开会讲，他开会疼。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保心丹，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就这，这个周光贵想讲，一开三六银来做一件善事，安尼也扫尽应该好去吧。想未到一个月时间过去啊，要是扫未好，而且好像就愈扫愈严重嘞，扫到规个人三比八，你就开始怀疑这个天神道长甲讲的。敢袂是得个骗嘞？为什么我做一件这么大件、价值三六斤的神书，我的手拢袂好啦？伊决定要阁去找道长问看卖。来到半山腰的太和宫，天神道长伫咧大厅内底打坐。就讲过是安尼，一路为外口边咱咧扫扫扫扫扫入去个内底。哪扫哪问讲，哎呦，道长啊，不是我怀疑你跟我讲的话啦。你看，一个当前做神书，恁道爹讲，迄无算做神书。啊，即马参地因大水无收成，我就去捡残烛。迄一年残烛都爱三六银呢。迄我做神书做到这大，为什么也是扫袂好呢？天神道长，只是目睭慢慢啊闭紧。一看到周光贵扫遮久啊，扫甲小山落巴，目睭无神，面黄皮皮，派头讲：“唉，光贵啊，你病情愈来愈严重，是因为你毋是真心真意来做善事。农民拄着天灾，你无甲收残烛，这是照顾农民，这是你做一个残主。”混搭的代志，根本无算一个做善事，你都要确确实实做一件善事，才有法度来救你的命，治好你的少症。 心性心意上界重要。周元贵想想地讲，哎呦，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呀、啊。就甲问讲，那呢到底我要做一件什么款的善事，才有法度治好我的寿呢？拜托的道长啊，你甲我指点一下。天成道长就甲讲，慧林庄要出去的那条大路，去年去有大水冲一个派去，还有一座桥，即马大家拢爱行到溪底条水过去，即马唔那只派行，万一搁落大雨做大水，林庄的人连出去都有问题。座桥铺路，这就是一件大善事。半年后，天成道长出瓜经过上河川，嗯哼，看到溪顶边已经出现一座长长长的石头桥。敢讲这个周官贵已经将石桥起好啊！这时有一个人走过来，为天成道长的手甲抓掉咧，讲哦，道长啊，真感谢你，我这条命是和你救得来。好、哦，无我扫遮久吼，早就扫到无命啦。讲话人正是这个周官贵，伊个面红个赤赤，目睭有神，身体福泰安康。原来半当前，周官贵听官道长个话，就开始请工人买材料，用一个月时间将这个桥起好。无紧无慢，半工个计工。哎呦，伊个扫砖好气也无搁扫啦，真正足神奇，不愧是道长啊！周官贵怎啊办到请道长？同时嘛邀请开药啊或者宋大夫。食饭敬酒的时阵，周官贵一再来感谢道长的救命之恩。故事讲到这，周官贵要一件代志，伊唔知。其实天成道长和这个宋大夫两个人是好朋友，以前周官贵靠自家己厝内有钱常常欺负人，不管是想尽办法要来贪别人的钱，连山中人也不放一说。宋大夫早就看不过了，刚刚好拄到周官贵这个少将走起来来找他看病。原本宋大夫都无愿意甲治扫，是周官贵苦苦哀求，而且答应甲赞美治病，但嘛是只有开一挂无对症普通的扫药啊，莫怪伫咧食袂好。天成道长含这个宋大夫是好朋友，再讲宋大夫治好周官贵扫症，却唔肯对症落药，天成道长。只好一直苦劝周官贵爱去做善事，来改变宋大夫对着周官贵看法。为一开始一个当钱的施舍，到免餐桌的三六斤，前前后后宋大夫拢看在眼内。一直到周官贵为着百姓方便，造桥铺路，造福百姓。看到周官贵真够的改变，宋大夫提出引导组团的避风，一贴就更好，扫就好去啊！但这代志，周官贵已唔知影。周官贵深深的相信，讲做善事真正会当救人的性命，会当来治病。一开始改变自己，不再欺负无钱的人，等到常常帮助。无饭通食，艰苦人，嘛帮助无法度读册囡仔，四界救济乡亲，后来成为着这附近正出名的大善人。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代志，多做善事，福报自然来。也搁有哦，扫扫到千万唔通拖哦。平安社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蛋白张小碧上官精锐。

一个人变老了后，甘一定注定孤单无助。五十岁过后，会当先做一挂什么代志，予咱变老了后，同款会当安心未寂寞。咱人一个年岁过后，真正凡事敢来当靠自己嘛。精神医学部医师关伟就讲，一个人大个日子，予家己找回着心态平静，卖当重新熟悉着家己，知影家己该啥物，要紧啥物，以及想要安怎安排生活。但医师提醒，无可能凡事靠别人，嘛无可能啥物拢家己来。尤其是人到了后，身体状况、肌肉力量以及照顾需求，拢可能来改变。更加需要提早建立会当信任的支持帮助。一个年岁过后，一个人生活会当为各件代志开始做起。第一件就是健康，身体健康上加重要，维持健康还有规律的运动，并特别要紧肌肉力量的训练，这是影响并经来补充，都会当减少跌倒和失定的风险。第二就是要养成独立的生活品德，包括日常生活用品的修理、生活管理、医疗资料的判断，和家己未来有更加多选择的品德。后来就要建立会当信赖的救助帮助，会当是一个了解法律、知影医疗和照顾资源的朋友，也会当是心情不好的时会当陪伴咱讲话的人。后来要训练家己教辩皮，加开嘴向人求助，当咱家己需要帮忙的时阵，要勇敢来开嘴，这不是要麻烦别人，你是和关系有机会互相支持。过来提早做好财务上的规划，按日后医疗照顾的安排，为四十岁、五十岁就开始思考安怎来做信托、医疗决策和日后安养方面的选项，让未来自己会到更加多选择。一个人日子要过得好，要尽一切力量维持家己的身体健康，更加重要的是要保持心态的弹性，愿意来学习新的事物，接受新的观点，打开家己的生活圈，才会当撇免自己愈活世界愈小，愈活身躯边愈无人。一个人变老了后，无一定是孤单的，只要提早准备练习求助，建立支持帮助，对咱为咱家己的未来留下更加多安心放心和自由自在。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北京订阅版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条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指定药房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005-089。继续安排本顺吉，南台湾小姑娘翘脚练喙手。

0: 进广告。
1: 好。
0: 喂，阿姆你好。
1: 我要来给你做这类。
0: 做更精巧。
1: 嘿啦，我来给你做。
0: 你吃咱多一项产品。
1: 嘿啊，恁遐白啊吼，迄空嘴啊，已经白甲像像迄白种菜啊尔，哈大空山，啥拢已经白拢尽啊尔。
0: 空嘴有豆豆较好啦吼。
1: 嗯，食恁个大通加素，我一日拢好食三包嘞了。
0: 一日拢好食三包嘞哦，食大通加素，不陪我吃
1: 去啊。啊，你像迄保鲜单啊，吼，送过拢足好个，拢未穿。
0: 较未穿啦吼。
1: 拢足好个就对啦，迄保鲜单啦，
0: 啊，食食来刚好刚好困。
1: 嘛，食啦拢足好个，啊，肥拢未正管，我结磅个肥拢差不多百二外百三嘞。
0: 你刚好食大通一盒。
1: 有啊。
0: 有啦吼。
1: 哎呀，大同一路我冇你知啊，
0: 大同一路
1: 食菜，半年有啊，
0: 血压就较正常啦。
1: 对啦，你当初保鲜单关出边一只门工，啊你哪安尼，你做安尼哪拢快安尼，遐好食安尼，遐实惠后遐好食，我讲，啊就食伊保鲜单啦。
0: 他未就正经，你话叮当一个都会喘啦吼。
1: 我咪叫我改变一罐，
0: 安尼好，
1: 我讲好啦。哎，一罐是啊，唔知哦，我就讲，哎，我拢食足久的哦。
0: 哦，你拢等久你食啦吼。
1: 啊，你讲啊，你讲未喘咯？我讲未啦，转过那会喘。大中一号嘛，足好个呀。
0: 大中一号，
1: 拢安尼血压拢足正常。
0: 血压拢正常，未过惊血压吧啦吼。
1: 未，我唔捌食血压药啊呢。
0: 唔捌食血压药，拢食大中一号。
1: 我唔捌食，唔捌食医生开个血压药，唔捌食呢。
0: 哦，即马血压拢正常正常啊啦吼。
1: 诶，我拢你磅拢差不多，血糖差不多八十，七十外八十安尼。哎，
0: 血糖。
1: 啊，个迄血压拢差不多百二外百三，大概啊。
0: 百二外百三。
1: 嗯，我唔爱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唔爱食降血压的啦吼。
1: 嗯，你拢食你这样，我其他拢无食，无食迄降血压。
0: 无食大通以后，血拢较轻啦，较袂惊血压。
1: 是啊。啊！你看我讲，食药品、酱油品，我拢食，拢足好个着。
0: 拢足好个啦吼。
1: 嗯。
0: 啊，你今年开会哦？
1: 真大坑啊！只拢变工啊，剩青头啊尔，剩十几坑啊尔，拢大拢真
0: 济。啊，爸母来讲，坑垂
1: 是
0: 大坑。
1: 啊，你是食啥呢？迄叫新鲜款，我记着迄时在叫看坑垂，讲叫我安尼好足济啊。
0: 好足济坑垂，好足济啦吼。
1: 嗯，啊，人啊，身躯拢较有吧。
0: 哦，较会生吧。
1: 啊，
0: 拢
1: 较正常啊，脚嘛较会扎破。
0: 胃肠有较好啦吼，
1: 哎呀，明白，
0: 恭喜恭喜，
1: 开始赞，
0: 好，谢谢谢谢，食大通加素，讲这个空嘴较紧好，大便也较正常，或者困难天龙保鲜丹，讲做工课走路拢较袂喘啦，有食大通以后，讲即马血压正平稳，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食。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的听众高血压食好起的有够多，食好拜托你甲我到小报。阿妈滚金安，医生阿妈滚请派发，大通一号一顿两粒，先照三顿食，拢全归家就知。那较贵挂，食该赞，食好好好滴。阿妈滚金安，请派发。中好的前兆，赶紧家治好。胆固醇高，三酸甘油脂收过高，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一把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白。麻痹身体也较麻烦，我那个严重哦。中好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一把，赶紧家治好。血流血油重，甲个血压那不甲处理好。加一中风，有只大风以后，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的，我乃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拢会连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卡一手的把，血道加袂过，吃大通以后，吃袂把，中风过，我乃紧吃。尤其有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食，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筋上过顶，会长脑筋呢，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防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都袂当超过90，血筋较顶。 天灭中风，当会更多他的一定爱睡觉。家己原来骨力咧好健，拍会通，会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未通，就带一卡一手。大哥孙关注者就是会加多，三生甘油脂关注者就是会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

大同一号，看是两顿还是三顿，拢爱对着食。较无你运动，血路袂通透来才正好。老大人会袂惊，我做运动，大同一号爱对着食。食饭老配肥猪肉，食饱大同一号对着食两粒肉，真正赞嘞！厝内大大细细做伙食，普加金查甫人较济，有食大同一号较袂普加金。无大波子，乌青筋血，迄就是细条血筋断去，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血更加不弹性诶，我那较矮。有食大通一号，特别乌青筋血。目睭出血，目睭只能讲讲，听候指挥啊。食大通一号，只要你目睭去打，血筋有弹性，连工则袂阁出血。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三种甘油脂，焦血较清，血流了会通顺，高血压自然对豆豆好，好会滴。咱个听众真济，高血压拢食好起哦，食好爱多滴甲我斗小步。较大个块食肉，爱食高热量个，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关节炎会酸，阿妈骨正歹骨，血流血又重。血路循环不好会白，你食紧紧啊！大龙买来食，食一粒袂中风、袂急心、袂惊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看，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盒1500块尔。爱情朋友，周俊宏的名，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刚好向大家推荐介绍的产品，但是听了下用，一定要家己一个机会，挂紧挂来顾身体。顾身体才是一个顾机会，顾咱一世人的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逐工只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和之大，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和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继续安排，行去康南邦的人。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的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权、花桥、冰波、地方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新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教我加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明仔同一时间，照继续收听加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华的点点滴滴。江华关二水乡，近我着气势非凡的露水溪。芦水溪除了是台湾上长的河流，以及拥有独特的水质以外，又搁蕴藏着无数的宝藏，其中包括着芦溪燕石、温柔石、水调石甲、龙石等等。芦水溪燕石或者是基石，并不是清清采采捡到有啊。
6: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光水，冲出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洲变成一个稀美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旁听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旁听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个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个别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个关。我们才不叫买不到去252-5500252-5500，我们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控到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发财有什么好。
0: 来讲红台价，说红台价，这个红台价，今仔日迄个停班停课的关系，强骂甲，尤其台北市，讲也无透风，也无落雨啊，议员安尼骂甲，来利用这个机会，跟好朋友报告一下。这风台架有帮妈妈阿无帮妈妈，天气不是咱人有法度人控制，天气有测的嘛无法度人完全准。安那讲呢？这个所谓的天气有测，像比如讲，本来这个八月风台，咱是该有测是强烈的风台的，结果。来到咱台湾变成重度的风台啊！啊，这个八月风台，咱该预测讲迄个外久的时间会通过咱台湾，结果因为减弱为重度风台了后，迄、那个接近咱台湾的速度嘛变慢啊，影响嘛变慢，所以今仔日。真侪县市有放风台假的，拢无风无雨啊！好来，翻头倒转来讲这个无风无雨。那么，这个风台的发生，以迄个风台的进行，唔是咱人我都能控制。咱买当控制会卖来啊，但是嘛袂当啊。啊，咱控制会看起会当经过呗，嘛袂当啊。哦。所以今仔日放着风台架的朋友呢，算捡着。啊，唔过为个功德灯啊，风台架即卖是无算钱啦。风台架就等于放无薪假的意思。哦，所以风台放假，伊是无领薪水的。啊，按照政府的规定放假，啊，迄天无算薪水啊呢。好。干好比如做一个报告，那么今仔日已经过暗吼，本来台中啊，台中市这个下早也无放假，到下晡六点才放假，安尼红梅假，结果台中市啊刷冰糕了掉哩，下早啊无放假，下晡才放假，结果伊冰糕了成功啊过关。啊！迄、那个冰过了无过关的，迄就无法度，应该放假了下哩，哦。啊，所以吼、哦，这个放假有停班停课无？这吼、哦，管市长不是神呐、啊，连神都会判断唔对啊，讲，哦，雷公都会看唔对人啊，你甲想看卖啊？哎，神明都会混唔对呀？何况讲管市长，伊是人啊，唔是神呐、啊？哦，伊较有可能会用掉，用唔掉，无迄个唔掉的，哦，无迄个无唔掉的。来，明仔正式，伫今仔下暗半暝应该开始，就会有风化，哦。啊，即卖明仔开始，全台湾停班停课的关系，我跟好比报告，基隆市。停班停课，台北市停班停课，新北市停班停课，桃园市停班停课。啊，这个桃园市吼、 桃园中立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啊，这个中立的好朋友甲恁报告一下，你要购买阮公司的产品，一定要还价，因为中立阮无指定药房。啊，这个新竹市停班停课，新竹县停班停课，苗栗县停班停课，台中市停班停课，彰化县停班停课，南投县停班停课，云林县停班停课，嘉义市停班停课，嘉义县停班停课，台南市停班停课，高雄市停班停课，屏东县停班停课，宜兰县停班停课，花莲县停班停课。来注意听哦，台东县正常上班上课，但是南苏甲绿岛是停班停课。金门县是正常上班上课，连江县停班停课，平湖县停班停课。所以明仔载除了金门县以及台东县停班停课以外，其他县市拢啊，这个歹势，台东县甲金门县正常上班上课以外，其他拢是停班停课。好，今日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行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到。天顶提供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头一首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秋晚》。秋晚这首歌曲，咱今日这啊，叫咱公司叫田伯清的兵务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在咱的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道银行隔壁田边有叫各位田伯好正员田伯清的兵务员江女士，由完之后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秋晚》。
2: 阮细汉的时阵，生活真困难，无像即马遮富裕。迄个时阵，有真济人拢靠对花啊来伫咧周转，渡过难关。也毋过，常常有倒霉的代志来伫咧发生。所以周天王先生就写了一首歌，叫做《花啊卡》，来描写遐红倒霉的人的心情。后来，郑志峰先生就重新填词，变成《秋晚》一首哀怨的情歌。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报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变神啊，这个变神啊吼，过去的曾经定定不三时，拢四界甲人诈骗。这个变神啊吼，或者礼品，这个礼品呢？伊去甲迄个地主招人要来合作立灵啊，就是要做太阳能的太阳能的发电啊。啊，苏东时太阳能登兴的时阵，真侪人拢是四界找土地、四界找空的所在，甚至连包含厝内的厝顶、工厂的楼顶，因都拢想办法。看要当来撑这个供电啊呗，啊后来供电的弊案进出啊，官商勾结啦，地方恶霸啦，鱼肉用民啦，啊骗东骗西啦，啊结果就真济人因为被骗了后，听到绿灵拢惊甲皮皮出，即讲这个礼品。他来找到一个大湖的地主，这个地主有一片的土地在遐，啊，即卖吼，伊就来找这个地主，讲要来用绿能的开发，要两边来合作了。这个地主甲讲，我无兴趣啦，我甘愿要甲土地放南边爬远，我嘛无要甲恁合作绿能啦，危险，因为我唔知头唔知尾啦。啊，阮啊所在好恁啊，你甲阮大大诶，啊到时阵啊，若要拔起来，阮两个往往家己开钱处理，阮无爱啊。即卖但是毋是讲无成，啊，即、這个讲无成诶过程中，因为即块地地主伊本身伫伊诶地顶面种真济迄款吼高级诶树啊，哦，包含着即个萧楠啦，哦，啊，迄、那个鸡油啦。啊，相思啊，吼、哦，即个树啊，拢高级的树啊，种足济伫遐啦。啊，即个树啊是真有价值的树啊。啊，即、这个礼品呢，伊看看地主讲立林合作讲无成，一段请工啊，来甲进来对面的树啊，啊来共偷测，测即个加油啦。相思啊啦，吼、哦，萧楠呐，这，把这树啊偷撮出去，撮足侪哦，撮一堆哦。那么将这树啊卖了后，再将这钱给河江人都晓。这个、地主啊，伊知影讲伊的树啊去用偷撮出去了后啊，掠工，单报警，警方将着这个礼品给掠着。抓到了后，伊坦白承认啦，讲哦，我苏东时啊，特别招这个地主来公家做绿能，啊，这个地主都无爱，啊，无爱了后，我请来工人啊，啊，都无钱，然后好人，我才会讲偷车，才会手出去卖。后来，这阵的案件去予法院，将着这个李平甲判一年两个月的徒刑呢。啊，你来看人爱要种一丛树啊，爱种偌久的时间？靠我多人种安尼，结果迄一丛树啊吼，要种个用一种二三十担啊矮啦，一丛树啊，为土地种树啊种落，安尼爱种二三十担啊，这丛树啊，哦靠，迄个价值出来，结果伊共撮一大堆的树啊出去了，法院刚刚判决今年两个月，你看伊个会惊，伊袂惊嘛吼？哦那么这个高人啊，伊过去的曾经有诈欺、窃盗、伪造文书的前科，真侪受刑不良哦。即届个迫害着山坡地的水土保持啊，将伊个判刑一年两个月，两年，甲判一年两个月，两年。所以我讲，台湾的法律，即系做歹的人较会惊，未惊，连一点啊惊的感觉嘛无。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酒醉的新南夜市遐，
啊，淡人的店家头前底下大细声，44岁姓金的吃酒了后来夜市的所在，啊，来到人的店家大头的所在大细声。那么这个店家大头的头家今年48，甲讲你卖谈店头的头前大细声，哦，安尼甲高声甲拜托唔呢？即卖这个头家同我行出来，要甲这个姓金的甲赶走啊！结果双方面爆发口角，同我相拍。啊，因为相拍了，有人看到了报警，叫我来到地，甲问讲到底是什么代志？这个姓王的头家，我只要做生意啊。啊，我咧做生意，这个酒空的来这个所在啊搞闹啊！我啊讲叫伊走伊唔走啊！啊，我唔知要甲赶走，啊，双方面唔知伫个所在烧杀烧下。警方强调，这个姓金的甲带队警察叫了后，该保护关锁，一直到该酒菜酒体，才好会该离开啊！啊，因为双方面大头的头家甲这个姓金的拢无要提出告诉，所以这层的案件，单依照社会秩序违法来甲办呢。哦，爱罚钱啊，罚钱！另外，那个讲到进口的吉普车，这个吉普车在那里这边唱3亿的大麻。这两台吉普车，伊来到家人关务所的所在啊，经过要报关的同时，去予报关行发现到这个吉普车的重量有问题。这正常的人啊，空空的空气的重量，含伊来底面有底物件的重量无相像啊。啊，这两台吉普车，伊要过海关的时阵，伊的重量差足济。唔知咩吼，我撞到这个车轮啊，甲拔开啊，看到车轮啊内底有大麻。即卖伊都唔怕生惊诶，看这两台车，啥物人来捏？那么这两台吉普车，因为伊个轮啊内底面有藏3亿的毒品呢，哦，3亿的大麻。即卖这个进口车的这个人啊，因为牵涉到案件。啊，已经啊，强杀伊啊！那么后来拜托着别个人来处理这两台吉普车，结果警办的人员巡山抓到这三个人啊，这三个人拢有黑道的背景，也拢是迄个乞讨人啊。那么这个过程中，因三个的哥啊，啊，拢是迄个叫联邦的背景。那么一个姓詹，啊，一个姓滕啊。那么主导是这个姓詹呢，所以警方将着姓詹的姓滕的甲另外一个人，三个人甲抓到了，依上法办呐，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啊来甲依上法办，这三个人全部拢总红裁定收押，哦，姓李、姓滕、姓詹，这三个人叫我们抓到。按这德联邦啊，伫四当前嘛，用同款的手段进口吉普车，然后伫咱那内底来甲伊藏这个。大麻嘛是叫警方抓到，啊！这两台吉普车已经叫我们拍袂起啊！吼、哦，这是迄个德联邦啊，他的罗马伊讲进口这个吉普车，一车在那内底啊，讲藏毒品，叫警方抓到。安排好听歌曲，这条歌曲叫做《单三五娘》。单三五娘有首歌曲，这是咱的月清姐啊，叫咱公司甲天宝合作员大官的天宝永良员，甲天宝青年兵员，交代要听这首《Max》单三五娘，好，比如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

0: 来听一则啦，广告。
1: 杜左边啊，健康真好，可以照膀胱，可以检查身体，我无方便啦。
2: 好、哦，你来看，你来看。等到注射，等到卡进面来进哦。啊，你我问你讲，你讲我来等到，你怎么讲我来等到好做完了吗？
1: 客气啊。
2: 啊对，
1: 啊搞啊搞啊搞啊！
2: 啊你搞多少进？
1: 我啊。
2: 好啊，对啊。啊你看你注射是啊六千哦，卡进面来进哦。
1: 两滴都万二啊。
2: 哦，啊来，你讲我来等到好做，我等到用两万。你正头好啊，无半位所在呐。啊，你来讲，你来讲啊。
1: 我
2: 做点，
1: 我做
2: 好，还好，
1: 个
2: 生意计划
1: 十点
2: 万块。哦，全部用用，我全部好做，反正是罕有，反正是卫生单位检验合格。我吃二十九年啦，说我做了说了啊，
1: 我
2: 到今
1: 嘛。我今日要改门，安尼无用啊。
2: 哟。
1: 我那改做无用，我系要改做安样嘢，做电动车，所以我做无用啊。
2: 我咧月收个钱呢？我已经六十单个头月收啊呢。
1: 我
2: 啊，
1: 你个门，
2: 我咧吃三块钱，在咧烦恼啊！我吃二十九年咧。
1: 我等个门口加工，阿你看咁长车，等个事就只可以个圣诞咧。
2: 你做咩啊？你讲话咧？
1: 唔系，我做惊，我唔肯做惊，我咁难接，因为我上做惊何事啦？
2: 啊啊啊啊啊！
1: 我变到淡啊，最渴啊，我咁难接。妈啊！那无接你卡袂行啊！要接了，安尼我看哦，接接不要紧啦。你甲讲安尼？
2: 啊！你袂讲话，你阿讲开卫生处一个礼盒啊？
1: 佮叫我翕相好看嘞，我是听佮讲哎呀，这是
2: 安娜安娜，哪个安娜？我知道安娜，我知嘛啦。
1: 啊，我是用台阿妹啦，
2: 啊，
1: 用台脑声，我做好哩。
2: 有啦，你做用什么个声啊？啊，
1: 好啦，这边感谢安尼爱心嘛。
0: 食阮的天宝好正丸，食个效果真好。食医生药，食个规个面啊，正脚正手啊，正拢正啊。啊，听我咧介绍，天宝好正丸好用，该食罕药。啊，未本来卡都未咸，哦，啊未咸，你们注射食药啊，啊可能过敏的款。啊，食我咧天宝好正丸了后，即卖啊。迄拢袂正啊，规个面啊、脚啦、手拢消呀。哦，啊，要治好着你的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加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着软脚稳了爬袂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板硬到闪着、到转着。人的五谷老道救救卡筋，走路完的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长骨长出来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囡仔生了，未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该吃这款天宝好正丸，配合着这个天宝好正就做伙来甲服用。你十台的天宝好正丸，甲浸一罐米酒头啊！浸一礼拜经过就会使啉，啊，若无咧啉酒会甲用点的，一个点点四十粒，用四碗水。啊，若咱的天宝果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赶紧的按的硬正，脚手的麻，血压的悬，吃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啊，注意来袂集中，吃天宝果脑丸。啊！那迄个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啊，暗时也袂困，是歹困歹落面的天宝果脑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讲，该放放，该停停。啊，搞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那一个劲都上出来，接了接袂掉。提一摆搞感冒，了酸痛风，天宝养龙丸。迄、那个咧棒棒无唔棒，紧紧紧棒棒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险，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油天宝养龙丸，暗时咧困起咪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利金配，这天宝利金配这是用着迄、那个。天宝利金配你啦，疲劳归工，神归工啊，熬神熬忝熬爱困，困醒腰骨咧爱困，天宝利金配， 让你精神充沛，也生活后也够多应酬啊，喝酒酒醉醉过工，晚上晚睡的天宝立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晚上没人睡，天宝立金配，这天宝立金配一罐60粒2000块，你若一个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两粒康巴天宝立金配。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搁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目屎一斤重》啊，这个《目屎一斤重》就歌曲咱的潮州的潘女士，潘女士在咱的潮州信安药局，在潮州信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大官的24点换填报永隆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目屎一斤重》，听众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0: 来，迄、那个兄弟人吼，啊，做一寡互人感觉讲足够人员的代志，啊，叫警方甲抓着，即卖已经叫法院裁定收押。25255在咱们电话外关系控六声卡，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
1: 你问谁啊？
0: 哎、欸，对。
1: 哈。
0: 哎、欸，对。
1: 你问谁了？
0: 哎、欸，对。
1: 啊，你当我今日食一罐个骨骨头的，啊，食细罐的啦。
0: 嘿、欸。
1: 啊，你食哦，是食不了啊，啊，你食不食啥呢？
0: 啊，你当食一罐细罐的呢，啊，袂啦。
1: 哦，啊，我你做啥？你今日敢食一罐大罐的呢？
0: 哦，别个加一罐大罐嘞，你。
1: 阿伯，我一个咧饭条，要一个在去听我咧死啊，无彩。
0: 哦哦，阿、啊、你来个较认真来吃的哈，照几工吃的三个月才会健康啊哦。
1: 啊
0: 啊！这你叫什么
1: 大罐？大罐的啦。
0: 好啊，你什么大名？
1: 啊，我伯，迄个啦，我是新朋友啦。啊，当之前我两礼拜前我有加一罐2000块啊，食咧，然后搁食一两工啊，一工就了啊。
0: 嘿，你叫什么名？
1: 啊，我伯洪秀兰。
0: 洪秀兰哦，
1: 呀，阿秀刚，秀刚哭家
0: 啦。安尼好，我再甲你行啊。
1: 啊，三时咧，三时卡来食啦。
0: 迄、那个拜二甲，拜二九哈。
1: 哦，拜拜二甲，拜二九。
0: 拜二甲，拜二九哈。
1: 哦，啊，我卡是几多啦？
0: 对。
1: 哦，对啊。哦，我到尾啊，我有咧食饭，物啊卡袂落，我到尾出两到阮食两顿咧。
0: 啊，你爱食三，爱食三盖够
1: 哈。啊，有时食饭物卡袂落。
0: 啊，你啊，你若无卡袂落，暗时要困进用，还阁食一盖哈。啊，不是要困觉，人家去吃一盘，爱吃三拜
1: 哈。
0: 哟，安尼吃三拜够好对啦。
1: 啊，操嘞，我吃三拜嘞。
0: 啊，
1: 我吃三拜啦，要困，我是十点就进车了。
0: 安尼哦，啊，无你就九点半起啊。
1: 啊，无的，你讲我要困，差不多还袂十点就才吃
0: 了呀。对啊，你哪会十点就进车？
1: 要
0: 吃，
1: 要什么呀？
0: 要吃，八吃拢无要紧啦，还无分啦，啊。
1: 哦，
0: 好，谢谢。这个德联邦信长，一个姓库尔做库水龙啊，啊，甲一个姓江尔做江敬林，啊，这两个人吼、哦，伊来讲一间咧做丸仔的，伊咧做一种哦，塔古做八鸟鱼啊，用迄个八鸟鱼的脚吼、哦，啊来做丸仔，迄叫做章鱼烧啦。我甲咱好朋友介绍，啊，咱唔免搁再搁等咧，搁介绍一介。迄个用迄个塔骨啊，就是咱讲的迄个八鸟鱼啊。哦，迄种刚才像小刚迄个肉迄种物件，八鸟鱼塔骨。啊，用塔骨的脚吼，来一介做完啊，或者章鱼烧。咱等咧就甲咱好朋友讲章鱼烧就好吼、哦。我看免搁底下咧介绍讲吼。爱得塔古来做完啦，安尼麻烦啦，哦。章鱼烧这个妈妈爱在路边咧摆摊做生意，人咧较早兄弟人多嘛，得家啊，人咧拢会保护迄款善良人、家境困难的人。啊，这个妈妈因囝不容讲，出去外口甲人跋筊，欠人一大堆娇笑，啊，单走咯。那么这两个人，伊知影这个妈妈伫遐咧卖章鱼烧，伊当去遐，啊，共啰嗦，共交谈，啊，因老母甲讲哦，啊，我欠钱的是阮囝，唔是我，你来甲我讨较有理。应该因就讲，啊，就是你含万家，害嫁出了无路用的囝，所以老母含万家，你要负责任。但是卖。不但底下讲讨钱，搁底下讲直播，造成人的生理的困扰。即阵的案件，牵涉到一个姓屈的做屈水龙，一个姓张的做张正林，搁一个姓卢的和做卢玉全呐。这三个人拢叫警方抓起来，抓起来了后，将着这个屈水龙甲张正林两个人收押，啊，这个卢玉全。一个70万交保了，哦，好朋友，伊这即卖七头人哦，即卖德格啊，较无讲道义啊，较无像以前安尼，人个以前个兄弟人吼，那知影讲这个人困难，人袂去啊找伊麻烦。 阿姨姐哦，阿不是因老母欠的去给因老母讨哦，那实在是足无道理。啊，即卖两个去用收啊，啊，这个陆玉传这个70万交保，啊，其他人家卡小吼，红穿起的这少年啊，拢10万至10万交保。伫警察伫迄个法院门口吼，有一大堆人啊，啊底下那个声援的对，声援之三，这个刑的官一个姓房诶，怀疑因厝边越南籍姓两个查某诶，这责任呢？伊这个吼姓房诶，甲姓两个越南诶查某囡啊，住小隔壁。啊，因为这个姓房诶，长期以来吼，伊诶耳孔拢听着奇奇怪怪诶声啦。那么，伊怀疑是姓两个引导诶人伫楼卡用物件、用棍啊弄拖卡来影响着因徛家诶心情。哎呀，啊，因为这个姓房诶吼，伊长期以来拢认为是这个姓两个富人啊，啊来甲伊吵，来甲伊乱呐。啊来甲伊这个交谈，所以俩讲呢，拄啊来到这个姓冷的富人郎厝内，也刀将着这个富人郎来甲堵落去，堵一个，这个富人郎啊，足严重，出血性休克，就是拄啊无喘气、无心跳就对了。后来和你家仔甲送去病院了后，这个姓冷的富人郎有救倒转来。那么这阵的案件。警方将着这个姓房的抓到，这个姓房搁伫派出所内底，甲警察消灭，将着伊笔录甲抓破。后来这阵的代志，姓房的去法院改判刑9年，啊，搁将警察的笔录改抓破的部分判4个月。啊，因为这人啊完全无后悔的意思啊，所以将伊判一个9年，啊，甲一个4个月。这是迄、那个。姓房的啊，那个厝边关系无好，啊无法度啊，拄到一个小的，你都无伊皮条，伊怀疑啊，啊怀疑就伫遐弄啊，脚踏人。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查甫人带女朋友去舞厅，结果参面做伙去的一群人呢，参面做伙去的一群人当中有一个某人。这个某人，伊吼，和因这群人怀疑啊，讲因偷药啊，这代志是安尼啦。这个姓陈、姓吴的顶总共3个人啊，啊，家己的朋友。那么伊这个朋友算起来，有那边边拢熟悉，但是因就是大家做伙去舞厅食酒啊。搁伫舞厅食酒的过程中啊。伊认为讲，因这个朋友，这个朋友咱现在甲号一个名，号做阿炮啊，吼。因怀疑着这个阿炮啊，甲其中共做一起的一个姓陈的因女朋友阿基啊，甲伊偷药啊。所以这个姓陈的起码是正歹，同我甲这个阿炮啊讲，你先来开甲阮吃来偷药啊，这个阿炮讲无啊，我不是相应，伊也唔是阮吃来，我用也袂着，我偷药袂用啊。结果，这个姓陈的未爽，单招伊朋友老五个，甲其他一个啊，啊三个人起来争，将着这个阿炮啊，甲争甲乌青目睭啊，啊个甲吹个呐喉，个甲争伊个面啊，下手真残忍就对了，哦。最后，这群人规定单逼这个阿炮啊，食不能破，去甲伊吞口，甲伊脚啊拖出来，也甲拔伊脚啊。并且叫伊签本票，签450万。那么这群人一个甲交谈了后离开了，这阵的案件阿炮啊，阿大报案呢？即卖报案，警方巡山，将着这个姓陈的因家规定，该抓着，抓着了后，这三个人拢往判2个月徒刑啊。因为这阵的案件本来啊要调解，但是因为被害人撤回调解，最后调解无成事，单3个人啊，拢叫我们判2个月徒刑，会当预科罚金呢。2525控，大家买电话，我关系要卡， 头前空六星卡，二五二五五空空。头一边我都按公司的产品房，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哦，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二五二五五空空，来广告。
2: 你原底目睭做个老白油就对啦，
1: 做老白油，啊拢会点点，啊看哦，拢会影影，啊但是真是无通遐好好啦，吼，你食油啊，我知影，我有理解啦，吼，我食两罐吼，有感觉食一罐都小寡有差，我想讲咱无食到迄个，咱唔能讲讲啦，哦，啊我怎啊食，食迄两罐食了吼，这目睭拢较袂老白油啦，
2: 哦，结束好就对啦，
1: 结束好，啊迄个。迄个影是想讲，就是卡早时呐，出去买菜出去行一条，卡会讲影影安尼尔啦。啊，迄个目卡袂遐点啊。
2: 哦，
1: 啊，我想讲卡，我想讲卡慢，卡去甲你叫两罐啊。
2: 哦，目睭啊，
1: 目睭我真食有卡差，
2: 但是
1: 我人无食目睭啊。你食，我都安那爱煮啊。对啦，啊，
2: 伊多数，
1: 嘿，食好顺完，伊多数吼。是爱让我姑阿遐那食饭前煮的，啊是你
2: 个。哦，人家点心啊，对噻。
1: 啊，我拢敢当二三十分尔呢。
2: 无紧，人家点心啊，较好。
1: 点点心啊。
2: 对啊，啊你好正完，你啊有得食就对啦。
1: 有啦。
2: 啊，湖南白
1: 药
2: 你。
1: 我先问该食，怎么都特别完啊？啊，湖南白药我就关卡电话跟你讲啊。
2: 啊，湖南白药你用好用啦吼。
1: 好，真好用。
2: 啊，你好。
1: 好用，我这我左镜吼，伊是。家人啊，搬去迄落香港，啊，伊拢我顶摆唔知影，讲我都阿未听着你节目以前哦，我都唔知影讲迄落，拢叫食几啊罐，等下无较无要用啦，迄落。
2: 一大药未啦？
1: 唔是分南北药，迄落四桂三。
2: 哦，四桂三，
1: 我无得用诶。
2: 哦，咱这分南北药即家己药厂做诶，即较好
1: 啦。啊，我甲你叫两罐，
2: 我都
1: 用，我都用多用一寡好用。
2: 啊，你好。
1: 我都好无啊，无你得要跟这人买，对不对？
2: 是是是是是，
1: 嘿啦，
2: 我阿三，我就讲。

0: 明天给你转，哎呦，啊，这个节目我搞广播做啊，个讲了够好，啊，无我拢转两座给你。
1: 哈你哦。
0: 哦，足艰苦，我唔差你耳朵讲你的报纸做啊讲啊，广告当时我多加点笑安尼。
1: 阿你阿三阿三，我来讲吼，阿你好，我时间够，好正云大
0: 冠，
1: 好正云大冠，你阿湖南北阿三冠阿你啦，好好好好好，谢谢。
2: 天宝清怡明目丸，食个效果真好，讲目睭前有乌影。爱点的擦的老白油啊，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吃，吃个效果真好。爱这眼底呐受损哦，看物件未清楚，是咧检体会惊光。爱足够老白油啊，目睭西哥，买天宝清怡明目丸回来吃，专门甲咱顾眼底。啊，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伊真侪特殊的营养素。包含无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也当保护咱的黄斑部水晶体，用白斑啊、晶白来降甲黄斑部变白。没有咱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清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脉酸抽痛。手背压关背压后，腰脊骨压背到寸背低，走路脚会不会酸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温热背背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酸着，人的五骨老倒久久卡筋，走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骨长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朋友生了生了，我来做好事，今年起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天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天宝功能丸。啊！若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天宝养龙丸，啊！若是咱的天宝益生菌啊，啊！这天宝益生菌专门咧帮助消化，你若歹放的，我咧苦的便所拢苦一波久的这，啊！每一届咧苦便所拢足歹苦的天宝益生菌，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虽然说你家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的速度都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八块，两克啊三千五，这一克啊，内底面有三十条。外面无当买买啊，你打电话来，我甲你寄25255000，再来买电话外关区06型卡。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接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着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做《相思河》，《相思河》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咱的，还是《相思河》？咱的何太太来到阿联合情事务所，现在对面何弟叫各位填报好，做完大官呢，交代表收听的歌曲。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全民防诈。
2: 涛哥来喽！
3: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位在彰化县花坛乡白沙溪中原路顶头的文德宫，伫咧康熙27年建庙，福寿福德正神，称呼做保安宫。道光六年改名做文德宫，以保境安民、弘扬文风德教。到今啊，经过世界改建，到今日已经有300多年，是花坛乡上个早起庙的庙宇。文德宫是一座规模真大的土地公庙。有正殿甲厢房，殿外有凉池、花园、五爷楼、图书馆、古砖的设备，甲一般所看到的家家爷爷土地公庙啊，拢不同款。而且所服侍福德正神是全台湾上出名、唯一穿着官袍、头戴乌色帽仔的地方的官神。这是为虾米呢？相传在咧清朝的时阵，文德村的村民叫做詹维京，天生天明，大海到京城去考试，因为超过
6: 玻璃超人气打卡的景点，最棒的秘籍，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若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住伫这东华故事馆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现报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这个到目前为止啊，看起来还阁真平静，风平浪静，所以即卖今仔日我甲看，应该是有那无气象安报啦，吼、哦。规工大家人拢咧注意风台这个部分啊。那么问啊，在这个八位风台啊进入到台湾呢？即讲今仔日阴暗十二点，八位风台就会登陆台湾呢，就会上陆啊，就对了吼、哦。那么上陆了后，开始两年假，所以明仔，明仔啊。风雨是上激烈的时阵呢，全台湾各地拢有大雨，或者是核雾发生的机会。北部、东北部、甲中部山区有核雾以上的等级落雨出现的机会，嘛得爱防十一级以上的阵风啊！你问阿仔，大家人拢头壳摸咧烧呢，吼、哦！啊，这个温度的方面呢，华东、中国、金门可能有分风发生36度以上的高温呢，其他地区的高温才有29至32度。明仔载规工拢风台天，啊，拢会有大雨啊，是豪雨发生，尤其是北部、东北部地区啊，中部山区，这拢有真强的风加雨。啊，北部、屏东、关连、关关、南苏、绿岛。啊，平地地区拢有九级以上的阵风啊！啊，这样、哦、风雨足大，北部、东半部，包含南苏、绿岛、恒春半岛、沿海、甲马祖，容易出现着大雨、长雨。台湾附近各地海面吼、哦，啊，迄、那个硬管呢，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东半部包南苏绿岛以及着恒春半岛沿海啊，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大家人忙去海边啊哈。啊，这个温度的方面，明仔载受到风台影响啊，啊，这个花莲、台东、中国、金门有分风发生36度以上的高温呢。那么离岛的部分，明仔载平湖。是迄个低渐阵雨，还是雷雨？27度至32度。金门乌阴多云，低渐雨还是雷雨？29至36度。马祖乌阴低渐阵雨，还是雷雨？27至30度。我再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天保公司的旱药，几啊项拢是造成药源的形体。那么我必须要跟好朋友报告。因为做起来就是药丸的形体，啊，有的人含慢吞药丸，免啦，会当用烧茶，甲芥末酸，拉拉的端甲啉落，老酸，较端甲啉落，安尼吼，较免伫遐吞歹吞，因为足济人含慢吞药丸呐，啊，伊若问，第一个问的就是恁的药丸偌大粒，其实。你那是含完吞药丸，你更加细粒，像米安尼，你也是同款吞袂落啦。迄吞药啊，就是有人咬甲含慢的啦。你像我一盖24粒做一盖吞啦、啊，哦，迄就是习惯啦。每一个人咬吞甲含慢吞，啊，所以含慢吞药的人啊，哦，比如讲，我也在时啊困醒起来，我要食药的时阵，我先用一包，我用上一杯小茶，啊，我甲8粒落落，甲浸，甲浸啊。啊！个芥末，芥末开，芥末散，啊个拉拉拉拉拉拉。啊，等下散开的时阵，茶嘛差不多半小零啊，咱就会当挂茶挂药啊，做一个啉落，安尼。当然，用吞呢，你较免食着迄个汗液的气味，有人袂介意啊。啊，但是伫个无多的情况之下，你若要用老散，你无拢食的话，你为着你家己的身体健康，为着咱家己的镜头啊，要好。咱就是爱配合吧，我爱尽量用安尼招数，哦，所以个老山啉了，这是唯一的办法啦。哦，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有人含慢吞呢，
啊，咧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这波，哦，用小地个浸火线，然后开啊个啉落安尼，哈、哦。来听歌《烟花泪》，这个《烟花泪》这首歌曲，这是咱的如何啊？张胜，这个张胜吼，给咱公司叫湖南白鹤三关，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二五二五五空空，大家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个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一个姓林的头家，伊专门咧做姜母的批发。啊，这个姓林的头家，伊专门咧做姜母的批发。伊将着伊一千外箱的姜母来放伫个姓杨的伊的冷冻库，伊的冷冻库就是咧做人的啦，水啦。这里那是真济所在，都冇咧水人冷冻库。爱、啊、的冷冻库水人，就是看是要做月啊，还是要做瓦久哦，还是一年套冬的。即卖，这老杨诶，伊就是负责从冷冻库来水人，水人，水人使用。那么，这个老李呢，伊本身咧做姜母的批发，将着这姜母啊，甲藏伫个老杨诶因诶冷冻库内底。啊，本来就冰伫遐，本来就水诶，吼。水冷冻库，啊！这一天风台风雨啊，这个冷冻库啊，入水啊！迄一年都啊，拄着迄个凯米的风台做大水，啊！这个凯米风台做大水吼、啊，这个冷冻库诶，人讲我做冷库啦，较早，阮伫个温柔街啊遐吼，啊来咧做西波的生意，讲有做冷库。那么这冷库的头家，因为做大水，规个冷库内底面的物件拢浸水浸歹。啊，这老李呢，伊的姜母嘛烧上去，水浸烂去啊。啊，伊顶关站的姜母浸烂去，无嘛也够下底啊，下底站的姜母去用浸烂去，无嘛够顶关站。结果，这老杨的伊的冷库内面浸水。一段将冷库拍开的，看到老林的伊的姜母，真济箱啊拢叫水浸烂去。啊，水浸烂去，伊这个姜母吼，有那浸歹去。所以这老杨的段将着老林的伊所藏伫个冷库内底面的姜母，段甲变甲。伊也无通知着这个老林的来处理，一段直接就甲变甲。那么在发现的所在，这老杨讲有，我有通知老林来处理，啊，老林一直无来处理。那么，这个老林咧讲我唔是无要处理，是我的安排时间过去处理。哦，啊，双方面讲的，当然的，个人讲个人的。那么这阵的案件，伊这姜母全部拢遐角，总共价值。158,028,98块了。哦，那么因为这个姜母的市场价格啊，啊本来就是158,028,98块。那么苏东时以这个姜母的市场价是安呢？但是这个老李们伊要要求的是讲，伊这个冷库的保管费嘛要行伊，伊所有姜母派去的下个。一斤50斤的姜母，嘿，嘛拢爱由着这个信用来负责。所以，这老李呢，一向着信用是要求253,759块。那么来到法院的所在，法官认为讲，冷库，你老李们讲税冷库，嘿税钱本来就爱给人的，嘿家庭这家的姜一点啊关系都无啦。甲即个姜母的事件是什么关系都无，所以迄、那个冷库的钱爱花人。那么姜母是依照当年的市价的介绍，所以当判这老杨的必须要赔老林的158,028,098块。这个过程的当中，因两个人到底有啥咪款的问题，这咱不管他。不过法院都是爱赔。判这个老杨的必须要赔159万，另外那个讲到台南啊，
这个台南感觉吧，这个台南的感觉内底面有一个姓苏的管理员呐。这个姓苏的管理员，因内底面有一个老陈的修行人。这个、老陈的修行人，因兜可能平常小看有淡薄啊实力的，应该不是小看，应该是大看哦，有实力。那么这个老陈呢，因兜的人向着台南家教内底面的人疏通啊，去找到内底面的管理员这个姓苏啊。那么老陈呢，因兜的人来提30万的红包，和这个老苏的，感谢老苏的交代，讲哦，阮这个姓陈呢，在内底面咧管的时阵，希望多多跟照顾。伊若需要啥，麻烦你跟讲一下，啊，麻烦你替阮查哩。这老苏的一个看到嘿，30万的红包啊，伊想讲伊伫个所在做业经到即卖，做管理员到即卖嘛，毋捌看过30万呢，所以伊拄啊甲答应。那么答应了后，伊将着这个乌熊沙树迄个矿，宝特瓶的干呐，内底加滴红酒，入去，和这个圣诞的修行人啉呢。那么用着迄、那个马铃薯片的弓啊，用着这个马铃薯片的弓啊，啊来底面解底粉，端底入去和这个圣诞呢，走真济。这个荤甲酒里面有这个圣诞的，当然这个圣诞呢，收到这个荤甲酒，就是伫内底面甲因家老大诶啥话有诶无诶盘乱嘛。因为遮有钱无当买诶物件，啊，这老大诶因有砍数诶伫遮咧管，啊，因啊老陈诶需要着因家人诶照顾，当然除了还钱以外。上盖好的是像这個，这违禁品会当炸哩。那么这個老苏呢，将着这荤甲酒大量甲炸哩，比如这个圣诞的了后，这件代志去用蒙掉，蒙掉了，除了上钱的这个陈家，因为家属有代志，这个圣苏的嘛去用法院改裁定收押禁见，收人的钱。啊，单共摕一寡遐违法的物件入去，迄个家家内底，这吼、哦、真正是有够憨的。那么即阵的案件去用抓到了，这个、老所的去有人收押。另外来个讲到台中一中商圈发生火烧，12台奥多麦规个拢装烧起，啊，无缘无故伫大路边12台奥多麦。那也叫小姨，这爱个查开怎样？那么这个台中北区中友百货对面呢，啊，伫一中商圈一个建筑物的空地所在啊，发生着奥多麦叫小姨火警烧足大。那么真侪民众安尼经过时，看到遐烧起来，拢讲奇怪啊，啥啊无缘无故来伫空地所在奥多麦烧起来，起火原因？即卖目前正在有着消防单位来咧家己检查，无人员咧伤亡啊。奥多麦轿车，哦，啊拢按只经过，看到因遐咧烧，正在人用手机啊起来录影，啊烧起诶，归拢奥多麦啊。伊咧电动诶奥多麦吼，真有可能电线走诶烧伊，较引起来啦。华东人咱毋知影到底啥呐。25255空空，咱们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这个关庙吴女士来到咱关庙关帝大庙前，信会有叫各位填报清理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何太太，你伫何地了？叫你也无讲伫个倒搭啦吼，所以应该星期何地了？叫嘛生嘛死啊，所以星期啊，这个星期调情，不然个隔壁何地了叫？哦，这嘛是咱的指定的房，25255，当然买电话我关系06星卡，来安排挂起做干干单单。

0: 广告。
1: 哎，阿桑啊，
2: 哎，
1: 哎，阿弟讲吃饭的产品要搞做健身啊。
2: 我吃诶，我三十诶，阮老我是阮老师，只有47岁啊，47年啊。
1: 哦哦。
2: 阿弟头壳红，头壳红。
1: 头壳红。
2: 嗯。
1: 哦。
2: 啊，听讲大家都爱吃，咁有这几种食，拢食龟心味哦，一箱60罐啊，食龟心等下扛，扛面扛卡。
1: 哦。
2: 啊，一种2罐3罐2罐3罐，啊，食个个听你的广告，听别个电台拢不好。听这广告，我嘛半信半疑，我唔相信呢。我是讲电台讲话质量不好啊，唔相信我搁听听听听。啊，广播说本来食不好，我广播大官来食不好。啊，新龙想讲讲，你只能继续食，继续食。我甲食，继续食，食第三罐我就知啊。
1: 哦，你买我的过哪碗来食就对了。
2: 诶，全部过哪碗。
1: 哦，啊，你去家己吃新龙想讲诶。
2: 我食诶8罐的大罐的，罐水罐的。
1: 好好好。
2: 啊，即马拢断呀，拢不好啊，拢不听。
1: 我起码有主意啊，拢冇啲
2: 啊，拢冇啊，头壳满，跌跌跌嘛，拢冇啊，
1: 有好嘢，
2: 阿门官眼中龙猫定气啊，
1: 好好好，安尼哦，
2: 好嘅，
1: 阿你几岁啊？
2: 我66啦，
1: 哦66岁，
2: 诶，
1: 阿你食迄个止痛药，你食偌久啊？
2: 哦，我止痛药啊，食的话，诶，我好似有47岁啊，食咗30几年啊，
1: 哦，食30几年哦，
2: 嗯，
1: 安尼哦，
2: 食。八罐的大罐，算算高罐啊！
1: 好好，
2: 食点什么好啊？做我罐的保养尔啦，我自己食拢成了啦。
1: 好啊，
2: 食三样。
1: 好啊，你
2: 食八粒。
1: 啊，你食我的高钠丸就对啦。
2: 哎，啊，嘿，啊，我有信心啦。
1: 哦，
2: 有信心，我可以罐两罐，各罐过来是好正丸的哦。
1: 哦，好正丸对。
2: 各罐过来，各有一罐。
1: 哎，对对对。
2: 哎，一日我去病假照啦吼，我请去照啊，伊叫我讲我最严重的我。伊就是骨膜拢开起啊啦，开起啊！伊讲叫我吼，哎，开刀啊啦，啊，开刀做腿上行啦，我唔敢啊。我是讲我专业吼，可能我有信心，我就跟阿哥去新龙上啊，管弄管抓管的，弄管了7天啊，弄管等下要吃，我是问你我安怎吃啊？
1: 我爱吃三顿的康巴，吃贵了。
0: 吃我呢天宝果那丸，吃个效果真好。爱头壳会疼，头壳会晕，爱乌暗片，啊，耳会肌会涩。啊，本来吼拢食迄止疼啊，食几啊十年啊，啊，啉迄药水啊呢。结果到30几冬，拢也无什么功效出来。听阮咧介绍天宝果那丸，伊同我甲买转去食。吃我的天宝果那丸，吃到现在头壳疼的现象都好起了。好朋友，吃8罐大罐的，1罐小罐的，全部头壳疼的现象都好。啊，咱这些听众朋友，所以我一直在跟你强调，吃药你不能急。有的人啊，小罐的吃一罐，就要打电话来问看，啊，怎么好像没啥差。那吼，我常常在节目中在讲，讲3个月一个疗程哦，啊！你来吃，啊，豆豆啊，来个耐心啊，个服用，个镜头都当慢慢啊恢复。啊，血压管、血哥、血流、血克、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啊，要来荷兰的血路循环会当活化，血压会当正常，吃天宝果脑丸。天宝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在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的男朋友三老的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长辈是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吃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养阳丸，你到那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啊。高尿、粗尿、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手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 这个体质歹，搞感冒、尿酸、痛风的天宝养阳丸。要棒棒无棒紧紧，紧棒棒就输啦！天宝养阳丸，天宝清于明目丸，这款专门咧甲咱固眼的。啊，咱这个天宝清于明目丸吼，伊用着十地红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枇杷等珍贵的汉药，啊来做这款天宝清于明目丸，专门咧敢治疗目睭症。所以若是目睭的镜头要来甲做一个彻底根本治疗，目睭的盲目生涩、看未清、看未明，是咧检体做到老目油的这，和咱的天宝清于明目丸，目睭像乌鸦乌点有闪光，天宝清于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望川河》。望川河这首歌曲，咱的蔡太太来到咱的这个玉正中心路土甲区破坏重要，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填报清理兵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大来三号药，叫各位填报好证员李大哥共同做下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望川河》。
3: 传说中

0: 一个左囡仔跳倒摆，啊！伫派出所的头前，捡一个查甫的跳倒摆，甲弄掉。弄掉了，这个查某的变过，结果甲弄掉，这条倒摆单做一走。迄当时，伫咧敌情的警员王坤林用走的，走一百公尺，甲追落来，将着甲弄掉，这个老王甲拖落来。拖落来讲，你真恶心的你呢？哈、啊！你敢弄掉，我这里走。结果，迄、那个大门口两个警察赶紧将着这个左囡啊，啊，改报救护车，赶紧将着这个左囡啊，给送病。啊，这个桥都快得走，这个老王用沙灯来带回交通队来侦办，弄掉人。个单做一走，真敢死！另外来个讲到，迄、那个坐朋友的车，啊，去予人警察开枪，啊，将伊开枪打死。这人吼、哦，到那有当时啊，交朋友的像这啊，人讲交感情交鬼死。高楼满，加吃了米，他就高高价五四三。这个查某的姓林，好人宰。佮宰的这个，伊本身身躯顶有毒品，阿嘛有食毒。阿红宰的这个查某的，伊本身嘛有食毒，阿身躯顶嘛有毒品。即卖开车的这个人，拄仔咧开车的过程中，警方要临检，通过着临检站的时，这台轿车的驾驶，警方要甲拿炸临检，伊油门站的当做伊走，啊，因为迄是临检站嘛，临检站闹跑，警察穿衫起来就开啊，即卖一个穿衫起来开了后。都要去打死在副驾驶座这个查某的姓林。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查囡仔的老母向着新北市政府请求啊，死亡的赔偿金250万。那当时警员在因老母咧讲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两个人并无弄警察，也无安怎样，啊，伊家开枪是无理的，哦，用枪不动。那么，迄当时因为迄是临检站，好朋友，经过临检站，你若无，若要甲你拿炸无停车，警察是会使随时甲你开枪的。所以你要记得，迄是临检站。不是路人给你砸车的，他是在临检站的、哦、那么警员临检的时候、啊、开枪跟打死这个左囡、啊、这阵的案件他向着新北市政府来请求250万的死亡赔偿，来到台北高等的行政法院，行政法院认为、啊、这个查某在车顶的时候、哦、注意听哈，这个查某在车顶的时候，伊是甲迄个驾驶讲抢过，紧走。伊是指使这个开车的人紧走哦。那么要申请的这250万的这个人，照你讲是应该是无辜的第三者，才会当请这条钱。但这个查某的疏动是伊这里副驾驶责询，这个查某身躯顶是有毒品。他叫到开车这个司机、哦、叫他赶紧紧开走，那么他当时他叫警察开枪打到的时候，这个开车姓林的驾驶，他车开的离开了后，他发现到这个查某叫他开枪打到，一直到暗时11:44才撞到这个查某送去病院，所以这个中毛去恩过掉了吼，啊，开枪打掉伊主动脉，这查某嘛大量出血，所以这个查某当时伊救无活， 后来来到法院的所在，这个法官问到这个姓林的家属，这个姓林的家属安头气尾，伊讲哦，这个查某的伊是叫阮走，所以最后这个250万申请无通过，会记得。如果你若是无辜的第三者，就讲你今日坐伫个车顶，并唔知讲到底是这个人是安那样的，那安呢？你申请只要250万的是会过关呢？迄当时警方伫这个查某身躯顶是有超出毒品的，而且又甲这个姓林的驾驶讲紧走，所以这件案件最后250万是讨无成的哦。台中西屯一间汽车宾馆，这间真有名，汽车宾馆知名度真高呢。那么有一群少年啊，来这间汽车宾馆的所在啊，大家人伫遐娱乐，规定招招来啊佚佗，心息娱乐了。那么娱乐了后，这群人拢总走啊，结果其中有一个27岁姓柯的少年，这个人因为长期的住伫这个所在，伊是长期住的啦，长期住伫这间汽车宾馆的。啊，这个姓柯的，伊本来住伫这个这间，哎，我先举起来讲啊，比如讲伊今日住伫这个10号，固定住伫10号，啊，大家人拢伫迄个所在娱乐了后，伊这个10号的，和因这人去娱乐。伊则伫隔壁的所在，隔壁间，搁去请一间啊，搁另外搁带另外一间，哦，所以伊是带另外一间。那么帮务人员伊用着一间和这个27岁姓柯的大事啊，因为退房的时间到嘛，而且退房时间到，这个帮务人员就去啊叫门，结果拢无应。阿爸无看人出来，当下开门入去，结果一个开入去，27岁这个少年已经死里来底啊。那么因为身躯拢无变迄个外伤啊，啊而且佮看起来伊嘛无食毒的现象啊，但是伫这个少年的身躯顶，伊有找到一包其他兵细胞啊，无介大包。所以到底这个少年呢，伊是看面这群人做伙底下饿咯，啊有食毒，啊结果食毒过量死。或者是讲，伊过来这间房间的时阵，伊有食毒死，即卖无就爱去查。啊，规定甲因做伙伫遐咧五路的这些人，最后警方拢一一将相关的人，改叫登来厘清案情啊。哦，这是迄个台中啊一间汽车宾馆发生着一个少年啊，啊是伫汽车宾馆内底，先得一个查甫人带因囝啊出去佚佗。哼，唔知影人当作讲这个老爸是外成功的，结果唔是啊。这个老爸，伊带这个囡仔出门，伊最主要的重点是要跟外口迄个七啊来联络的。这代志是安尼吼，外口边的七个七啊，这个七啊，或者阿辉啊，好啊阿辉啊。那么这个阿辉啊，伊跟这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叫做阿勇啊，阿勇啊跟阿辉啊两个人是偷吃，阿勇啊是有某的，阿勇啊某做阿娇啊，啊这个阿勇啊跟阿娇啊结婚真久啊，后来一段时间，这个阿娇发现讲阿勇啊啥最近他们感情开全部够偌好的感觉，都有咧个注意啊，这一天，这个阿勇啊带着因囝去公园佚佗。啊！因家伫公园遐，伫遐家己去遐佚佗，结果，迄、那个外口面抓来即个七啊，这阿花，即、這个阿花，伊当啊开车来嘛，啊来，当啊来到车顶的所在，家己阿勇啊两个人伫遐发生性关系了。即阵的案件，去互即个阿娇啊发现到了，随时报案处理啊。啊，因为法官调门的时阵，即、這个阿勇啊嘛无出庭。啊，这个阿花嘛无出庭，啊叫因来解释嘛拢无来，所以法官认为讲，因家既然无解释，就是承认嘛，承认单将着这个阿花甲判赔15万，哦两个人啊偷吃啊结果啊判赔15万。另外那个讲到这个风台天啊， 啊，即卖因为今仔日风足透的嘛，啊，停班停课嘛。啊，即卖台中吼，因为早起是好天，但是风真透。那么即卖即个清水的警方已经下令伫迄个隔壁，哦，隔壁派出所的民警啊，伫迄个美隔壁木栈道的所在。底下咧巡逻，就只要有人伫迄个所在风太天，走来要看海，走来才看海啊！伊就要甲开单，啊，当然是开迄个空道单，唔是甲开红单。所以，即、這个高位派出所的员警伫即个木栈道的所在，将人扣空走，扣空因离开啊，讲叫因吼唔通担遮，遮有海危险。何彪，即卖开始风咧来啊！哦。风开始咧大透啊，吼！开始咧大透风啊，大家人拢爱特别的注意哈，注意家己的安全，无论是开车、桥倒摆，尤其是暗时啊，到近一个咧送外送的朋友啊，哦，你爱注意家己的健康、家己的安全。吼、哦，即摆外口的风安尼算算叫哦，吼、哦，南部地区这朋友吼、哦，这个风甲雨拢爱注意，其他阴暗过了后开始。就开始透风落雨啊！吼，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广告。
1: 你讲你原地放尿是啊？讲泼一泼哦。
2: 哎，哦，我阿哥有尿，同我那放尿泼一泼哦。
1: 哦，
2: 啊，我即卖未啊呢？
1: 啊，你即卖食天波有点晚，爱食偌久啊？
2: 啊，我是改食两只卡无两罐，一罐我阮囝个阿刀食个伊哩。
1: 哦，阿恁囝那玩的你啊？
2: 伊无啦，阿无伊个看我食，我个食爱食个。
1: 哦，安尼哦。
2: 哎，个别阿伊也有带一个有物情呢。
1: 哦，哎，无关的，阿外讲哦，阿你这。
2: 头壳黑啊！你那边一罐来哦，吃完那会晒哦。
1: 过头壳黑是袂歹，但是吼，
2: 嗯，
1: 你那讲，你讲，你讲，
3: 但是这手啊飘来，这脚筋拢硬，骨头拢袂弄了，足艰苦啊！但是都拢顺行，啊，起码吃你药啊，吃一罐哦。
1: 嗯。
3: 来这脚筋都弄了了呢。
1: 啊，你哦。
3: 啊，弄了啊，都加足困难啊，都手包嘛是啊，嘛是完了，身体啊拢足艰苦啊，都吃你好好顺完哦，吃一罐再两罐啦。
1: 哦、
3: 啊，拢有差呢，拢差真济呢。
1: 啊，你吼、哦，那有差吼、哦，啊，你要加减运动，加减游。
3: 有啊，我无咧游啦，我天
1: 天
3: 钓
1: 鱼啊。啊，手里啊海吼。
3: 有啦，咧海有啦，水龙海啊，拢有只海，拢有海啦。
1: 啊，你见到海哦，亏啊，你要吃好
3: 重。啊，头诶，骨刺拢无好，拢袂好啦。
1: 啊，你哦，啊，你即马走路会惊未？
3: 啊，
1: 惊会惊未？
3: 会啦会啦，我拢加减嘛要做一做分配
1: 啦。哦，啊那你还过无要紧？
3: 啊，都手骨都在东西只食，你迄都真有效，食
1: 天
3: 骨
1: 好像完哦，不。
3: 系啊，
1: 安尼一个月开两间多哦。
2: 系啊，
1: 哦，
2: 啊，食迄个止疼啊，食咖啡，啡药剂有问题啊。
1: 哦。
2: 啊，我感觉讲，我少偏头呢，感觉安尼怪怪啊。
1: 好、哦、好、哦。
2: 啊，我主要去验你咋、
1: 哦？
2: 我主要去抽个验，伊甲讲你药剂出问题啊。
1: 好、哦。
2: 啊，我唔较紧地甲你挂养疗啊。
1: 天保养疗丸。
2: 哎，你无看我就是挂养疗丸。
1: 对，天保养疗丸。
2: 系啊，啊，食落，我去去过去验。
1: 嘿。
2: 已经好啊，
1: 阿你哦，
2: 拢无红你啊，
1: 好好好好，
2: 阿你啊，
1: 恭喜啊，
2: 好啦，谢谢你啦，多谢你啦，
1: 阿、啊、你吃好就搞到小
2: 补啦，
1: 阿实在是吼，那止疼吼，吃固当然对迄个腰肌的损害啊，
2: 系啊，啊，甲迄关啊，都解毒丸啦，
1: 天不容易解毒丸，
2: 系啊，嘛、哦、是足好用，
1: 阿、啊、你用解毒丸是安怎？
2: 是啊，我不甲你讲，我的脚规个拢脱乌斑，
1: 好好好，
2: 阿、啊、你甲我讲。

卖放了拢作顺势啊！迄、那个高料错了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你那一个紧着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只填补用量完。你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一出啦！迄、那个卡汗汗水水正推卡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烟。放了安尼落落泼泼泼泼，放了卡钱油，食天宝永永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痛，手袂举悬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两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到闪着，到转着，到旧脚筋。行路安尼比比别别，时时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脆，生袂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哩，咱比如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今年记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吃天宝好正丸，天宝功能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那么赶紧的按的眼睛，脚手的吧，血的管，吃天宝功能丸。习惯性的头壳疼，骨龄长期头壳疼，头壳戆，万贫精神丰富来注意那边集中，吃天宝功能丸。啊，那迄个暗时也未困起的。歹困歹落眠呢，天宝过脑啊！天宝定少散，即款专门治少，冷少的少，寒淡少，其他零黑八的少，老人酷酷少，食粉粉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气化痰，润喉治少，骨龄少，黑骨酸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啊，那是咱的天宝养心丸呐。胸坎安然，八宝心肝头，杂杂心脏皮薄菜，喘气喘未起来，搞大心气喘。迄、那个走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气未接后气，天宝养心丸。天宝你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上过了侪，青春刀烂条，暗疮面包生龟面，嘴打过草，身躯白上料。身头我买臭头烂耳，天宝你解毒丸。来，好听的歌曲离别。呀，快枪！

感谢和平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各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各位朋友，按时电话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罗水溪全长186公里，一处南投县的山区都进入了二水。二水以前叫做二八水，地名由来有真侪种的讲法。但是差不多拢含罗水溪甲八宝圳有关系。一直到1945年，才定名为二水。罗水溪是彰化平原的母亲河，罗罗的溪水流过整个彰化县，灌溉出上界肥的田土。彰化人的生活甲罗水溪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位在罗水溪进入彰化起点顶头。二水人在咧讲，二水八宝圳这个水道头，那是甲锁起来，规个彰化平原都爱欠水咯。已经过星期的副总统谢东敏先生，也是二水人，伊伫咧二水推动无犯罪之乡，开启了二水淳朴踏实的民风，更加是二水人的骄傲。二水的人情味真高，人和人中间的互动真密切。现在到街里行行看看咧，大家见面拢会笑笑问。除了真高的人情味，二水人对故乡的认同更加凝聚成强大力量。二水乡民成立了二八水文史工作室，整理家乡的历史资料，定期举办各种的活动，希望二水的精神甲骄傲会当一代一代传承甲延续。位在集集山火车起点的二水。比山水怀抱，大地山川。
2: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餐桌啊！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就因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哈，大家无啥气焰，啊，收听到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哈，阿芳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哈。咱人啊，即卖恁注意听嘿，哦，这个油这卖个讲啊啦，因为这逐工都看啦，你报纸看到这哦，哦，愈讲恁愈惊啦，啊，愈惊愈大兄啦哈、哦。其实因为我甲看，伊是这批出问题，哈、哦、啊。现在的话说你去餐厅吃饭去对吃饭吧啊还用大豆沙拉油其实你不是搭配有的啦是那批刚好真正那批出事情啦好、哦、来咱来我来说这个咱这个就现在大家惊的吼、哦、啊就癌啦
1: 哦，人即马你想袂到，
0: 这个
1: 造出来嘛？
0: 因为我有咧讲过吼，讲癌嘛，咱人啊吼，不管什么款人都同款，只要你患着癌，大家拢会惊啦吼。啊，这个惊的中间啊，为人啊，规工拢不爱出门。哦，你到迄款来，我都不爱出门啦吼。
1: 是失智了对啊。哈，
0: 这个咱人啊，其实。既然甲丢丢啊，你唔茫惊，阿妈唔免去甲烦恼，烦恼嘛无效啦。有在解决的代志啊，免烦恼啦，吼烦恼嘛无效啦。无在条解决的代志啊，无在条解决的代志，你安怎烦恼都无效啦，吼。你都反正该拢安怎处理就安怎处理啦，吼。啊，真侪人因为罹患着癌了后啊。拢无啥爱出门，啊，有的人就了了就提在门窗顶，吼、哦、啊，有的人了了就坐咧厝内底，伊嘛无爱出来，啊，无爱出来晒日。我来讲，诶，你会讲啊，我伫咧休困，我人都按人咧破病哦，啊，我伫休困安尼。其实安尼增加着你的死亡率啦，吼。
1: 讲袂成，对伊来讲，讲袂成世界末日形态。
0: 这个英国甲澳洲研究团队啊，伫国际期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发现着讲，你若讲癌症啊，的人啊，坐愈久啊，哦，坐愈久，的风险是愈悬啦，哦，愈悬。这个。你呐，每一工哦，譬如讲啊，我呐人好的时阵，我就一工坐车一点钟。你即卖为人，即卖因为罹患着癌，所以无走去做工课啦。因为你爱化疗啦，但话再化疗来，来你要做工课是较困难啦吼。但是伊讲啊，为人就是安尼累了，啊就无爱出门，但不当了啊，我人落咧艰苦，啊我啦厝啊。人去上班，去上班，除了剩我家一个人尔，爱落眠床倒咧，都啊忙提到时间到，爬起食一粒饭，食一下药啊，啊，落去提咧，啊，无就坐咧。伊讲这吼、哦、死亡率的增加只要10%啦，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咱讲实在，伊讲吼，这个英国甲这个澳洲这个团队啊，你发表了吼、哦，你逐工啊。虽然足热，但你有咧食，有咧做化疗，人会较忝，吼、哦、较忝。人若要爱活的久，你就是逐天处理甲运动10分钟啊，5分钟啊，较激烈的运动，就是敢若讲，互你会足喘。你负担会起的这个运动和足喘和变寒就对啦吼。类、哦、迄款的吼、哦，这啊，这个死亡的风险降22%啦。哦，会当降22%。咱台湾这个专家嘛咧分析啦，吼、哦，嘛咧分析，伊这是台湾师范大学运动休闲甲参与管理的研究所的教授啊，对着这样英国的资料库安尼甲看啦，吼、哦，伊家己嘛咧讲，台湾啊，台湾就是讲。 真济人因为这个毛病了，有身体毛病了，无爱处理运动的人足济，有人甚至啊运动都爱无爱处理，甘愿要住厝济，甘愿要住厝底倒啦吼。长时间大家拢知哦，你注意听哦，你逐天安尼住厝济啦，啊，就等食药啊啦，等大忙体啦，啊，坐久，我来讲，你会着着二型的糖尿病。心血管的疾病、代谢性的疾病啊，哦，拢会提悬就对啦，拢会提悬。所以啊，伊咧讲啊，你若真正讲人身体都无好啊，哦，唔免，都反正你都不管你偌忝偌闲啊，你一工出去运动几分钟啊，哦，啊是讲你有走去行路，甲行正半分钟啊嘛好。你的死亡率会降低，过来我来讲，包括你体内癌细胞，对，会惊你啦，哦，都会惊你。过来，翁，即卖讲到这啊，我听甲咱这长辈时代讲，啊，咱掌握到你讲咱这个天，咱这个五十国魂啦，哈，
1: 嗯，是啊，
0: 我来讲实在的啦，哈，咱这座五十国魂是阮党的真用心在研究出来的啦。哦，其足简单啦、啊，阮当下讲，若要用足简单的恁食，我就凊彩加加互恁食。但是因为阮无法安尼做，所以开始研究有了写不用，因为这含现教的方法佫无共啦。哦，佫无共。伊讲伊咱这个台北吼、哦，台北哦，咱住台北这个也做大安区啊，一个李大志啦吼、哦，因为伊是。伊讲进前就是去做大肠癌的迄、那个大肠癌的迄个筛检吼，咱大肠癌的迄款嘞，哦，阿姨啊，去啊，也是啊，你医生甲讲，哦，你这内底吼，因为一般啦做大肠到大肠镜的检查吼，医生首先我所在啦，拢会甲你讲啦吼，内底如果拄好肉瘤啊。哦、我就先做给你捏掉了，我、哦、给你捏掉。伊去检查的时阵啊，内底已经骨来粒的肉瘤啊，细粒的，医生先做给捏掉。其中有一粒无在了，安尼处理，我无在了处理啊。医生内个迄款的，伊讲你这初期啦，吼、哦，啊无就规期给你开刀啦，哦，给你开刀。啊，伊是讲都检查了，拢捏了啊。其实你听到安尼嘛，足着惊啦！啊，大肠癌在咱台湾看是足正常的啦，真济人拢总有啦。我搞不好我阿未阿峰都无去检查，搞不好来检查我嘛有嘛不一定啦。哦，这大家拢无法度，因为咱台湾人就是这个大肠癌足好钓的。来，伊啊，你四个外月前。头第一遍听阿翁你讲这个五十股，吼、哦、啊！伊当时会甲咱买，因为伊是一个这个李大姐啊，伊是一个一、這个高中级的老师啦，吼、哦，老师退休的知识分子，伊头伊这个人哦，那伊他未讲伊头啊，听到来日有咧讲这啊，伊无啥会相信啦，伊敢为了一句话才来买，对一句话你知无？因为这句话。是咱台湾当时的卫生单位发出来，就是天天五十国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我。好、哦，伊就听了这句话，有影呢？这句话咱台湾诶卫生单位卖发过，搁买啊，迄、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发这句，天天五十国。健康跟着做，癌症远离哦，含世界都认同啊！哦，伊总啊听了这句话，过来伊去想了一句话啦。哦，迄、那个新冠的中间啊，足侪人着新冠肺炎哦，啊了后长新冠啦、啊，吼、哦、了后就疫苗出大事啦。哦，迄阵的世界卫生组织，你讲你若有去钓钓，还是注疫苗出迄个危害？啊，人全拢有脑雾这个问题，蔬菜水果一天爱食十分啦，哦，爱食十分，啊，食愈重愈好，尤其你若要预防新冠，诶，这个款的蔬菜一定爱食较够， 伊听伊就是为着四个话为钱，我咧广告，伊我甲讲，了我咧讲，较早咱的卫生单位画出一句话，伊怎啊？伊讲阿红无我，我买一座，等下食看卖啊，你安尼啦，哦，我好啊，你不要饲啊，这啊，这讲一句话歹听咧，就是敢那讲有食。有夹绝对有帮助，因为内底拢青菜水果嘛，明日味、番薯叶、哦大冬啊、大冬啊三种色的，内底拢总有。啊，内底这个啊做啥？这个做哎呀做啥？哎呀做啥物？啥物？哎呀做啥物？羽衣甘、橄榄、青花啊菜、高丽菜。好，咱这青菜内底，我拢总经足五行足重要，更里个内底，哦，更里个内底，伊就要开始食，伊一边你讲难唔同嘛，我买大组个等来食，伊款嘞，即卖食，甲我即昨卡电话，我昨唔同你讲，伊就今仔卡电话，甲阮小姐交代讲，阿峰啦，等来你麻烦叫我卡电话伊啦，吼、哦，伊讲阿峰，我跟你讲。我食你这五十果粉啦，食到即卖就对啦。我过去检查啦，我迄医生啊，我过去做大肠镜检查，医生要对中嘛，结果闯入去找无迄个物件啦。你讲真正找无迄个物件啦。
1: 安尼足欢喜
0: 啊！哦，欢喜到要死啊！讲你当时要搁推出，讲这两天啊，可能就会推出啦。哦，啊，伊讲若有推出，哎。煮我啦，煮我无听诶！你若物件来到你遐，你直接甲我寄两大组来，我含阮翁特别食。我甲你讲，真正爱食，我无骗你诶。哦，我家己你食，真正食了足好啦。后来，即、這个咱阮啊北部诶吼，住伫中和，即、這个金尾，叫做啥？金尾哦。
1: 金尾啦，
0: 人讲金尾啦，金尾，啊，金尾啊，做金尾，我又未记咧，哈，这个潘大哥，哈，潘大哥，伊本身啊，本身有志，哦，搞啥物你知唔知？搞裂火线，两行的岩啊，伊咧做化疗啦，做甲伊是，就像我拄啊报纸，我咧念的互恁听同款，阿爱出门伊都无爱出门，
1: 啊，佮拢失志
0: 啊，拢失志的，
1: 对啊，
0: 真正拢失志的，讲实在是病到要死啊，吼、嗯，一世人啊，一边佮掉两行啊。哦，啊，伊拢听咱的节目，哦，伊进前有买咱的玻璃缸，甲四星去你家，甲奶你家，地龙你家，伊讲安尼就控制了做好事啊。尾啊，听到这個，伊个买两，伊本伊女伊家本身有两种，伊怎啊安怎食？你敢知影？我你食安尼相当伊啊啦。伊讲唔过，我安尼食落了吼，去做化疗回来吼。人拢袂艰苦，而且伊甲我讲一句，伊甲我讲一个，体力拢袂实，吼，拢袂实。伊总爱透早一包，暗时一包啦，迄30公斤哦。因为我阿哩进前敢有哩食，伊讲有啦。我进前食迄较细包诶，迄什么生机饮食，一个一生机饮食来对买，足贵诶贵，但是爱生命较贵，你嘛爱吞落啊，对不对？嘛是爱食啊，身体顾会好，较紧啊。你阿囡仔甲讲你啦，有法度互你控制好势，你做你家食，人伊即卖吼。我有那头第一遍就甲恁买着买四果粉。等于安尼食吼，甲我讲哪呢？含医生就甲讲，哇！你这癌症的指数降了有够水的水，比你食标靶药啊，还佫较厉害。其实嘛，唔是讲即款的你厉害，迄款安怎厉害？因为咱蔬菜水果你哪会样食人？本来蔬菜水果内底滴偌少，你只要卖甲破坏掉，滴偌少作管，专门杀死啥？杀死掉咱这俩做自由基，就是癌细胞。哦，这哪会样用呢？比啥物佫好用啦！但是我一句话爱佫先甲这爸母啊交代，吼、哦，你若你食五十果粉的人，你唔好拿五零五嘿，哦，你唔好拿五零五。
1: 叶绿素较济啊，
0: 哦，迄内底叶绿素叶酸足悬的哦，哦，你袂使、嗯，你袂使拿五零五，你拿五零六，我先甲你讲的。
1: 哎，
0: 食了袂安怎啦？你会加食毛病出来，叫做结石啊。
1: 对啦。
0: 那你知无？哦，你莫讲那五年
1: 后诶，这做酒啊啦，
0: 系啦，做酒啊，哦，你到尾做酒啊工厂， 我迄阵应该拢有讲咧，
1: 有啦，咱进前嘛。
0: 因为我对阮党诶，阮对这作来啊，阮一定会提早甲恁讲，未使滥杀，因为迄内底最主要，我内底青菜，尤其明日了，吼、哦，迄内底真正贵甲，即卖你即卖就是，吼、哦，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宏甲你讲啦吼，等你卡古拉甲食咧，含我家己本身都毋捌咧停诶啦，吼、哦，所以。足侪人接到了拢哦，即种物件来查遮侪。我讲蔬菜水果本来你安怎食都食袂。
1: 你平常时咧三顿你食，平常时
0: 安怎食你都食袂够。
1: 你上中你的生活搁较哪食，
0: 你
1: 都食袂够，
0: 补袂够
1: 啦。对啦，
0: 哦，真正补袂够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退掉人，你爱赶紧食吼，赶紧
1: 食。一张想着啊，食一包，食一包嘛，最好个啦。
0: 那本来照你讲正常。正常，我咧阵是讲一包做两工啦。
1: 买好恁较省啊！
0: 万免公司迄15公斤就足济啊啦！
1: 足济公斤，哎呀，足大包啦！
0: 大包30公斤咧，
1: 所以讲足大包就是叫恁一包食做两盖，做两盖。
0: 哎，阿妹啊，阮等下我咧下面参详，我讲阿无就即卖就一包甲做两包啦。
1: 嘿啦，
0: 你甲分做安尼较隐私，
1: 恁
0: 较唔免多烦恼，讲唔来食伤。食了伤过安怎袂？
1: 哦，
0: 食还无够啦，无就食迄款嘞。我讲，我即卖，阮当个即卖咧做就是一包分做两包，
1: 好恁多恁方便啦。一包
0: 十五克安尼吼。
1: 对啦。
0: 好、哦、来，阿、啊、咱来欣赏一首歌好了。即、這个汤老师啊，要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这嘛是关系到咱的身体健康足需要的物件，但是真济人吼，未晓要食这类物件啦。安怎讲呢？因为足侪人唔知影这类物件要安怎食啦。哦，你食拢乌白透蓝的啦，你要食就顺的。我讲绝对找无第二间。文雅老师所唱的《星星知我心》来。

0: 咱今天邀请到就是咱花园堂的总监汤老师，伊是有牌哦，吼，即袂少袂讲会用健康的管理师啦，吼，啊，佮伊即卖伫研究的，含伊伫研究的是要做啥？预防医学，老人病，你安那去预防，足重要。来，汤老师啊，你好，
1: 阿洪你好，来，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今仔早起行，我就真欢喜啊啦。是安那讲，因为这几年前，足侪人一直搞问，阿洪人袂干咧，也卖袂。啊，我就是因为汤老师来搞我懂，买啦。这个物件，根据因的了解啊，卖食乌白拉面啦。嗯，好、哦，买啊，我甲看有影。我靠你买，我去药房，我这边开药房，我去甲看，内底那不是透鱼油啦，无、就是透八项油啦，透透规大堆啊，将来卖你俗俗俗，有效无？未，咱未使讲无效啦，差，但是差足济啦。
1: 啊，个白白咩开钱，咩要保养啊？
0: 对，
1: 你开的一块两块拢是钱，咱就是爱帮你把关。
0: 对，
1: 所以今仔咱要分享的这项物件，其实讲实在，我比你较欢喜。啊，是啊，那足济人嘛来问汤老师讲，啊奇怪，外口有这种物件，啊那会，咱拢无推出，还是讲无来
0: 分享安尼？足济人拢甲你问咧、
1: 我讲一句较实在的，四个字，卡达实地。因为咱产品呐无上好。经过所有的安尼安尼试验，或者研究试验，
0: 你讲一句话歹听，就讲咱行出嚟吼，咱未甲咱干胶。
1: 真的啦，
0: 咱讲实在啦。
1: 真的，甚至是讲咱的产品会替人讲话。你愿意，即爸爸妈妈，你愿意去介绍恁的厝边头尾来甲咱顾大，来甲咱照顾的，变成公安啦。安尼，咱才是上好的目的。吼、哦，这咱这边来推出。啊，今天要来分享这项物件哦。这其实伫差不多几啊年前，已经外靠市场已经开始有人在做啊、有人在做啊、问题是，迄当阵也无足济迄个规定甲法律，咱也未通过。而且吼、咱要做这项物件，正经咱还阁考虑一项物件，叫做环保。咱一定要用上环保的方式。来制作这项物件，来摄取这项物件，安尼才有意义。毕竟讲咱身体健康啊，咱的生态环境嘛未去破坏
0: 掉，
1: 这才是咱上重要的目的。好、哦，啊，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啥？磷虾油。
0: 哦，虾啊油啦，
1: 磷虾油。哦、这个外靠咱外靠听到都坐咧卖磷虾油的。你讲有同款无？有，差不多要同款。问题是，咱磷虾油是，我比今仔要甲大家分享的是，磷虾油干高一项尔，因为磷虾油本身个足好啊，伊无需要我讲个直接，伊个是主角啊。
0: 其实啦，我跟你讲啦吼，我冇问过啦，汤老师嘛找几多年啦，啊，你咱要找就是找顺的啦。
1: 当然啦。
0: 啊，是安那要安那，因为我听你讲啦，因为本身啊顺的是贵价未忘记啦。
1: 对啦。
0: 好、啊、所以咱伫外口恁接到的。那不是该套套豆那啦，套稀油啦，阿毛套为啦，都纳豆激酶啦，
1: 招红
0: 招乌皮套啦，哦阿五好不？我来讲，因你过来讲，啊加套这样加外好咧，其实唔对啊啦，唔对啊，哦，
1: 其实爱过去研究讲这项物件啦，套入来了，因会排斥不？啊是唔是变成讲一加一也是大于二？啊你若无一加一大于二，拍成迄种动作我唔爱做。因为我就是保留上原始的、上好的成分，后来照顾咱家的长辈。
0: 哦，这真正找有久，
1: 吼、哦，找足久的。啊，那我先甲大家分享一下，甲大家教一下。磷虾油、磷虾油，啊，甲鱼油啥无同？爸爸妈妈，恁可能有正经个弄，可能弄在食鱼油哦。食鱼油就是要顾啥？顾咱心脑血管的，这绝对无问题。啊，佮要顾啥？顾咱头壳内底的啥？脑血管啊，佮啥？咱的头多咧，阿峰讲啊，最好的。刮失智的啦，老人痴呆啦，吼，啊个帕金森氏症，这发生几率也是降低。鱼油就是要顾咱家的物件，相对的磷虾油嘛是要顾咱的物件。啊，磷虾油甲鱼油无同的所在，我个个大家简单讲就好啦。磷虾油伊的形体甲鱼油的形体无同，安尼，什么叫形体？磷虾油是磷脂质的形体，磷虾油内底有啥？欧米伽三。Omega 3内底够有啥 ？EPA 加 DHA， 吼、哦，即爸爸妈妈你拢有听过？鱼油嘛有，问题鱼油为 Omega 3，伊是三酸甘油脂形体，三酸甘油脂形体，哦、
0: 所以爱了解啦。
1: 三酸甘油脂形体嘛未歹，问题是食入去咱体内了后，汤老师之前嘛拢在食鱼油，嘛我嘛爱顾这个头壳，因为啥啦？伊要经过肝脏。 去转化，转化做啥？嘿，转化做啥？磷脂质的形态啊？什么叫磷脂质？我好简单讲就好啊。咱身躯有几啊万条的啥细胞？细胞，细胞膜的形态就是磷脂质的形态。我搁讲较直接的，你若开始有在补充磷虾油，意思就是讲你个敢那吃一袋高铁里面。直接啥？直接搞到搞你的细胞膜，直接利用，直接使用，直接作用，唔免阁经过肝脏的转化，这足重要的哦，足重要的一个观念。我相信你，我靠，那你买磷虾油，无人会安尼甲你，无人会安尼甲你教啦。所以你看，磷虾油重点来啊，伊的啥，伊的 omega 三的形态，就是磷脂质的形态，甲鱼油形态无同，鱼油是甘油三酯型的，无同啊，完全无同。
0: 哦，
1: 啊，然后无同会造成啥物，有造成啥物后果，就是啥，咱的吸收度，譬如讲好啊，咱食鱼油吸收度差不多80%、70%左右好啊。吸收度，我讲吸收度，唔是浓度，无吸收度。问题是，你若食磷虾油，伊的吸收度会用到95%。啊，你有见无？我头先讲迄个比喻个，恁个知啊？高铁的速度，就是敢那一只高铁直达车，直接按台中，我坐到台北，我中午拢无停。比如就是讲，我食磷虾油入去了，我唔免经过肝脏，我直接到到到你的脑。直接到到你的心脏，直接到到你的腰子，到你身体任何需要磷虾油的所在，包括你的心脑血管，全部拢一概补充有够。啊，而且磷虾油不是干欧米伽三了，磷虾油唔然后干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就是 EPA 加 DHA， 伊内底个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叫做虾红素。哦，虾红素大家有听过啊？哦，虾红素是全世界上强的抗氧化的一个成分，一个物质，因为伊内底会使抗发炎、抗氧化，所以对咱脑、对咱目睭、对咱所有的神经的系统，我简单讲就好啊。这三个物件做好的好啦。
0: 其实汤老师你讲这個，我有看到这报道，伊这啊，我跟你讲哦。咱人啊，你那哦，咱的小朋友，你吃的脑部发育嘛足好，老伙啊预防老人痴呆嘛足好的物件。你讲磷虾油有两种足好的好处，一旦帮助你创啥，帮助你通咱脑部微血管以外，佮咱脑部我甲你讲过，一定要卵磷脂。
1: 嘿，哦，对，因为你磷一个是磷脂型的，
0: 对，
1: 啊，磷脂质型的哈，啊。够虾红素，啊，够啥？够一个物件叫做胆碱。胆碱，咱身体一定爱，是安那？因为细胞要传达讯息，个爱需要胆碱。而且胆碱够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咱身躯的迄粒下交器官肝脏，咱会变成讲脂肪肝，就是将咱脂肪无多代谢。胆碱个是负责要甲咱身体内底连你肝脏顶管的迄个油啊。迄、那个脂肪给代谢掉，所以胆碱是足重要的。啊，我问这爸爸妈妈，问这长辈许多对好啊。鱼油干哪一项？欧米伽三呀，伊有虾红素，伊无虾红素；伊有胆碱，伊无胆碱。所以你看，那边边要开钱啦，我讲一只的啦，边边要开钱要买这种物件，一定爱买啥？买上好的，用上好的，买上顺的。嘿，安尼啊，譬如讲你之前啦，干嘛讲啊？我够你食鱼油吼。啊，感觉效果敢那嘛还好咧。我跟你讲，今仔我汤老师分享，恁一定爱听。磷虾油绝对是目前上新、上好、全世界上好。啊，我搁来讲哦，磷虾油拢伫倒咧补，伫采补，你敢知？拢伫迄个南极。
0: 南极啦，
1: 一定爱伫南极。而且是一间挪威的公司，全世界挪威这间公司是上大间的。
0: 啊，讲到这间，大家拢知，
1: 绝对拢知。伊拢做顺的，而且你敢知啊？要掠磷虾油，磷虾我歹掠，你敢知？因为磷虾做世界，伊一定爱用啥？用人道、友善，未去破坏到所有的生态。啊，佮顾着环保的，伊磷虾掠起来了，爱全部佮磷虾油造出来，全部拢伫船顶做一届一贯作业。伊袂使讲啊，我磷虾甲你掠起来了，我个船 两三天三四天啊，啊，大概个刻画才开始来做，唔是安尼哦。
0: 伫准点就开，
1: 伊伫准点个，对，伊这间公司就是准点开始一贯作业，伊林虾掠起来了，开始就是啥，开始变成讲，我开始生产啊，开始林虾有个出来啊，就是安尼才是全部拢是友善的，而且是人道的，上好的，上顺的。诶，林虾有。
0: 听你讲哦，这款能够有起价，只卖。现在世界为这个组织，你讲，这个磷虾较早是存在，恁爱安怎了？安怎了？现在未使
1: ，现在未使。吼，因为足济国家吼，包括欧洲的，包括美国遐个国家，开始有知影讲这项物件是足珍贵的，是足好的好，对咱心脑血管偌好呢？嘿，有够好的好，所以开始这些国家拢开始啥？开始有一个进步令，变成讲你一年啊。你一年干那会用采收偌济？采收几万公斤、几十万公斤，有这个限制。啊，你看有这个限制了，咱变成讲，咱以后要食的这项物件是最难的难。所以今仔汤老师甲大家分享的，一定要注意听。啊，过来注意啊！爸爸妈妈，你一定想讲啊，磷虾油、磷虾油啊，磷虾油适合什么人吃？我甲您讲。你若要改善你的心脑血管诶，你若有心脏病、高血压诶、三高诶，啊，搁有头都后方积血的咧，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三四十岁即马一堆。
0: 卖讲三四十岁，十外岁囡仔都有啊。
1: 因为安那冷气房热，冷气房热，我甲你讲，你安尼走三抓。你的心脏可能个冻袂掉
0: 啊！我报纸看你啊！
1: 你哪个有歹习惯的？你哪个有食薰啉酒的？我跟你讲，你的心脏更加脆弱，更加害，你的心脑血管有可能会出问题。啊，再来第二种人就是啥？你脑部开始有一挂状况出现，譬如讲你有老年痴呆啦、帕金森氏症啊、失智这些物件，这些状况出现，表示讲你的脑部开始也缺氧，也含氧量无遐大的情况下，你一定爱靠啥？靠磷虾，靠磷虾有这项物件，伊内底欧米伽三，啊，佮有头拄我讲的，就做行一最厉害的物件叫做虾红素来补，啊，佮有你身躯啊，脑做容易发炎的器官，比如讲你的腰子啦，你的腰椎啦，你的胃的发炎啦，你的肝脏嘛有问题啦，你的三酸甘油脂伤高呢，这种的更加爱补充。啊，过来，个人顾得上。头拄我讲了一个器官，迄个器官叫做目睭。你的平常时，你若有咧保养目睭的，你若够食磷虾油，够补充磷虾油，我跟你讲，什么叫一加一大于二，就是安尼。你的目睭会更加更加金。你的更加更加灵活、哦、所以这几种人我这样说比较直接的啦，超过差不多三十岁以上都要补充了啦，
0: 哦，
1: 磷虾油，
0: 所以咱你这些爸母啊，你注意听好，来，你要吃一粒纯的磷虾油，哦，伊这是这个原厂啊，这间挪威这间原厂，因的研究啦，吼，啊，我手中就有报告，磷虾油的抗氧化是虾青素哦，7.4倍，维生素 E 的1000倍，好来，辅酶 Q10 的800倍，番茄红素600倍，茶多酚的300倍。OPC 的150倍，一氧化氮780倍，你若吃纳豆吼，加吃纳豆，伊这拄啊纳豆720倍啦，你看有强无？哦，所以足侪人拢伊啦，较早我咧做多，啊，我个人拢你卖，你太无你卖，因为我有去问过，其实大家拢难嘛。哦，你手底脑提着这个去药房买着这个物件，你甲看你难啥物？好，伊即内底讲，咱就你讲就讲，解释淋一种油叫做甘油啦。要创啊，因为你纯的油，你啊淋迄个油类融合。
1: 对对对。
0: 好，类油你听无？好，亲像咱咧食汤马多，那讲汤马多啦，啊，你开始食汤马多，医生的面就青啊。啊，你敢知？人咧食汤马多是啊用豆油，是啊用醋的，是啊要用油，因为番茄红素、茄红素。你若无掺着，你食他妈都是无得食着遐物
1: 件。哦，
0: 安尼你听无？一定爱淡这项嘢，剩咧唔淡个淡嘛啦。哦，你要找正顺咧，其实是足困难啦。 哦，所以啊，咱这爸母啊，吼，你拄好听汤老师你讲，因找足久才找到这個，而且伊这吼、個、这间工厂啊做出来，我讲互你听哦。强不强我唔知啦，吼。
1: 伊这的数据贵太啦，
0: 强不强我唔知啦，吼。GMP 的认证，阿拉认证，哦，哇，这话拢写英语，咱看无。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伊只有拢行销因这间公司的，哦，挪威全球第一大磷虾油制造厂，上关的品质所做出来，伊所检验过、通过都啊规定咧，即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拢总全世界摕十三张的认证啦。哦，啥物叫认证？唔是专利哦，就是讲我这个物件有准无？嗯，我这个物件有够迄、那个。迄个技术无，
1: 都
0: 要摕十七张啦、哦，几乎每一个国家含阿拉的认证，伊都摕掉了。
1: 哦，
0: 安尼你就知讲，
1: 啊，够啥？你看，你看这，哎、欸，啊，你看，全球36个国家注册、哦，有100个萃取甲
0: 专利的专利哦，伊的专利是百万、哦哦。
1: 这国家我安尼念了，
0: 这摕掉啊！我跟你讲哦，你摕掉你吃，你会当甲放100粒心，哦，当甲放100粒心，来，这个。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咱这中辈时代拄啊，你听详细哦。啊，你注意听好嘿，这真济人拢已经卡电话来恁问啊，吼、哦，卡电话来恁问啊，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即自我开始做节目，我都一来咧注意这样物件，但是是安那，甲这两年啊，我才开始卖这无啊多，因为我一定爱，我来讲鱼油，鱼油，我食已经食要七八年啊，这几三这几鱼油的产品工程，甲即马也我也无提出来，无啊多卖，是安那，因为第一点，本来顶个月要提买好啊卖啊啦，结果啊，后来佫甲我讲哪里怎？没起价，我啊无法度，后壁个起价就无法度啊！哦，因为啊，要食真正爱食顺的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就是咱的南极，这个啊做红翠，诶，这个啊做磷虾油哈。哦，挪威红翠磷虾油。哦，这内底我咧讲哦，100%顺的。加迄个胶囊内底都只有敢那500ml的磷虾油啊，安尼有管无？内底除了透蓝甘油以外，一定爱放的吼，剩的其他拢总无即个无即个有诶无诶物件。好来，即、這个磷虾油啊，即间工厂啊，伊啊掠起来磷虾，随掠起来哦，带船啊顶就开始抽啊，就开始抽啊。青枝都要开始抽啊，未使讲哦，像汤老师都在讲啊呢，唔甲退转来，你也起来先变个冷冻库内底，哦啊，等下来个陆地啊，遮伊遐冷冻的磷虾退出来，将来萃取，安尼未使，哦，伊这拢里下就开始萃取啊，啊，食这磷虾油到底有啥物好处呢？来，恁注意听下，这磷这个油一定爱食。帮助咱卡袂掉老人痴呆，因为内底欧米伽三足强的。好来，这个减少着血，咱血内底三酸甘油脂，哦啊，增加咱大脑营养吸收，提升咱的记忆力。肝较歹的人也当互你的肝直接甲你顾起来。哦，啊，过来，目睭较歹的人也当提升咱的视力，维持着咱皮肤也当甲细胞。甲含量量、甲水分，防止咱人老啊！哦，所以咱这支咱的磷虾油啊，伊这有经过，伊这有研究过哦嘿。你食一粒的磷虾油，卡样你食十粒的银杏啦。好、哦，你食一粒的咱的磷虾油，卡样你食十粒的玛卡啦。哦，你的卡骨一、那个骨头啊。咱这个卡头会安尼新鲜酸酸的味道，咱食葡萄糖胺有无？葡萄糖胺，我甲你讲，你食一粒咱的磷虾油，卡也食十粒的葡萄糖胺呐，哦，所以这个物件是非常非常好的物件。新鲜的南极虾内底啊，水分是80%，蛋白质12%，脂肪有3%，哦，以及咱人类所需必须要。大量的微量元素、维生素 A 甲 B， 哦，伊个蛋白质啦含量是牛排20倍啦，哦，牛排20倍，所以你食这个物件，你免惊讲会产生副作用。过来，咱所抽出的磷虾油啊，没有臭青味。哦，咱有人食物件、食油、食伤济，
1: 怕诶，
0: 哦，诶，出来会迄个味，这拢总免惊有迄个味啊，拢免惊有迄个味。磷虾油，咱的磷虾油啊，内加用活性的计算的方法啦、啊，咱的磷虾油食一粒无，都诶，你诶抗氧化是虾青素的，虾青素哦，诶7.4倍，维生素 E 的1000倍。有效酶的 Q10 的800倍，番茄红素的600倍，茶多酚300倍，哦，你甲看呢，咱这有强无啦？哦，咱这有强无？但是我咧讲吼，要食都爱食上好的啦，啊无，诶，天刚一日即讲，伊逐工食，吼、哦，逐工食，我讲你都下早时像安尼啊，食3粒都好啊。含你都买了啥物油不管啦，你拢甲人做一只无要紧啦，我这是真正顺的，拢总无过甲你套啥物，你哪怕买着人，套小鱼子油啦，甲你套鱼油啦，套啥物油，甲你染做诶，我都是无套。 哦，因为我有经过我家里你家，佮问过专门的制作这人，你讲一定爱食笋的。你看我鱼甲即马是哪无爱买，唔是无爱买，外口是足济啦。你要食笋的，真正足少的少啦。好来，咱的林虾油虾啊油啊虾，唔是大只虾哦，是南极的冰天雪地所掠着一尾细细尾的虾啊，叫做林虾。叫做磷虾哦，全世界唯一咯，有法度甲磷虾随掠个随制作的，拄啊干那一间个啊，挪威一间大厂啊。来，咱今日推出吼、哦，来，这我先甲恁讲个哦，因为我从开始捌做这磷虾哟，拢只要一工个量尔啦，哦，每个第二工绝对无可能啦。哦，来啊，恁拢注意听，因为这成本足悬个。哦，这买来这个笋呢，人是特别个做荷兰呢，哦，特别个做荷兰呢，无你无当提，这一般你所有看到拢是头的，拢有去染着鱼油，染着啥，钓你家拢甲你讲好，两个染做伙，迄个啥，迄、那个公用加倍，我跟你讲啦，这就是最主要迄个量要有够啦。后、哦、来，咱的磷虾油，你若去买着油板，买着一间叫做挪威红翠磷虾油哈。哦你去买到九十粒装的，一罐原价是4680块，哦，4680块。啊，今仔日啊，要照顾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包括囡仔拢总会使食，小朋友都拢会使食哦，哦，拢会食一个物件，对咱身体是非常好的产品。来，我今仔又要。九十粒，一罐原价4680，阿峰优惠你3800块，有少无？恁拢会使去比较的。好、哦、来，要照顾姐手面大家，即个爸母啊，长辈时段退休的即个，咱即个时段吼，阿峰今仔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哈。用我两个业绩哦，各家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好、哦，这种九十粒的哦，嘿，
1: 两
0: 一罐嘛九十粒，两罐内底成分完全拢同款，买一罐送一罐，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800块，哦，内底拢九十粒，下早是十三粒，看下你食只几大堆的啦，好、哦、来，这是咱今仔所优惠的磷虾油，你若电话卡有通，你买两罐3800，我阁送一领这個，大家有落的石墨烯的内裤。哦，你要查甫的3-4角的，你甲小姐讲得啊，两罐送一领，哦，两罐送一领，啊，贵啊，小恁拢会使去问的，来送你这真正拢好诶，拢台湾制造外销入。

0: 削一半，甲你减迄个一百块啊，无法度，一百块我了后吸收，佫超过就无法度啊。后来四罐优惠你7500块，史莫斯的内裤，哦，做能量的内裤，送你两领，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今仔唔是有人阿卖迄款诶，咱阿卖广告就敲电话来买。
1: 有啊，
0: 人
1: 诶大志讲，
0: 人会过来讲，阿呢阿我姐姐哦，加一项好处，我讲啥好处，加做好滚。
1: 哦，对啦。
0: 哦，加做好滚。
1: 伊刚讲，
0: 较袂乌白心，加做好滚。来，所以咱诶磷虾油啊，买一罐送一罐哦，嘿，内底是。90粒针啊！我先跟你讲的哦，嘿，你莫等于讲阿峰，我要吃较重的吼，因为我糖分这对糖分嘛做帮助嘿。来，我即马跟你讲，唔免啊，你都下早时吃两粒至三粒多，卖超过，因为迄这量足，这内底一粒都500ml 磷虾油纯的内底啊，你唔免食遐济粒啦。哦，尤其对腰子歹人来食，佫较好。是安那讲，咱的腰子啊，顺丝球规粒是安尼圆圆对无？一粒仔囝，内底安尼规群的啊，那就个规群的安尼吼，迄内底拢啥？你敢知？拢微血管啦，拢微血管。佫来你肝啊歹人，你绝对爱食，因为我这磷虾油有够纯。你即摆甲食的时阵，伊唔免来到咱的肝。直接就吸收入去啊，唔免阁转换一遍，安尼你听无来？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那不爱紧，那不爱紧吼，啊无你即摆那连讲啊，我这边促销了，你要过来都要等真久，吼啊，这是你这边促销啊，是你阿公足济人来你讨，啊，拄啊工厂去 GMP 的油厂遐有，我紧甲。经过退过，经过食起来，啊，只有这些物件呀，你超过绝对无可能。我跟你讲好嘿，你唔好讲阿公啊，你上一百，歹势，你对我来讲已经足大个啊。我来讲，我做这真正是真正要照顾咱这爸母
1: 啊。
0: 来，边款呀？
2: 哎，你好。
0: 哎，
2: 磷虾油。
0: 哎，对。
1: 哦，蛋黄油。
0: 大做呢？啊，你要内个要三个、四个个。好，安尼，哎，后礼拜啊，嘿，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金额卡，即大家我讲，大家食对我恁先有大家学落的啦，因为我即真正阿红甲你讲，真正无头，真正无甲你头的，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袂较紧的，嘿，袂较紧的，0800318009哈。你袂爱进口嘿？
1: 0800318009。
0: 哎，啊，我咧讲，
1: 等于下
0: 早。我先跟你讲的吼，你卖搞讲下早是食两粒，暗时加这个食两粒，迄种鸡，伊后边两粒拢鸡啦，是我来袂歹啦，
1: 因为伊会照顾。含蛋黄油啦，
0: 弄一个
1: 蛋黄油，
0: 我跟你讲，你下早是要甲食两粒也好，含白只，还是要甲食三粒，安尼都上济到三粒，卖超过，
1: 好，
0: 莫过超过，因为我来讲哦，我这拢改，我下当甲你讲，我这内底真正拢顺的啦，哦，无你乌白头的啦，哦，你啊，天刚一个手上鱼虾，我咧食迄个鱼油，伊讲即卖较有量啊，要好难。哦，阿是啦，阿鱼油我是阿凤，鱼油外口我是，你是你等啥？因为我爱即间诶，伊鱼油抽起了，伊阁用超临界萃取阁抽一盖，哦，嘿，有够水诶水，食少
1: 就有感觉。咱阁买乌白参诶啦，
0: 啊，我阁买乌白参，要求就是要顺。伊讲即摆安尼，阮迄台机啊来抽安尼，我叫阮即摆加一台机啊，你超临界萃取机啊，你倒抽会有，互你买我。啊，买过来讲，啥物讲？伊如外国，伊就即卖大家拢知哦，拢咧战争哦，入来下山迄个啥，运费伤过悬啦。
1: 哦，
0: 来阿峰甲你讲啦，迄是厂商来，我才甲问啦。伊讲其实哦，你石油机人更加爱食，石油。

0: 煮的，包括你去做化疗、电疗的人，绝对爱吃啦。我想啦，伊讲这对咱人所归身躯的血管啊，真正帮助足大。过来吃落了后啊，你人迄个营养分，佮会当你佮当做营养分，
1: 佮
0: 来吸收有够好个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要爱爱两罐的，爱四罐的，你家己甲小姐讲，要爱石墨烯的内裤，要三甲四甲的，要查甫查某，你甲小姐讲咯。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等于。大行你拢会使人做一只，含油腻拢会使人做一只，食一个好油嘞啦。好来，咱来准备来交互电台工商啊，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哦，工商的中间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中华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莲广播电台。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这首听讲啦，是七龙的鲜明曲啦，叫做《一卡手指》。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好来，拄啊，咱高阳啦哈，高阳住伫盐埕堡遐，然后这个老大叔哦。伊就开始多，咱顶点钟有讲到迄个五十个有无？
1: 系啊。
0: 伊讲阿峰，我冇食呢。伊啥物癌？你知？查某人上我钓的浆，叫做乳癌。
1: 鳞癌。
0: 哎，啊，伊已经是，
1: 伊
0: 讲哦，伊是四期的，所以化疗足艰苦的。哦啊，无做阁未使。啊，常常伊拢讲啊，我都拢伫厝啦，你是。尾啊，听咱的节目了，伊讲是也袂歹啦。哦，加减听啊，咱会甲会讲一寡只的 news 哦，伊操做参考。伊讲哦，我听咧有影咧，较早拢歹势出门，因为哥伊讲哦，你甲阿红我来讲，看你了就为人钓这个，你管咧拢强。啊，这因为咱人较早面拢啊无开哦，还是
1: 做
0: 拢啊做歹面啊，好啥物人因上啊，坐歹物啊啦，三代歹积德啦，安怎拄安怎，唔只安尼。
1: 三代落歹势出门
0: 啊！就歹势出门。
1: 系啊。
0: 我歹势出门，其实迄含这拢无关系啦。咱人天生生落来，你只要你是人，只要你是动物啦，你身躯生落来，你的身躯就带有癌细胞啊啦。你看我今麦去检查，也无癌啊，我也无发生啊。你我体内有癌细胞无？拢有啦。大家人出世都带着癌细胞啊，只不过是你体质的关系，还是你食食的关系，引起着这个大量的自由基，对产生攻击你的好的细胞，了后啊做发炎，体内发炎，生癌嘛算发炎呢？
1: 对啊，那个寒寒啦，
0: 系啦，
1: 那个发地方个生了啊。
0: 不管你人你食什么慢性病。包括你西游记，你糖尿病嘛，算你发炎呢。好、哦，我伊就听咧讲，所以买啊，真骨力出来行，无伊讲啊买记啊。嗯，医生嘛讲，佫话无话苦啦，吼、哦，医生拢安尼讲讲啦。为啷你也敢问啊？你这可能冻几年啊啦？你听无？
1: 啊，
0: 为啷
1: 个听着个失智
0: 啊？啊，过来一种就讲，
1: 啊，为啷个听着讲，利用这几年啊？
0: 来放
1: 下袂去，过伊自由生活咧。
0: 我想要过生活，我较过啊运动咧。
1: 哎，安尼点做吼？
0: 啊，为难，为难就是这个啥咧？
1: 嗯，
0: 我有钱人会讲啊，我拢食标靶，聚会标靶。我即
1: 摆你运动，我
0: 无效呢。我即摆讲着你听，我一个朋友啊，真正存骨啊十亿啊，存骨啊十亿，结果伊就肝癌嘛。
1: 嗯，
0: 当时啊，一二十年前啊。要吃，伊讲加一个月哦，一个月标牌药啊，超过300,000啦。
1: 哦，
0: 食偌久？
1: 钱无差啊，
0: 嘿。我来讲，食无半年啊。
1: 啊，去啊！
0: 食无半年就再见你。
1: 嗯，
0: 嘛是无啊。迄唔是讲一定爱乖，你都你嘛。
1: 你宝宝拢得靠西药嘛袂。
0: 你嘛是爱运动啦吼。所以咱这老大姊，你讲，
1: 我听。你心情放好可以。啊！靠运动啊，将这项工作，将这项代志啊，放下袂记哩，做你的生活，外国自然中你的身体。
0: 那你讲吼，我安尼听你的节目了，我开始食，过来你有食到你这個，你讲的这蔬果粉，
1: 啊、
0: 我讲你绝对爱食，
1: 一定爱食呀。
0: 那是，我买当跟你讲，你买当用假的呢，叫做精力汤呢。
1: 有啊。
0: 要哪假？我来假，你去买真正有名字了啦。
1: 嗯、
0: 名字的，
1: 嗯，
0: 哦，地瓜的番薯叶啊，
1: 嗯，
0: 哦，你去买一挂迄木薯芽啦，芽菜、芽菜类的，你听无？当阿咧发芽，当阿咧发芽出来，迄个木薯芽，哈、哦，这个三项啊嘛，对不对？啊，佮去买一个啊，羽衣甘蓝，哈、哦，迄个要安怎讲？迄款的要安怎讲啊？迄袂，我嘛袂晓啊！做乙肝胆，你拢有单买啦，啊，你就四样啊嘛，对不对？过去买一个较特殊的，迄个菜，什么菜你知道？世界超级的所在叫做啥？叫做青花菜，啊，你拢洗好清洁， 洗清洗了你喝一汤的水滚
1: 水
0: 滚水会要滚滚了后这几项菜不是要你烧色哦你挑上最好的你用一个用一个像咱咧切个面黑嘛，我见那麻辣的物件你甲放咧，我拢放做诶，落底落迄个迄、那个迄、那个烧水内底烫龟苗啊，龟苗啊，好无？
1: 龟
0: 苗啊，好，紧烤起来，烤起来，紧用冷茶爱冰茶，紧甲降温，要创啊？和蔬菜、水果内底营养分，因为咱是表面甲烫哦，烫一寡垃圾物件啦，
1: 烫
0: 一寡杀菌的物件啦，吼、啊，咪、哦、咱讲在菜你外口洗啦，一定爱用安尼。
1: 糖洗啦，啊，糖能洗袂啦。
0: 甲内底调理顶头一寡遐看袂到遐垃圾物件，你用烧水甲诶微生物啦，拢甲烫烫哦死，尤其迄青花菜你甲烫诶内底。未使叫熟去，熟去就无路用啊！好来，这五行串串的吼，你去买一挂加素粉的啊，哦加素，哦你讲我买综合酵素的，哦综合的加素吼，买回来，好、哦、买回来，你一讲综合加素，只要咱的设计。
1: 看你加偌济，
0: 看你加偌济啦。只要四支汤匙啊，卖用个大支汤匙啊，用四支汤匙啊，咯。只要一两汤匙啊，安尼吼，来，过来，这南好啊，对不？往来，往来一定爱南好去，往来绝对爱南。好来，过来就是苹果，
1: 苹果
0: 一定爱南，好苹果一定爱南。过来就是你呐，你本身呐，好你本身你注意听，你本身起码有。身躯有癌细胞的人，阿翁甲你讲，你去，你已经你食化疗药，你做电疗的人，好、哦，我来讲啊，你去买金蕉，
1: 金蕉
0: 哈，啊，金蕉买回来了，你会记哩吼，甲坑嘞，甲坑嘞，哦嘿，啊，你买你那买假的迄个金蕉啊，你甲这个皮洗好清气，洗好清气，啊，甲坑嘞，坑我装啥？坑我断点，
1: 坑我
0: 翻
1: 乌，
0: 一点一点。挂皮内含者做为假，阿麦
1: 金蕉不要烧蒸气啊！
0: 金蕉不要烧蒸气啊！我来讲，迄、那个啥，迄、那个
1: 啊做，讲的用滚水
0: 烧，要坑一个够好啦吼！迄、那个啥嘞蜜，拢卖够坑啊！安尼起来就做好你咩啊？
1: 因为你有像苹果跟金蕉
0: 不一样啊！金蕉坑卡断点袂都。都拢烂，迄、那个内底肉都拢像死一样呢，我就是爱食呢。你捌听过讲一句话无？好、哦，咱所有的水果放久拢会生糖啊，生只有诶无？古早人讲一句话：金蕉那生糖，世间就无人。金蕉你搁甲放乌卡迄款诶，生啥生品啊？大背来背去啊！
1: 帮片
0: 啊！未生糖啊！伊内底放乳黄啊，内底有一项成分叫做 VRM， 专门的含这个抗含这啥癌细胞对抗的一种成分，足好的物件。但是你叫你逐工安尼加，你挡袂掉。
1: 我爱讲，
0: 啊，不是爱穿安尼啊，你会记得哦。
1: 逐工加你吼，
0: 你一定要去买坚果，
1: 你
0: 一定要去买坚果。你若无啃坚果，你会哪只身体哪害哦，啥哪受力。
1: 对。
0: 坚果爱啃落，做会胖胖胖的，啊，唔通过你直接做爱甲啉落，一工啉350cc 咯。
1: 啊，无你
0: 叫我呢？
1: 你头啊，用坚果无啊？啊，我有送你迄莲藕吧，
0: 嘿。嘿，迄卖西人。好，啊，你爱去买一台，你爱去买一台迄个养生机30000几吨的、那個。
1: 对啊。
0: 好、哦，一台3-4万。我较早同阿阿未做这阵，我阿妈话我过来教的，大家嘛教。啊，大家换来换去，等下加白来，加啥物青菜、乌白干蓝，
1: 对啊，
0: 吼、哦，啊，你会记，只要加着青的物件、绿色的蔬菜，就是袂使啉含牛奶做伙。啊，你你听下无？这点拢爱了解。吼、哦，啊，你要食，你讲啊，阿公啊，我目睭真歹，我想要食啥？要食来顾目睭，人讲红菜头做好，你会记红菜头爱先扫色。一定爱规条扫色哦。啊，若食青红菜头啊，你加食来食。将来有一项效果绝对会出来。
1: 你的手底看你的手底就知道，
0: 看你的手底啊，你就知啊。好、哦，会翻红的啦。
1: 你查
0: 四五天，你的皮肤啊，包括你的手底啊，都拢翻红色的。啊，这有要紧无？迄无要紧。
1: 那是无要紧啦。
0: 你若几天啊无吃，迄就退掉呀。啊，目睭敢有帮助？
1: 无帮助。
0: 你食较歹咧，要帮助最大。你会记，红菜头若无熟， 内底维生素 A 你是无早吸收，吼、哦，那你讲你过目睭的生物你拢无早吸收，甲你加一个。
1: 对啊，阿妈爱迄落来透一点啊，迄落油类吧，
0: 咁
1: 咩
0: 咩咩，好来，来，阿头毛多，你加一定爱透油。你若头毛多，那你这个干妈咪如何？你若无透油，你食迄干妈咪是无效的。
1: 无够，无多够你的体内融合。
0: 内底番茄红素、茄红素你食袂到嘛？
1: 对啦，
0: 安尼你听
1: 有无？阿妈无多融合，
0: 阿妈无多就无多含咱的咱身体
1: 体质的体内
0: 体内物件夹巴。绝对夹袂到，一定爱南洋，阿你知无？好、哦，所以我咧讲，是安那天天有蔬果对咱人身体遮重要。我是安那要特别为了做一包，阮当然是开足侪钱。
1: 因为为了做一包，好人恁来，恁特工泡开来啉，开会焦匀。啊，你又叫伊特工安尼加，你加袂焦匀啦。
0: 阮这做，阮阿芳甲你讲，阮做生机饮食，我来做电台做十多年，进前全我甲阿华拢伫国外咧演讲，你讲你甲这个，因咧拢阮咧阵教吼，教迄生迄个机啊，甲你教迄台机啊，台三四万。迄台吼，阮拢搞直销，啊直销，因像马来亚这边弄个大餐厅办百外几桌，啊叫一挂教授啦、医生啦，一挂
1: 名靠
0: 靠名望的人，较会用用心的人来，啊，阮伫现场现教，啊教因安怎教，安怎食，要安怎啉，你身体才会健康。阮是互伊，阮是代表阮公司过，但是卖人是直销公司咧卖啦。阮是负责教安怎教，教
1: 个。教你讲变安怎食，
0: 个
1: 健康
0: 啊，健康安尼。
1: 上重要，佮要较互恁健康，佮要爱好恁好食，好食恁个较好
0: 啦。你真爱食啦，
1: 个爱食。
0: 即个天
1: 拢温用心温来研究
0: 咧。啊，这边我这两天。我有含阮党来讲，阮这边会已经做好啊，吼、哦，为阮委托工厂甲阮做好啊，做好啊，等到这两天规个包装好势来到我家，我就会促销啊。但是我先甲咱家的爸母啊讲，这边促销过了，可能要等半年以上，是安那等半年？其实明日后啊，我玻璃的朋友你见吼。差不多三个月就会当采收啊，但是这边已经第二遍翻正啊。反正第二遍的名字咧，互阮的，哎，阮专门正互阮的啊，因为人伊进前种遐拢是交日本，好、哦、啊，即卖即块地啊，唔是咱要讨转去哦，恁听好势，即块地爱休困，未使连续一直种落，好、哦，所以即块地阮这边已经开始咧种，怪手，阮的朋友讲怪手已经叫来啊，吼，啊，有机肥嘛买来啊。好、哦、有机肥买来，规我专门种哦，阮迄块地啊，内底有机肥含土爱超超咧，啊大发杂草，发偌久不管，上少爱少三个月，只要过半个月爱搁入去杂草发作惯啊嘛，爱搁翻一遍，翻一遍，遐草啊爱翻过了，啊搁放咧，搁放过半个月，好内底规个草搁发一遍。哦，和迄个草发起来，色会翻乌啊，才会使个种。
1: 哦，种肥分有够，
0: 哎，啊，足够工，啊，要种进前，爱个敲一遍有机肥，这边第二遍敲的有机肥，我咧讲，迄、那个土顶壳壳，我这边用这個、第二遍的有机肥，我听我朋友讲，就是要这土的生。哎，瓦昆的瓦昆的有机肥，哎，
1: 空气，哎，
0: 透气性较好，整起来，内底较没有也有诶无诶，哦，所以阮这拢作用心诶啦，哦，所以咱这爸母阿公甲你讲，哦，人这老大子也严多，人家伯这老大子伊讲我四级诶啦，我一工拢一，你搞，阮迄阵讲是讲。一包做两工嘛，伊讲伊一包拢做一工，下早是白开个食。伊讲有一个好处，其实食化疗药拢一个问题，做个避忌。
1: 伊西药啊，
0: 伊讲
1: 西药吼，伊我是感觉西药个刚刚一种石粉，
0: 伊讲
1: 石灰粉嘿吧，
0: 伊讲食这嘞吼，
1: 石灰粉足够甲你树你的体，你的肠仔来水分啦，
0: 足够避忌嘞吼，拢会开啥，
1: 开两边嘞，
0: 两边了会食。
1: 两边
0: 袂使上
1: 结果人
0: 结果人伊讲啊，我即卖做化疗，等下拢唔免食，加食一包，逐工啊，排便作顺，啊人精神加作好。以前较早啦，做化疗等下咧用要死啊咧，哦啊伊这药啊讲爱食足久的久啦。我啊你若身体健康，伊讲即卖吼，去跟人斗做一寡事啦。哦，即卖体力有卡有啊
1: 有
0: 啊，我感觉你蛮好呢。伊讲有一个感觉，哪叮当的哦，像哦病肝，肝甲病出来，哦人加足轻松，啊暗时加足好困。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这个蔬果粉啊，恁老买着爱紧食。阿芳跟你讲实在，这组物件真正作战的。哦，啊恁老讲啊，我落去看嘞，我家己来教，我落跟你拄啊，跟你讲啊，五黄青菜、三黄水果啊，搁一个酵素啊，哦酵素，啊搁南搁南这个做啥？南坚果啊，你都教教啊。啊，破皮菜单条最主要，
1: 哎，
0: 要爱要食内底迄个纤维。
1: 对啊。
0: 啊，阮即摆你唔免过去教，阿红教阮当个都给你准备便便啊。
1: 啊，你若过来教你会使，我你要教几摆啊？
0: 阿阮即摆吼，为了安尼，因为我是讲叫你一包做两届，三十克做两届嘛。即摆我讲当讲安尼加做麻烦嘞。哎，你我系讲加
1: 一个工吼，即爸母都有给咱建议。
0: 没啦，啊，咱讲在做者啦。
1: 快点！
0: 你都给咱建议。我嘛，唔知边个跟你讲啦，因为加一包，加一变工吼，吼加
1: 工钱咯，
0: 工钱，佮加钱，你看拢工钱加的啦。啊，我当然讲，会安尼加开真济，我阿无法度啊。你无，你点无迄款嘛？照顾身体健康较要紧啦。
1: 对啊。
0: 我定下咧跟恁讲一句话啦，阿翁希望讲。看到咱这爸母啊，亲像阮家己的弟，阮丈人九十啊，阮母啊已经九十六啊，我就讲，亲像我家己的四大人同款，活着较有尊严嘞，你听无？安尼就好啦，卖丢老人痴呆，卖安尼一世人咧拖累，
1: 对啊，
0: 安尼就好啊。
1: 像迄间，迄间阮小姐甲卡下讲。哎，还佫寄营养素上去回家。我有听电话中的后边，我听阮爸的订单对唔对？你讲
0: 订单对，
1: 你话还佫会订单对呢？嘿啊！
0: 所以咱这长辈时代，阿公教你用这个物件，你爱紧哦嘿。哦，因为啊，我讲，因为我这两天啊，阮当来讲这两天规个包装好势都寄过来啊。好啦，所以讲今仔日咱推出。这支油啊，你若袂爱紧，我这我会当甲你讲的哦。除了甘油以外，内底所含的物件拢是本身内底物件，咱无你乌白掺的就对啦。来，哦，所以买电话加个金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啦，食一粒吼，卖掉老人痴呆，你就记得了啦。我无骗你啦，
1: 是啊，大家蛮惊，起码发行，起码我感觉是行情目标越来越侪，有机的基础讲的啦，侪啦
0: 吼，有机的基础够好啦，
1: 对啊，啊你这个老年痴呆，起码
0: 要慢慢都较多，真正大爆发。咱的政府，咱的娱乐部嘛，你讲啊，阿未爆发的啦，爆发
1: 你
0: 就
1: 走，哦，那你身体其实你身体要顾的哦。
0: 做这样
1: 的，头大背，
0: 做这样
1: 的，
0: 你为这個我听你讲啊，过一日咱赚饼几世人啦，钱唔免去讲啊，我要阮囝咧啦，要阮孙咧，咱在生的时阵有法多好，有法多甲帮忙到帮忙，无你啦，家己的身体过好，活着靠尊严的。我甲你讲，这句是足实在
1: 的。身体够好，从小年的啦，
0: 年家有一工啊。你若辛苦无啊，你那嘛要插你唔插你，还佫一个足大诶问题咧啦！来，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新闻亭所唱诶吼，当场地标。

0: 来，沈文婷所唱的《东墙铁壁》，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讲到这个磷虾了哈。健康，咱人健康，这个红色的大发现呐，就是要让咱吃些啥笋呢？咱人较袂遐紧操劳。伊这经着临床实验，强大健康效益证明了哈。胆固醇、血油伤过高的预防甲改善，啊，不是讲这样呢。其实磷虾油你若吃得到，降低着咱的迄个骨的关节炎甲相关的症状。拢有帮助啦，好、哦，拢有帮助，这拢有啥，拢有这啊做证明的哦，嘿，这拢因有临床实验过，哦，那这个南极的磷虾油，你若食，有法度食到像阿峰即卖咧讲的这个纯度就对啦，哦，真正伊的营养的奥妙啊，咱真正想袂到的啦，吼、哦，自然界中唯一依照磷脂质结合的欧米伽十二。唯一的哦，唯一的依照磷脂结合的欧米伽十二的磷脂质，干那，这俩做磷虾呀，哦，磷虾的油，后、哦、来又超强抗氧化物，哦，大家黑啊，那个虾红素，咱听人咧讲虾红素哇，伊这唔免佮讲啊，伊这掠个。掠起都就是拢红的啊，吼、哦！你俩这俩做磷虾掠起都是红的啊，吼、哦！来，会连接形成一种高生物利用率的天然活性的营养素。新鲜的这个啊，做南极虾啊，内底水分有80%啦，两倍只有12%。我拄仔都甲伊讲过啊，伊个两倍这个含量哦，您注意听哦，伊两倍这个含量都。佮比牛肉加超20倍啦，哦，20倍，伊是两倍只含量上悬的生物的冠军，就是磷虾油。啊，咱这间公司所做出来，哦，阿峰找遮久，找出来这支笋的，伊这啊，咱食落大家拢会惊啦。我头下哩头第一遍推出作业，阿峰啊，这食落拍下的时阵下一个。一个臭臭味无啦，而且虾啊，佫起来
1: 袂啊，
0: 你做良心啦，哦，绝对免惊这个问题。后来你下早时要哪只？当然你若讲啊，我都想要卡保养卡好诶，你下早时空白食三粒就好，暗时卖佫只中大嘛，你讲一工就是食三粒，
1: 对啊。
0: 你有买着印加果油？
1: 买着蛋黄油。
0: 蛋黄油，嗯、哦，啊，咱这里啊做乌金草油。
1: 草籽油。
0: 嘿，你甲拢甲淋
1: 食下早时就好。
0: 食下早时得，伊用啥？我都那拄啊，咱迄个刘，迄个啊，做林大姐，你讲，食一下卖掉老人痴呆得。我啊，你是咩
1: 啊
0: 感觉？伊讲咩啊感觉？伊要搞杂啊啦！哦，啊，伊拢逐工家己去买菜啦，算钱比别人较紧，安尼你就记得啦。伊讲伊去菜市啊买菜哦，伊讲啊，我你唔捌去商场，伊讲。啊，其实无感觉，来菜市啊拢熟悉。有当时啊，伊讲这毛样咧，讲菜市啊就是人情味的所在。即摆菜买咧吼，
1: 啊来，
0: 到16元啦，哎、
1: 啊，
0: 6元面啦，伊讲迄6元，咱大下面
1: 望，
0: 其实唔是为着迄6元啦，是因为一个趣味啦，出价嘛。
1: 系啊，
0: 我、哦、啊只6元呀，
1: 对不对？系
0: 啊，伊讲哦，伊去啊，敢买菜啦吼，迄、哦、菜只啊买，条特大拢捌伊啦，因为在地人嘛。伊讲，大家话讲，哦，你高买90岁啊、嗯，你头脑反应有够好，好，伊嘛各拢甲人去，甲遐做生意人讲，我敢若惊一项尔。老人痴呆，那也未惊嘞。伊讲未惊，也佫至少我头壳清楚，对不对？
1: 人
0: 要甲你虐待，我拢知影。人要甲你拐钱，我嘛知，对不对？我知影，钱摕来我的面头前，我知影这新台票，我知影要安怎用。虽然未惊，对不对？你像我都甲伊讲，我台下朋友母因新妇迄，顶工我去因遐坐坐，坦白讲一句话啊。啊！自阮母啊，口罩内底钱拢领出来，瞪大伊个头前，伊嘛唔知影啥，对不对？ 人生道，
1: 人生
0: 道有啥物意思啦？哦，所以咱只系中辈时代爱食啦。钱存的拢无好啦，
1: 啊，唔是讲较济，对你来讲身体也无好，你来讲嘛无意思啦。
0: 它有啥物意义啦？
1: 对啊。
0: 那咱拄啊，迄个咱太平科技兄，伊也嘛外地人拍拼来台中拍拼，我送回去伊遐一届啊，人伊讲我听，我甲看人诶，唔知叫做豪宅。
1: 对啊。
0: 对不？厝阁大间，啊后壁阁一间，哦，迄真正有够宽。我甲送回去一届，我甲讲，我老早都带上你这路，唔是甲住了更快啊、哦！边啊，佫有巷啊、哦，有一块巷咧车，会当去看啦，我又够快。伊讲伊嘛出外人啦，敢那分林吼，
1: 敢那分林
0: 起来，哎，那伊敢那分林起来，边啊呢，人边啊呢，我讲人就是安尼，出外就是安尼。啊，即嘛啦，身体够好，吼、哦，会行会走。
1: 啊爱讲笑，
0: 啊！伊讲爱爱，大家是拢开玩笑啦。啊，咱讲实在，他有啥意思啦？
1: 对啊，
0: 他有啥意思？因一个后生话又好呢，看到因老爸安尼，人家看出来目屎，讲到因老爸目屎都连落。因较早老爷病到要死啊，因后生讲，我嘛希望讲两个老的已经遮济岁啊，较早做事病到要死啊，我阮即马都拢有成就啊，看会当。好好的结果老爸动工的期待如果不敢送啊过来要送去他老母也没来你听吗他母也说送去剩我一个人也没对不对啊人又好好啊好家仔哦他是要黑白走哦他算动工了
1: 动工不要黑白走你个人
0: 靠你跟洗身躯以后你洗要吃饭他自己能吃不敢怎么做正较善类的一种，即个做痴呆症啦。啊，那安尼算也慢性啦。伊讲，因囝讲病到要死个啦。哦，啊，伊就是讲希望因老爸会当看到伊成功，但是成功到哦，你甲因老爸讲，因老爸嘛唔知啊。啊，伊讲好个在，阮母也要在人甲照顾。啊，所以讲啊，因除了家己你看，都爱过一个时代人是。像我咧是足忝的，伊咧目睭袂使闪呢，闪的等呢，伊咩变啥你唔知呢？啊，伊讲阮把这事也算好过啦，所以我咧甲咱遮个长辈时代讲，身体一定爱顾好势啦，吼、哦！啊，要安怎顾？你要规世人靠药啊吗？
1: 无可能啦，你要靠西药，愈食愈害。
0: 我跟你讲啦吼，这是。算讲，咱咧做这了，我较早也未做这個，吼、哦，也咧做生殖医术的时候，我咧熟悉足侪医生啊啦，吼、哦，包括真侪下校的老师，含我拢熟悉个啦，因拢搞买啥，买这个，迄、那个鸡啊，啊，我教人食生殖饮食，大家拢有熟悉，大家拢同款的要求，希望讲，啊，有人讲啊，我若八十外向阳安怎去，也阁还好。上界惊就是惊那未惊，老人痴呆，伊讲啊那未惊，坐轮椅也还好哦。啊那过去老人痴呆啊，啊这世人实在，伊就为有当时啊，你看报纸，甲看这有诶无看到讲啊你啊，原来老人痴呆以后会安尼哦，你想到你家己就会烦恼啦，哦家己就会烦恼啦。
1: 即卖来看情形来看吼，足侪是拢袂烦恼，别行拢烦恼痴呆，
0: 足惊大家大家注意着的。因为我上个痴呆，第二个啊，你要痴呆第一点，上好的方法就先甲咱这个啥，甲咱这个血管顾好些，莫叫塌掉。
1: 嗯，
0: 塌一条就无好呀，
1: 无好呀，
0: 塌一条就无好呀。哦，我来讲过，一条
1: 都
0: 无好呀。哦，你唔茫讲啊，唔多他做几条，一条都无好呀。啊，是啊，那林下有你定爱食，咱的顺势桥，即世人卖去西游记，够好势。咱规粒，咱一粒油脂内底有100万粒的顺势桥，一粒拢细细粒啊，规粒捆起来内底拢是啥？拢是血管啊，微血管。黑白装啊， 你所有接到的，不管有毒的啦、无毒的啦、垃圾的啦，拢从去到遐拢爱经过离过。啊，所以呢，去踏到一粒一粒顺顺就了袂啊。所以唔知讲你会存几趴，你会存几趴。啊，为发炎的时阵检查落，啊来存四十趴。啊，先啦，我都搁食起来甲七八十趴，因为检查的时阵你药剂拄啊咧发炎。迄个时阵，你爱赶紧食，甲通好过，通过了后，迄粒顺顺就过，有过啊，对无？通有过，迄粒也够有路用。啊，若真正完全断去啊，塌掉了啊，拢无法度啊。
1: 交通未过啊，
0: 还未过啊，
1: 塌掉
0: 呀。路啊断去啊，无走做啊啦，啊，佫无走，对边啊走路正食烂啦。
1: 对啊，
0: 哦，这个正是你歹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经个卡，空八空空三。18009
1: 0800-318-009
0: 爱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哦，这内容拢无济啦，吼，我先跟你讲的吼，这内容拢无济。
1: 咱年岁啊，真有吼，到后壁退休，就是顾身体，顾你的筋骨、筋骨哦，会用脑会清，目睭会明。安尼你就好啊！
0: 是嘛，真无要顾实在嘛，爱。
1: 其实咱一个人要顾的部分是足
0: 多，啊，
1: 足好啊！你想袂到。
0: 因为我跟你讲啦吼，一个我一个以前朋友讲啦，咱台湾人就是安那，食西药来你伤，无食佫袂使，啊，食落会去伤害咱的身体。
1: 对。
0: 但是伤害了后，你袂用去甲修补。
1: 对啊。
0: 哦，袂用去甲修补。哎呀。等到早的时阵，拢伤疤你啊！
1: 对啊。拢
0: 伤疤你啊！来。咱来欣赏这首陈丽蓉所唱的《酒露》，酒露来。

0: 来，等你浓缩上的周露，周露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因为阿翁先甲你讲的哦，这拢一工尔吼，这拢一工尔吼。对咱这个磷虾油，吼、哦，我跟你讲吼，我这内底配方足简单，就是磷虾油，我只要一粒，应该是500ml一粒，吼、哦，内底拢是满满拢是磷虾油，佮南甘油。哦，你我讲你只要是纯的油来，底拢爱淋这样物件，哦，干那呢呀？好来，啊，你注意个，你注意听，那个磷虾油一罐来底是90粒哈，一罐来底90粒，哦，所有全国药房有你卖，药妆店有你
1: 卖，
0: 一盒一粒。一盒就是4680块，4680块，阿红今仔日优惠你3800块，哦，一罐90粒玻璃干那底的啊，优惠你3800块。今仔日你电话啦，卡有通，电话卡有通，我甲阿华佮甲阮公司争取一罐来送予你，送你一罐。嘛是90粒的，哦，啊两罐优惠你3800块啊！林虾油，正挪威世界有名的，这间甲世界申请到的专利甲认证，我来讲，真正会当挂几个办公室的啦，哦，这真正这间的物件，来，哦，所以最主要就是买一罐。上一罐，你下早时要哪吃？你唔好下早时也吃，暗时也吃。你下早时就是讲，咱若年岁较侪，你不是未记单未记西啦，体内做发炎啦，关节做个酸痛啦，目睭会较蒙啦。哦，我咧讲，你就是食三粒，空白食三粒。啊，你也讲啊，我著要保养嘢啊，我都无啥物问题，反正嘛还佫袂歹咧。关节嘛，还阁真灵活嘞！你着下早时甲食两粒，空白类甲食倒下。小组诶，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90粒送你诶，同款90粒诶，我拢90粒诶，安尼优惠你3800。哦，啊我你若电话卡有通，我阁送你一领石墨烯正能量诶内裤。哦，尤其咱妈妈一定爱穿阿红送你这领内裤啦，因为伊。咱这个重要部位啊，有做银纤维的来滴，银纤维会当杀菌，较袂呐，较袂感染。吼、哦，啊，你要爱查甫的，爱查某的，要爱三角、四角的，你甲小姐讲得，吼、哦，甲小姐讲，两罐的送你一领内裤啊，石墨烯造能量银纤维，啊，佮有低碳，吼、哦，适合伊的内裤送你一领。来，你若讲阿红啊，阿阮。阿阿婆较济人要食，我加买两罐啊！来，你注意听，两罐3800，四罐是咪7600？好、哦、啊，阿红，你再甲你讲，歹势啦吼，我无在像其他的产品讲，佮加送你一罐啦，吼、哦，佮加送你一罐，这都无啊诶，这无佮加送一罐，安尼你听无？两罐3800，四罐7600，阿红公司这边吸收100块，吼、哦。优惠你话者7500块，好、哦，优惠你7500块，两一个四罐，啊，四罐拢是90粒的，哦，四罐拢90粒，优惠7500块，佮送你两领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啊、恁注意听好嘿。为人讲，等阿是咱年岁侪人要食，我来讲，囡仔嘛会使食，囡仔嘛会使食。你看即卖囡仔爱食甜的啦，爱食遐有诶无诶啦。因为囡仔读册去较好，倒当来谈袂记你了了，你拢好食一粒倒。囡仔好食一粒倒，即拢软球啊，
1: 做好吞。补充一粒倒啊。
0: 补充一粒倒，我来讲，即类物件对咱人身体是做好诶物件啊，所以。 足济，恁较早若听我咧讲，知即个物件其实离五六年前，你甲看电视啦，一世界打嘛咧卖，啊拢甲你套迄个啥物小鱼油啦，啥物鱼干油啦，
1: 套一罐，套一罐
0: 海底鱼啊鱼啊油俾你食。
1: 我咧无，迄算较无遐准啦。
0: 我咧无爱。
1: 啊，咱这
0: ，咱这
1: 迄落尔高行尔。
0: 单头我即个鱼啊油已经要我卖啊，因即摆即间鱼油即间啊已经因有两台超临界萃取机啊，佮买一台，迄台三四千万，即摆萃取出来量有够。连家，你我若开始推出你油的时候，恁客气含恁较早。你油板买到的，电视买到的，你网络买到的油比较看卖啊咧，绝对没有你无同款。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的磷虾油嘿，磷虾油，那袂你电话要紧咯嘿，电话要紧，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讲啦，你那关节做个发炎的人，你嘛爱个吃啦。是安那讲观察发炎有效，因为伊这内底吼可乐沙面的成分啦、啊，比你咧食可乐沙面也搁较强啦、啊。吼、哦，心脏会不搏菜的人啊，你甲食，因为伊这一粒等于只要十粒 Q 10的成分啦、啊，安尼有强无？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啊紧哦嘿，买一罐3000杯，搁送一罐给你，安尼两罐，拢总九十粒的。一仔啊，看你要食两粒，看爸看要食两粒、三粒，拢无要紧。吼、哦，你会使含咱的乌金草油啦、印加果油啦、
1: 蛋黄油啦
0: ，
1: 甲
0: 泡头南做一只，吼、哦，甲南做一只。后、哦、来，过来，你安尼甲食会当增加着咱大脑的记忆力，人较袂着老人痴呆。你安尼甲食，你若关节不是你的酸会抽会疼的吼、哦，不是会疼的。这款的你甲食会较骨流，吼、哦，会较骨流，吼、哦，会当用关节炎啦，吼、哦。过来，十波人来食会当用尿泡酸的问题，吼、哦，这是最好用的一种物件，世界上高品质的磷虾油，你若捌买过就知啦。阮这组油吼，风评真正袂歹啦。哦啊，过来我来讲最主要顺啦，啊，每一个人都爱食啦，哦，甲以后我都甲伊讲。跟他预防一下老人手袋你就记得了啦，剩下你不用记得想那么多啦。再来你如果有你吃你的油脂也比较好啦、哦、你如果每天有你的补充，包括你的眼睛都有帮助啦，因为他这对味蕾说很有帮助的东西。好、哦、来小组就是买一罐送一罐，每一罐九十粒的玻璃罐子底玻璃罐子底九十粒装的，安尼两罐优惠你3000杯，佮送你一领迄个史莫斯4合1的内裤。哦，啊那大组，你若要爱大组的，哦，我都甲你讲过啊，阮这原本就无啥趁钱啊，所以你要讲佮送一罐无可，阮大讲安尼无法度，哦，送一罐咱无法度，因为迄成本遐悬，所以你若买一小组的3000杯。啊，那四罐的话7600嘛，对不？阮公司给你吸收100元，存7500，哦，四罐7500，佮送你两领内裤，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像咱拄啊，咱
1: 台剩最后三个
0: 人几秒，我哈。来，我来讲，咱拄啊，咱台中。大清水，哦，大清水，这个李大姐，你讲啊呢？嗯，都吃落去比较就知啊啦，对不对？啊，物件好歹都唔免烧钱啦，烧钱了亏啦，见死都唔得啦。伊你吃，伊家你讲你吃，真正差足济啦。伊你讲啊，你吃吼，关节你行，真正会较扭力，过来记忆力会较强，过来你行路较袂遐喘。

0: 洗好洗，干那个靠这粒伞，淋下油就够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说剩三组，
1: 对啊，
0: 剩三组也不用这样想一款，差不多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买电话金卡卡，来

0: 来，不要紧哦，嘿，不要紧哈。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的服务电话啦哈。啊，有需要你电话更加开，因为我讲剩两三组尔，好，剩两三组尔。啊，退等会早时。哦，你也讲啊，我记忆力有缺陷，啊，关节做个酸痛，哦啊，这个目睭嘛会较蒙的，哦，伊这不是专门顾目睭啦，但是我来讲，对咱的目睭嘛拢做有帮助啦。伊这欧米伽十二内底磷脂质足悬的啦，磷脂质就是咧创啥，咱脑内底要爱的物件。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哈，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这退等下早时看你看爸要甲食两粒，还是要食三粒拢会使。哦，看咱会需要啦吼、哦、啊，过来暗时免阁食啦。哦，诶，我讲其实你食遐济，你吸收袂起嘛无效啦。哦，因为这成分足足的，啊，而且阁顺。哦，你都顺的物件，你免食遐济。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加个金额卡号的，哦，剩一两组尔，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退等于吼，你甲藏咧，因为我这玻璃干那底咧，哦，你只要卖去甲拍你得，暗门边。好、哦，免冰哦，偷窥嘛，免冰，这玻璃干那低调嘞吼，你落去早时都一盖安尼呀，哦，这做方便嘞，来阿妹、啊、一见，因为我这最主要顺啦，哦，要吃真正爱吃顺的啦，哦，我都跟你讲过，这较早人大家卖到要死啊，无济人拢熬你怎卖，我有迄种有头啦，我无爱啦，哦，你电视广告家呢，套什么小鱼油，我含卖我嘛无爱，那我广告那边我无爱，迄头我都无爱，因为我有去问过啦，哦，要吃爱吃顺的，哦，真正爱吃顺的，来，买电话机啊，卡号是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阿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红、
1: 阿华，
0: 叫咱家爸母啊，长辈时代，

0: 身体健康，
1: 平安顺利。
0: 记得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领导会来旅游，收听一条网里看闲和文件啦，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
0: 乐的陈真人，再会，
1: 拜拜。

0: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树林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熊家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我们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有活力，唔只有法多赚大钱，也是讲个钱收好掉。你讲是不是？有个人最高赚钱，按个钱收未掉，啊，有个人呢，未晓赚钱，个尽头开钱。真济吼，咱今麦若无咧赚，不要紧。咱会当把钱有效的利用，不是讲拢卖开，一直收咧就好啊，一直收咧拢不是你的钱，还叫做你的财产，还叫做你的财产，啊那拢用不掉咧，系别人的财产。当然袂当讲你的，你的遗产袂当安尼讲啦吼，用不掉拢别人的财产。有的人收一世人啊，家己也无穿好，也无食好。哦，啊！你做个咁么事？啊！你收来收来，啊！滚火听个咁么事？对家己，对家己嘛无好，对因厝内底人嘛无好。老家后一代一走了，老家后一代咧就开始啊！哦，以前阮家吼外歹过，即马有钱啊吼好过啊，要安那过？开始不爱做工课啊，开始废啊！哦，以前唔捌开过，拢开安尼一直开，一山片开了了，有无？有啊，所以人讲富不过三代，其实就是安尼来的。雄雄有钱啊，唔知影要安那。其实咱爱适当的，把钱要安那用，爱安那利用，佮有要安那保养家己的身体。唔呐讲家己爱知尔，咱嘛爱教咱的事实。真正啊，无讲咱老家尔啊济财产，老落了后，因无法多好好利用，也是好好该收落去，要安那啊讲。儿孙自有儿孙命呐、啊，安尼嘛是无唔对。阿哥，你的命就是你的命，你的命过好嘞，一世人活个较轻松嘞，敢无较好？你讲是唔是？有人讲开始困未起吼，我咧食你的这个膀胱经，真正唔是爱困尿啊，爱困尿啊，食落困，困起了感觉足忝的。哦，而且咧头咧戆戆戆，啊，食这膀胱经，食一个了定了。现在真正越吃越好睡，而且、哦、我感觉我的皮肤比较有水分，不然这样打打，我常常都想要抹一下乳液，都这样打打，而且都会流皮、啊、这个面、哦、也很漂亮，皮肤很漂亮，黑斑尤其这个肝斑、啊、黑斑老人斑差很多，没不对，我们膀胱经就是这么好用，而且不够欠费，现在定的要等真正爱等啊吼，爱等啊！阮的物件嘛，不是像别人讲随叫随有，无可能吼爱做吼，真正拢爱一个时间。第一，完了进口检验过来，营养师、药师爱去调配，还有一个真好的比例呢。啊，个个经过国家的检验、国家的认证，才去出来，所以爱有一段时间，所以爱等。感谢来所有大哥大姐，加这個。那时阵有相信凯奇的膀胱经，今麦吼，不管是听到落雨声啦吼，还是听到边个单位讲，吼、哦，拢感觉足好困嘞。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345。电话应该讲吼，凯奇我跟你讲吼，我和阮翁食膀胱经，阮两个做伙食了后，阮翁袂遐搞寒嘞。伊阮翁咧讲的时阵，医生冇讲哦，有这个呼吸中止症，迄困困的会转来走去。我以前拢困到一半，拢去看伊片啊，看有咧喘气无。今麦我唔免他惊，伊叫我讲，下当伫电台甲大家讲，讲伊讲讲吼，真正今麦无法搞讲啊，差足济吼。所以后摆膀胱经若推出，有需要大哥大姐，哎，给你真正爱把握机会哦吼，爱把握机会。现场咱咧服务专线电话0295。0275。拄啊，讲到落雨声，你是不是要听讲开始啊？啊，无报一首落雨声，但我都歪报嘞。咱来听无同的，咱来听雨天的唱的这首《落雨迷》。

又个是落雨面，不管吼、哦、是倒一款的天气，咱心情拢爱保持着愉快吼，拢爱保持着欢喜。就讲，哎，我今仔吼，我去食哎这个素食面的时阵，我真爱去食这个素食面，阮家一间素食面超好食。你敢知影中华的素食面嘛，非常的有名，而且这个豆包吼、哦，用这个豆皮内底放足济这个笋角，佮有这个木耳。哇，各有这这个胡椒粉，各有放红菜头，啊，放真侪料就对啊，而且真大包哦。袂讲我无爱食豆包吼，就是豆皮，啊，内底包一挂料卷起来，内底拢敢那空空无物件，无，伊包甲出杂鸡个安尼，规个甲伊包起来，哦，真大包，加落这个料吼，全部拢拿出来，就爱食这个素食的素食面豆包汤。就爱食，尤其豆鸡豆笋哦。唔过吼，豆鸡豆笋这东西，这叫做啥？再加工的，尽量卖食哈济。咱食的拢爱食原食材的，天然的是上好的。再加工过的，尽量卖食。尤其是这个肾功能无好的哦吼，这个腰子无好的，再加工过，拢会造成你腰子的负担。所以咱尽量食这个食物原形的。比如讲，烫一个、炒一个啦吼，啊，还是讲像个豆皮包物件变豆包安尼吼，圆形的食一个，再加工吼，变作无同形，什么豆鸡啦吼、豆笋呐，迄款尽量卖食。豆腐会当，啊，唔过化学的豆腐唔通食，食咱家己做诶，啊，唔是咱家己做啦，我讲唔对。外口菜市也有这个手工的吼。迄款豆腐非常的好食吼，而且这个豆腐汤非常的好，掺一挂豆油，安尼就最好食，安尼最好食。我拄啊讲啊对嘛，反正我即马讲到这个豆包汤，哇，佫足想要食，内底吼佫掺一挂这个啥物，这个叫冬菜，吼、哦，佫掺一挂胡椒粉，哦，卖讲啊卖讲啊，不都枵起来啊，即马咧减肥。我个等下，我咧食这个素食面的时阵，我就听隔壁吼，有一个阿妈，伊嘛带孙啊来食素食面吼，啊这阿妈对孙啊就好个哦，这孙啊才国小尔吼，无唔是国小，幼稚园无几岁，哦这个孙啊无几岁哦吼，阿妈佮伊摕这个夹刀，夹面啊咧搞细地吼，伊较好食吼，物件拢伊搞细地吼，伊较好吞。你看这个阿妈。哦，真正有够好的啦！哦，有够用心，出门个扎家都改孙啦，安尼家改吃改本来阿妈本富富安尼，真正看到足好的吼、哦，阿妈这体力嘛是够足好的，人看起来够足空间呢。哎，安尼看到这个情形就非常的欢喜。你食这个素食面的时阵，感觉这碗素食面够特别的香。伊时阵吼、哦，我就听到因孙阿问讲：阿妈，你几岁了？伊问阿妈几岁啊？阿嬤說阿嬤不知道呢，啊因孫啊吼叫強強，伊講吼啊強強知道阿嬤幾歲嗎？哦，兩個就安尼咧講話開講啦吼，哎阿嬤就假唔知講伊幾歲，啊問孫啊講啊無伊知影阿嬤幾歲無？因孫啊應一句話，我當場吼迄個湯全噴出來，伊講，啊不過我講哦，即句話吼無唔對，你聽看嘛，因孫啊講阿嬤。你内裤脱下来，你内裤上面就有写你几岁哦。我等着等着陪出来呢，谁呢？爱内裤脱落来，啊，知影讲家己有几岁？阿妈问讲，为什么阿妈要脱内裤才知道自己几岁？甲因这个强强问啊吼，啊因强强那个阿妈讲，阿妈，妈妈去买内裤的时候，有跟老板娘说，我五岁哦，啊买四到六岁的，我内裤有写四到六，你看一个感觉变出来，边来口变出来，边回阿妈看讲，阿妈你看我穿四到六岁的，我五岁哦，哦，啊，伊讲阿妈，你内裤翻出来，我帮你看你几岁。我来讲，坐到阮边仔几桌哦，哇，大家拢笑到哦，真正。唔知咩讲哦，真正囡仔足高追的，就是安尼吼。有时啊出门，咱欢喜，带一个欢喜愉快的心情出嚟吼。你听到的、看到的，拢是真济好代志。啊，你啊像呢，像这吼，这囡仔哦笑一个，我感觉规天的心情拢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今仔日，阮头家买犹太的物件，我要提出来犹太啊。普通时，
我同时来买吼，咱的这个苦瓜生态六十粒的。哦，咱的苦瓜生态是六十粒的哦，不是别人刷十粒。咱的苦瓜生态六十粒的，普通是来买一盒两千块，哦，一盒两千块，三盒三千块，拢是安尼，哦，普通是来买拢是安尼，因为阮头家讲买油胎，你看伊有法度做噶，因为咱这条苦瓜生态真正就好个，大家吃，大家有好个，啊，不过不是随吃，你特别随讲乱，不是，一个聊天过了后。大家拢讲哦，我腰啊渐渐拢减落呀，而且，而、啊、且我的腰子哦，我嘛感觉哇，跟那负担无遐尼啊重啊呢。我讲对啊，其实腰子负担无重，有重无重，唔是食药啊的问题，是讲咱是唔是讲吼，身体有变好啊，无变好吼，唔是讲啊，食这药啊，腰子就变好，唔是安尼，是讲渐渐，咱腰啊愈食愈少。腰子的负担愈来愈少，当然一定会变好啊！你讲是不是吼？所以今仔日我跟你讲哦吼，我今仔日要油台要提出来，原本一盒两千块六十粒的，一盒两千块，三盒三千块的，今仔日我要提出来油台，今仔日要提出来油台，足久无卖啊吼，有一两个月无卖啊吼，无唔对，我就是要等今仔日。提出油胎，所以请你吼、哦、老人客吼、哦，电话爱卡紧嘞，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无几阿无，今仔日可能干那有无甲一百阿无，无甲一百阿，阮头家无甲一百阿要提出油胎，所以请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你尤其是以前有买苦瓜生态，定期的买，啊吼、哦。台时无咧，油台时阵拢买着贵嘅，请你即马电话爱紧记起来，连咪油台时阵爱紧卡，尤其是老人客吼，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像那我也一直讲老人客，因为老人客伊拢定期，即马就是拢食保养嘅尔，定期落个开始买，定期嘅，有时啊，这个苦瓜生态老买完，伊拢开始你哪会当安尼？我就拢已经定期咧食保养啊，啊，我阁介绍人来吃啊，我介绍遮尔啊济个啊，啊，你不爱买我，唔是不爱买，无就是无啊吼，真正介绍足济来食苦瓜生态的。你有糖尿病，边啊乡区边的人嘛真济拢有糖尿病，所以伊拢会好康到小步，足济人介绍来食凯奇奇苦瓜生态，效果非常的好，苦瓜生态爱食着。爱食无共，虾米是对的苦瓜生态咧？下面咱请专业的来甲咱讲吼，虾米是对的苦瓜生态，才有法度帮助到家己身体。咱物件拢爱食对，唔好食这个啊、化学掺烧剂、加工掺烧剂，也是讲叫做啥灌粉的啦。譬如讲鱼油、鱼油甲你灌沙拉油的吼，也是讲啊这苦瓜生态，伊一粒摕出来，伊嘛是苦瓜生态，啊唔过伊是啥？苦瓜砍树去养分，伊讲这叫苦瓜生态。安尼敢是？唔是哦，咱下面听专业的讲，什么才是正确有效的苦瓜生态？什么才是正确有效的苦瓜生态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哦，我今仔日常常听到一个人在唱哦，听一个在唱，听阮头家在唱。我感觉哦，袂歹听，而且。这款吼、哦，听到这首歌，就规个心情拢欢喜起来。听讲嘛样嘞哦，真嘞，大家听到这首歌，心情拢欢喜起来。嘿，有感觉无？来个听落哟、哦。

你可以呀、啊，形容我，哎咻哎咻，这个啊，咱的这个原住民朋友最爱唱的这首歌吼，其实我嘛真爱唱这首歌，真久无听到啊吼，也可以呀、啊，弯弯我，啊唔过唱了这首歌的时阵，我要讲一个，咱有诶这个大哥大姐，伊真正我嘛唔知道是虾米心态啦吼，伊就卡来讲开始啊，我就是要甲你顶，而且我就是要甲你退。我唔知道这到底是安那，我有做唔对，第一只甲你讲歹势吼，啊，我一个人对贱人也无也无对你讲话啊，唔知道对唔对，我靠你！特别你安尼吼，故意要退回，头家就该靠我运费，啊，赚也无偌济，啊，佮安尼啊，买呐，你可以呀、啊，戏弄我，也可以呀、啊，玩玩我，唔好，还我也靠钱啊，真正。拜托拜托，讲着拜托拜托，咱上爱拜托的就是啥？尤其做生意，咱来拜托土地公，无唔对。啊那土地公吼，咱全台湾有真济真古锥，啊那古锥，伊爱食无同款物件的土地公。咱来讲一下，有一间土地公伫新竹东区光明里，这间土地公庙叫做光明福德宫，吼。土地公有人叫福德伯啊，吼，去阿伯啊遐拜拜。啊，这间离这个交通大学非常的近，一个叫做高台土地公庙，吼。啊，这间的土地公庙，哎，无同款哦，这间拢少年啊来拜，唔呐，讲少年啊来拜哦。而且来拜这间土地公的时阵，大家拢爱炸声。哎，有人知影吼，有人若要考大学的，有捌去拜过吼，尤其要去考这个交通大学的，足侪人去拜过，对不？对，很多人吼、哦，那个交通大学要考试，还是讲要考大学，拢会炸啥？仙草蜜来去新竹拜一间土地公，又要考试哦，要考大学的哦吼，拢会提向向说大志讲袂出，拢会提这个仙草蜜来拜这个土地公。这个仙草蜜吼、哦，土地公就爱吃的哦。啊，你若炸这个仙草蜜去遐来拜，哎。一定会让你考掉哦，吼，让你考掉好好，甚至讲吼，未让你从断掉，断掉就是考未过关，得爱阁加头一年啦，吼。这故事特别讲到几十年前，吼，有一个大学生，伊在准备要考研究所的考试的时阵，伊感觉家己这个成绩唔是讲足理想的，应该考未掉伊的研究所，足艰苦的啦，一讲黑暗。哎，住咧这个学校的这个宿舍内底，伊望到土地公来望的，甲伊讲哦吼，啊土地公讲吼，啊你着摕这个吼规罐规罐的饮料来拜，你就好结果。土地公叫伊摕规罐规罐的饮料来拜，伊就好结果。土地公去甲讲的哦吼，望醒了后，紧的哦，咱台湾拢同款，有望到这拢会进去拜对无？望醒了后，这个学生啊着紧的走去土地公庙拜拜，嗯。啊，唔过，伊走去拜拜，啊，过来，土地公有交代哦。出去奥多拜要发落的时阵，想到土地公交代，讲要炸规罐规罐的饮料来拜。啊，我要炸啥？土地公也无交代，讲伊爱啉多一罐啊。啊，打咩啊呐？迄时阵拄啊好热天，哦，这热四十外度，啊，爱啉啥？伊就爱啉仙草蜜耶。啊，就想讲，啊，咱读册也无钱啊，然后啊，就无买家己爱食来去拜拜。安尼看看会当无？反正咱心意有够啊！伊就买家己爱食，拜完个会当得爱食对无吼？心意有够，伊真正提安尼真济这个仙草蜜去拜这个土地公。拜完了后，原本成绩无好呢，吼！一拜完金榜题名，成绩真好，考掉研究所，考掉了引导个棒跑呢。几十年前考研究所，无简单的呢吼。过来，伊就安尼，这个故事就传出去了吼。所以，真侪要考大学的，尤其要考交通大学的，伊拢会摕这个仙草蜜去拜一间土地公庙，吼，去阿伯阿家拜拜。所以，真侪真侪拢会去遐拜拜考试，吼，为着考试，尤其在交通大学，讲开始啊，我有听到讲吼，过一间。这个土地公庙吼，伊爱食肯德基呢，这个爱食炸鸡呢，嘿。无唔对，同款伫个新竹，这新竹的这个土地公爱食，拢较无同款的吼。
来，咱再来新竹另外一位，咱今麦来新竹，搁一间大学叫做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吼，伊后边有一个土地公庙，叫做清代土地公庙。啊，这间土地公伊嘛是同款哦。有一天，这个学生啊，赶快要考试啊，要考未过吼，大学考未过叫二一啦，考未过也袂安那。爱个立钱，该加读一年呀！啊，厝内底也无钱，唔知要安那，伊烦恼家安尼困未起，硬读，有个人都唔是在咧读册了，硬读，那真正考未过，要安那，记未起，要安那，到尾一直读，一直读，怎困起？困起了，土地公又过来咯。土地公这边来个讲啊，因为这间无同款哦，这间叫做清华大学。头一间叫做这个交通大学哦，这间清华的这个土地公就来甲讲啊，你只要炸这个吼、哦、肯德基的这个炸鸡，规桶的，爱规桶的吼、哦，肯德基规桶的炸鸡来给我吃，啊，给我拜拜，我就同款保庇你金榜题名，哇！我跟你讲，伊真正隔工去买一桶，去肯德基买一桶炸鸡去阿拜。拜完的真正考掉，所以真济清华大学的拢会摕这个肯德基规桶的去拜这个土地公，所以后拜你若去这个新店，有看到恁仙草蜜的土地公，啊、你就知影啊，边有这个交通大学，啊，那去新店看到，哎、欸，奇怪，人拜土地公，那拜规桶的这个肯德基，一定爱规桶的肯德基哦，你拜唔对就袂使哦，记好，咱老孙啊要读清华大学，规桶的肯德基。炸去拜，绝对考试乌趴乌趴。阿基哦，唔通拜唔对，走唔对，今年咪咱们食肯德基，你炸仙草蜜去拜，会危险哦。过来，阮这个啊，伫阮中部南投有一间叫做九龙宫，嘿嘿嘿，无唔对，足侪人拢知影吼、哦。这间土地公呢，伊爱食啥？爱食泡面，伊叫做泡面。土地公，而且来这吼，一定一定一定爱食一碗泡面才回去。我偷偷跟你讲，不管你有饱无饱，有腰无腰，有细碗大碗，你唔好早登去厝来吃，一定爱去遐九龙宫底下遐。咱若真饱，我紧泡一碗细碗，安尼食到食一碗回去，一定去到遐爱食一碗回去。是安那，因为。有咧签名牌的就知影，也阁有做业务的人、做生意的人，拢一定专工去遐食泡面。听讲，迄碗泡面食完，迄、那个财运规个都拢来。生意哦吼，会好足济，所以足济人会去走去遐食面。啊，你讲开始啊，遮济人走去遐食面，啊，够有遮济泡面好食。当然啦、啊，咱去遐食面的时阵吼，当然基于讲会当财运顺利呗。啊，真正有成的时阵，还是讲较平顺的时阵，你讲食一碗泡面，你会阁炸一箱等于行未？卖讲炸一箱，有诶炸三碗、炸六碗，有可能有啊，吼、哦！所以真侪人拜完了，感觉加足顺势的，尤其是这个财运。我讲哦，若要求财，爱去这个中寮哦，这个九龙宫的土地公去遐求财，偏财正财拢非常的灵性，尤其爱去遐食一碗。这个泡面，好去啊！足济口味的啦，外国的、台湾的，总有。你就去遐泡，泡一碗食完，再来炖。啊，这个泡面，啊，咱若食完讲啊，感觉炖起了真冰酸，有甲你带来灾气，咱个来吃，炸一锅泡面来甲大家做结缘。尤其吼、哦，提物件来吼，大家公家吃，大家做伙吃，迄块的功德真大。你唔免炸济，你都炸几碗，咱硬食一碗，上无先两碗嘛，对不？来啊，提两碗、提三碗，拢会当生意搞得好啊！吼，啊，佮炸一碗，佮炸一挂财运来顿。尤其我跟你讲吼，阮中寮这个九龙宫的土地公出什么上灵？迄时阵，伊就是出白鸡、出明白、出明白，一直出、一直出，出到足明的，所以吼，伊安尼香火愈来愈旺盛。啊，那讲到这个食泡面，咁是因为去食。去看白鸡食泡面嘛有吼，啊唔过拄开始是因为伊伫山顶，真侪人爱去遐爬山，中寮真侪山足水，爱去遐爬山吼，啊伫遐爬爬咧，啊得来得煮只泡面掺只卵咧哦，安尼食就好食。啊唔过这个泡面常常爱跟来跟去，归去就买规箱的囥咧食，哦大家食，
啊，这边人来吃一碗吼，咱台湾人拢是安尼啦吼，咱讲吃一碗一定爱先人两碗，先人三碗，渐渐泡面就愈来愈济啊，抢白鸡的人嘛愈来愈济啊，白鸡看完不多也嘛吃，啊那丢吼吼，还买咧十箱二十箱嘛买来，呵呵真是啊，所以底下泡面非常的济，一定爱加吃一碗平安面。啊，那会使，咱若讲第一外县市来个南投中寮，去遐食一碗泡面了后，开始欢迎你，伊哩个去头顶，吼、哦，伊个头顶遐个有一个瀑布，会当去遐行行嘞，爬山唔免钱。要去瀑布的时阵，你路边你会看到一个叫做啊龙、眼林，这三个龙眼林，以前开始有伫遐啊，就是有做。有一段时间啦吼，有一段时间就是有关一寡钱，也是讲买遐物件买真济，买来吼，买真济，唔是讲我要食啥呐，是要帮助遐老大人，因为遐背连肩挂吧，遐做诶所有手工诶物件，也是讲老人做诶饼、老人做诶物件，迄拢是因内底技工、特工、三等。你敢知影一天爱送五十外个便当，送予因中寮遐家己住咧山顶无通食饭的这个老人，因有敢那有五个志工伫遐咧送便当，逐天哦吼，拢安尼，无论透风落雨，也是讲风台，因拢为着遐个老大人五十外个，逐天中昼拢去送便当，逐天送的。就是要让他们吃饱，啊他们的财，就不是财啦吼，啊他们的钱啊，饭钱什么，那要回到来，志工有的没有拿钱，啊有时候饭菜，有时候跟志工，他们自己出钱来帮助，啊还有他们社区的人来帮助，啊还有外地的人，像我们知道的人会去那帮助，我们去，不一定要捐钱，他们有背一些零件吼，还是说吼，他们有一些这个农产品，啊金蕉啦，还是什么水果，咱来给买，遐个钱就会当予遐老大人继续，卖讲食三顿，中昼顿拢有通食，因拢会煮一个大大的便当，加一个汤，安尼我都卖徛去甲因兜，送予因食，去看因今仔日有平安有好无吼？我感觉像即款遮尔好诶，这个真正是足善良诶，即阵人，咱也会使，无一定捐钱呀，唔免捐钱，咱来当去买因诶这个农产品。咱钱去买农产品，嗯呐、啊，讲家己当买着物件等啊，因农产品品质非常的好哦吼，真正是纯手工的，而且拢是在阿公阿妈家己种的，足辛苦的，食起来你会特别感觉特别甜的滋味。再来，这些钱啊，因得摕去买菜煮阿公阿妈食，吼、哦，所以咱老公有经过遐的时阵，多下在一个灾运，顺便去遐买一寡农产品，哦。不是捐钱哦吼，咱去遐买农产品，做一个善事，我相信你的财运更加更加好吼、哦，相信你的财运更加更加好。再来个去山顶，有这个瀑布，去遐吸收一个分多金嘞，把所有无好的这个磁场，拢甲你给它去除掉，回来绝对拢带财。开始定定，会去遐食一碗泡面，啊去遐买一挂物件，唔免买侪，咱来买一挂，登基做。还好啦吼，登记着，你买一个，买一个，去甲因看看，嘛好。我阁甲你偷偷讲一下吼，那讲去遐啊，落山的时阵开始呀，啊山顶买溜有虾米好食无吼？我甲你讲，因遐有一个叫做杂菜面，真好食吼，而且几十块啊尔，出大碗，恁两个人爱食一碗，才食落。杂菜面内底海产啦、啊、青菜啦、啊、肉真济，两个人爱食一碗。其实开始食物件食真济个人吼，我嘛是爱两个人食一碗才食完，而且六七十块尔，杂菜面足大碗。这个山顶人吼，真正足热情诶。你会当去问一下，卖杂菜面干那一斤尔吼，真正非常的好食。爱边啊，毛真济农产品，而且农产品咱嘛会当有需要，尤其因个感冒就好食。然后农产品买当来买，因为因这间杂菜面吼，伊就是咧帮这个山顶，住咧做山顶买了，这个啊交通无方便的，即阿公阿妈因种的，啊家温暖，可能食咧卖吼，所以会当炸一挂水果，等下厝诶食，炸一挂水果去拜拜，嘛未歹，欢迎有缘来中寮石龙宫看一下白鸡咧，食一个这个
增加财运的泡面。有人讲开始啊，我第一遍去，敢会当就先炸泡面去啊拜啊拜拜家己吃。哎呀，嘛是会当，你会当炸你家己爱吃的去啊。像讲我一个啊做业务的朋友吼，人伊是咧卖这个保时捷，伊拢爱食啥？伊拢炸上贵的泡面，一碗200多块。一碗200多块，这是韩国的泡面，我唔知道多少白，乌噜噜的对哇，一碗乌噜噜200多块的泡面，伊拢家己炸一碗，去遐拜拜，去遐家己食。他们讲有买遐细碗吼，去遐互大家做伙食啦吼，去遐放咧遐互大家做伙食就对哇。所以，一当你买当炸你家己爱食的泡面，去遐泡来食，素质嘞，遐嘛有，唔免烦恼吼。所以，邀请大家有闲做伙来食起来，而且。买吃农产品，买吃水果，可以当做神书。财运你讲无来，敢有可能？无可能，财运一定来，财运一定来吼。所以有缘，揣忙行一个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7234。财运啊来，啊咱普通时有咧布施，普通时有咧做神书的时阵。你唔免惊讲，天顶也会亏待你，伊绝对会在一个对的时间会甲你补上，吼、哦，所以你唔免去做可怜的乱花啊，人生得愈来愈好啊，真正，咱有咧做一寡代志的时阵，而且去看这阿公阿妈，真正过了就无好诶，啊，咱有法都甲伊斗三工，啊，咱家己的生活有一碗饭好食，那头发足感恩呢，迄时阵你的心哦是一个真满足的感觉。感觉讲，咱个我都斗相共别人，咱个一碗饭好食，有啥物好无满足的？听这首歌，可怜的乱花再回吧。咱那个生活过好，唔好家己遮尔可怜。其实你一个瓜，卖讲你一个瓜就无可怜啦。大家人拢有心酸的时阵啦吼。其实吼，咱会当甲家己过了搁较好，无你想的遮尔艰苦。只要你家己愿意，拢会当来解决。咱卖个做可怜的乱花啊！这首歌，可怜的乱花，再会吧。

无唔对，无好诶，拢西欧那那吼，都只吼，咱讲到这个土地公，哎、欸，土地公为足侪人带来真侪灾运，真侪好运，解决着真侪咱诶代志吼。啊，毋过有诶人足天兵诶，安那天兵，咱来讲第一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以前咧签名牌诶时阵，咱拢会去庙下玩，哇，那对吼，我要来请这个脱地舞诶吼，要来只脱。买只跳舞，哦，啊有得无？有得偌济？2000块、200块，哦，甚至啊可能啊100块嘛有，哦，扣掉什么钱扣？我嘛袂样嘞，其实我袂样什么爱扣，迄千百几个扣什么钱哟？等下去买乐透50块给伊，啊个啊买一张纸安尼同款，我下得收了吼。所以去下完的时阵。爱非常的注意，以前常常人讲下完讲啊，你拿好我，我讲啊，譬如讲啊，伫个这个泰国咱落去甲这个四平佛下完对无吼？我讲这个泰国这是真正的哦吼，这个乐透冇关系。泰国有真济人去拜的时阵，体质较敏感的，会有可能拄着一挂代志，所以咱先。那真正拄到的时阵，你唔免烦恼，吼，唔免惊，保持着镇定。有人因泰国的当地导游啦，吼，当地人一直来帮咱处理啊，吼，保持镇定，啊，莫乌白讲话，千万唔通乌白讲话，尤其去庙的内底，唔通乌白讲话。咱先讲一个泰国的，再来讲一个台湾的。一去庙的内底吼，泰国拜啥？像神，拜像啦吼，因为一个像神。爱、啊、就去佚佗啊！啊，经过一个所在，有庙无？无庙。暗过伊雄雄嘞，30多个人哦吼，迄台游览车内底30多个人，雄雄有一个人开始安尼一直用个枪咧叫，嗯，安尼一直叫，一直叫，叫完了怎撞落车？啊，摸迄个枪吼，啊用片啊咧，一直用迄个枪，一直用迄个枪啊，一直弄枪啊，就对，用片啊一直弄枪啊。该讲话，伊拢讲泰国话。伊台湾人呢，未晓讲泰国话呢。迄时阵全部拢讲泰国话，哇！所以当地导游都爱来啊啦吼，开始啊爱甲伊蒸啦，爱甲伊甲咱去台湾同款，爱点迄香吼，爱开始蒸啊吼，啊个爱来盐啦，有啥物物件要开始用啊就对啊，因为伊嘛捌拄过，那出去耍个定定拢会拄着说，因着个要开始用啊。暗哥。迄、那个人伊用泰国话甲这个导游讲，我是吼伫咧帕塔亚一间像神，帕塔亚什么路头顶有一间像神庙，我是遐个神。今嘛我要这个人带我登去遐，啊伊若带我登去，我会当互伊三个愿望，吼伊若带我登去，我会当互伊三个愿望，会当互伊达成。这吼因两个是啥？这个结婚吼去遐佚佗，结婚去泰国佚佗足济嘛。因某就讲啊，真诶要三万蚊哦，好，安尼我要掉乐透。因某就随讲，伊讲真诶要三万蚊诶时阵，迄、那个导游就惊啊，讲你唔好阁讲话啊，卖阁讲话，袂当讲，哪会知？300家幸会，怎呢？伊就讲出来，我要掉乐透，像先听到无？听到啊？伊用这个泰国话甲讲，我答应你，互你掉乐透。哇！因某就足欢喜诶，无咧管因翁已经变作像伫遐咧磨球啊，无咧管咯吼。隔天真正回去，带去到帕塔亚，真正去到那条路，遐有一间像神庙，阴暗就好啊，无过安尼像，伊那学像叫，而且安尼竖起伫安尼白吼，安尼白几间呢，真正啊去遐，这个神回去遐的时阵好啊，到尾因就回来台湾啊，回来台湾啊，这个导游就问讲哦，啊恁敢有掉乐透？伊蛮烦恼讲出问题啊，因某讲有掉乐透啊，掉偌济70000块，按个阴暗。因翁雄雄，这个肝出问题，真少年哦。雄雄肝出问题，肝去挂掉，开这个手术钱，开50多万。所以吼、哦，唔好乌白下弯，唔好乌白讲话。有时啊，咱嘛唔好想天气，唔知的时阵，咱嘴黑点嘞，黑无代志。你看像呢，结婚出去佚佗，因某就讲一句要掉乐透，有掉无？有70000块，等下嘞。因翁肝雄雄有问题，住院手术开50多万，敢有害好？无吼，无害好吼，所以爱非常细致。过来，这个较无要紧的吼，这较无要紧的。譬如讲啊，
都这样子讲，一间这个土地公爱食这个肯德基的炸鸡，爱炸鸡桶规桶的，唔通炸鸡就买去啊，爱炸鸡桶规桶的。啊，一间爱食这个鲜草蜜，对不吼？啊，咱来拜拜的时阵，譬如讲，一间爱食肯德基炸鸡桶的，咱来拜啊，拜托的啦。我想要吼，阮兜较善食，无多伫外口租厝。我想要讲吼，会当住这个好好的宿舍吼，住好舍安尼较俗。啊，离学校嘛较近，安尼，阮兜钱嘛较省。拜托土地公伯啊，斗三工吼，斗三工，我这个艰苦囡仔，和我会当吼抽到签，啊会当住宿舍。伊家，这个土地公伯啊讲，抽签住宿舍，伊爱抽到，吼，伊爱抽到。到尾有抽到无？有抽到啊。啊，毋过，伊煞无分得清楚吼，即间学校是抽到的，无法度住。无抽到的，才会当大。机会阁无多呢，抽到的无法度大，无抽到的吼，才会当入去大这个豪宅吼。所以，家己分无清楚的去遐乌白求吼，啊，系个哩。咱去求的时阵，事情要想清楚，爱钓的爱抽到的，才有法度大吼。所以唔好讲吼，你要钓签，唔好乌白讲，爱想清楚，咱再来个心明禀报。而且去庙内底，唔好乌白讲话。啊，那真正拄到这个这款，就是讲拄只讲在泰国的这款代志的时阵嘞，家己买镇定，唔通乌白讲话，因为是真的是假，咱唔知呀，唔通提这个唔知呀，该变。像我呢，50万，咱真少年呢，25岁呢，赶着出问题，而且凶凶的，嘛唔知安那，啊，就倒去了，就讲啊开刀，甲切的，赶完了切的。一格格掉啊，所以爱非常的细腻，好不？拄到这唔通乌白讲话，大家拢保持着镇定，安尼就好啊。第一只，甲大家做分享。我相信凯奇今仔讲的这吼，是我安尼去做资料呢，爱去收集，倒位的这个土地公无同的吼，收集这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希望大哥大姐会当感受到凯奇的用心，感谢你，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欢迎登来咱的这部现场吼！啊，咱今仔日讲咩犹太的啊，这个苦瓜生态，咱也有是这个糖分影响的，尤其是已经啊，看拢已经未清楚啊吼，头前拢安尼模糊，敢那玻璃漆无清气，一个有钉钉，哎，脚哦啊，然后一空，也是讲脚。卖讲卡啦吼，辛苦闹一空，甚至有诶好帮阿定诶，诶，迄个空水拢未好，就未稳定诶即款诶。只有这个糖分困扰诶，足侪物件未当食，食迄糖分嘛压起来，食迄糖分嘛压起来，就想要甲维持着稳定诶，要安怎来调节咱这个糖分，其实才是有讲过。就简单嘞，是安那会有这个糖尿病，是安那糖尿病爱去洗肾，因为糖尿病的人伊就是吼，这个血甲这个肾只中有一个门，这个洗肾就是啊，这个肾吼就是排咱体内毒素该排出来，肾甲肝拢同款来排这个体内毒素，啊，不过肾这个门的这个门锁派去呀，哦，这个糖分伊一直压，啊，不过毒素排未出来。啊！你那糖分一直厉害，毒素排未出去，规人开始灌水，规人开始无讲，所以你得要去遐洗肾，爱把遐毒素排出去，糖分排出去。咱那有啥物营养会当解，毒素会当出去，得着，唔是干那糖分尔吼，唔是干那糖分，足济糖尿病的人唔是大苦呢，伊是瘦。咱那讲有愈来愈瘦呢，吼，也佫有干那买本食袂落的，即款你爱注意着。糖分是不是有影响着吼？即马是不是有糖分啊？糖分，咱啊提早来给预防，来给调节。你唔免到后边啊，搁爱注射啊，搁爱三顿食药啊。出门吼，这药啊那无炸，真危险。咱啊讲，你要来去大半个月啊，哦，这个药啊那无炸，你就惊糖分会压起来。即马含暗顿都免食。啊，那无只暗顿嘞，糖分阁伤低，黏咪着昏气、晕气呀，足济吼。而且糖分会引起着真济诶并发症。你若有糖分，你讲吼，你无高血压，无可能。高血糖、高血油、高血压这三项黏做伙，这三项是黏做伙。所以你若有控制一个，其他诶伊嘛会甲你慢慢的甲你控制落来。上重要就是糖分啊，伊影响非常诶大。影响非常的大吼，造成你非常大的困扰。啊，那讲今麦要改调节，要改咱的糖分会当调哦正常，食一段，咱来保养一段了定了哦。哎，伊会维持伫正常的这个啊指数维持伫遮，安尼唔是真好。药啊，一粒一粒一粒减来，甚至减加拢无食，嘛是有哦吼，注射唔免注啊。不过，唔是这一遍就好啊。尤其是有注射，我希望你一个疗程一定爱食完，感受一下这个效果了，咱来继续保持安尼，真紧真紧，咱就会当较紧有这个健康的身体，恢复到正常健康的身体啊！吼，把握机会，今仔日开始要犹太，今仔日了，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0: 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条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华吉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大部分人的节目都没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广告还有很多人有很多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不是医生，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没法说出来，不过我都有把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啊，最近就很多人，像这妈妈啦，啊，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巴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陈院士
2: 是，
1: 感谢你，我袂甲你请安问好嘞，
2: 谢谢。
1: 你会俩讲袂？
2: 对。
1: 感谢，欢迎咱的陈院士，
2: 谢谢啊，钟黄奕哈，搁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1: 感谢感谢，
2: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1: 感谢陈院士，
2: 是，
1: 你们爱身体健康。
2: 对，开始。
1: 哎，
2: 我拄则听你咧讲吼，哎，你有影足认真呢？
1: 啊，无认真袂使。
2: 啊，你拄则咧讲作者迄款糖尿病吼，
1: 对，
2: 会患者吼，
1: 是
2: 啊，为遗传呐。
1: 哎，哦，对对对，
2: 阿伟，逐工咧注意多少啦？
1: 是是是，阿
2: 巴肚皮吼，注个安尼顶酷酷啦。
1: 对对对对对，
2: 还叫做纤维化。
1: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哦。
2: 其实吼，糖尿病吼，
1: 哎，
2: 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1: 是啊是啊，
2: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1: 两型，
2: 第一型跟第二型啦。
1: 就是第一跟第二呢。
2: 嘿，啊，第一型吼，
1: 是
2: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1: 胰岛素依赖型
2: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1: 哦，依赖胰岛素诶，
2: 是
1: 啊，第一种呢，
2: 第一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1: 非胰岛素依赖型
2: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1: 是
2: 大概占97%。
1: 97%
2: 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1: 97%拢是第二型。
2: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1: 3%第一型。
2: 是
1: 啊，不过听起来跟他第一型那只。
2: 啊，其实哦，第一型糖尿病哈，占3%。
1: 嘿，
2: 这款的患者哈，
1: 嘿，
2: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1: 爱直接注胰岛素
2: 啊，第二型糖尿病，
1: 嘿，
2: 好，伊这爱先食西药，
1: 食西药，
2: 食无效，
1: 嘿，
2: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未落来，
1: 降未落来，
2: 再来注胰岛素。
1: 哦，
2: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
1: 嘿，
2: 这款人，
1: 嘿，
2: 伊会愈来愈肥。
1: 哎呦，
2: 第二型的糖尿病，
1: 嘿，
2: 伊会愈来愈瘦。
1: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2: 是
1: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2: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1: 小朋友，
2: 嘿，出事就对啊，就对。
1: 好，这
2: 就是直接遗传啦。
1: 哦，直接遗传的。
2: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的是先天无法多制造胰岛素，
1: 嘿嘿嘿，
2: 先天的啦，
1: 是是，
2: 天生无法多制造胰岛素，
1: 是是是，
2: 所以伊爱直接拍胰岛素。
1: 哇！
2: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啊，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1: 后天引起，
2: 所以伊在占97%。
1: 哦，安尼我就知啊，
2: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哈。
1: 哦，安尼我就知。
2: 啊，糖分哈，
1: 嗯，
2: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康巴8点钟，
1: 嘿，
2: 来阮检验科抽血，
1: 嘿。
2: 糖分的基础标准是80到120，
1: 80到120
2: 是
1: 哦，安尼标准的，
2: 这叫做标准的哈，
1: 袂使伤低嘛，袂使伤高，
2: 袂使哈。啊，佫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1: 哦，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验这糖化血色素。
2: 糖化血色素哈，3个月检查一摆。
1: 3个月检查一摆。
2: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1: 长期指标，
2: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三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1: 是
2: 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1: 是，我知影先。
2: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
1: 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2: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病变。
1: 是。
2: 啊，糖尿病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1: 小血管病变
2: 是，啊个大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
2: 是，
1: 啊这两项。
2: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未？
1: 有，
2: 好，你敢捌？你
1: 敢捌？
2: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1: 有哈，赶快录隔壁诶！
2: 来，
1: 阿伯，
2: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到因阿妈的卡。有啊，
1: 有
2: 印象哈，
1: 有，
2: 啊是安怎搞到伊个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1: 好，
2: 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1: 有，
2: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
1: 末梢，
2: 血管是咪做细条？
1: 冇唔对。
2: 来，咱的心脏血管，有迄足油的所在，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1: 对，
2: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1: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2: 所以讲
1: 真危险。
2: 所以讲吼，有得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1: 狭心症
2: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1: 这东西伊的这个
2: 并发症，
1: 狭心症、心肌梗塞，
2: 造成咱目睭白来讲，冇可能造成咱空嘴的咕咕袂好，
1: 空嘴的咕咕袂好，
2: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哇，迄款规个皮、规个肉拢爱加起来，
2: 拢爱加起来哈、
1: 哎。
2: 所以讲今日去做欢喜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1: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2: 是，
1: 尤其即马啦，寒天哦。
2: 是。
1: 啊，你像咧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2: 是。
1: 爱家己都唔知。
2: 是。
1: 啊，慢慢的对你讲的并发症。
2: 啊，一般吼、哦，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
1: 哦。
2: 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
1: 哦，
2: 男跟女啦哈，查甫查某是1:1呀、啊，
1: 1:1，
2: 哈、哦，
1: 所以无食偏食，我赶快
2: 1:1啦，
1: 1:1，
2: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1: 是
2: 两种方式啊，
1: 是
2: 第一注射，
1: 对，
2: 第二食西药，
1: 对啊，两种
2: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
1: 哦，
2: 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
1: 没有，
2: 来，
1: 大部分都是要越久。
2: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吃降糖分的西药，吃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1: 无可能断筋。
2: 你唔捌听过？
1: 唔捌听
2: 过。因为无可能。
1: 无可能。
2: 这个叫做底标。
1: 底标。
2: 伊无底本。
1: 无底本。
2: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1: 是，
2: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改保养，
1: 嘿，
2: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1: 哦，
2: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你照检验师的建议，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做愈少。
1: 哦，
2: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1: 哇，
2: 本吃逐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2: 是
1: 检验师，我来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2: 是，
1: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2: 是，
1: 有当有效，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家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搁有哦，讲到糖分， 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2: 其实吼，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1: 是，
2: 其实吼，我要坦白讲啦，
1: 是
2: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根本就无效。
1: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2: 是
1: 真正是安那。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
2: 是
1: 是安那，伊也无效。
2: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安那讲？
2: 因为咱即摆台湾专线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1: 是
2: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
1: 是，
2: 拢总有法度。
1: 拢安尼讲唔对？
2: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那安尼讲，
2: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
2: 有哈。
1: 系啊，
2: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1: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2: 是啊，上面有一个 DNA 定序。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1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1: 是
2: 第27到第42，
1: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来，
2: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1: 无怪哦，真侪病医。伊都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2: 是，
1: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2: 会当。
1: 会当。
2: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1: 不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2: 是，会使。好，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
1: 是。
2: 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1: 是
2: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1: 嘿，
2: 你会昏去，你敢知？
1: 哦，我知。
2: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1: 我知。
2: 哦、所以
1: 有的人吼、哦，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才昏去。
2: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1: 单糖。
2: 袂当食双糖啊。
1: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没当食香，
2: 没当食香糖。
1: 哦，
2: 啊，什么叫单糖？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1: 是，
2: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会
1: 当吸收，会
2: 当消化，会
1: 当排出来，
2: 搁咸会当排下来。
1: 哦，
2: 这叫做单糖。
1: 这叫单糖。
2: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1: 双糖，
2: 会当消化，
1: 会当消化，
2: 会当吸收，会
1: 当吸收，
2: 但是无法度排下，
1: 无法度排下。
2: 好、哦，这款糖叫做双糖，
1: 这叫双糖。
2: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1: 也当食甜，
2: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
1: 所以爱酸的，
2: 是
1: 爱酸的，
2: 爱酸的、哦，
1: 是
2: 啊，所以
1: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的。
2: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今麦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1: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2: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伊会当予咱人的嘴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1: 是，
2: 卖吸收啊，
1: 卖吸收，
2: 是，
1: 哇，
2: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1: 嘿，
2: 但是咱的嘴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1: 就无吸收落啊，
2: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1: 无唔对，
2: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都袂愈食愈重，
1: 对，
2: 好、哦，所以这个，
1: 啊，你食糖的时阵嘛，也袂啊惊，
2: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哇，
2: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1: 嘿，
2: 甲五血液萃取物，
1: 嘿，
2: 安尼个无够。
1: 安尼个无够，啊个需要啥、哦？
2: 我补充一下哈、
1: 哦。好哦。
2: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1: 嘿，
2: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1: 葡萄糖全酸。
2: 哦、我不讲一解哦嘿嘿嘿。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1: 爱有 DNA 定序诶。
2: 将着21到26这段，
1: 嘿，
2: 将着37到42这段，
1: 是
2: 萃取起来。
1: 嘿，
2: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哦，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200-300，三四百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1: 啊，真的啊！
2: 过来，会当将着咱龟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1: 是
2: 转变做葡萄糖全酸，代谢出来。
1: 安尼得再排出来，当然、啊。
2: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啊。
1: 血糖嘛有排出来对不吼？血糖脑白衰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2: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1: 对、
2: 哦。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喙齿、舌头啦，哈、
1: 哦，
2: 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1: 无吸收。
2: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1: 搁食会到，
2: 安尼了解吧？
1: 是。他袂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2: 是，
1: 总袂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2: 是。
1: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2: 是。
1: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2: 是。
1: 最近这无闲，真正搁个加钱甲请，伊嘛无阿多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不是说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这样就好，不是，我们要把有效真正有效的那段拿出来这样来吃，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还有刚才还有说这个糖尿病，我都一直感觉不能吃糖，不能吃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这样。不过经验是有说单糖我们就可以吃，所以有很多东西头顶应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在你的血管，哦，会藏在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得无稳定哦。不够，检验师你来啊，我过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2: 是
1: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够几行？
2: 是
1: 够几行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物件？
2: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香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1: 铬酵母
2: 流失啦。
1: 铬酵母
2: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1: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2: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
1: 嘿，
2: 啊加三价铬，
1: 这有啥咪无？
2: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哈、
1: 欸。是
2: 我简单讲啦，
1: 哈。
2: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1: 爱补充三价铬、哦。
2: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個，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1: 拢是二价铬，
2: 所以一定吃不好诶。
1: 哦，
2: 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1: 哦，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2: 是
1: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2: 是
1: 佮佮分讲二价铬佮三价铬，
2: 是
1: 哦，三价铬咧食食有效，
2: 啊，而且
1: 铬酵母叫，是铬酵母有效哦，
2: 伊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6倍啊，
1: 6倍哦，
2: 是6倍
1: 哦，
2: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缓价哈，三价。铬酵母，你连续1-3个月，加补充，你的糖分，在一个月内，体积紧的两礼拜，
1: 记号
2: 是啊，一个月过，咱降糖分的西药
1: 是，
2: 要让你冷饮。
1: 没有咱浪去，
2: 唔免逐工食，
1: 吃多啦。
2: 3个月过，胰岛素要让你减住一半以上。
1: 哇， 安尼这对着这胃气沸腾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2: 是，
1: 嗯呐，六杯尔，因为伊唔呐有这个各酵母，
2: 是
1: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2: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1: 阁无够，
2: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1: 什么成分？
2: 哦，叫做葫芦巴籽。
1: 葫芦巴籽，
2: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哦，伊的作用啦哈、哦，就是要冲着咱肠啊，
1: 肠啊，
2: 哦，咱的小肠啊，
1: 嗯嗯，
2: 咱拢讲大肠吸收水分嘛，
1: 是，
2: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1: 对、哦，
2: 葫芦巴籽会当和咱人体的小肠，
1: 小嘿，
2: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1: 啊，
2: 算讲，吸收
1: 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2: 吸收有够就好啊。
1: 嘿嘿嘿，
2: 意思就是讲吃饱就好啊。
1: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2: 对，
1: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2: 对，
1: 会当维持着伊的健康。
2: 是，好、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1: 哎，
2: 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1: 哎，
2: 好，亲像咱的食物件同款，
1: 哎，
2: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1: 哦、
2: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1: 哇，这厉害！
2: 哦，安尼，
1: 哦，这厉害，这你的身份拢这就管了呢。
2: 是，
1: 陈院士，我跟你请教一下，
2: 是，
1: 也佫有一个成分，起码非常非常贵的，
2: 是，
1: 叫做白藜芦醇，
2: 有，
1: 那神丹同款呢？
2: 是，
1: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2: 诶、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哈、哦，
1: 嗯，
2: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哈、
1: 哦，是，
2: 用着。用到咱这个叫做啊，做花生精啊，哈，
1: 花生精，
2: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1: 哦，
2: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1: 有专利的，
2: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都无专利，
1: 啊，
2: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
1: 哈，
2: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1: 大脑
2: 指挥着咱的腰鞘，
1: 腰鞘
2: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2: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的正常？
1: 正常。
2: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补充，
1: 哎，
2: 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1: 是，
2: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2: 一个月，
1: 过来，
2: 哎，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2: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1: 哎、
2: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1: 安尼
2: 是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1: 哎、欸，
2: 我建议白藜芦醇，
1: 嘛是爱补充
2: 五血液萃取物，
1: 嗯嗯，
2: 苦瓜生态萃取物，
1: 嗯嗯，
2: 葫芦巴籽萃取物，
1: 嗯嗯嗯，
2: 三价各项目，
1: 三价各项目，
2: 你改补充，
1: 爱补充，
2: 你即世人要着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1: 哦，
2: 我这里哪有自信？
1: 真正、哦，
2: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哦欸、目前在咱家庭医学科、哦
1: 欸、
2: 医疗系统，
1: 嘿、欸，
2: 咱是做自费啊。
1: 咱会当减轻到真侪真侪食药的痛苦。
2: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1: 哦，稳定真重要。
2: 一个月过了哈、
1: 哦，嘿、
2: 欸，让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1: 安尼哦。
2: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1: 赞！
2: 我这里哪有自信？
1: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接过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就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货油啊，说愈食愈济，你讲是唔是？哦，这上好的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有家己一个机会。啊，那讲诶，咱即马个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和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香啊，然后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迄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哦，得甲你救回来呀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始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阿针的66针的，帮我们补助辅助，和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启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启讲，开启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阮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啦。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要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唔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衣，而且拢伫咧正常的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的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的，而且伊的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的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日的苦瓜生态66针的哦，阮是大包装66针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345，0495123345，阮唔拿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伊瓜，一个五血液萃取，一个葫芦巴胺的萃取，这才是专门针对着你的糖分，控制着你的糖分，稳定着你的糖分，不管高的低，做一遍，给你做稳定。上好你是提大组的，也唔过你电话爱紧卡。因为只有限10组尔，小组的3盒3000、哦，大组的8盒。6000块，买三送五，8盒6000块，只限10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
一、两、三、四、五，人讲神仙主人福。今天你听到，今天你老买到，绝对是你这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天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真正是要量早来准备，紧甲这糖分紧排出哩，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哪个安尼吼，血糖一是有前奏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 5.7 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 6.5， 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 6.5 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个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奈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肌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奈拢有啊！所以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着你的心脏、血管、腰肌的损害，买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过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哦，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啊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会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忌卡呢，所以血糖爱忌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痛，皮肤阿妈讲即乌乌，皮肤一直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上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会当来摆出来替我。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啊，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摆出来替我，伊拢积叠内底，造成了大颗，也个有咧肝脉变大、涨大咧，有诶心脏脉涨大咧，血管脉涨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来。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就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嘞，咱的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真紧的正常排泄掉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着伊的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刚刚食这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刚刚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但是刚刚糖分排出来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哦，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哪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诶，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未互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诶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诶，每一盒60粒诶大包装，8盒6000块。要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四组的干赛，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呢，照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一点点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起码变得一天吃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继续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吃物件，爱吃的加吃一挂，水果要加吃一挂，伊起码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了，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到到，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好咱唔免排队去洗身，好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压。六千块，啊！若讲我手头无好，要买三千块会当无？三千块，三盒，六千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到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哎放尿高血压已经会来，拍摄已经第四期啊吼，这敢那感情第四期同款。医生都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要不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注到规个腹肚拢乌乌翻顶哦。唔通伤可惜，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得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食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咧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的。要够 ISO 22000呢，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呢，嘛够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呢。上好你爱够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血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啊，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不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唔过佫愈来愈散诶，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唔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唔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一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干那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刚才这一暗娘马上改变，回来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唔是干那家己有娘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挂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挂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挂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咯，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日提三盒回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予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升温，而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两三四五。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本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书来推荐的上佳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书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有补充到咱。一定要领命哦，开启这個苦瓜生态哦，珍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收管也是收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因啊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免逐工会会知影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哦，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南珍保健365的这个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个会当。药啊，愈吃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那一直要控制血糖。

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甲买啊，爱注射，食甲买啊，爱洗身，食甲买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搁倒来干那买苦瓜生态尔。你若唔信，今仔日买一组倒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那差遮尔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今嘛袂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吃，效果拢无出来，是安那大家人拢会登来去买凯奇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爱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爱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有咧吃，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六十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备案6000块。阿奶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备案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三盒3000块，绝对予你食出效果来。细组的三盒3000块，大组的备案6000块，把握机会，空数九。25123456，空数九，25123456。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0: 地方新闻
1: Local News
2: 地方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当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风台以及伊的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以及马祖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以及东部地区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各地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其中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基隆。北海湾、东半部沿海，包括南苏绿岛、恒春半岛、阿古马祖等演发生的记录，华东中国以及金门有火烧风发生的记录，请大家注意。中华管政府为了持续推动着友善消费环境，挖了电影相关发展，特别在暑假旅游旺季，推出了挖酷挖酷彰化放心去旅行，这个期间八月三十一号为止，只要去活动店家消费，扫描店内专属的 QR code， 无限着消费金额，都当累积抽奖资格，邀请了全国民众，暑假期间放心游彰化，享优惠提好康。中华管政府等。其推动着优胜店家认证以及相关辅导计划，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辅导着460间店家取得中华优胜店家认证，并且持续协助着县内13处相关办理着特色活动，透过着店家辅导、数位转型、创意营销以及场域营造等等多元措施，这个提升中华整体商业服务品质和城市品牌形象，希望吸引更多人。造访无同款的兄弟，亲历体验中华在地特色，带动相关人潮甲消费动能。因应着强台包围来袭，为着确保着民众安全，部分活动移动公告。第一，高雄市关定在今日里个13号所举办的挂山杯卡球锦标赛，延后到7月25号到7月27号。卡球锦标赛开幕典礼，就顺延到7月25号的上午8点半。卡球弄冠免费赠活动，顺延到7月25号的上午9点到12点。第二，文化局所举办的风气文学奖授奖截止日期应该7月13号。第三，卫生局关电力今仔日伫秀水高岗办理着万人健检，然后办理。第四，相关主管电力今仔马赛两天办理的庆安水乐园活动暂停，然后办理。第五，关定在今仔日办理的清水岩夜间观察体验营第二天，暑期营队以及7月12号配在创作暑期营队活动延期，就是延期相关资讯将另行公告，造成了不便，敬请见谅。关定在今仔马赛两天，伊就德登乡农会、永镇乡农会啊，个彰化区旗会所举办的2026彰化石龙体验嘉年华、稻竹塘石笋趣、古里珠朱石农挑战啊，个欢钓来食永续海味餐桌等等三场石龙体验活动，因应着八月风台影响，为了确保着民众的安全，拢延期甲8月2号来办理，造成着不便。敬请见谅。因应着八月风台来袭，台中市政府宣布今日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政府环境保护局表示，配合着台中市停班停课十天，今日嘛停止粪扫收运。环保局来指出啦，粪扫停止收运期间，各区清洁队人力将全面投入灾害应变工作，包括灾情巡查、道路障碍排除、倒树清理、积水处理、环境整理以及灾后复原。定点，并且依照着灾害应变中心指示，随时出勤，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协助灾后环境赶紧恢复。环保局来表示，台中市历年在风台停班停课期间，将清洁队人力优先投入灾害应变和灾后复原工作，提升了整体防救灾效能。天后风雨缓和，道路安全免操烦，将赶紧恢复着粪扫收运服务。 应应着中央气象事务部近期受到风台以及伊个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各地降雨几率提高。台中市政府提前启动着洪水警备。台中市政府环境部局已经要求着各区清洁队持续保持着警戒，借着天候变化，针对容易积水路段、较低地区、路口容易堆积的区域，以及民众通报容易积水点位，加强水沟巡检以及清水作业。降低对沿时强降雨所造成的积淹水风险，环保局嘛来呼吁啊，请市民朋友配合做好着居家周边防水准备，发挥着增高后巷、修缮清理的精神，主动检视着自家周边排水坑、水沟啊，啊个后巷排水设施，清除落叶、粪扫甲其他的杂物，并且唔通将花盆、石仔、沙土或者其他的物品放伫道路的水沟或者水沟挂面顶，以维持着排水畅通。如果发现着水沟塌掉的排水不良，或者是积水的情形，会当靠着1999市民服务专线通报。台中市政府将赶紧派员处理。防卫洪台来袭，台中市灾害应变中心已经成立了洪灾应变中心三级开设。台中市政府交通局来表示啊，因应洪台来袭，已经通知下辖停车场全面准备洪水设施甲设备，透过提前清除掉停车场的水沟啊、排水坑等等容易积水处，避免水流塌掉着积水泛滥。过往砌着沙包、切起洪水水门、买着抽水莫打、安排人员留守应变点点强化作为，全面预防洪台所带来的损害。交通局来表示，目前施工当中的重大工程以及开挖当中的工区，比如讲北屯儿童公园地下停车场、敦化公园地下停车场、大都文中里地下停车场、第二期啊停车场的第二标到大台中转运中心点点工程，拢已经加强洪台准备，完成了洪灾事项检点。各工地拢已经安排着监工人员轮值留守应变。因应着北威洪台来袭，南投县政府支援着各乡镇市公所洪水沙包，草屯镇公所领出着350包，各新乡公所领出着350包，水利乡公所领出着560包，溪地乡公所领出着560包，南投市公所领出着330包，用来协助着公所办理着洪水工作。民众告诉讲有洪台沙包需求，会当叫着各公所来询问。日常生活当中，难免的因为部门件或者是外力去卡掉，造成着口腔内底伤口，这种叫做嘴破，听起来真正是致人命。按个医生来提醒，一般情形之下，嘴破通常会在一两礼拜了后家己好起来。可是个口腔暖气超过两礼拜拢无改善，反复发作或者是范围持续扩大，应该提高警觉，并且量查就医检查。口腔癌当年面对在台湾男性常常看到癌症的诊断班，不管啉烧酒甲薄槟榔是口腔癌三大危险因素。如果三项同时拢有，罹癌风险将大大增加。按过就算讲无相关的习惯，嘛可能因为扁平苔藓无好的给喙齿长期伫啊愈来愈去，口腔卫生无好，糖尿病、一切生或者人类乳头病毒感染等等的因素，提悬着口腔黏膜癌化风险。平常时应该避免食薰、饮烧酒、薄槟榔等等危险因素，以及外，也应该维持着良好的口腔卫生以及定期检查习惯。以上新闻由着吉林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进来学英语哦、喔。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喔。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进来学英语哦、喔。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喔。
4: English.
5: 阿公阿嬷学英语
4: English.
5: 阿俊阿查丁快乐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5: 请收听，
6: 请收听，阿公阿嬷学英语
7: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8: 有一句话讲过，囡仔是咱上好的传家之宝，不管是查甫囡仔，也是查某囡仔。今天的俊老师就来教大家查甫囡仔、查某囡仔，啊，佮有囡仔英语要安怎讲？查甫囡仔之间的佚佗，嘛要较注意嘞，避免无意中受伤。所以查甫囡仔的佚佗，爱避免无意中受伤。查甫囡仔英语就是 boy。一个查某囡仔食重咸，卤味食一嘴感觉无够味，爱妈妈搁卤一遍。所以，一个查某囡仔爱搁卤一遍。查某囡仔英语就是 girl。一群囡仔去博物馆，有当阵的手震，看到啥物就想要甲夹一下，所以一群囡仔会手震。一群囡仔英语就是 children。咱过来重复一摆，查甫囡仔咧佚佗，爱避免无意中受伤。查甫囡仔英语 boy。一个查某囡仔爱咕噜一遍，查某囡仔英语 girl。一群囡仔会手震，一群囡仔英语。Children.

0: 奇心来杠铃，健康一点零。瘦胖子看起来瘦，体内却是蹲着大量的内脏脂肪。
1: 唔通俩种外表看起来瘦瘦，都无血糖胆固醇的问题，内脏可能蹲着大量的脂肪，影响着身体健康。瘦胖子讲的就是外表看起来瘦瘦，体内却是要蹲着大量的内脏脂肪。这类的人身材标准，腹肚却是大大，摸起来唔是嫩的，是硬的。内脏周围藏了温情的脂肪，包围了肝脏。等到腰脚、心脏、内脏脂肪的不断释放出发炎的物质，影响着全身躯的代谢。内脏脂肪甲皮下脂肪无同款的，就是藏伫腹肚内底深处，伊暗暗甲内脏包掉的，呈现着黄地色，啊个多发炎的细胞，并不是单纯的藏着这个脂肪，而是发炎的制造者。上点的堆积的所在，就伫保护着等到的网状的组织，啊个固定着等到。组织、肝脏周围，啊，个有这心包膜，内脏脂肪会互身躯长期处理慢性发炎的状态，降低着免疫力，互人哦变得真容易疲劳、破病，甚至增加着癌症的风险哦。

0: 在南投县仁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溪谷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大自然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那是面上会生乌斑的人，豆油、咖啡含有乌色素的物件，尽量爱食较少咧。伫大好天的大日头下，那是要出门，一定爱戴帽啊，还是压太阳伞，安尼乌斑才袂愈卡愈济。治疗乌斑上介俗的药啊，就是绿豆甲甘草。时常饮绿豆甘草汤，有退肝火、解毒的功用。那是时常的高火气、时常失眠、困未去所引起的乌斑，绿豆甘草汤效果有功效。不过，那是欠火，还是生理机能无顺来引起乌斑，绿豆甘草汤就医未好啊。在这个时阵，一定要找一个有经验的中医师，经过缜密诊断了后，才有法度对症落药。尤其是生理机能无顺序的乌斑，那是无赶紧治疗，乌斑是会愈卡愈济，愈来愈严重。有关乌斑的治疗方法，学问有那真深，以后咱伫节目中会做真详细专题报道。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和咱的节目愈做愈好，听又是满天下。

有真侪囡仔，伊走走咧，也是困困咧，就流鼻血。有的是热天的时阵，小可憋着热就流鼻血。伫这个时阵，咱赶紧用冷水解湿头发起啊，安尼血就会止。血若是止了后，若有想要根本治疗，爱赶紧去汗药店买仙荷草、寒莲草、牛杂、牛七、白凤根、黑鸡子、甘草，用这七味药啊，全来吃。大约七天经过，就会当医好去。有哪会使夹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这几味药啊，拢是真普遍、真简单的青草药，效果确实是真特效。这种公开，和大家做参考。

有人讲台湾钱阴卡目，嘛有人讲台湾钱阴到肚脐。较碰碰的人就讲台湾钱阴到颔骨啊。意思就是讲台湾是宝岛，真好趁食。伫金条真使用的时阵，迄个时阵讲台湾是蓬莱仙岛，有新鲜的大，有长生不老的药草。秦始皇为着要长生不老，所以就命令师傅造大船，载着一百名的东南，一百名的东里，向蓬莱仙岛出发，要求神仙讨药丹。结果船无到台湾，煞去到日本。你甲看日本人所穿的和服，拢甲秦朝、东朝的服装同款。因为当时师傅伊找无长生不老的药草，伊唔敢倒转去。伊若是倒去，一定是会去予秦始皇家斩头。所以师傅就安尼待伫日本，一代传过一代。事实上，世间要去倒位找长生不老的药草，就是台湾蓬莱仙岛嘛无这款的药草。不过台湾确实是宝岛，你甲看四面海。各有中央山脉在挡风台，台湾地理好，气候好，土地阁真肥，农作物一年是三季，无论是讨海掠鱼、山产，还是农作物，会使讲应有尽有。台湾人确实是有福气，莫怪人讲台湾钱阴卡目。不过即阵用要无同款啊，台湾人真正爱检讨，爱阁更加拍拼。你甲看，即阵粪扫是安乌白蛋，废水是安一大堆，无经过处理好好，拢流入溪仔内中。一寡溪鱼啊，拢毒死了了，无死的嘛是走了了啊。渔民因煞掠无鱼，生活是愈来愈歹过。有的是乌白开垦山地，一个风台落大雨，煞崩山做大水灾。佫因为即阵工业社会。外国的农产品正俗都未来台湾，咱台湾的农民是愈来愈歹过啊！渔民若是要出海掠鱼，搁时常去予大陆啊甲抢，有时去遇到海贼和海贼抢，性命是真无保障。台湾的环境是愈来愈歹啊！若是无赶紧改进，台湾钱阴卡巴，就变成台湾钱真歹赚。所以咱全民要有道德心，要有公德心，全民要甲政府配合，让咱台湾国强民富。免外久，台湾钱不是阴卡目尔，我看会阴到颔骨啊。

0: 性公狗。
1: 人家说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那样的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这样的强烈，要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出来的气魄，要有亲像娇娘落海的气力。可是这阵有真多男性朋友，他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在的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即个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过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无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用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甫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某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幸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气力、有魄力。希望身体若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晚各家增加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俗语讲见青就是药，这确实是有影。那是老一辈的人对着青草药拢比较较内行。伫三五十年前，干那要过三顿就成问题啊！要太有钱通去看病，所以迄个时阵有病拢是食青草药较济，参像高级山蒲羊、海蒲羊、一条筋、红参乌、地母莲、红尾草、高站草、乌丁啊草、扑啊草、苦拿盘、黄水桥、猪盆花头、水丁姜、碧拉草、见笑花、含风草、山马蹄、龟尖草、虾江草、通天草、牛顿樟、鸡屎藤、鸡血藤、鸡子藤，这拢是常用的青草药。常用的青草药大约有三百几味，其他还有千多味。那是好用的，我拢会一味一味解说伊的用法。咱健康漫谈行医行生这个节目，专门公开验方，所公开的验方当然是经过试验，搁再试验，真有功效的，我才有公开出来。空中的好朋友，你敢有验方？我若欢迎你提供意见。

有真侪人写批来伫隧道写，有诶讲伊胃肠病好起啊，有诶讲因妈妈腰脊骨酸痛，拢好起啊，有诶讲阮囝未搁再流鼻血啊，有诶讲伊即阵头壳未戆未痛，接到这批，互我感觉真安慰。接到这批，会互我感觉过去我所读诶，我所学习诶，拢无白费诶。我开辟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这个节目，并不是要表露我的才华，也不是要求名求利。我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发扬咱的中国医药，让大家知影中医中药确实真好用。第二个目的，就是希望社会上高人先书先进，那是有严峰唔通过避。一个人在救人，能力总是有限，那是将严峰解公开出来，所救的人一定是够较济。那是安尼，敢毋是功德无量咧？我非常感谢好朋友的支持，也非常感谢好朋友的疼惜，直接甲大家说多谢，谢谢罗兰。

0: 进宫狗。
1: 人家讲万别是龟鼻兔，鼻尾那是害，万别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白疼。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用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疼疼，时常的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来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都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解渴。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食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养脾健胃灵，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咱人的身体就好参像一台车同款，用一个句，机械一定是会磨损，不是这害气，就是遐歹气。有时是油路未顺，有时就电路未顺。咱若是对车无解内行的人，先修理都拢修理未好，一定爱找着高修理车的师傅。有经验的师傅，有时敢若听引擎发动的声音，就知影毛病出伫啥物所在啊。有的敢若听你讲，我的车都安怎样，都安怎样，伊就知影是啥物原因啊，伊就修理会好些。咱人的毛病嘛是同款，找着高的医生，病源就查会出，药啊就落会对。病都医会好，有时机械有那是爱保养，爱时常镭切，时常爱添水添油精，时常爱检查。那是有小块毛病，都爱甲修理好好些。安尼这台车就会当加动真久。那是要上高速公路的时阵，爱看油有够无，水有够无，车胎的风有够无，车胎是不是有磨损了，伤过厉害，螺丝锁有暗无，引擎的皮带。有鼻痕无？这拢爱注意。脚未开到一半的时阵刷过路。咱人伫社会上做事业，事业若是要成功，一定是要用脑、用心，也是用力。心若是会清，脑会明，体力有够，事业一定是会成功。所以平常时咱都要保养咱的身体。保养身体除了营养补给以外，有的是用药物来保养。但是普通时分酒分能，咱千万唔通过量，困眠一定爱有够，千万唔通耗眠。身体上若是有感觉有啥物所在在退化，这都是有原因啊。古早人有讲过一句话，讲爱迷雾丢油，才会长血寿，食百二。

咱人的五脏拄啊好通七窍，气气是通鼻，心是通耳孔，心是通志，肝是通目睭，鼻是通嘴唇。你甲看，老人伊会动听，这都是心机能退化。目睭会盲、会雾、会酸涩、流目油，这都是肝火不足啊。肝机能来得退化，因为肝属木啊，心属水，水若无够，树木就袂水。心若是排了过头，就会影响到肝。有人伊时常会拍卡像流鼻水，伊会杂鼻、流鼻膏，伊去治着鼻腔病，这都是气气无清、气气无够、气波过头虚寒。因为气气是通鼻，气过主气，气过主皮毛。气气若是虚，毛根腔就会伤过开，未收缩，人就无抵抗力，所以伊就会熬感冒。有人伊喙齿时常在破空，这都是心火大。火有的是实火，啊有的是虚火，有的是君火不能归元，蒲油之相火无所归。有的是嘴唇、嘴的内中会破空，这都是鼻有湿热。有的人伊中风吊自尽，未讲话，讲话未清，这都是心中风。因为心是通志，因为心是在管火路的。那是血路不顺，血受堵塞，所以就引起中风。咱中医医理是真深，人讲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这点一定是要注意。

0: 信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跟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就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察觉，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啦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

0: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七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间，由咱乌青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青山的强力十八千、乌青山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镇少山甲咱提供。

0: 方顺奇所带来歌曲《绝情红红》。
1: 亲爱的乡亲，地址的大家早安，大家拢好，啊，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小关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你秘书跟交流拢伫现场吼，啊，利用咧报挂时间，啊，你电话拢随时会当来甲伊卡入来就对啦吼。啊，对着咱的乡亲和朋友吼，啊，今仔日搁放即个风台假啦吼。可能从这个大东关吼，以外吼，村内管区拢有放这个风台架吼，这个中途的风台吼，名做八威啦吼，它已经吼会使讲伊的中心位置吼，伫今仔日五点吼，伫这个北纬的24.2度吼，东经125度吼。就伫台北的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的所在吼，啊，会使讲以每点钟27公里的速度吼，向西北来进行的对啦吼，啊，对着这个风台架吼，会使讲涨吼，涨尤其吼咱这个北部地区吼，全台湾10县市涨停班停课吼。但是漳会知啊，讲当中无风也无雨啦吼，啊有这个营业的百货公司含 KTV 吼，拢出现着这个人潮吼，
0: 生意拢足好个哟、
1: 哦。对啊，引发着这个争议啦吼，啊讲有个人吼，听到这个风台架啊停班停课吼，啊会使讲拢赶紧吼，赶紧来抢这个飞联机票买东京吼。啊，飞联机票吼，东京吼，会使讲起价吼超过30000块了，对吼。所以我感觉讲，咱台湾这个社会啦，吼，台湾这个社会吼，啊，我感觉讲，你全世界敢那台湾有风台价呢吼，啊，其他的国家大家拢总无安尼啦吼。啊，当然大家人拢想惊讲啊，唔知会安怎啦吼，会安怎？啊，无办吼，啊，搁用骂啦吼，无办搁用骂啦，对吼。
0: 放假忙人嘛是骂啊。
1: 哦，安尼哦。
0: 无放假人嘛是骂啊，是无同款，这个团队，这个群啊。
1: 哦，安尼哦。嗯。有的人该爱放假，有的人不爱放假，安尼吼。
0: 你要看你的立场啦，你要讲啊，生理人，你有请店员的啊，迄个有差啦，
1: 公司很好啊，
0: 公司很好嘿啊，
1: 有当时你放假一天吼，啊，因得损失介侪钱啦吼，得损失介侪钱吼，啊，这会使讲啊，介吼，这个竞争咱吼，可能就会较减啦吼，所以只只大家吼。意见小交换啦，吼！意见小交换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尤其住伫中部以北的吼，行动无方便的啦吼。第一届要使用咱的药品的吼，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离岛、屏东的小琉球的吼，这拢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咱拢为透早6点服务到阴暗的9点吼，欢迎。会当个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我关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7070600。
1: 阿妈有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今嘛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今仔日的气象啦吼，受到这个风台吼，啊，含伊的外围环流的影响啦吼，所以咱台湾各地区吼。啊，拢总有这个大雨，也是好雨吼。像阮家即嘛是湿湿雨啊，尔吼。啊，风小夸啦吼。北部跟东北部、中部的山区，有这个好雨以上顶级的这个落雨啦吼。 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28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29度，
1: 云南地区是27度到31度，
0: 高屏地区是28度到31度，
1: 垦丁地区是27度到31度，
0: 华东地区是28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25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28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跟咱的气温。总共在这里来报告我们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今天新历是7月11日，古历是5月27日，今天是礼拜日，我们在休困一天，今天这条节目都连进金安中，但是今天进去就是开工点眼党土要嫁要娶入厝安享就对吼，所以伫遮来讲，予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吼。啊，讲对着经办这个太子集团吼，这个跨国的洗钱呐吼，防止洗钱吼，啊，讲咱台湾得到全世界吼最佳案例奖了吼。最佳案例奖哦，调查局涉嫌防制吼，防制处来协助台北地检署侦办太子集团的这个案件，查扣企业不法的所得吼，啊，兼发办过来人啊吼，今年参加这个爱格门联盟吼，2026年爱格联盟最佳案件例奖吼。的竞赛吼，伫这个亚塞拜然举行的这个年会当中吼，来得到这个会吼，会使讲这个金融情报中心的代表了吼，啊来诶票选吼，啊来得到这个最佳案例奖的对了吼，会使讲这个爱格门联盟的竞赛吼，啊这个雕像吼。也在讲压制性的胜出就对了吼，所以对着这个金融情报的分析，这个跨国的合作吼，啊，咱台湾是受到这个世界来给咱肯定就对了吼，所以伫遮特别来提出来，讲予咱的空中地基的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来，我们来安排歌曲，或是咱到底中华参拜曾神师所点播的天歌曲，乔佑所带来的歌曲《阳台》。

0: 啊，咱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秘书你好，
2: 林秘书啊，
1: 来高赞。
2: 我是高雄啊，
1: 嘿，
2: 大声大声。
1: 好，
2: 啊，一小罐迄老人牙膏啊，嘿啦哈。
1: 好好好。
2: 啊，迄个牙膏也嘿啦。
1: 全部安保卫生啦哈。
2: 罐，啊，伊迄伊讲吼，
1: 嗯，
2: 阮这条迄是我是白讲的啦。
1: 好。
2: 伊讲迄胃吼，有时啊会痛啦。
1: 好。
2: 啊，佮啊讲痛个腹肚安尼，啊，伊迄是什安尼算？
1: 哦，诶，食啥时啊？叫啥症？叫何啊？要。
2: 啊，伊迄用太少胃痛，我。
1: 诶，食迄就消化黏膜溃疡较会痛啦。
2: 安尼啊。
1: 啊，叫啥症？叫要困，佮食一盖食。
2: 啊，食腹肚痛。
1: 要要要，食啥时啊？吼。
2: 啊，佮诶，迄落要吐安尼呢？
1: 诶，迄拢会使。
2: 安尼啊，
1: 要，迄拢会使啦。
2: 我是益生的啦。
1: 益生的，拢干白食，迄拢会使。
2: 安尼啊，
1: 要。
2: 我也算讲食到迄个，
1: 苏
2: 米对也是食到。
1: 哦。
2: 牙皮吼，
1: 透
2: 早啉到牙皮，用会要益生起来。
1: 迄就是胃较歹啦。
2: 安尼啊。
1: 要牙皮有会甜嘛？
2: 牙皮我是买无甜。
1: 哦，安尼哦。
2: 哦。啊，有诶，医生是讲迄牙皮是较耐啦，我唔知
1: 啊。对啦。
2: 安尼啦。
1: 要。
2: 啊，你得加两罐胃药啊，一罐老人牙膏。
1: 好，胃药两罐啊，健步丸一罐啦，哈。
2: 啊，不过我食你迄老人牙膏，我食足济，也无啥。
1: 爱食白的，嘛叫啥正吃？
2: 我说我食这个讲，这个卡森布会疼吼，这是有改善啦。
1: 好啊，真好。
2: 啊，但是这个两骨这白的神经这无啥改善。
1: 这个神经要食较久。
2: 啊，卡个有当这腰会做酸，感是腰肌的问题。
1: 哦，腰会酸呢，腰会酸，腰那腰肌有相变的，卡成头呀呢。
2: 啊，我是练这腰肌，腰这个打骨轮家呢，骨轮家呢。
1: 对啊，还有当时你若讲徛伤久啊，是安怎拢会啦，啊，无要紧，继续甲吃落，会减轻会较少啦。
2: 安尼啊。
1: 晓。
2: 啊，是讲有时拢会因。这两骨这个这的神经吼，啊，这样的，因其实腰这这个骨轮痛呢。
1: 对啊，咱就是因为咱的体重会跌落嘛，
2: 就
1: 跌落吼。
2: 啊，你搞这样两罐胃药，罐老人。
1: 好，啊，你讲在哩高雄区对只？
2: 高雄区三明区。
1: 三明区哦，好，好，我知呀，我知呀，我食过，我就知呀，吼。好，好，开始收，好，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赖女士，食好甲咱斗小报，报因厝边的来食咱的乌青山的保和胃散啦吼。伊咧讲因厝边即个胃会疼，啊会吐吼，迄就是咱脸胃吼，脸胃也是咱的胃酸较侪引起的吼。做咱的乡亲好朋友，平常时咱的胃肠啦较无好。吃到较酸的、较咸、较甜的糯米路的物件，啊，就会来引起咱的胃的逆侧酸，有当时就会引起口误啊。这种的情形，拢总赶紧来吃乌青山的保和胃散，效果非常的好。爱家人民，林秘书刚才有推荐介绍的乌青山的保和胃散，含百仙健步丸。

难忘的人吼，这是咱大理高雄市的林女士所点播爱听的歌曲啦吼，他已经为伊来播出来吼，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的收听吼。啊，起码时间是透早六点过25分啦吼，转播的时间就咱吴庆先甲咱提供，吴庆先的保和为善。乌青山的丁少山，乌青山的苏霸青，还有咱的霸仙健步丸，好意甲咱赞助提供哦。有啥咱乌青山的药品进广告吼，啊，大理德山的红明堂啦吼，玻璃的集成草屯万寿堂，到了武店吼，北港龙会边行先。新港旧的乡公所隔壁行先啦吼，再来一生轮回障碍吼，启动余额托靠天寿堂啦吼，嘉义市公园啦吼，新丰上阁有大庆，大东区是三台，啊李仙阁有花村，李港药局，那边是明兴啦吼，东港建银吼，盐埔新生啊红啊几个红丹药局，万丹小培。故乡店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吼，拢会通买着咱乌青山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对着这个毒药的案件吼，会使讲，即马大搜索吼，大搜索吼，怀疑讲气道要瘟患啦吼。啊，这个中年的当署长吼，当政吼，党报2000万啦吼，中年的总经理吼，请啊以后吼，啊今嘛来搞报的了吼，对着中年的邮寄公司吼，1300公吨吼，而且个大豆沙拉油盐村，一级的低盐分吼，啊这个扁平比吼，超标4倍的了吼。毒药的风暴吼，牵连真快吼，严重冲击着这个全国食安，含咱国的人健康了，对啦吼。啊，像咱大理西里陈小姐讲，伊即届来屏东的海参馆佚佗啦吼，啊出来吼，伊即个小区吼，啊来买即个饭丸啦吼。哦，啊建言吼，讲内底这饭丸做的这吼，内底毛质上的沙拉油啦吼。所以看一下吼，都讲伊啊吼，所以对着咱的食安方面吼，还希望咱的政府单位吼，真正爱加强啦吼，真正爱加强来管理啦吼，啊那无这吼，拢关系着咱的生命安全啦吼，食了吼，食了会生癌吼，会生肿瘤吼，这实在真正对着咱的身体健康吼，真正介重要的对啦吼，啊这个。台中吼地检署出动着13名的检察官带队吼，直接来到这个中联福寿服务啊吼，啊跟泰山四大景区的溃油子吼，诶这个机头的总部吼，跟六大厂房吼，总共带回11名被告来询问吼，认定讲药品个性有毒吼。含有有害人体健康的物件吼，而且业者无主动通报啦吼，所以将依照违反食安法吼，成啊中联的总经理吼啊董事长啦吼啊董事长2000万交保，其他的交的人以50万到1000万来交保的对啦吼，啊会使讲涉嫌企业的残疾吼规模食安。会使讲是安数吼罕见的就对了吼，啊，这个服务油跟泰山的当作吼，啊嘛拢总交保了吼，啊正在扩大来追查的对吼，希望讲政府爱赶紧吼，啊卡步爱赶紧吼，赶紧来办吼，啊看这油到底伊的原乡是为倒来吼，是买这個。大道有问题还是对有问题吼？啊，来甲咱这个咱的国人吼做一个交代就对了吼。所以才讲我咱的空中和平做一个参考吼。所以安排歌曲是咱带你分林西里张大哥点播爱听的歌曲，
妈妈请你也保重，邀请咱的空中好朋友到店做伙来收听。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啊，林秘书。嗯。
0: 哦，就是那个放很多
2: 来
1: 啊！你也是，我在这里跟就是啊。
2: 哦，后来请讲来，
1: 来。哦，四年前啊，四年前我
2: 正讲个，
1: 一种我四段病哦，
2: 嘿，
1: 这是我大姐呢，
2: 嘿，
1: 啊，检查那个心头不理解，哎不，检查那个心脏哦，我讲歪歪到那心头管了，
2: 嘿。
1: 诶、欸，前时间到心脏管，但是我无头咧，我总正开哦。
2: 嗯。
1: 诶，继续食你个我首先的苏八千。
0: 哦，苏八千哦。
1: 诶、嗯，苏、八千，我大家交换的呀，我食金交换。
2: 哦。
1: 诶，之后有当之后又准备，有当时啊，我准备安尼，我食金交换只。
2: 哦，拢会使。
1: 时间了后，诶、欸，我都唔爱过出去。
2: 哦。
1: 就说唔爱过出去。
2: 哦。
1: 我去到心脏管咧。
2: 哦，安尼啊。
1: 不，诶，不会神经啊。
2: 对
1: 吧？我三四年我嘛技术书啊。
2: 哦，真好真好。
0: 哎呀，你个头都高啊！
1: 所以上起来，伊就来说，这制作无好，你唔要人这说法听哦。
2: 哦。
1: 我教文呢，这上个只应该是讲无问题啦。
2: 好，是
0: 是是。
1: 好啦，谢谢啦。
2: 嗯，
0: 好，
2: 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谢谢。
2: 真感谢咱带的吉林是吉爱林先生给咱做的见证啊！吼。阿姨咧讲啊，讲医生要叫伊穿这个心导管吼，就是穿紧啊啦吼，就是咱的心脏三条的血管伊有塌掉的啦吼。啊，这个是几爱林党的吼，伊讲伊拢食咱的乌象仙的苏八千，食了足交关的吼，啊，食到今嘛吼，已经四年啊吼，啊，拢总无伊穿紧啊吼。阿姨的心脏今嘛都已经得到健康啊啦吼，尤其咱的乡亲的朋友吼，咱的苏八千就会当把好的血油流的，把歹的血油清出来吼，有酸碱性的吼，所以这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啦吼。像咱住伫下头的张先生嘛，同款啊，医生在讲啊，讲伊的头壳拢会晕，脚会麻，手会痹啦吼。啊，就是因为血流的关系，啊，所以食咱的苏八千，食个芝麻吼，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啦吼。啊，无医生甲讲啊，讲伊那无甲歹血有清清出来吼，可能就会患着急心症，啊，无就会患着脑中风的现象就对啦吼。所以咱的乡亲的朋友，尤其咱的心脏血管对着咱的身体足较重要的吼。啊，咱平常时啊，就来食苏八千，来甲咱清血油、通血路，效果拢非常的好。若有需要，住伫彰化市民族路丰盛药局，园林是光贤够热心，河美是万春堪春生，鹿港是永吉，秀水是后屯，含泰安花坛是后屯，溪湖是智贤够庆华，宜林是德明药局含后屯。鼻头是鼻头有救啦吼，啊那报道公检科后轮下头好生，新港新安田中银村眼睛金河同有救，拢会当买着林妙书，感谢卢干推荐介绍的，我上先的苏八千。

有配新的流动机吼，啊，这是咱住伫家己东区的郑先生所点播爱听的歌曲吼，已经来为你来播出啦吼。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哩美术感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要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阴暗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6000的电话，外县市外埔头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6000的电话，啊嘛有手机的服务电话，0905628026，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然后阿公对着咱台湾的人口继续的播吼，继续的播吼，顶半年的新鲜鱼吼，敢那存46000个尔吼，剩46000个啦吼，你甲看吼，总人口少年刷30个月的负成长啦吼，今年的出世的这个婴儿的数量吼，听讲讲会博到无到80000人吼，无到80000人啦吼。你也看讲，这个内政部统计台湾的人口数吼，到6月底连续30个月负成长吼，其中顶半年的新生儿的数量吼是46000几个吼，含这个去年同期吼。减少到9000的人就对了吼，所以台湾妇产科医学会秘书长啊有咧讲啊，讲少年刷吼，啊会使讲有2个跌停板啦吼，来形容这个新生儿的数据吼，3年来不断的探底的对吼，伊讲全年出生数吼爱报告吼啊，真困难吼。那要超过90000的，真困难的对啦吼。当然，今嘛这个社会你也看，大家拢不爱生啊，不爱嫁，不爱结婚吼。这真正吼是一个阶段的这个危机的对啦吼。啊，今嘛会使讲生不如死啦吼。啊，生也较少吼，啊死也较多啊吼。所以咱啊改吼，啊改为吼。啊，可怜哎！咱当然哦，这时大人大家拢烦恼啦，烦恼讲啊，有诶也不爱结婚呐，啊有诶也结婚了也不爱生啦吼，啊，拢总吼，拢总无法度通来突破这个困境啦吼，因为在少年诶吼，因起码拢顾着因家己，会使讲得顾未啥会好些啊，啊较有存诶钱吼，通来饲囡仔咧吼。所以我弟弟咱的节目咧讲啊，讲咱好天爱接过来牛吼，啊，勇于大脑啊吼，当然勇于大脑，即马是较无符合时代啦吼，啊，但是即马就讲做风台天啊，啊，咱平时啊，你若无存寡钱吼，啊，到尾啊吼，你做风台啊，你无出力赚吼，你就无人去开啊吼，所以伫遮吼，啊来讲我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勉励吼，所来安排歌曲，是咱带伫中华永庆的大老师做点播爱听的歌曲《阿嬷的话》，邀请咱的空中的朋友到店来收听。

0: 咱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陈太太你好。
2: 哦，
1: 我的秘书啊。
2: 哦，好，谢谢。
1: 哎，公安啊。
2: 哦，我是在迄阵听你咧做，我都在听啦。
1: 好是。
2: 嘿啊，我、哦、啊，唔知影古年，我、哦、哎呀在那有个古叫，啊在啉啉，拢无少。啊我讲系啊，我哪来哪唔丢，过唔了风。啊，反正伊我唔敢讲，爱个盘龙，爱买一罐伊空壳的我不食。
1: 定少善呐，哈，哦，首先呢，
2: 嘿，我就拢较袂好讲啊，
1: 嘿，
2: 起码买一罐，哦，佮茶都得嘞，
1: 好，
2: 在里边一去去做人贵，对，我叫佮买一罐，哦，那咪不贵呢，
1: 好玩哦，
2: 一惊嘞，
1: 哦。
2: 他做拢贵嘞，
1: 嗯，
2: 啊，我妈妈讲弟弟拢去到企业啦，啊，我爸爸是下雇的啦，
1: 嗯，
2: 我主要就是按斤，
1: 按
2: 斤，不管怎怎样啦，斤，啊，我就讲，起码啦，不管拢肯去管来斤啦，斤啦只，
1: 对，
2: 我个个只生诶，做钱咩，
1: 哦，
2: 嘿，我就安尼讲，啊，我就爱听你，
1: 嗯，
2: 就那老话来讲，是只安尼啦。啊，我就是讲我看门框嘛，哎，去跟我开一只了，哎，你别上，讲我哩一千多买，我哩。
1: 哦，对了，张老板呀，
2: 对啊。对，我只是爱就一路上去做个。
1: 嗯，对。
2: 不是讲谈这的。
1: 好。
2: 我讲我阿太也上不了，特别贵的，阿得
1: 要
2: 上了。
1: 嘿啦，吃要上了。
2: 阿弟工作好。
1: 嗯。
2: 所以啊，我是以前工会嘛，我
1: 嗯，
2: 我是以前
1: 嘞。
2: 因为你不买买车，你跟个人闹搞搞，啊！你嘞，在牛马吼，我是
1: 不
2: 治阿病，我
1: 病
2: 起来了。不嘿，无人叫跟住上病嘛，啊，我就病了啦。
1: 哦，
2: 嘿，噶歹势啦。
1: 对啦。
2: 啊，我是讲，伊咧讲讲，
1: 哎，
2: 我叫伊阿咪讲。
1: 好呵。
2: 啊，我就是一直讲，就哎。真正就爱有影，安尼才成功。
1: 对啦，
2: 咱只要有
1: 功，对啦，
2: 是啦，哎
1: 呀，
2: 啊，我那个爱人，大家都是不是讲要见面来见面，不得一点误会呀。
1: 哦，谢谢啦，
2: 我哩谢谢啦。
1: 哦，
2: 都感谢我，我是讲我那个去看看麦啊。
1: 好，
2: 嗯，我真是打电
1: 话
2: 还是听。
1: 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啦啊。
2: 哎呀，
1: 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凤山的陈太太，甲咱做个见证吼。伊讲伊个扫扫家拢总有会吼，迄就是咱的米血更吼会破吼，咱的紫气更的米血更会破。啊，食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啊来甲伊修补解吼，啊就拢总会当好哩哩啦吼。咱若有需要，住伫凤山区。德国加一行动有救，中华有救，和平有救，啊，个政府路好好有救啦吼，海洋路民安有救，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定少山。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关区的空中地址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的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溪湖，大部分人拢会想到溪湖糖厂。除了每间高
6: 新丰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蛋。套蛋起来的蛋起来，我把上你的关键来吃。

0: 嘿啊，麦吼，这是咱住伫中华河尾的歌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啦吼。啊，真感谢，真努力，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佮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吼。今仔日新历是七月十日吼，旧历是五月二七，今仔日是礼拜六啦吼。啊，今麦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啊，外口风雨啦较大，啊，咱尽量让出去外口吼，落大雪吼，让伊山顶啊，让伊海墘啊啦吼。啊，有时候你们说咁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小讲咱为透早六点服务甲用南的九点吼。我是要吃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吼。啊，咱拢总服务啊，用南的九点，欢迎卡着咱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吼。我关心我葡萄的乡亲和朋友，头前加一个0870700600的电话，啊，用手机啊服务电话吼，0905628026。欢迎咱的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0905628026吼，啊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要发表吼，有啥物款的灾情的啦吼，拢总会当卡起来讲吼，啊尤其会在咱的空调和平卡起来，拢讲因遐不要紧啦吼，像咱台西的林姓啦吼，参拜的曾先生啦吼。啊，这个吼，漳州的丁先生啦吼，啊，台东的姚大姐啦吼，因拢讲因遐拢无要紧的吼，拢无虾米款太大的风雨啊吼，啊，咱的乡亲和朋友看有虾米款的这个情形吼，啊，拢欢迎咱会当打电话去来讲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888的电话卡起来讲吼，0800007188的电话，欢迎咱的好朋友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哦吼。啊，看呵呵大家对着这个风台架吼，看有啥物款的宝贵的意见啦吼，啊，拢总会当发表着宝贵的意见吼。啊，看咱家己的看法，啊，看放这好阿歹啦吼，看这放了好阿歹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对对，
0: 哎，
1: 喂，金叔哦，
0: 吴太太你好，
1: 哎，啊，大家拢中好，
0: 哎，你请讲，
1: 哦，
0: 安尼哦，啊，恁大堂今日都无休困啊，无放假，
1: 哎，我家不可能无放太假困啦，
0: 有，
1: 阿仔，
0: 安尼哦，
1: 阿姨就今嘛小看在落雨啊，
0: 哦，小看落雨，
1: 哎啦，
0: 啊，昨电台有含阮家有调看，买来看，啊，今有较大声无？
1: 有
0: 今天
1: 有
0: 比
1: 较好啊，
0: 哦，好啊，好啊，
1: 这样多久了都没说，都没说
0: 对吧，啊，昨天林台长
1: 你
0: 也叫
1: 我就是都听不到就对
0: 了，好啊，好啊，太谢了，
1: 啊，就往一山啊，这是我觉得电脑在暗本了啦，啊，
0: 现
1: 在我现在电脑都没有客，
0: 那我这样就要说一下，
1: 对，啊，所以大家要这样受伤，啊，我电脑刚刚去的地方向来上会，啊，人家差不多要找谁说你叫电脑我都没有接啊，
0: 哦，
1: 安
0: 尼哦，
1: 农村这政府地形啦，遐过来开会较济啦。
0: 哦，安尼哦。
1: 啊，他们我叫电话，我讲今日去未唱歌啊，我讲我先啦。
0: 哦哦哦。
1: 那嘛，假如最近未唱歌，到时我那就叫电话讲。
0: 对对对。
1: 那是你有没有看？
0: 是啦是啦是
1: 啦。是啦是啦。啊，大家哦，所有的我下到啦，天该乌啊，该湿多。
0: 嗯嗯。
1: 啊，但是哦，看下波吼，比三四百人来在这样，
0: 好安尼哦，
1: 不要紧啦，无遐那多人哦。
0: 中华乡亲呐，吼，
1: 啊，我这个注意有个点哦，中华遐啦，
0: 好好
1: 注意啦，
0: 好好。
1: 讲如果卡落雨卡大，你就别来啦。
0: 好安尼哦，
1: 你要自己不准备就知啊。
0: 对啦，对啦，哦。嗯，平安啊，再见哦，为健康快乐保你好。
1: 中华遐啦。
0: 喂，请讲来。
1: 喂，林良叔你好。
0: 哎，你好。
1: 中华，中华河尾哈。
0: 哎。
1: 啊，谢谢啊，我听到。
0: 哦。
1: 啊，我们这边 星期起码熬一下。
0: 哦，
1: 无代志。
0: 哦，好啊，好啊，好啊。
1: 大家健康，
0: 要
1: 休困
0: 哦。哦，要要，伊今仔日休困掉了哈。
1: 好好，这岁啊哈，大家健康啦哈。
0: 好好，谢谢你哦，哦，谢谢哈。阿公，这个中华的这个法官啦哈，阿公。这个老毒虫吼，老毒虫毒驾吼，老毒虫毒驾，啊，搁比这个法官吼，啊，这个陈德志来释放了对啦吼，啊，检察官控告成功了吼，中华电法院将开掉这个古阿庭吼，建言拜二十三天以后吼，拜二十三天以后吼，啊，这个法官吼，陈德志吼。啊，个传出来释放掉这个毒驾的犯人吼，伊曾经载定食毒以后来，开满载的驾驶趟的消费车，造事的这个江先生吼，以及吼食毒吼开车来弄断着这个保研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明的脚步的这个徐明宏啦吼。啊，拢总无报社会吼，啊，两案拢总经在收啊了，对吧？吼，做这个法官到底是安怎？头壳有问题啊，是安怎？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你们注意好，两种老大，
0: 请讲，
2: 你们做玩家，玩家这边边啊，做好落一个，啊，做停一个，无准，无真大啦，
0: 好安尼哦，
2: 啊，风嘛无大啦，做落一个就比较轻松。前两日休群中间哦，今日最早啦。
0: 哦，好啊，好啊。
2: 马大大，系啊，马骨，今日个马骨啦，即系。
0: 你好。
2: 系啦，啊，种真大运，种一鱼嘅大事吼。系。
0: 嗯。
2: 咩运河来大事，啊，是跟八卦冇事，啊，点做嘅？点做嘅规定？唔能做。
0: 对吧？
2: 第一道就好，第二个咱是公平，都是阿姑啊哦。啊！我咁样假富玩，因特工一针打针打针打，这个不会让家己掏出出来，家己工人转转，那丢唔丢？
0: 嗯，
2: 咱大人一不多，大人我困难大人不多，拢困拢退下啦。现在变怎啊？
0: 哦，
2: 你话嘿，啊，拢少少，我一做阿婆咱做咱，即做咱台湾的中中央哦，都爱吉地吉聊天聊和套地就正好啦。
0: 嗯，
2: 阿官用大家就来半堆啦。
0: 哦，
2: 我当然当然说，我一边声啊，就我一边声，直接要过来。
0: 对吧？
2: 这个 OK， 拜拜啦。
0: 哦，好，好，好，谢谢哦，哈，阿伯阿健哈，咱这有毒的油哈，地感的油哈。现在是会安怎啦吼？啊，但是长期累积落吼，可能会生癌了对吼。来，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3: 喂，林老师，加油！你好。
0: 哎，你好，请讲来。
3: 啊，我是水阿英。
0: 哎，阿英你好。
3: 啊，我叫天公伯平弟。
0: 是安怎？
3: 我六点吼。
0: 嗯。
3: 一种爱耍无哦，去办一张限制哦。在中华，我煞转开始第二路啦。
0: 哦，安尼哦。系
3: 啊。
0: 哦哦哦
3: 哦。
0: 嗯。
3: 而且你今日我咧买啊。
0: 好。今日你咧未安置呢？
3: 我啦，我未安置啦，我家己咧，我咧卖水果，我卖菜啦。
0: 哦，未安置好啊，就对啦，哈。
3: 我够店面未啊？
0: 哦，够店面哦。
3: 系啊。
0: 安尼阿生意好无？
3: 还好啦，今嘛较无好做啊啦。
0: 安尼哦。
3: 就是较早拢今日卖水果，啊，今嘛都。怕未见，唔则就佫卖
0: 菜，还佫改进，佮
3: 我
0: 第一回
3: 啊！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3: 吓！啊，咱即马吼，
0: 嗯，
3: 我意见啊！
0: 哦，请讲来。
3: 哦，咱现在吼，政府爱少改进。
0: 你的心机关起来，心机佮转开，较袂回音吼，心机佮转开，较袂回音吼，人咧听节目较袂遐艰苦啦吼。
3: 喂，
0: 哎，你请讲来嘿。
3: 啊，即马都。咱实在无需要安尼骂高人啦。
0: 好安尼哦。
3: 你啊看，迄个，迄个买零食有多，咱嘛爱食啦。
0: 无啦，迄有毒的未使食，食了会中毒呢。
3: 啊，伊即卖嘛讲起来嘛讲食食，你嘛食伊啊。
0: 无啦，啊那拄着迄，咱就慢加买啊。
3: 啊，伊即卖用迄薯条，你哪有看啦？
0: 哦，
3: 啊，工厂冲过咯。
0: 啊，那尽量迄种的物件，咱就慢伊用就好啊。
3: 哎呀，都。你搞得叫咱吃，咱就一定爱吃啦。
0: 哦。
3: 哎，像那瘦肉精，咱嘛爱吃啦。
0: 哦哦哦。
3: 哎，光牛精，咱嘛爱吃就对啦。
0: 嗯
3: 哦、这是做无理的啦。
0: 哦，安尼哦。
3: 该吃都唔吃，还是阿咱来吃啊？无使咱进步啊呢？啊，所以所以啊啊，今麦都干那存，我甲新闻看看，听听今麦都干那存烂啦。
0: 哦。
3: 啊，日本的贸易啊，无正面贸易啊。
0: 哦，安尼哦。
3: 对不？
0: 来政治的问题啦。
3: 世界变蛋嘛是爱小花变的啦。
0: 嗯。
3: 无需要讲去骂国人的大腿啊，安尼咱是百姓买死啦。
0: 哦。
3: 对吧？咱都大家好来好去，你若我讲，你都有咧交流，有咧讲，大家都无你古早人讲的见面冇三分情啦，
0: 哦、
3: 对不？
0: 嗯。
3: 啊，正经要跑，咱敢会赢？啊，咱是干那一只胆子尔啦。
0: 哦，无啦无啦，你蛮，遐无志气，那要敢跑，咱嘛是。
3: 志气甲无志气，这袂使讲有志气，也无志气的。
0: 哦。
3: 这是无。即咱干那即地了，咱是走无路，咱是乌克兰讲一片了大片，
0: 不
3: 只拍牌，兵马过人走。
0: 好啦，
3: 啊，恁是要走喺度对不？
0: 好啦好啦，
3: 即咱是往不良新闻咧讲的啦，往咱实在话咧讲，卖讲啊，迄拢咧骗人的啦。
0: 嗯，
3: 咱都一个一个石头呢，一人咧石头，你按住了，给你嘛无可能给你破啦。
0: 哦，好啦，谢谢啊，
3: 谢谢，
0: 再见哦，喂你好，喂你好。
4: 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来。
4: 哦，我叫洪凯。
0: 嘿，
4: 如何？
0: 都
4: 一尊呢？
0: 哦，一尊一尊，啊，你来八个条呢，忙要背呢。
4: 我也背啦，啊，人诶，你诶听又真好，因找迄个林丹诶吼。
0: 嘿，
4: 人伊对我真好，伊讲叫我讲洪凯做讲为台南甲北。在台北啊，
0: 哦，
4: 南一棒吼，
0: 嘿，
4: 红红太少啦，
0: 哦安尼哦，
4: 啊人叫我讲去人家骗红太啦，
0: 哦好啊，伊会办了不老你吃，
4: 哦伊人家对对人家听又做好，真正有做好，
0: 有，
4: 啊但是我马爱甲讲一下吼，
0: 哦，
4: 迄红太河你啊看迄跌啊，那跌啊，
0: 嘿，
4: 一讲你啊看迄跌啊倒落啊吼，
0: 哦，
4: 都卖贵，
0: 哦，
4: 啊看到蛇嘛卖去，
0: 哦，
4: 关头进来，
0: 嗯。
4: 因为你若去做查某吼，
0: 嘿，
4: 一定去用掠着。
0: 哦，安尼哦。
4: 哎、欸，这个就是该讲你莫去啊，你去。
0: 哦。
4: 你伊按查里面，你若去做查某，会去红掠头哦。
0: 哦，安尼哦。啊，搞人家山顶的，你来头湾里面跋那都搞啊。
4: 啊，这是较早红烧讲你啊，惊你啊要去打阿叔的，跌出来跌就是叫你讲魔鬼啦。
0: 好安尼哦。
4: 哎，真的啦。
0: 有安尼经营。
4: 有啦，阿拉看到抓多鬼，魔鬼啦，翻头转来。
0: 安尼真感谢你讲讲呢啊。
4: 这一早这里面我较关心伊，今日叫我今日叫洪太
0: 打电
4: 叫我去拿迄个，啊我甲交代者，有当时啊嘛大家好来好去吼。
0: 好，好啊，好啊，真好吼。谢谢你哦，来今嘛先来听歌吼、哦，这是咱大地咱万丹小培黄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难忘的爱人》，邀请咱的空中好朋友到店来收听。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妙淑你好，
2: 林妙淑你好。
1: 嘿，
2: 我咧想告你一个代志，我这药吼有滴啊欠着啊，我食啊全部完敢有效？
1: 有效。
2: 是小
1: 可
2: 欠
1: 着呢，
2: 啊，
1: 拢会
2: 都
1: 无爽
2: 快。
1: 好，啊，无要紧，你欠着，你来再食食，袂，我照啥拢食较紧好。
2: 哦，安尼哦。
1: 好。
2: 好。嗯嗯。啊，迄、啊，迄、啊，迄胃药，迄那胃发炎搞好。
1: 有嘞，有嘞。
2: 有
1: 哦。吓，我你今仔欠着，较粗重工课蛮只做啊。
2: 哦。
1: 哦，较紧好啦。
2: 好啊，那迄，迄胃药加健步完。
1: 做一只的，做一只。
2: 好好好，
1: 好。好，啊，两行你拢食过啦吼。
2: 有啊，好，我食迄健步完，食啊做好，即马就是拢食保养，食。
1: 吃一顿对对，因为你如果有想到你要吃比较重一点就快乐，
2: 我正刚好想到我孙子没背老腿下来，都倒退路我吃一罐而已，就会背到现在我吃三个月过，我现在怎么吃保养？
1: 哦对，啊吃好比较厉害较好，
2: 啊正刚好想到我就问你看
1: 哦，安尼哦，
2: 有好
1: 无？有啦，安尼拢伫对景咩？
2: 我拢伫北港恒生咧，我伫北港。
1: 哦，北港安怎称呼你？
2: 我姓蔡。
1: 哦，安尼哦，蔡女士啦吼。
2: 系啊，我食好拢嘛报人食。
1: 对，因为种诶，你就是讲爱甲甲嚼好甲利，阿开就袂去闪着啦。
2: 好啊，
1: 遐就是咱的骨头可能有较迄落啦，遐啦，遐安尼啦。
2: 咱年纪较大咯。
1: 好安尼哦。系
2: 啊。
1: 对对，迄继续甲食就好啦吼。
2: 好好，谢谢。
1: 健步完不卫生，会当做伙食啦。
2: 哦好好。
1: 你讲胃好，遐我连麦较会疼啦。
2: 系啊，会疼啊，就是刚食了一只菜头粿落去吼，我怎疼啊？
1: 哦，迄一米多，一米多的啦，吼。
2: 啊，迄是发炎还是卫生？
1: 发炎啊，你着食三时啊，照三顿食，扛白个食，安尼较紧好啦。
2: 哦，好好好。
1: 哦，像我北港永兴遐未介济啦，吼。
2: 哦，我家己买足济。
1: 好安尼哦。
2: 我大汉嘛食胃用，用瘦药嘛食，胃药嘛食。
1: 好安尼。
2: 啊，健步丸咯，速八千咯，拢嘛食。
1: 啊，丁少生，我食了有效无？
2: 有啊有啊，我拢拜人食，我朋友食。你阵啊，着迄新冠高血压食药食袂好，我嘛过会食，当然过会食，当我食一罐就好。
1: 好安尼哦。系
2: 啊系啊。
1: 哦好啊好啊。
2: 工作好用啊。
1: 好，感谢你啊。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3: 感谢咱在哩北港的蔡女士，甲咱做个见证。伊咧讲腰围闪着吼，咱咧八仙健步丸甲食较重的就会好啦吼。爱咧讲胃有发炎，食咱咧乌象仙的保和胃散，就会当来甲咱消炎。然后需要带伫婚姻馆区，西丽一仙药局、斗六武田药局，今麦搬来妈祖庙的蔡对面，斗南银南堂、新港北港是恒生。轮回中来气动愈合透过天秀堂你都那清华北寮新泰安在当期的新鲜路三台各个区的三台邮局中华路马祖庙对面李千邮局公明路回春邮局天后马京新联发邮局小回古商店场边仔普林邮局滨东区卫生所的对面中正路普林邮局拢有在挂上

0: 分中会哈，这是咱大理分林西的廖老师所点播爱听的歌曲哈，今麦已经为你来播出了哈。真感谢陈老师，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咱全部的时间就咱吴上先甲咱提供，吴上先的保卫伞，吴上先的定寿伞，吴上先的速八千，啊，搁有咱的八仙剑团，可以甲咱赞助提供啊吼。啊，即马进广告吼，有啥咱吴上先的药品。在你高市的三民区后夜新的流局电工都是东京吼，保住高是必特啦吼，三多都是东新，李亚台是廖书贵的先工流局，目标是中美啦吼，啊，这个小港是美金企业开的新原因，各有良心同各有先工流局，高山烟龙抓枪的队员陈老板开的红衣流局，来为新英安。阿妈先是快安啦吼，阿那遮阳大楼菜市场对面，阿好红银有叫阿银啊有书开的吼，阿个有新城啊国小对面银银有叫啦吼，广州二街是三和有叫，油厂是建油有叫，拢会当买着咱乌长鲜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阿咱拄啊住伫山地门的黄女士在甲阿问吼。阿公伊咧困诶时拢会流嘴暖吼，啊，我有甲问啦吼，会流嘴暖，即无虾米毛病吼，即就是咱咧困诶姿势较唔对吼，因为咱有阵困起起啦，吼困起起吼，啊，所以难免会流暖了对啦吼，所以即无虾米款诶毛病吼，啊，你做呢药啊吼，啊，我会派人来甲你送去的对吼，谢谢你啦吼。有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的吼？咱对事忙对人吼，对事忙对人，拢唔免客气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7888，赶紧加卡入来吼，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都会通多多来利用啦吼。啊，有什么款的问题？欢迎咱的新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咱资深的听众朋友，拢卡起来讲吼，卡起来讲就对了吼。啊，尤其咱这个洪台来安全了，忙去海边啊，忙去山顶了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1: 阿弟没有注意哦。
0: 哦，靠谢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其他这天哦，唔通讲看咧，无啥无啥物好多。
0: 哦，
1: 诶，平安咧。
0: 好安尼哦。
1: 我拄则看气象咧讲，其实咧无是讲下晡会较严重咧。
0: 好安尼哦。
1: 因为伊只啊偏街迄边的时阵，下晡迄个迄个，较东北角这边伊速度计啊，可能，中南南部甲这个北部这俩伊的风会较大。
0: 安尼哦。
1: 啊，即马是顺时顺啦，反正就真大，反正就无是安尼啦。
0: 哦，安尼哦。
1: 咱下下你咧讲中华这个检察官这个啊，
0: 检察官，
1: 这法官这个，我感觉伊的伊的头发就是伊的想法就是跟人无同款啦。
0: 哦，安尼哦。
1: 伊即马是伊的不读，徛乌岛外转的转的去，红花田就抓着警察检察官抓去，因这警察该抓去，伊就是即马陪讲。伊这个是做的清洁员啦，清洁员我都爱去讲叫伊伊个啦，所以你看我都爱伫咧顶当伫咧迄个时阵讲，对咱是正经不足啦，所以伊个改驳回啦。
0: 哦，
1: 啊，这个法官伊就是本来就是安尼发的，伊法官那边为伊个代志，伊要为这个代志，就是坚持安尼，你就是无依法啦。
0: 安尼哦，
1: 你起码讲等一句无重要，讲等了个十几天，才不过开。几亚点的时阵，你若正经当官都已经走去啊，
0: 对吧？
1: 对不？所以这法官哦，你讲像这款的，应该正经都改公家安尼啊，大家伊的头壳嘛是够坚持想安尼，所以这无法多谈去修正讲法的对司法对咱台湾的百姓大概较袂认同讲，这法院做法官的判，哪讲的伊心情哪较好，甲心情歹。这不知道有关系啊，无关系，咱是不知道，咱是做一评论啊，是讲，你如果来讲，伊这跳多啊，你家你讲这乌多啊，不是伊的无正事，安尼这无就较无合理啊啦。
0: 嗯。
1: 啊，你如果拿安尼叫车去讲代叫人帮事，咱都拢无代志。
0: 对啊。
1: 哦，这是伊的看法的啊，咱的看法啊。 今天红台厅祝大家平安，不然这个老温家今天都开始过做
0: 好啊好啊好啊，
1: 祝大家都平安，
0: 谢谢哦，大家刚才还有人要上线的关键哦，免付的电话0800-7288电话关键加看的哦，所以这是住在中华社头乡的姓周的查某个吼，啊六月初三骑机车挂村吼，因为全身躯摇来摇过去吼，蛇形被警方拿走吼，这个查某个吼25度来吃冻的吼，啊加食当中搁来毒驾蛇形了吼，啊结果一个放伊安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2: 喂，林秘书，交流交
0: 流。哦，林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嘿，迄、那个，拄听咱柯老爷你讲啊，我看诶，迄、那个，我看是袂使有这证书诶啦。
0: 嘿。
2: 你来讲你若有证书，安尼都你都无公平啦。
0: 嗯，对啦。
2: 啊，对不对？这第一点诶，这第一点诶是安尼啦。你袂使有，我哋讲你证书好好，甲拜证书，证书好甲拜，啊，你判决都对伊诶判决都有影响嘛、
0: 嗯。是啦，嘿。
2: 第二点就是讲。咱之前有听一个朋友咧讲啊，讲啥物，咱拢袂使扶另外一国啦哈，啊，就摸一国，摸另外一国嘅大腿啦，啊，啥物当嘅物件拢食啦，
0: 嗯，
2: 哦，啥物物件拢用啦，你家就今仔日台湾上到直播嘅咧，
0: 嗯，
2: 你有看你打公家话啦，如果今仔日你若是材料嘅，你敢唔打公家话？
0: 我咧，
2: 不来讲嘅材料嘅物件，你敢敢食？
0: 嗯。
2: 不唔对，因为人因为因的物件讲算讲袂歹，恁咱来去佚佗的时嘛，讲有影诶物件真好食，真俗，安怎做安怎？那是问题。你家上海咧水果进伊家遐，因遐往来啦，哦，干嘛啦，啥物用？唔敢食呢，因为油啊贵。
0: 哦。
2: 这不要贵贵起，讲歹听，伊家己都唔敢食，拢呆呆淡淡掉啊。
0: 嗯。
2: 安置敢敢食？
0: 哦。
2: 哦，啊，过来，因为啊，地沟油啦，有诶无诶啦，哦，南药哩，因为大陆人因坐咧，因就是吼，算讲吼，迄个体质关节了久啊，
0: 嗯，
2: 了久诶时阵，因在起码十变讲啦，过来就是讲因总翻动啊，因无神论啦，
0: 嘿，
2: 无神论啊，无迄种啥物，咱你讲啊，讲啊报应啦，还是讲啊吼，如你所得啊，无啦，无这条啦，
0: 嗯，
2: 所以讲因拢是讲，看因第二间五当十当人，伊就变好呀，
0: 好安尼哦，
2: 所以讲伊就是无哩用这个。我哩讲，这个物件对人吃的呀，我都卖吃得啊，别人吃无要紧啊，别人吃死的了啊。
0: 哦，
2: 今仔日台湾遐个已经讲话咧，已经这里咧，政府做了无好，还是啥？
0: 哦，
2: 无你已经讲咧，你在了你敢讲哦？
0: 哦，
2: 哦对不对？
0: 对，
2: 真少啦。
0: 嗯，
2: 太真少，啊唔通吃讲台湾只细地要含人含人个，你甲看世界第二个中国乌俄罗斯的时阵。乌克兰入侵已经四当五啊，要五当啊！讲卖听拍到尾啊，今嘛煞变哦，直接败退啦！啊，对不对？啊，你今日看台湾势，从看正啦，就看讲咱一粒咱石头啊，这粒鸡卵啊，尔要含人含人叫哩，
0: 嗯，
2: 含变，是伊要甲咱，伊要甲咱吞，唔是咱要含人，唔是咱要啊，做咱要改变，对不对？
0: 嗯，
2: 恰恰咱来讲话，咱今嘛政府总统也讲啊，咱也无要反攻大陆啊，我只是讲。我话你卖家循环安尼得啊，诶，按南安尼上基本的要求的这个尊严担保，对不？按南尼讲卖听咧，你今仔不使你今仔咧食台湾米，饮、台湾水，吼、哦，住台湾土地大汉的，对一个国家家己拢无要珍惜。啊，这讲卖听咧，这都枪手放刚刚都欢迎你来啊，
0: 哦，
2: 对不？
0: 嗯，
2: 这讲卖听咧，这种的，哪个这种的都唔免责任啦，
0: 嗯，
2: 都家己就倒啊。
0: 对了，哦，好，好，谢谢，谢谢，所以对着这毒食的啦，吼，食毒的啦，吼，啊，这法官吼，真正有当时啊，吼，啊，伊这种，这做这种的吼，啊，咱伫外口咧看的人吼，啊，感觉讲，哎呀，太安尼吼，啊，这安尼25度来食毒啊，啊，跟来加食出来个食。啊，搁来放伊去吼，啊，搁放伊，啊，搁五保四回吼，咱感觉讲这实在是，咱那较无好啦吼。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3: 你好，
0: 嘿，请讲。
3: 他找个大哥讲，我感觉就好，讲我就好，就认同诶。
0: 哦。
3: 我讲一句诶，人就是爱有志气啦。
0: 哦。
3: 人要甲咱拍，要甲咱吓，咱就惊啦。
0: 嗯。
3: 我是一个走人哦，我就是看有啦。
0: 哦。
3: 所以，这个大哥讲诶，就很像。
0: 嗯。
3: 就是安尼俩，大家别啦。
0: 谢谢哦，谢谢哦。啊，不要紧哦。有啥你们苏康交流做服务诶，咱拢照常服务，甲用啊，没高点哦。 可以打到我们屏东0870700600的电话，我关系我不老乡亲的朋友头前到这个0870700600的电话0800，他说来安排挂接，是我们带你朋友的陈太太所点播爱听的挂接爱你无分寸，邀请我们的空中的朋友到店来收听。

0: 阿兰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林老师你好。
2: 啊，林老师你好。
1: 嘿，早餐。
2: 啊，我一个同事哦，身体问题，我这边可以请
1: 教。哦，你想讲？
2: 我好耐在困吼，都做个电动，有答案没有电动？
1: 好安尼哦。嗯。这脑神经衰弱啊。
2: 啊，嘿，我今嘛是讲。因为我有六八四五家，你去扫一下，你扫得用。
1: 好。
2: 我讲这就是去托考的成绩的，看这里不办理。
1: 嘿。
2: 嘿。啊，
1: 我
2: 过来提供，有一些比较强。
1: 定烧山做何用的呀？
2: 这都是那个用。
1: 哦。嗯。啊，你起码呢，弄起来你说八千啊。
2: 八千，我过来提供，到不搞便当啊，我跟那个我家公。
1: 嗯。
2: 就是
1: 在
2: 我
1: 自己做卖，自己做卖来就有 DHA 的一个呢。
2: 是啊，
1: 有。
2: 你讲，就是自己卖的，基本上人家上面讲讲话，人家会做的就是。
1: 对啊。
2: 啊，我较积极。
1: 哦。哦，马金。
2: 啊，我今嘛就是讲，你问你讲，会当吃过呢？你讲的讲十八斤。
1: 十八斤啊！你一顿个吃
2: 吃
1: 了，叫啥东西啊？
2: 对
1: 啊，因为咱人哦，那。愈年纪愈多啊，咱的脑部就会愈退化。
2: 嗯嗯。
1: 啊，所以内底有 DHA 甲伊过脑啊。
2: DHA 啊。
1: 有。啊，佫会咱甲伊肠胃有通胃道啊。
2: 哦哦，当
1: 然
2: 我
1: 有迄
2: 个
1: 项。有。
2: 我只足听你的足久的，啊拢，我来看门讲的哦，啊都太容易见死，你知道。
1: 哦哦哦。嗯。
2: 哎呀，哎呀，你特地我特地来，你拢会早点早点上你课。
1: 哦哦哦。
2: 安
1: 尼，好、哦，谢谢啦。啊，你到底投稿呢？
2: 其实我是文章
1: 去投稿。哦，文章啊，找一个投稿的呀。
2: 哎，我投那个去拿去拍，你们都要去投稿位，按哪一个？北港人间。
1: 投稿天秀堂啦，
2: 呀，
1: 北港人间。哦，对对对。然后伊指定个版本，甲袂变唔对伊啦。
2: 对对对，我就是加工的那个。
1: 啊，少是少偌久啊？
2: 歪上哦，拢接不接？干那嘛不是讲唔啊，就是干那白白啊啊，拿爱他啊爱他啊。
1: 白白较不要紧，叫你那黄呀鲜黑的，就是性感人呐。
2: 哦。
1: 叫爱该清清我衰啦。
2: 哎呀，我今嘛就是一个啊，你食什么？你啊做变动啊，变动好大哟，怪不得。
1: 哦，啊你。
2: 我这里管的少一个嘞。
1: 假十八千买过心中啊。要靠心中各位更过闹啊要
2: 哎
1: 冷清要
2: 我今麦阿个有挂你家，
1: 好啊！
2: 啊，今麦你我食食出去还没成功，
1: 哦，
2: 我今麦只好开始开
1: 始开
2: 始规矩来
1: 做，好啊！
2: 到以后我是要做食，
1: 哦，好，
2: 啊，
1: 安那请我哩，
2: 我老在的，
1: 好安尼哦，好好，
2: 好，
1: 谢谢啊，
2: 好，谢谢您，
1: 好，感恩哦，再见，再见。

0: 啊，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八仙减骨丸呢？食骨头伤痛，骨质疏松退化呀。哦。对。
2: 啊，是啊，爱可能是。
1: 爱可能说八千。
2: 说八千。
1: 对，我上先来说八千哦。
2: 哦。
1: 对。
2: 说八千是。嗯。
1: 快速的速。
2: 快速的速。
1: 对，一八两八八。啊。千几的千。对。
2: 我唔乜。
1: 我有吃那个胃酸啊，哦，不是胃酸呢，吃了现在有改善了没？
2: 不，
1: 因为
2: 我
1: 是不了解到病啊，
2: 我
1: 吃，然后
2: 吃
1: 完之后
2: 就，哦，安尼哦，哦，安吃好
1: 了，哦，安尼哦，哦，我讲
2: 你，
1: 讲
2: 你爱吃苦，
1: 哦哦哦，我讲
2: 你困
1: 就是爱吃，要
2: 吃说八千，
1: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2: 因为是在公你吃的要吃的爱情一点
1: 没啦，你要在公园里啊，
2: 对，
1: 咱我首先你说八千，因为因为在台湾拢吃人啊，
2: 啊，
1: 对对，拢吃人啊，吃人你以后明仔甲讲在讲因为苏介绍的，我首先你说八千，你开始来啊，快速的速，啊，一百两百一百，千几的千，好。
2: 嗯，
1: 好，哦，啊，你讲你胃病就再足久的啊。
2: 我先
1: 讲
2: 几个字，啊，
1: 哦，啊，你进几岁啊？进
2: 了
1: 十，哦，小学个七八年，那是四五十年，六五六十年啊。
2: 嗯，我十几岁。
1: 啊，胃是拢安怎啊？
2: 嗯，胃溃疡啊，胃到十八米啊，啊，胃破汤。
1: 哦，安尼哦。
2: 啊，
1: 哦，
2: 嗯，
1: 肚子，哦哦哦，安尼哦。
2: 嗯，我上面在只要我打电话，总是听你的歌，
1: 听
2: 他推荐。
1: 哎，
2: 他说我在这吃饭啊，吃饭，我未爱吃，我拢未吃。
1: 哦，
2: 他说有拒绝。
1: 哦，安尼哦，哎，拢会改条件哦，好啦。
2: 啊，就因为你在哦，
1: 哎，
2: 拒绝改正。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2: 对啊。我这边爱吃。
1: 哦哦，你爱困，你等于说八千，你别出来坐回家了，是吧？
2: 八千。
1: 对啊，我想叫你说八千，对啊。
2: 我
1: 八千斤完食骨骨头的啦，哎，骨质化、老化啦吼，爱生疼啦。像今关进来，咱骨头拢会加再生，加再疼，哎，各只拢会使。啊，吃煮咸就关掉的啊，哦，哎，骨甲骨，伊个拢会肿的，拢会使啊。哎，我前天也说八千啦，走。好啦，你讲烟啊，钱好哩。
2: 好
1: 好好好，谢谢啊，好，再见再见再见。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就要让我们的空中好朋友说一声再会哈。但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味散，我像新的定少散。
1: 这几项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半边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乡亲地区的头前爱积极加087070600
0: 李秘书
1: 焦炉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多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全民防诈。
4: 好，给来喽！
5: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都。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起货贴纸上若出现代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蒜苔乡是伫咧彰化县的西北角，是彰化县面积上细、人口上少的乡镇。含着咸润的海风，规年烫天地咧吹，是典型的风头水尾乡镇之一。山西海风大，希望每年只敢来当修行一期，而且因为凋谢时间不一定，渔民时常需要利用半暝啊涨潮时阵出海去抓鱼。长久以来，山西乡民早就已经习惯这种好天吃饭的生活形态。
8: 德山镇的德山田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会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